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Teresa 教练制作主持的月光对话。
1: 用熟悉的旋律点亮岁月，用对话开启无限可能。在这个节目里，越是音乐更是快乐，是唤醒美好记忆的旋律。光是淬炼智慧的流金光阴，我们不只听音乐，更要透过教练式的对话导引，在时光的长河中捕捉那道闪耀的觉察之光。准备好与我们一起在熟悉的音乐当中遇见更美好的第三人生了吗？欢迎收听月光对话。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月光对话节目，我是主持人 Teresa 教练。上一集的节目呢，我特别邀请了我的高中同学黄奇文，他是目前台湾和和钢琴总代理的老板娘，同时呢也是桃园恩宠林良堂的曲目。我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再次的邀请他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 黄奇文。
1: Hello， Teresa， 真是太高兴了。
0: 谢谢你，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在上一周的节目里面呢，我们聊了你的人生四部曲哈，
1: 是
0: 从少女时代哈谈恋爱的那个阶段，一直到结婚生子，然后出信主。到现在你已经成为了这个桃园恩宠林良堂的曲目啊。今天呢我想要特别的聚焦在同学啊你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曲目人生好吗？
1: 好啊，
0: 可以哈。
1: 好，
0: 好，那我们在节目开始以前呢，我想先点播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旋律，叫做 In His Time。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呢，为大家点播的是一首很经典的福音歌曲，它的名字叫做 In His Time。 上帝创造万物都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确实是如此哈。一切事物都有神他的时间表哈。
1: 是，
0: 那今天呢，我非常高兴又再次的邀请了我的高中同学黄奇文来到我们现场。我想要请他呢，在这一集的节目当中呢，特别来聊一聊在你这个信主的18年的过程哈里面，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生命历程的阶段哈，就是说初信主成为小组长，一路到现在成为区牧，这三个阶段的心路历程哈，神是如何的各按其时来成为你的这个美好，能不能请你这个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跟我们稍微聊一下呢？
1: 好啊，其实我上一集就有略略提到，我因为我想要读书会嘛，所以我进到教会了。
0: 是，
1: 进到教会，那这个书是基督徒写的，所以圣经的话就触摸了我的心。
0: 对对，
1: 那我就说人家没对我怎样，我就去对人家怎样。我直接就找那个带领的传道人说，哎，我说请问圣经要在哪里买？很一个大外行，根本就不知道这样子。他说，哦，你要读圣经啊，那你要不要先来认识这个信仰？其实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神已经在柔软我的心了。因为我之前对福音我是抗拒的，对，我根本觉得我没有要进到另外一个信仰啊。那我这个时候心慢慢的柔软，当他说你要不要先来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我心里面马上觉得说好。
0: 好，
1: 那我为什么说好，是因为我想要寻求一个生命的答案。那这个也牵涉到我当时为什么这么排斥就是
0: 传福音给你这样。
1: 我为什么当时那么排斥基督教这样子？就是我有两个哥哥，我其实是最小的，但是我两个哥哥都在他们人生最意气风发30出头岁的时候先后过世了。对，那一个过世我觉得打击已经够大了，隔了2年再一个又过世了。我其实藏在我很深的里面，我一直有一个疑问，然后我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应该说是愤怒还有不解，为什么？
0: 一定会的。
1: 对，那当传道人问我说你要不要来认识这个信仰，我相信生命的答案，当然科学有一些生命的答案，但是我相信生命答案应该是在信仰当中。对，所以我就抱着这样子的一个心说，好，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爸爸妈妈都是这么好的人，他们铺路造桥，该做的好事没有少，他们是很虔诚的佛教徒，该拜的都拜了，到底问题是什么？所以我才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心，觉得说好，到底生命是怎么样一回事。当然我觉得很多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是等到你去真的见主面， 你才可以问神的。但是至少我觉得我知道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我一生本来就是神在计划，很多事情我都会相信刚才 Teresa 所说的，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就你当时也许你极度的痛苦，极度的不解，但是当那个时间过去，你把眼光放长放远，你就会看见神美好的旨意，就看见那一段的美好。对，
0: 没错，确实是如此，神就是在不知不觉

0: 月当中先除掉你那颗实心哈，
1: 真的
0: 换了一个星星。
1: 我都不知道我在神面前悔改，我不知道丢了几本圣经，人家送我就丢，我就说不用。对
0: 啊，你是说在读书会以前有人送你圣经，
1: 传福音给我吗？
0: 啊，
1: 然后
0: 你就把它丢了，
1: 丢了不用读啊，没有要读，就是我在觉得主啊赦免我的罪。
0: 哇，
1: 对，那一直到后来，你看一个人的心怎么是这么奇妙？你硬的时候，你怎样就是不要。你一软下来，
0: 那就是实心啊、哦！
1: 对，你怎么软下来？你说是我自己软下来吗？我悔改，不是，是神的手，他让我的心软下来，然后我开始跟着这个传道人，他就带着我读所谓的初信造就，就蛮久以前有
0: 是尼拓生先生写的那本，
1: 没错，经典之作，
0: 我也读过了。
1: 对对对对，初信造就。那说真的，在读的过程当中懵懂啊。真
0: 的，
1: 我觉得属灵是一个另外一个的系统，
0: 没错，
1: 不是说哦，我很会读书，我知识丰富，我读了我就知道说神是怎么回事。对不起，神真的长阔高深，不是我们这样子的，
0: 不是我们受造物能够
1: 理解，对，真的不是我们被造物可以体会理解。但是在过程当中，我好像瞎子摸象啦，一点一滴，慢慢的就认识这个神。当然，我觉得很感谢带领我的这个传道人，他有非常美好的生命榜样。让我羡慕他这样的生命，让我想要他这样的生命，
0: 确实。
1: 然后他也让我觉得很被爱，在带领的过程当中，他非常的细心，就是带着我读经，带着我祷告，然后带着我去面对我生命当中，比如说跟老公吵架，孩子问题啊，
0: 孩子不听话呀，
1: 对啊，有的没的、嗯、对，就是不是只是一个老师教你，而是他陪你在面对你的人生，
0: 所以一直在旁边陪伴你、哦、
1: 对，就是生命的陪伴，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对我日后的牧养我觉得也有
0: 很大
1: 的
0: 影
1: 响。就我知道说我刚才在其实在第一集吧，一开始我就说、时间是最宝贵的礼物，
0: 没错，
1: 对，就是当一个人花时间陪伴你，那他真是爱你。因为现代人你看这么忙碌，每一个人 schedule 都不是说我明天要干嘛，而是说我几点要干嘛几点干嘛，整个就排得密密麻麻。对，当那个传道人他花时间陪伴我生命，然后我也知道说也许我永远不足，我在神的眼中我算什么，我永远不够资格去教人家什么，但是我深知道当我花了时间去陪伴生命，然后把圣经的真理把神的爱带到这个人生命当中，这就是我能够做的。
0: 确实哈，其实往往啊，我们觉得传福音有的时候啊，真的不是用讲的哈，不是用嘴巴说，确实要自己啊、别人是看到我们的行为。
1: 是，
0: 其实知识性的东西就是圣经啊、书啊，或者一些很多，其实他们市面上都买得到圣经，买得到一些属灵的书籍啊。其实最重要的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行为，
1: 是
0: 如何用这个生命去影响生命啊，
1: 没错。
0: 好，那节目在这里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同时要为大家点播一首也是非常经典的福音歌曲，是耶稣住在我心。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呢，为大家点播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福音歌曲，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
1: 好好听
0: 我超级喜欢蔡佳玲姐妹的歌声哦，
1: 好好听。
0: 尤其是就是我生命有何等奇异大改变，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觉得真的是经历神才会了解这句话的意思。那我相信每个信主的基督徒呢都有同样深刻的感受。所以接下来我想要再请黄启文你跟我们谈谈看你接下来就是信主后成为小组长的这个阶段好不好。
1: 好啊。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我其实是读书会进到教会的。
0: 对。
1: 对，那然后我读了两期三期，然后我的这个就是带领我认识神的传道人，他就有一期读书会，他就说：“启文，你来带好了。”
0: 哇！
1: 我觉得我就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人家问我就说好，我就觉得可以吧。我当时就是想要读书会
0: 啊。你太谦虚了，他一定是看到了你的这个极大的潜力啊。其实我觉得我的经验就是，
1: 是
0: 很多很多这个人就是像教会的传道人会觉得说，哎，你可以起来做小组长咯。很多人都会说，哦，不行啦，我对圣经不够了解，我对真理还没有我这个很扎实的基础啊。很多人都会推辞。那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
1: 我就不推辞。
0: 神给你了一个很大的信心，
1: 我
0: 觉得真的是很大的恩赐，
1: 是感谢主。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就是台语说拱大，就是我就傻傻的就觉得可以吧，就照着人家教我的我就做。那我觉得从属灵一点来看，我是蛮顺服，
0: 你是很顺服，没错，
1: 对，就是人家叫我做什么，就我可以，我就先答应。那后面有问题再来问嘛，
0: 是，
1: 对，
0: 是。
1: 那所以我
0: 是很好的榜样
1: 哦，谢谢。其实这是一方面说，有人就觉得你是傻，你不知道后面是问，就是其实是后面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啊。
0: 没错，没错，因为在带领这个小组的过程中啊，其实有的时候很多都会听到很多组长讲很多羊哈，可能不太好带啊。有时候我也反省我自己会不会是那个很难带的那只羊，
1: 你自己好好反省。
0: 对，所以对对对，我会深刻反省。
1: 好好好，
0: 所以想问一下，就说那你就是神给你很多的信心，对不对？你的传道人也给了你很多的信任哈，信任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哈。
1: 是。
0: 那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成为就是很挫折的时候，能不能分享一下？
1: 嗯，我必须说啊，就是刚才讲说，哎，传道人就说，那不然启文下一期你来带读书会，
0: 嗯，
1: 这已经是一个就是训练你当领袖。等于说是小组长的一个前导车这样子。那读书会比起小组长当然我觉得简单的多，因为你就是带着大家读书啊分享啊，好，那最多就是前面我们就，哎，也一起来唱首诗歌敬拜啊，最后做个结束祷告啊，其实这已经是一个小组的雏形了，
0: 没错。
1: 但是差在哪里，跟小组长差在哪里，差在你不用顾他们的生命，
0: 这是很大的差别。
1: 你就只有一周一次，大家回去读读

0: 书分享分享，哇，分享得很棒，拍拍手，就这样子、
1: 就走了。对
0: 对，那你过程就自以为说啊，好啊，好像我带的还不错、哦、就是你真的搞不清楚嘛、
1: 嗯、
0: 对，那当然经过了这个读书会的训练，我对自己又好像又有一点点的信心、嗯、然后没有多久传道人就说，奇文，我觉得你是一个可以成为小组长的人。
1: 嗯哼，
0: 然后我又是又不知天高地厚了，又拱大了，就其实又顺服了。
1: 对，
0: 然后我就说哦，那要做什么？对，那我也是就先答应了，那就被安利当小组长。那当然你说小组长里面就有组员嘛，这些组员哪里来呢？
1: 对，
0: 那就是读书会咯。对，读书会有些人你就继续带继续带。
1: 所以当时读书会里面不见得全部都是这个教友，
0: 很多都不是，大部分不是。
1: OK，
0: 对，因为读书会就是
1: 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0: 对，
1: 只是在教会里面。
0: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方法，好机会，
1: 非常好。
0: 对，、
1: 嗯、
0: 对，
1: 太棒了。
0: 那他传道人就说哦，当小组长，我说好，当了小组长，
1: 拍手拍手，
0: 然后就、嗯、就对，然后就我就开始带一样是读书会里面的人嘛。
1: 嗯哼，
0: 那这些人你已经跟他有一点点感情基础了，
1: 关系基础了，
0: 已经有了。
1: 对，
0: 那我是说刚才 Teresa 的问题是说你有没有很挫折，我跟你讲，
1: 有很挫折的 moment。
0: 这个回到那个约伯记，神知道你几斤几两，要给你多少挫折。我坦白讲，我现在挫折越来越多。在初当小组长的时候，哇，神给我这些 美好的羊，每一个就是我们同质性很高，因为第一个就是我们白天的读书会，白天的小组，所以什么没上班，
1: 都是妈妈们，
0: 都是妈妈。你会来这个亲子教养读书会，你就是妈妈，
1: 有同样的目的嘛。
0: 那再来呢，就是说你白天没上班，所以你们很多同质性。
1: 嗯，
0: 然后再来呢，就是他们的，就是你们就觉得好像还蛮聊得来的。
1: 嗯，
0: 神就把这些好像跟你同质性很高又好聊又好带的小羊，第一次放在我的小组里面。我这些小羊到现在都是我的小组长，他们都非常棒，每个人都成为，
1: 每个都已经成为，
0: 每个都是小组长了。这是他们当小组长，我才当曲目。对，那我就说我初当小组长那段时间很美好。
1: 嗯，
0: 对，我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小组聚会嘛，然后很开心的分享我们的生活，然后一起祷告，然后就是周间我们就是约吃饭，然后约，反正就是我们就是平常就是好朋友，
1: 美好的团契生活。
0: 没错没错、嗯、这就有点符合这个初代教会，就是不是只是你聚会的时候才在一起，你们生活都在一起，再加上我们孩子同龄，可能幼稚园又是同学，
1: 小孩跟小孩又玩在一块、啊、
0: 对，我们就 约出去玩。我曾经就是奇文小组，我们租游览车出去玩，
1: 哇、
0: 就是、
1: 太棒了。
0: 对，两天一夜三天两夜，哇，这是开心不得了。那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玩乐，但是都在奠定这些情感基础。
1: 没错，
0: 我们真是革命情感。
1: 嗯，
0: 对。那因为我必须讲，这真的花了蛮大量时间在一起，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好带。
1: 对，
0: 当然啦，神是恩待我，是神恩待我，首先是这样子。对，所以后来为什么会，我觉得神是一步一步在扩张你的境界。我头先讲哦，同质性很高的妈妈，大家都没有上班呐、啊，这样好高兴一起喝下午茶啊。所以我们曾经被说你们这是贵妇小组，那其实没，不是，真的不是什么贵妇，因为人家看你好像每天都过吃香
1: 喝
0: 辣，吃喝玩乐这样子。好，那这个就先感谢一下我们的先生咯，谢谢他们努力赚钱让我们可以这样子
1: 是，
0: 对，传福音。那后来慢慢的就有一些新的羊一定要进来嘛，
1: 对
0: 对，就开始会有一些哦，譬如说婚姻出状况的，然后我就说主啊怎么办，我没有离过婚，这个离婚的被家暴的到底该怎么办，
1: 怎么处理。
0: 那我也去问，我也就是我就开始觉得我不要了，这很难弄，这没有办法。我就问我的传道人，他说奇文，难道要自杀过才能体会自杀的心情？那你的人生也会太丰富了一点。对，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体会，不是我能，不是我经历了什么，我会了什么，我才能去带领怎样的人、
1: 嗯、
0: 而是我真的就只是一个管道。对，是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医治，他透过我流到那个人的生命当中，
1: 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
0: 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嗯、成为一个医治的管道， 对，我在那过

0: 过程当中，我也觉得说怎么办，我曾经就是也是就是陪伴那个忧郁症的姐妹，她必须要，她就是早上起不来，那她没起来，你联络她，她没有听电话，你就会担心，就会害怕，你就冲到她家去敲门，到底有没有醒。对，那没有醒就想糟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那就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忧郁症专家，但是我能做什么，我就是花时间陪她，
1: 陪伴跟关心，
0: 陪伴她，关心她，陪伴他度过他那个人生最黑暗的那一段，然后带着他祷告，带着他读经，用信仰来托住他的生命。那你说困难，这些都是困难，都是我不会的。后来就发现越信主就越发现你还真是不会，你这会的事情真的太少了。世界这么大，人生发生这么多的事，哪一个是你会解决的？我还真是不会。那感谢神，因为我们的不会才能够，就是我们的软弱才能够让人看见神的刚强。
1: 阿们，确实神就在不断一点一滴的再来扩张你的一个境界。
0: 是，
1: 所以其实你就是，这也是很多人他不太敢做小组长的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要全然的摆上，
0: 是
1: 时间，他的爱心，全然的这样子付出陪伴，不管是他正在面临什么样子的困难，
0: 是
1: 就是要陪伴他走过这段路程。
0: 感谢主，
1: 这真的是如果不是神的爱，
0: 是
1: 啊，真的一般人很难做得到哈。
0: 是，
1: 所以真的是一切都是感谢神了，因为我们爱，因为
0: 神先
1: 爱
0: 我们，
1: 真的确实是如此。因为我也是前两天才看了那部纪录片，为一切人成为一切啊，看到这些神父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啊，这我们都很难想象哈。
0: 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传道人问我们说，哎，如果叫你现在去非洲服侍他们，然后就不会再回来了，你愿意吗？大家就
0: 这绝对是说我回去祷告看看，再想想有什么理由可以拒绝。
1: 对，大家就一片静默，
0: 安静，
1: 沉默不语。我想在那个那个电影，那个纪录片大概是在讲1952年那个时候啊，很多神父啊，就是从远渡重洋，从瑞士，或者是从这个当时有很多一部分是从中国大陆，就是被迫就迁到台湾来，但是真的是很难想象他们在这种最美好的这个年纪25岁就来到了台湾一个异乡，他们学这个不只是台语啊，他们连这个原住民的各种族群的语他们都会，甚至帮他们编字典，这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很惭愧啊。
0: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很有限，然后我觉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顺服啦，我从我手边最小的我觉得可以做的我就开始做，就是我不推辞，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够做到哪里，但是我至少我就开始做。
1: 是，就是神差派你我们就顺服，然后付出摆上，这真的是你真是顺服的好榜样，必须说
0: 我觉得过程中你才能够经历，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否则你都好棒棒的，你什么都会了，那你就是自己最大了，这神都不用发挥了，你就看你表演就好了。
1: 确实，确实是这样子。
0: 对，
1: 太好了。那我们在这里呢，休息一下，同时呢，也为大家点播，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叫做《让我》，是由简爱姐妹所演唱的版本。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才为大家点播的是让我，哇，我每次敬拜哈，如果正好是这首歌的话，哎，我都真的会泪流满面的，因为这个歌词里面呢，尤其是那个这一句哈，他说让我赞美非景美词，让我敬拜非景方式哈，让我服侍非靠双手，对，祷告也非仅用口哈，爱人不要虚假哈，我觉得这个
1: 很好的提醒，
0: 很好的这个悔改的歌词，
1: 基督徒当久了真的就有时候服侍就变成一个就是祷告只用口、
0: 啊、
1: 对，服侍只用手，对，
0: 真的，然后阿们好像变成一个口头禅、哦、
1: 真的真的，
0: 哎，所以就是这句这个歌哈、哦，真的是一个很好，就是
1: 提醒
0: 我们自己哈、
1: 哦，是，
0: 就是像雅各书说的，我们行道不要单单的听道
1: 不要单单，哦，对对对，
0: 行道不要单单听到，然后自己哄骗自己，
1: 是是是
0: 这样子，
1: 是、
0: 啊、因为听到而不能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见自己本来的面目、啊、所以这首歌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敬拜歌曲、
1: Amen
0: 每个礼拜好好的提醒自己哈、就
1: 是
0: 自己照一下镜子照见自己哈，立志要悔改、哦、
1: 好的，
0: 这个

0: 这个上一段奇文跟我们聊了这个小组长的这个甘苦谈哈、嗯，那么其实也就像这首歌给我们的提醒，我们真的爱人不要虚假哦。那能不能再继续聊一下？就是说你在小组长，甚至小组长做到一个阶段，应该组员越来越多的时候就要分职，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能不能谈一下你有没有就是你这个整个小组分职？有的时候我记得我自己的小组要这个分更多组的时候，我们都难分难舍，谁也不愿意去那组，谁都不愿意分开。
1: 对，
0: 你们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困难症？
1: 当然，那我必须说，我真的是啊，神就是我本来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粗糙的人，
0: 不会不会，
1: 真的就是我想的很多事情，我想的很单纯，我就会想说，对啊，那人越来越多，师母说奇文，那个可以分职咯，谁谁谁看起来也是领袖啊，谁谁谁也可以当小组长啊，那其实这背后要很多的去思考，谁跟谁适合，那他分职出去之后是不是有同工，那他带谁，就是要很多的思考，而且你要私底下给他很多的心理建设，对，不是啪的一声就分好，我就是这样我真的、
0: 哦、
1: 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是很粗糙，真的这我第一次分职的时候我做的很糟糕，
0: 应该是没有还没有经验，
1: 我没有经验、嗯、对，我就想说反正大家都还在同个教会，反正我们就是好姐妹，
0: 反正每周都会见到，
1: 反正我们还是可以约出去吃喝，对，我都觉得说没那么严重吧、
0: 嗯、
1: 对，殊不知真的是超严重、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我还是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那次第一次的分职我真的伤害了很多的我的好姐妹、
0: 哦、
1: 然后因为他们很爱我、
0: 嗯、
1: 他们也就是你知道吗，就忍辱负重，就有一些都是我们这几年慢慢慢慢我们才讲开、
0: 啊、
1: 然后才对，否则我有时候真的是杀了人还不知道犯了什么罪，你知道吗？
0: 他是不是会想说，请问你是不是不喜欢我，所以把我扔出去别组？
1: 对，
0: 是不是这样想？
1: 然后我一方面我会觉得说，跟着我没什么那么好吧，就是有什么好难过的呢？就是我就说我太单纯，那个时候的想法太粗糙、
0: 嗯嗯，
1: 然后完全没有去想后面其实是知道很多事情。
0: 你太低估自己受欢迎的程度了、
1: 哦、谢谢哦谢谢哦对，总之那个过程真的是让姐妹们受伤、
0: 嗯、哼哼，
1: 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样要说啦，有神的美意让我真的看见我自己的不足，然后我如果说我们一辈子，比如说我跟 Teresa 我们就是好朋友一辈子都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
0: 对，
1: 那我觉得我们好像认识彼此就停留在这里哦，但是我们如果中间有一个什么彼此的误会啊，其实那个是好的，那个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
0: 更了解自己，
1: 更真实的认识彼此跟自己，
0: 没错，
1: 对
0: 对，彼此跟自己，没错，
1: 所以我就说因为那个分子我真是我在我的姐妹面前我真是赤裸裸，他们完全知道奇文原来你就是这么愚昧的妇人、哦、
0: 没
1: 有
0: 知识，原来你就是一个大辣辣的人，应该是说你的个性是
1: 大辣辣，对，我还以为我是一个还蛮感性的人，我还以为我是怎样，你根本就不是，你根本就是乱七八糟，
0: 就是更多认识自己，
1: 就是以前都会没有病逝感、欸、你觉得那有什么，那还真是有什么，好，那总之因为真的我的那些姐妹们他们真的很爱我，他们还是承担起来、
0: 嗯、
1: 所以就一个一个分职了，一个两个三个小组一直分职出去这样子、
0: 嗯、
1: 那当然分职了就会有更多的新的小羊进来，然后我的岁月我的青春岁月就慢慢年华越来越年长了这样子，那我是带姐妹开始一开始都是带姐妹嘛，
0: 对，
1: 我觉得姐妹就是我很喜欢跟姐妹在一起啊，但是有一天呢，就是不是有一天应该这样说，我的姐妹们哎，他们的先生也信主了，对，那我就想说哎，弟兄的事不干我的事哈，这个就是不是说姐妹跟弟兄这个然后要划清界限嘛，不能私下怎样怎样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我不牧养弟兄的，好，弟兄让弟兄去牧养，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一番波澜，就是有的姐妹她其实是想跟先生在一起同一个小组的、啊、
0: 夫妻小组，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心里还觉得说、嗯、你干嘛背叛我啊，这见色忘友，这我心里有各种的觉得姐妹小组、嗯、弟兄小组这样不是很好吗，
0: 你内心好多小剧场、啊、
1: 很多，对，然后就是我就想说、嗯、那姐妹你看我们要分享的时候我们还可以说哦，我们跟老公吵架了，好，讲就是可以我们自己私下分享我们的心路历程，
0: 女人的心理
1: 话，女人的事，那弟兄你们讲弟兄你们的事嘛，那这样不是很好吗，确实我们

0: 那个时候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对。但是呢，慢慢的，有天我们的师母就跟我讲，她说：“奇文，我觉得你也有点年岁了，你开始可以考虑一下，你也可以带领弟兄。”说：“师母不行吧？”我就打从心里面觉得，我怎么带弟兄啊？我跟弟兄每次问说：“某某，比如说 Andy 好了 ，Andy 你最近还好吗？”他说：“很好。”句点，
1: 句号，
0: 就句号。如果你说哦不好，就最近工作有点挑战，我还可以说那让我来为你祷告。没有，他就说很好。我说哦，好就好，就是，所以我又要跨了，又要跨一个我的人生的不同阶段。
1: 对，因为男女很不一样，
0: 很不一样。所以也是这些年，有点年长了嘛，就是
1: 智慧增长，
0: 是一点点经验增加一些些，所以我就会开始带，就是夫妻一起。我不是，我还是不单独带弟兄啦，我觉得可以夫妻一起。所以哎，好像我
1: 又扩张境界，
0: 又扩张了一些。对，我就其实我就是很这一两年来，我其实一直跟神祷告，因为我总是传福音给姐妹，但是姐妹她回去，她要面对她未信的先生、未信的公婆、未信的父母家人，等于说她自己一个人去面对这些挑战，我其实心里有很多的不舍。所以我最近我都跟神祷告说，主啊，让我一家一家的带信主，对，一次这样子倍数成长也比较快。一次你看全家一起信多么美好，
1: 真的很美好，
0: 全家一起祷告，至于我和我全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1: 真的，
0: 这个就是我现在常常跟神有的一个祷告。对，
1: 你的意向，对不对？
0: 对，我的意向。对，所以你刚刚说遇到就怎么开始分职哦，分职其实就从刚刚说先伤害姐妹再说，先伤害了姐妹，先伤害了姐妹也分职了，慢慢的弟兄信主了，有夫妻的加入，所以这中间其实用讲的很简单，但是这都是挑战，但是真的都是神。若是没有神
1: 一步一步的带领，
0: 就是一步步，
1: 就是透过
0: 一
1: 些
0: 一步一步
1: 可能看似好像是一些不愉快，或者是有一些感觉到受伤害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事件，让你重新的认识自己，更深的了解自己，然后也了解对方哈。
0: 没错，
1: 所以这真的是神的恩典，处处都看得到哈。他不断的扩张你的境界。
0: 当时看我也不好，其实是神的美意。
1: 回头一看真的是神的美意，
0: 对，是神的美意。对，
1: 好的，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来为大家再点播一首甘美的故事，是由纪文慧姐妹所演唱的版本。

0: 欢迎回到月光对话节目，刚刚为大家所点播的是纪文慧姐妹所演唱的《甘美的故事》。听完这首歌啊，各位听众，我们今天是不是在现场我们就已经听到了一个黄绮雯姐妹非常甘美的故事啊？
1: 感谢主。
0: 她一路从这个因为读书会啊，因为想要好好的教养她的小孩，
1: 是，
0: 然后慢慢的神是如何除去她的石心啊，给了她的心心，从排斥这个基督教到开始渴慕这个圣经，
1: 是，
0: 然后成为读书会的领袖，然后小组长，一直到现在成为曲牧了。
1: 对，
0: 那想问一下，你现在成为曲牧哈，你现在总共牧养你的牧区有多少人？
1: 其实我们的牧师他们就我们的教会应该算是一个中型教会，大概300多人。那牧师他一直说，我们要把器皿做大，我们才能够承载更多神的荣耀。
0: 没错，
1: 对，所以我们300多人，如果跟大型教会比，说真的，有些教会他们光是一个小组人就好多好多。对，所以我们呢，我们就是先把器皿做大。
0: 嗯哼，
1: 也就是说我的牧区我现在是有6个小组。对，那一个小组这样子就是总共牧区里面应该是70个。
0: 哇，
1: 六七十个这样子。
0: 六七十只羊哈。
1: 是是。
0: 哇，那不晓得你现在会不会感觉压力很大呀？
1: 我觉得感谢神啦，神给我那个拱大，就是神让人家说就是顺服啦。当牧师师母开始说，哎，绮雯，我们教会现在开始要案例驱牧，我当然听到当下我腿就一软，就说哇，这个官做的也太大了，这个头衔听起来就很大。
0: 顺服，
1: 但是我还是会说哦好。对，那驱牧绝对不是你一个人牧养那么多6、70只羊，因为你底下有区长嘛，区长在下面还有小组长嘛，我们小组长下面还有小家长，所以是一层一层
0: 层层分工啊。
1: 对，一个小家长你可能雇2只羊雇3只羊，然后一个小组长你就雇可能2、3个小家长，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就是你会觉得其实我觉得最肉搏战的是小组长。对，
0: 小组长，
1: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面对面，生命面对面，他要花时间陪伴。
0: 像你们一个小组的话是多少人？
1: 我们说健康的小组要6人。对，
0: 哦，6人就是一个小组，
1: 六人就是一个健康小组。你说要分享要干嘛？6个人蛮刚好，
0: 是蛮好的一个数字。
1: 再少一点就是好像有点少，多的话就是你分享都没有什么很足够的时间。
0: 没错，
1: 对，所以如果到了10个人、12个人，可能就可以慢慢计划，对，是不是可以
0: 分
1: 职
0: 了？ Okay,
1: 对，
0: okay.
1: 对。那话说回来啦，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
0: 对，
1: 第一个就是说，真的，其实我觉得小组长啊区长啊他们都很辛苦。那我觉得我就是一直秉持着一种观念，我就是做我现在手能做的，对，我就是做就是了。那遇到了我不能的，当然祷告，还有我有很好的牧师师母，他们一直都是我很棒的遮盖。我遇到困难甚至有时候想逃，就说好好，这不行，没办法了，师母你让我休息休息吧。那他们都会真的为我祷告，陪伴我度过那个低沉，然后就是让你很有安全感。我要说，我不管是肉身家庭或是属灵家庭，我都有很棒的父母。对，他们成为我的遮盖，让我不

会觉得说你就一个人去单打独斗面对问题，你加油哦，没有，他们一路都是陪伴在你旁边的，你就会很有安全感。那我也很期待我自己当曲目也可以让我的曲

0: 对，我常常、
1: 嗯、
0: 对，我常常觉得说就是我们牧区很喜欢，就是谁的家人需要祷告啊，我们牧区一抛全部人都在那边祷告，神自己可以医治，神自己可以做奇妙的工。但是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就是胰脏发炎指数很高，怎样都查不出原因，那人在一个恐惧位置当中，你就会很害怕，到底什么怎样都就是无解。就我们全牧区都在为这件事情祷告，祷告已经几个月应该半年以上有了，才上个礼拜这个姐妹说，上一个礼拜我先生去检查他的胰脏炎指数是正常的。
1: 哇，真的，
0: 你说我们是不是欢声雷动赞美主？如果我今天没有参与在这个祷告当中，我就觉得好啊，感谢主。对，但是我们跟着一起祷告，我们
1: 都有份，
0: 我们有份在那当中、嗯、谁做的？神做的。神真是爱他的孩子，所以要我们跟他一起同
1: 工。
0: 动工，对，所以我就说就是陪伴着，就是我们一起经历低谷，一起爬过高山，一起经历神的恩典。
1: 这就是肢体的力量，
0: 就是肢体的力量。所以我觉得也许神当时把我从一个妈妈的角色带到读书会，我现在是一个属灵的妈妈。对，我就是一直秉持这样子的一个
1: 72只小羊的属灵妈妈，
0: 不到几只，大概70左右，因为有些浮动人数、
1: 哦、是是
0: 教会就是对难免难免
1: 约摸
0: 对
1: 对
0: 对对，是
1: 不容易，真的不容易。那聊聊看，那你这个因为做曲目更是比这个小组长的时候更是全然的摆上哈，那你现在自己的这个时间管理啊，时间分配上会不会跟家庭有些什么样的冲突呢？
0: 我觉得感谢神，就是我的孩子现在比较大了，我大的已经25岁了，他也在教会全职服侍神。
1: 哇，真的太棒，真的感谢主。然后
0: 另外两个女儿上次有提到嘛，他们在国外，所以我
1: 纽西兰跟澳洲，
0: 是
1: 他们现在几岁？
0: 一个就是20，今年要满20，小的都要满
1: 20。
0: 哦，阿如都说出来了，
1: 对，因为太熟悉了，
0: 这是我们的私事。
1: 对，小女儿20了，
0: 对，然后老二他就是23、24，就是
1: 23。对，你是两年，是完全按照家庭计划生小孩，
0: 哦、
1: 对，
0: 两年。所以在我生命成熟年纪比较年长的时候，我的孩子比较少需要我费心花时间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比较更多时间可以花在我的
1: 小
0: 羊身上、
1: 嗯、
0: 然后也蛮奇妙，我从读书会进到这个信仰当中、
1: 嗯、哼，
0: 我觉得最近打一个小广告好了，我觉得神又好像呼召我开读书会。
1: 哦，又要开始读书会了。
0: 对，因为其实这些年、
1: 嗯、
0: 对，这些年我都是就是带小组带小羊、
1: 嗯、
0: 读书会，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读书会，那但是就没有这样的机会。那最近刚好有一个你说怎么样的主题，这本书叫做、嗯、融合教育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1: 融合教育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
0: 是罗峰林博士他的著作、
1: okay。
0: 那罗峰林博士曾经被邀请到我们教会，就是讲三 C 啊，就是怎么让孩子断开三 C 啊，这种各种的很非常实用的讲座。
1: 是，
0: 那这是他一个最近的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畅销的一个作品。
1: 嗯哼，
0: 对，
1: 嗯哼，
0: 他讲的是家中有特殊生、特殊的孩子，怎么样融合到一般生的班级当中。
1: 嗯哼，
0: 对，
1: 嗯哼。
0: 那我就是觉得说，哦，神用读书会把我带进这个信仰，我对读书会一直是有点负担的。那然后更何况是特殊生的家长，我可以想象他们有多么的辛苦，去面对孩子的特殊，去面对孩子到学校也许会遭遇到不同的眼光对待。然后一般生的家长也会觉得说，我孩子去学校受教育，为什么要有人融入到我的班级上来搅扰我的孩子？这其实中间是很多值得探讨的事情。他的这个书有个副标叫做最特别的孩子，最珍贵的礼物，这句话很打动我。我很希望借着这样的读书会可以帮助到这些父母，
1: 特殊生的父母，
0: 对，看见就是孩子特殊是神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个化了妆的祝福，一个很特别的 记号。那若是有这样子，因为这本书非常的专业，是可以让你有 SOP 怎么去做的，回家可以练习的。那如果有这样子专业的建议，再加上信仰，如果进到他们的心里。

0: 面，我相信这些家长这些家庭他们会看见生命是有出口的，他们不会一直觉得怎么这样子怎么这样子。
1: 哇，太好，我想神让你看见这个需求，啊，一定是有神他的安排跟美意，啊，那你们聊聊看特殊生大概包含哪一些的状况属于特殊生？
0: 现在非常多，欸，包括过动啊，然后有些是学习比较缓慢一点的障碍的，然后还有雅思啊，
1: 嗯，
0: 然后自闭啊，嗯，真的随便数都很多。 我必须说 我真的不是专家，我也没有研究，我是从这本书才开始去了解。那还是回到那个初衷，我就是一个器皿，对，我就我能的我去做，其他的神来补足我的不足。
1: 你就是神所安排的流通祝福的一个管道。
0: 感谢主。
1: 太好了，那能不能再多说一点，你的这个读书会呢是预计什么时候开始？那如果想报名的话应该怎么报名呢？
0: 是要加Teresa 吗？怎么报名哦？
1: 就是要到桃园恩宠灵粮堂的官网，还是去哪里知道这样子的讯息？
0: 什么时候开始？我想应该是在两周之后，我就希望可以开始了。
1: 所以大概是八月初的时候。
0: 对，七月底八月初我希望可以开始，
1: 就开始这个读书会。
0: 对，
1: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您上，
0: 可以就是上我们官网，然后呢上面应该就是有我们教会的电话，那也可以就是问同工说，哎，想参加融合教育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的读书会
1: 要怎么报名。
0: 对，要怎么报名，然后是黄奇文，对，
1: 曲
0: 牧
1: 他所带领的读书会。
0: 因为也许不止我一个人开哦。
1: 哇，
0: 当然你就是大家看各自，也许有地缘关系也有时间关系，我们会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开读书会。若是我们是有缘人，神有把你的计划安排在我的人生当中，我们也许会除了今天空中相遇，我们也许会实体相遇，
1: 成为实体的这个肢体姐妹。
0: 没错没错。
1: 那能不能再请教最后一个问题，桃园恩宠灵粮堂它的地址是在它大概是什么区域？
0: 我们其实很容易，我们就是在你如果走高速公路下交流道，我们教会就在那边。下交流道呢，我们那一栋大楼叫做金国方略，
1: 是在桃园的什么区域？
0: 它算是芦竹区，欸，
1: 芦竹区。
0: 但是你一下交流到就一大楼，我们在大楼的里面。
1: Okay, 好的，
0: 对。
1: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是住在芦竹区，对这个特殊生有这个议题有兴趣的，或者是你的朋友里面正好有对这个特殊生是有感动的，都可以欢迎大家去就近啊，就加入这个，因为这是实体的读书会，对吗？
0: 对，我很希望是实体读书
1: 会，
0: 但是如果真的很难凑时间，或者大家太远距啊不方便，我也不排除是线上。
1: 哦，太好了，所以你是线上实体都有的。
0: 对，我真的很抱歉，我真的现在我不确定，
1: 还不确定。
0: 如果实体可以开，我会很希望是实体。对，那如果真的没办法，我才会考虑线上。对
1: ，OK。
0: 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如果你就是单纯想认识上帝，对，欢迎。请洽桃园恩宠灵粮堂。
1: 太棒了太棒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美好的心意，因为他我相信现在有您刚刚说的这样特殊生的这个小孩真的是比例是蛮高的，希望能透过这个读书会帮助更多的家长，
0: 对，
1: 而且能够透更重要是能够传递神的爱跟他的福音。
0: 阿们，
1: 我再次谢谢我的老同学黄奇文，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在这个线上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谢谢你。那我们下个礼拜在空中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你》。

0: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再次的回到这个礼拜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这个节目在每个礼拜四的晚上九点会在电台首播。那我们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了一位，在上个礼拜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听了这个来宾的访谈之后，非常的觉得哇好有趣哦，然后都纷纷给了我一些回馈，说哇原来年轻人会这样想，而且这个孩子才19岁，他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啊等等表达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这礼拜，我们在上礼拜有提到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的来聊一聊这个。今天的来宾叫小麦，他其实是我的小儿子。那在上个礼拜，如果你没有听到这个节目，那我稍微补充一下今天来宾的背景。他今年19岁，刚满19岁，他有一个大他3岁极重度多重障碍的姐姐叫小米，然后他的爸爸是小儿科的医生，急诊科的主任，然后工作非常的忙，所以他在上一集的节目有聊到说他对父亲的印象以大学为 分水岭。过去小时候以前比较没有那么觉得爸爸很照顾他或很爱他，爸爸就是一个很忙的，然后但是他离家之后他发现，爸爸其实是非常爱他，而他也开始观察到生活当中父亲爱他的细节。那我们在上个礼拜也听他说他家住在台北，然后但他现在在台中念书已经1年了。那他怎么有勇气，他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回想，对，他为什么有勇气，可能跟他要念大学前的那个暑假一个人到布里斯本读书1个月，自己吃饭，自己上学，自己搭公车，自己处理所有的事情，自己跟陌生人交朋友，在那里让他有信心他可以一个人接下来大学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下一集就想要继续的跟小麦来聊一聊。小麦，你去大学以后你有没有遇过就是我们上一集讲的，就是你其实应该还算顺利，你还算喜欢你的大学生活吧？
1: 还算喜欢，
0: 还算喜欢。那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大学生活的这一段有没有让你觉得很沮丧啦，或者可能跟你期待不一样有的话，那你后来怎么调试，不论在学业啦、课业啦、生活环境，有吗？也许脑中想一个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那你是怎么度过的？
1: 比较沮丧的
0: 或难过有吗？还是没有也没关系？
1: 你说比较不一样还是比较沮丧？
0: 好，不一样，就是比较稍微负面，因为大家一定会说你就很棒啊，你就很可以啊，你很多，那我又跟你不一样，那有没有遇过这样，那你怎么调试？其实我想要透过你的故事，跟也可能跟你一样他现在正在面临去一个跟叫做舒适圈不一样的人，他遇到那怎么办，他说我就不行啊，我怎么调试我不行，你要不要来分享一下
1: 说我大学
0: 对啊
1: 这一年，
0: 这
1: 一年
0: 有没有让你觉得很不 OK 或很不好，就是稍微负向一点点的经验然后你怎么熬过的，还是你怎么度过的？
1: 哇，我好难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可能我印象中一定有遇到很多就是不好的经验，然后甚至是跟我原

0: 分享不太一样的事情。
1: 嗯，
0: 但是我好像很就是调试过来之后，其实我就会忘，就蛮快就忘记他。
1: 哇，你真的很棒的恩典
0: 耶！我真的是一个很不会记仇的人，我真的在培养自己，要是一个再把这种坏事记久一点，不然就不会把教训记起来。这是对，嗯，我想一下、哦，如果硬要说的话，比较不好。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都跟我原本想的差不多
1: 哦，
0: 但是有一些真的不好的，我觉得就可能同学之间会跟我以前不太一样，就是大家的哇，希望没有，希望我同学完全不会来看这里，就是呢，我觉得我希望，对，也不是希望，就是他们预期会跟高中一样，可能聊天起来是差不多，但是到大学之后我会发现，居然有一些人会听不懂，嗯，可能我跟其他人的梗，那这些梗可能是来自于高中我们上课的内容，可能是我们认为的尝试，但是有些人会不知道。然后，这是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比较负向的地方，就是，哎，居然有一天我会没有办法跟别人对到频率
1: 哦，因为你很在意你的同侪之间是要能够。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怎么会有人一直怎么你怎么协调都调不对？就是你自己像是一个收音机，然后你要跟别人接收，然后你怎么调，然后别人好像也在调，都调不到对频。你以前很少这种经验，
0: 对，
1: 是吗？
0: 对 对，就是、嗯，而且还会遇到一些，就是我刚开学的时候会发现，居然我没有办法跟一些人，就是可能我们话题很合得来，但是其实。就是莫名其妙的没有办法相处好，就不会是你们就算话题都超合的，你们什么话都可以聊，但是其实你们就不会像之前的好朋友那么好。
1: 嗯，
0: 我觉得就出在那个频率对不到的问题。
1: OK，
0: 对，这是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但也没有到太负面，就是比较惊讶
1: 啊，对，比较
0: 我觉得比较
1: 不 OK， 因为你人际关系还不错。
0: 我觉得有人跟我说我是一个就很像你刚刚说的收音机，我会根据不一样的人，我遇到不一样的人我会调整我自己的频率，
1: 嗯，
0: 然后去配合他，
1: 嗯，
0: 对，就因为类似讨好型人格吧，就是
1: 也不一定啦，
0: 就是对我会去配合，我在不同的人面前根据可能他喜欢说的话或是他相处起来
1: 他
0: 是怎么样的人，
1: 喜欢的方式，
0: 对，然后我去调，我去变成这种比较适合他，但其实还是我，还是我自己，只是我会比较突出他喜欢那个方面，然后把我自己真实的内心的某个东西减少，这样子就是在调频率的感觉。有些但还是真会有些调不到，所以就但其实
1: 那你不那你怎么办？你会控告自己吗？会说啊，我怎么会做不好呢？或者是会觉得说啊，你看我就问自己说哇，果然我就是找不到朋友，但其实实际上没有。你会有这样往这样子很沮丧吗？还是你怎么看待这个？调不太到频率或者这种期待，你怎么调试？
0: 我一开始其实就蛮像你说的那个控告，我会觉得是我的问题，我会说，为什么我不能适应人家，我不能跟人家当好朋友，是不是我内心有什么问题？我排斥人家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其实这个问题一直问自己到最后才发现。就问了很多人，然后我才发现，可能真的是频率对不上。那这是我第一次遇到。会因为频率对不上而没有办法相处的很好的朋友的人，就是一群人里面居然有这种人。
1: 我懂，我觉得其实很好，谢谢小麦。其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负向，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其实我知道他是一个少数男孩子里面，因为他也是非常理性的孩子，男生，然后又有一个心思细腻，因为你就觉得怎么会有我对不到，因为你过去的人生经验你怎么调，你在高中公关长，对不对？然后跟不同同校的不同学校的你都可以好像找到一个，你都觉得我这个收音机调怎么样都能调到一个，怎么突然到大学我怎么转都转不对，开始觉得我是不是我的问题，然后最后你释怀了，觉得不是我的问题也不是他不好，就是真的有这种情况，我觉得挺好的。我也想把这一段送给也许在青春期，你可能要跨出舒适圈，那你一定会有一些预备好的 Plan ABC 去面对你以为的就是困难，带着这些solution Plan ABC 要变成solution，可是你可能都没有招了，然后你会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好，其实不是，也不是别人不对，这就是一个

0: 的真实，然后接纳真实的环境。那至于未来有没有可能改善，不知道，没关系。我觉得上帝造我们都是让我们接纳上帝造我们的形象。我觉得谢谢小麦让我们有一个不一样，我觉得很好。那我觉得小麦有提到，他说他暂时想不到，大家可以知道我就没反纲，我就是很好奇。然后他也讲到一个点，一定有。好，他也不希望今天听这集的节目或看这集节目的观众朋友会担心说啊，对啊，你就比较幸运啊，你就是都遇到好朋友，你也不希望这样让别人觉得，不是一定都有，但你过了你会选择不要记得太久。但是你也刚才说了，这个性好像也不太好，以后会学不乖。
1: 其实我会说一定有，是因为我还记得我朋友跟我讲一个我的戏到现在的话，他第一次看到我的租屋处的时候，他说：“这是你每天晚上躲起来哭的地方。”我说：“我就听到这句话，我想对哈，我好像很常会，真的是很常遇到这种不如意的事情，但我其实都会跟别人讲。”就是跟信任的好朋友讲，然后他们其实记得都比我还清楚，就可能我要准备要做某件事的时候，他们说你忘记上次的教训吗？你上次就在这个地方跌过倒，然后是或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才想起啊，对哈，我好像有这种经验，就是真的是一个，我真的很不想记这种坏事，就是如果这种事情让我心里真的很不好，我内心的我可能我的潜意识就是把它直接。尽量的让我不要去想它，就是忘记掉之类的，但还是存在我的意识里面，就是有人提醒才会想起来。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朋友讲那句话，还是就是我真的遇到很多让我不如意的地方，对
0: 对，
1: 只是真的现在临时想不太到。
0: 没问题的，其实小麦想要，我觉得你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细腻的人，其实你分享自己，小麦其实会说他常常不止在节目里，他还会跟别人。他都会说是的，我很幸运，对，也许我很幸运，我是这样。所以其实你是一个非常感恩的孩子，因为你也不想要好像就是炫耀，我们讲这个炫耀这个动词也许多了一点，但其实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你这些你不是要拿来让别人没有的人难受，对不对？对。但是你也知道这些就是上帝给的，是幸运的，那你也不希望你讲这个的时候去伤害目前没有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厚道然后非常怜悯的心，我觉得感谢神让你有一个这个怜悯的心，因为真的有些人他在软弱的时候，他听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他会间接的自己伤了自己。所以我们说的每一个见证，每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就堂堂正正的，是就是啊，没有就没有，忘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但是我们多了一个怜悯，我们做的事是荣耀神，但我们不伤害人。我觉得这件事非常非常的可贵。那我们今天呢，我想要借这个机会来聊一聊，其实小麦念的这个科系，它是全英文的哦。用全英文的方式，然后老师用全英文的方式授课，你也得用全英文的方式来作答回答，然后去讲什么呢？不是一般的 conversation 哦，是经济学、管理学还有什么
1: 统计学、
0: 会计学，然后这些东西你原来中文都没读过，而且用中文读就已经很难了，然后你还要直接用英文来理解它，然后英文来写报告。说一说你什么心情？你都不怕吗？我自己是怕的要命啦。
1: 我说，
0: 这跟英文好不好？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件事情。真的，坦白讲，因为这完全是新的领域。你不怕吗？
1: 我刚开学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很意外。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走进教室，第一次上那堂课，我到现在还记得是个体经济学。
0: 个体经济学，
1: 对。老师是一个台湾的教授，是一个我到现在都很喜欢的一个经济学教授。他当然，他一开口就直接开始 ，Hello everyone， 然后 today， this is 什么，可能 the class of microeconomics， 然后就之类的开始这样往后讲。然后我现在回头看，因为当下我真的觉得我没有特别意外，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特别在后面我再回头想说，奇怪，我当时为什么没有觉得？很不适应或是很奇怪、oh. 我 其实在你问这个问题之前，我也一直在问我自己，到底为什么我第一堂课开始没有觉得不一样。但是第一次感觉到不一样的时候是我回去，就是我大一上学期的时候，我有修比较一些中文的课，就是不是我们学院的课。我修到别的学院的国防课，因为我想要抵兵役。然后就上课的时候，老师用中文开始讲，我说突然发现，好轻松哦，上课居然那么轻松，我可以不用看着他，然后我自己。可能我自己记东西，或是我甚至滑手机，我都可以边听他讲，然后就不用上课，不用耗那么精力。我上堂课下来不会这么累，然后才发现，其实我原本上课上英文课好累哦，我脑力要动好久，我一直动，一直脑要处于一个高运转的状态。就是这个时候我才发现，真的有不一样。但是在上课的当下，我真的没有就是任何逃避，我说我不想听英文，就是或是怎么样。如果我听不懂词，我还是查翻译，我还是很努力想要去听懂，不会说听不懂就算了，不上了，然后就开始滑手机摆烂，这样也没有。就对我来说，其实跟中文的课一样，当然还是有那种就是听不懂就选说好了，先滑一下手机，等一下可能就听得懂。可是我中文课中文的课我也会这样子，就是很数学啊什么的，就是你知道，你如果一没有看黑板一下，你数学老师就会写一堆你看不懂的东西。我觉得也是这样，但其实对我来说，换一个语言好像。在上课的内容，上课的时候你不会排斥太多，
0: 这是
1: 我
0: 不是一个阻碍。
1: 对，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意外，对我自己比较意外的地方，因为其实，在念大学之前啊，我其实听了很多人说，他们在国外上课，还有上全英文的课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很排斥，就是上课听不懂，然后怎么样，很紧张。然后我就想说，天哪，会不会也很紧张？但其实这个紧张我蛮延后，我到开学前我才开始紧张，说，会不会真的听不懂，怎么样的？但其实说实话，当下的期待的心情比紧张的心情还多。就我很期待说，到底全英文的环境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会很怕？那我的英文能力到底够不
0: 够
1: 去应
0: 付
1: 它？
0: 嗯，
1: 对，就是其实后来就是想说，好像也还好，
0: 也还好，
1: 就是。
0: 也很意外自己没有害怕，
1: 对，
0: 然后别人都一直觉得很可怕，因为其实小麦是在台北念的还不错的公立学校，那不管怎么样都是中文在上课，那你就算英文不错，那也是考试啊，或者是绘画，好比说我们去旅行，生活上的绘画或者是社交上的，要用另外一个语言学专业，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每一个人有自己的专业嘛，你医学专业、工程专业，有时候你光要学一个新的专业，用中文来理解它，都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谢谢小麦讲了一件事情，因为那是因为我们去设限了它的困难，搞不好你从一开始就用英文去理解它不就好了？就像从小就出生在母语是英语的环境，他不懂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困难。因为他就是他一开始学习，所以我觉得如果啦，我刚刚突然讲，如果小麦一开始就是用中文去学会计学，然后再来用英文来学，也许你就会觉得这怎么，这到底在讲哪个，然后你脑袋中找不到那个 mapping， 找不到你以前知道，因为你就是从，因为你没学过会计、经济、个体经济，你从来就零开始，你就直接用英文学这个东西。
1: 其实
0: 是不是这样？
1: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点，但是不得不说
0: 哦。
1: 我有学在个体经济学的部分，其实我在高中的公民课其实听过了蛮大部分蛮多的内容，所以跟你讲的不太一样，反而我在听到我熟悉的内容的时候，例如说可能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就是 demand 和 supply 的关系，我就是听到说因为其实一开始你真的听不懂他的专有名词，但是你渐渐理解他讲的概念之后说这不就之前需求跟供给上课教
0: 的
1: 东西吗？对对对，然后说那我原来我之前学中文的意思翻成英文讲是这样讲哦，然后我就觉得我是当时其实蛮开心，说我终于有个听得懂的东西，就是还好我有学过这个东西，不是全部都没学过，对，然后所以没有那种说怎么找不到对不到，其实我觉得如果人该认真上课，你以前有认真上课，你一定对得上你以前学的东西，而且你还会在对上来的时候觉得好开心，因为。就是有一种卸下那个重担的感觉，就是你会发现说没有我想的那么困难，因为我学过了，所以我应该可以。对，那我觉得可能会有人想问啦，那接下来呢， 如果你到一个你没学过的章节怎么办？
0: 对啊，
1: 我觉得其实说实话

0: 真的会觉得比较难。嗯、像会计学，
1: 嗯，
0: 我们在上会计学的时候，我真的是要一直看翻译，然后，
1: 嗯
0: 啊，这会计学是我最近就是下学期才上的。我先讲上学期好，我上学期怎么应对呢？就是我们有一堂课叫统计学，
1: 嗯，
0: 哦，那堂课是真的很难很难，因为它是
1: 哦，统计连中文都很难、啊，
0: 对，它是澳洲的教授飞来台湾密集上课。密集上课的意思就是呢，我们可能要学期原本的时间减到剩下的三分之二、
1: 嗯，
0: 或是甚至一半，
1: 嗯，
0: 就是你要在这么短时
1: 间
0: 内把它上完，
1: 嗯，
0: 还是全英文，所以你的课程就很密很密，
1: 嗯，
0: 那作业时间也很短，你就只有一点时间可以写作业、嗯，然后上课老师又是外国人，他其实你没有办法用中文直接问他，你问他问题都要
1: 用英文，
0: 用英文，你还要在问问题之前，你还要先去记一下那个专有名词要怎么念，哪些名词是哪些名词，然后你还要同时用统计学的角度去思考，就是你要去想，你要就是有像数学，你要去先算数学，然后再把先把英文翻成中文的，再想那个数学，然后再把翻成英文再去问老师。
1: 哇，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对我来说目前遇到最大的挑战。那我那时候的解决方法就是，我觉得很偷懒啦，但是这是一个方法，我去找台湾可能台大或是政大，他们老师有公开的 PDF 教科书或是上课笔记，我去，我就是拿来跟老师给的东西对照，
1: 嗯，
0: 然后我再学一次，运气比较好的话可以拿到跟老师同样的课本，
1: 嗯，
0: 然后可能有时候是中文版，有时候是英文版，但是起码都有一些人帮你做注记、
1: 哦，
0: 然后或者是
1: 学习的记忆力。
0: 对，但我觉得最其中里面最有帮助的就是，因为我数学真的很不好，所以他们对我来说的帮助就是那个他会先把数学的一些东西可能用中文写好，或是他的逻辑是我们比较能懂的。因为我觉得那个国外教授教的方式跟台湾人学的方式不太一样，所以对我来说那个部分比较难，因为它就是数学、
1: 嗯，
0: 然后方式又不太一样，
1: 嗯，
0: 就雪上加霜，知道吗？因为
1: 雪上加霜，
0: 对，因为我数学本来就很烂，它又再多了一个难度进来。后来应对方式就是去找中文的教科书，但比较偷吃步啦，对。
1: 不会啊，我觉得人就是要学习解决问题啊。嗯、哦，我跟我先生在念医学院的时候，我们以前没有 ChatGPT， 也没有线上翻译，就是一台翻译机。哦，已经很不错了、哦、要不然更早以前是拿那个词典这样、嗯、翻到烂，还不错的，还有那个翻译机。但是我怎么办？因为你很大量的书要读，所以当然就会有人出翻译，对。然后甚至我们医学院会出共笔，共同笔记，你也应该听爸爸讲过、嗯、因为太多资料了，你不可能一个人读，你一定要靠别人的帮忙。那当然在医学院里面哦，他就会有个共笔，这个因为这个因为学习量太大了，所以我们大家得合作，我写这个章节的学习笔记，老师上课的东西，然后我的理解，然后还有什么老师说什么写下来，这不是逐字稿，可能我觉得我们那年代应该就是 Note LM 的人工版、
0: 嗯、
1: 然后还画图，然后什么什么，然后我是第一章，然后下一个组就是第二章，怎么就大家一起轮流写，然后有十个科目，哇，你要每一个负责，非常的特别。但我今天会讲的意思就是，遇到困难你要找到方法解决，那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弱项，然后自己试着去解决它。特别你又不在爸爸妈妈身边，那你要同学或能不能互相帮忙，不知道。好，那我觉得你也不用客气。其实就跟很多人分享说，你怎么去解决你的难关？那你刚刚讲到说大学的这个经验，就是全英文啊，这个环境。其实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会以为说啊，在台湾怎么可能全英文学习？好，那刚刚小麦讲，因为他的课程里面，他接下来的大三大四，他就是得到澳洲直接念大三大四，所以当然国外的学校对台湾的学程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期待跟要求，所以也不太能说因为我知道有人会说，哎，那在台湾会不会教授都讲中文？不是。他也甚至他可能更辛苦的是他的口音不是那么好，
0: 对对，
1: 对不对？然后这个又不是很好，然后教授又要讲英文，然后其实也不是教授说，因为他就不是母语是这样，
0: 嗯、
1: 但是这当然可能你私下跟他说话的时候，你还可以用中文请教他，还算还好。最麻烦就会像你说的，他是外国人，你还要用英文问他，然后你还要去理解他，然后等等。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好难，但谢谢小麦，你说你也很教，为什么你当时没有那么大的恐惧，反而是期待。
0: 嗯，
1: 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就是小麦的经验。那也许今天的观众啊，听众朋友

0: 候，你可能不是，但是我想要鼓励大家，不要一直看自己困难的地方，去看看你还可以有什么。然后有一天你就跟小麦一样，会说出第一句的开场白，叫做我很幸运，我怎么样怎么样。每个人都值得也可以说出我很幸运，不要是羡慕别人说他很幸运，是绝对不会，你也有你幸运的地方，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是 Anson Zebra 的一首，他这个歌曲的歌名绝对大家会认识这个主角，
1: 嗯，
0: 彼得潘。 OK， 好，我们先让小万来介绍这首歌曲。
1: okay，
0: 为什么你想推荐给大家？
1: 嗯，其实这首歌就是他的比较有名的一首歌啦，然后，这首歌会有名的原因就是他里面讲到他，我觉得彼得潘是对的，长大真的不容易。然后我其实就大家 被他打动，就是这个地方，长大真的很不容易，长大之后你才回去看，回头看小时候是多么快乐，然后再回头看现在，哇，怎么这就是很不想长大的感觉。但这首歌就是把这种不想长大的感觉写出来，然后可能让大家有个共鸣，所以我觉得这是他有名的原因，也是我喜欢的原因啦。
0: 很棒。我刚刚其实我很惊讶，我的孩子说出了长大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他还是很期待长大。
1: 对，而且我觉得推荐这首歌，其中原因就是因为我现在19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但是就是很多人都说19岁逢九会衰嘛。我真的觉得我到现在，我19才一个礼拜，我已经衰到不行了。我真的是把我这辈子最衰的事情都碰了一遍，然后我在看的时候，真的长大真的很不容易，尤其是长到19岁，我就说哇，对，推荐这首歌可能是对的。
0: 好，但是回到我觉得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其实每一年都不容易。我觉得在我自己来看，我刚好也可以借这机会跟小麦，或者是你还不认识神，我也很想跟你们，因为其实小麦也是基督徒。好，但我觉得我都接受孩子们这些东西，对吧？
1: 我跟你说，重点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基督徒，每个人跟我讲的时候，我就说我才不信嘞，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信。然后到后面我就跟一个人跟别人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嘴硬的，我应该平常心面对，我不要这样自己乱讲话了。真的是就是对。好，祷告。
0: 是啊，其实我也接着，我其实是一个 open 的人，我觉得信仰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压制，小麦得去经历这件事情。好，那他，我觉得我也让你可以去想一想，为什么有人担心酒？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很怕没有下一个开始，没有一个新的盼望，所以然后可能譬如说举例来讲，这是我自己的理解，你可以自己想想。像很多的大人就是在传统信仰里面，逢酒日子不过，逢九胜不，但其实对我后来是这样看，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太想要有更好，但我们看不见未来，因为我不确定。比如很多人69岁生日不过，他就会因为他不确，因为其实70是大寿，大家担心他过不到那个美好的盼望，所以因为人们不知道那个盼望在神，因为都想靠着人。其实你之后回首看，你说这几天待醉水，其实我告诉你，人生常常都是这样，跟你处在几岁无关，每一个时候都是最好的时候，每个时候也都是最不好的时候，对不对？不是有一句话说，现在就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不好的时代。像疫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最不好的时代，可是它其实，我觉得是上帝为大家按下一个暂停键，我觉得很好啊。我们家从来没有3年2年都在那个每天都混在一起，其实回首看，没有不好，也没有绝对最好。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先来听小麦推荐的Anson Zebra
1: Peter Pan is right。
0: OK， 好，让我们一起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跟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小麦。
1: 嗨。
0: OK, 小麦呢他今年19岁，他现在是一个大一的新鲜人，已经不是新鲜人了，要升大二了。那在上一段的节目还有上个礼拜，他有提到他念的目前念的这个科系非常的特别哦，他是跟澳洲的特定的学校，然后是做了一个学校签的这个合约哦，就是反正他们就是台湾念的澳洲会承认，所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大学的四年会拿到两张毕业证。但一切顺利就是要好好念书啦。好 ，OK, 好，你所有东西都是要一切顺利的话，好，那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在大学念的念书班上的人数大概28到30个人，这个人数跟一般的大学科系不太一样，真的人很少。然后再来就是全英文的方式，因为你们接下来就是要去直接要出国念书的。那我们刚刚聊到说你大一的时候有没有对你比较困难的然后谢谢小麦的分享。那我们再跳回来，我们稍微先不要跳到家庭。你明年在台湾就是应该今年九月 ,OK, 九月你就要升大二了。你会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期待对自己呢？
1: 想法，我觉得先讲想法吧。
0: 好。
1: 想法就是我觉得太快了吧，就是好奇怪的感觉。
0: 哦，时间太快的意思吗？
1: 对，就是怎么突然还是大一，我觉得我大一还没过完，可能大一才过了一半吧，我就突然要大二了，我就没有办法再享受我是大一的头衔。但我觉得这个快是我之前就有注意到的，我高中的时候就看学长姐，哇，怎么突然就大二了，好快哦，然后他们大二的时候我也毕业了，就觉得哇，天哪，以前都没觉得时间过那么快，就是从大一跟从大一变大二，感觉就跨了一个很大的沟的感觉。
0: 哦，你觉得大一大二其实是一定是很不一样咯？
1: 就很多事情你不能再说你是大一你不知道，然后你也不能跟别人说哦我是大一我还很年轻怎么样的。可是大二你就必须要知道一些事情，你需要有些人可能会问你问题啊，有些人会觉得你的选择，有些人会开始

0: 注意你的选择，就是有人会觉得你的选择很重要。
1: 嗯，
0: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接下来面对的事情，就是
1: 嗯，
0: 面对学弟妹啊，他们问我一些问题，我跟他们的一些建议会不会不太好？然后尤其是我讲话越来越谨慎，我觉得我大学讲话越来越谨慎的情况下，我每讲一句话，我都会反思很久，
1: 嗯，
0: 去想会不会这句话背后什么意思会被别人误会，然后会不会有一些内容，可能我传达不够到位，他们不会就没有办法马上理解，
1: 嗯，
0: 甚至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我是没提到，
1: 嗯，
0: 然后结果就漏掉了，
1: 嗯，
0: 就我很紧张，
1: 嗯，
0: 去讲漏掉资讯或者是被别人误会这件事情，
1: 嗯，
0: 对，
1: 所以你是一个心理很周全的人，你希望把事情做好，讲，也要沟通清楚，怕别人不理解你的意思，所以尽量的要去把它说清楚，表达清楚。其实我也可以感觉得到，你会尽量，比如说包括我们两个之间，你会尽量要把你心里的意思，然后讲清楚，而且你不会只是想用自己懂的语言，你希望用妈妈听得懂的语言，就是这个年纪的人听得懂的语言，还有这个人的 type， 就是你可能最常说你这种理性的人，所以你就会知道用这种语言跟他说。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你觉不觉得？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这样很辛苦？
0: 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变这样的，我也很好奇怎么会突然这样子，感觉是就我自己感觉很像是从我的，如果我以假设有个旁观者看我，我会觉得这个人是受了什么创伤，他怎么突然讲话变这样，是不是，就是
1: 受过伤才开始很谨慎，
0: 对，就是是不是他出了什么公关上的灾难，然后我也在仔细想说是不是我是可能真的之前怎么了，然后害我现在讲话这么谨慎，就没有办法口无遮拦的感觉。
1: 口无遮拦，那是因为以前太口无遮拦了吧。
0: 但我觉得因为越来越多人跟我讲，让我开始意识到我讲话真的很谨慎，但我也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知道别人听起来会不会觉得这个人很讲话很做作，还是 他就是讲话很这样子很烦，我不知道，然后而且我又是一个很在乎别人感受的人，我常常把别人的感受放在我自己的感受之上，所以我很一直想说到底会不会造成人家的困扰怎么样，我觉得其实这样子讲话目前还对我来说还好，但是越来就是随着时间过越来越久，我觉得比较怕，我比较困扰我自己的是别人会不会觉得我这样讲话方式很怪还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讲话要这样子，就也很奇怪，对，大概是。
1: 那我也想回答你，如果站在一个人生前辈好了，就是活了比你多久，我也会，即便我现在快50岁，我也会有一种担心自己现在，包括我现在讲话，我也会担心我现在讲话会让别人，听众朋友、观众朋友，还有包括你，会不会觉得我好绕哦，或你到底要讲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内心是因为我希望把我的意思传递清楚，我为什么要把意思传递清楚，不是要他们来给我掌声觉得哇你太棒，不是，是因为我不想要伤害别人。那我刚为什么会问你说你会不会觉得很累，如果会，那就要不要让自己太累。如果你觉得这跟还好，因为你觉得这没有什么，那 OK fine。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我给你参考。与其我不累，结果我说话伤了人，因为我的初心是希望我们凡是说的，说用爱心说诚实话，第一个是说真话，第二件事情，我们不去绊倒人，我们不去影响别人，我们不去害别人。有时候害，我会说我怎么可能我讲个话害别人，没有，有时候我们就是无形中，但是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但是在我的眼睛里看得到的，我尽量不要伤害人，可是一旦伤了， 我自己好几次都跟神说，神，如果我有无形中伤害到别人的，求神亲自的来安慰他，对，这不是出于我的本意，但神同样的也光照我，下次我会知道我不再伤人，对，我相信上帝对于这样的祷告一定会垂听。好，那我刚刚讲比较多哈，你看我还是用了前辈多说了但我也想把这一段送给可能自己会觉得自己是讨好型人格，觉得自己这样很错乱的年轻朋友，我想跟你分享，50岁的我还是会，但我们怎么样接纳自己。

0: 己持续的朝向。OK， 好，那你第二段我刚刚其实就想问，你会觉得哇好快，然后大二了开始说话要谨慎，其实我想告诉你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你开始对自己负责任，你不再轻易的随口说，不再轻易的做一些随随便便的决定，我觉得好好，这是表示你开始长大，你开始要负责任，我觉得很好。那还有没有呢？你觉得你对你大二或者有什么想法跟期待？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会对自己有想法跟期待的人，我想做什么事吗？会想要成为怎样或怎么样之类的。
1: 我自己觉得大二我会很希望，因为我现在是在学校里面一个类似学生会的感觉的一个组织里面，那我希望我可以，我会在里面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人，我很喜欢跟学弟妹或是新来的家长聊天讲话，能够帮他们解决他们可能困扰很久的事情，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我如果他们跟我说哎，你真的解决到我困扰很久的问题或是怎么样的，我就觉得就是很有成就感。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当初要找这个学生的资料的时候真的很难找，然后也找不到太多了解事情的人问，所以我会期望自己仍然，我自己觉得大一已经了解很多了，我希望自己是仍然是或是更了解这个或是更了解事情，然后可以帮助到学弟妹或是任何人，如果有别的事情要问我，其实我也很希望我可以帮到其他人的这种感觉。
0: 第一个成为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再透过这个组织
1: 就是成为一个可靠吧，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回答得出来，然后他们不会说啊好吧你没有你答不出来没关系，我再去问别人。对，我其实听到最后好像啊天哪，好对不起他，好像他就是以为我可以辜负了他的信任的感觉。对，
0: 希望成为一个可靠的人，然后这个可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
1: 对
0: ，OK， 好啊，还有吗？还是就这样？
1: 大二的期待，我那就讲一个跟比较别人没有关系，对自己的话，我会这比较像一个愿望了。我希望我可以做的决定是非常谨慎，然后但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很希望做的决定都是对的。因为大二会面临到一堆需要抉择，可能会影响到我接下来一辈子人生的事情吗？我不知道，但是就我希望可以看重每一个选择，不要随便下决定，要好好想过再去做选择，因为大家真的每一个选择都很重要，我起码我自己觉得真的都很重要，很恐怖，然后希望自己可以就好好的想，再成熟一点。
0: OK， 好，成为可靠的人，这个可靠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自己曾经走过迷惘的日子，希望别人不要走你同样的路。第二，对自己的期待，想要自己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因为开始意识到自己慢慢要承担责任了，开始告诉自己我每一个责任每一个决定我都不要随便做，然后因为可能都影响未来。可是身为好啊一样又身为50岁的前辈，我也可以理解这种心情，但是这种心情不要放太多，原因是因为你就不敢放胆做决定，因为人生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决定，只有上帝知道。那我觉得神是一个非常伟大奇妙又蛮有恩典的神，他给我们一个，我常常也会跟你分享，神给我们一个领域，他在这个领域的外围设了围篱，他说孩子，但我们就是羊，这边的草你都可以吃，但我会告诉你这里最好吃，这里对你最好，可是羊都怎么样，不听，就想要去旁边吃那个。可是不要担心，因为那都是神围篱内的草。那你会说那会不会我就一直往围篱那里去，其实神绝对会比你知道哪里更危险。所以下次做决定的时候，感谢神给你自由意志做决定，但是最后我会问，多问神，神如果现在是你，你会做什么决定？求你告诉我。那神会用什么方式告诉你？我想这就是你的信仰，你得走这段路，也不用去跟别人学说怎么样。 我相信信仰之所可贵奇妙伟大，就是在于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想跟你说，我觉得很好啊。好，那就回来哦。我们今天其实最后只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聊一个我自己会比较尴尬的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刚聊了爸爸，聊了姐姐，聊聊你的妈妈。你会怎么跟别人介绍你的妈妈？

0: 我真的觉得每一次都要这样介绍都好困扰。觉得我通常会说，一定都先讲职业嘛。那讲职业的话，我会说我的妈妈现在在一个基金会当，一个发言人，还有社会影响处的处长。据我了解啦，对。然后，可是，一样，我不会跟别人讲到太深，我的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但是，你应该是想听。我觉得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1: OK，
0: 是吧？那我会跟其他人说，应该说之前在访谈的时候，我就可能有人访谈我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说，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很给我相对多的自由，然后其实越来越相信我的一个妈妈。先举几个例子好了，就是我在布里斯本的时候，其实有一天。我要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刚好18岁，刚满18岁，我想去夜店看一下，然后我就问我爸妈说：“可不可以去？”结果他们两个反应比我还热烈，我爸就说：“你要记得去拍，要拍照给我们看，记得回来跟我们说怎么样的好玩吗？”我妈妈也是跟我说：“你就小心安全啊，记得发语音给我们，或是传讯给我们说现在干嘛。”然后就是现在干嘛，不是说要报备，一定要报备，只是说有心得分享可以跟他们讲。对，就是很自由，很自由。然后我那时候真的很意外，我居然得到是这种回应。就是照理来说，要去夜店，通常人家爸妈都是哈夜店这种地方不要去啊。然后甚至我爸爸还主动说：“那个入场费多少，我赞助你。”然后怎么样？他说：“哦，天哪，好意外哦！”就是。这我也是我很常跟别人说，我爸妈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说你知道我爸妈多特别吗？我去夜店，他们主动出钱带让我去，然后他们说哦，然后这我也是觉得，就最近起来我是意外的事情，对对对，也是比较明显的例子，说你们很相信我，然后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爸妈，
1: 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有画面。我也不知道原来我们做这件事会让你有这样子的反应，我觉得很好。然后第二部分是我也可以想象，因为18岁的孩子吧，他有一个预期，说我爸妈可能会怎么样。而且你在人生地不熟，在国外，那种台湾的夜店都没去过，然后你就给我去，我光想想，对，正常应该是要这个反应，你台湾都没有去夜店，然后那国外会不会有什么？但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说好，我们也不是故意掐着大腿想要讨好你。
0: 对，你们当下其实真的让我感觉到你们没有在故意讨好，或是我很勉强说好，因为其实你们常，也不是常常，就是有时候回答我说好的时候，我会感觉到说，其实你们是很勉强的说好，反而我那时候会不敢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们当下真的是，对不起，我真的要说，很少数的时候让我觉得你们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好，你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完全支持你，然后但。我真的觉得，就算这是很少的时候，但是有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感恩吗？就是我超级放心的当下，我真的就是觉得很开心。我觉得我这种爸妈好开放哦，好幸运哦，对，大概是这样。
1: 那好，那我也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说，如果你今天听到了这一集，看到了这一集的节目，其实孩子要的就不是那么的多，其实孩子没有我们担心的那么的要很多。那我们常常父母也不知道到底给他们什么，他们会懂，我们其实不知道。就像我们这样对话，哦，原来这样一次哦，哦，常常就这样对不到频。我们想一直告诉你，可是你会说没有，我不相信。然后类似像这样，我觉得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基础，可以这样的聊。那我觉得其实今天用这个机会问小麦，也真的为难了你哦，当着妈妈的面，然后要说妈妈是一个怎样，其实我自己不是一定要你来称赞我，或者是说啊，妈妈要是一个多不需要，因为我一直以来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我，我一直以来都不是那种需要别人来说我好，我才会好的人，
0: 其实我好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以前我可能会跟别人说，妈妈就是一个，反正就是负面的话，然后但是，到后面可能时间年纪越来越大，讲真的好怪，年纪越来越大的话，我会开始就是回想妈妈讲过的话，她常常就会跟我说，她因为我们可能吵架的时候会跟我说。我不是一个，他觉得他不是一个很好的妈妈。然后，但是我当下当然

不可能表现得出你这句话有打动到我。我觉得你讲什么话都跟我没关系，就是你要讲这种情勒我的话，我觉得我管你，你要继续讲就讲你的，我不想听。但是，其实到真的仔细想，就会觉得说，如果我妈妈一直这样讲这种话，她内心一定是这样认为。那我觉得我不能，就是不能一直讲这种，其实不是我内心真的想跟她讲的，这样讲。

0: 记住妈妈对我的好，然后想要感恩的事情的也会记起来，就也是因为这样才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跟你讲啦。对，所以其实到后面刚好昨天，我有跟妈妈聊到，就是她一直在说如果她不在了怎么办，然后我也想要算回应嘛，就是在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就是几个月前吧，我特别叫你去台中陪我看一个电影，就是那个电影叫，距离我能吃到妈妈煮的饭的次数的还有365天之类的，就是
1: 一
0: 个
1: 韩国片，
0: 对一个韩国的电影，然后他是在讲说，他男主角突然发现他可以看到一个数字，啊，每次吃妈妈的饭一次，他那个数字就减一，是因为他其实一开始还抓不到规律，他后面开始抓到。规律就是他吃妈妈的饭，他那个次数减一，他就猜想说，哇，那是不是减到零，妈妈就会过世了，还是我这辈子就再吃不到妈妈做的饭？就是这部片其实，我会想要带妈妈去看，是因为我不想要自己看，是因为我觉得我看完当下，我一定很想抱我的妈妈。如果自己看，然后我当下抱不到她，我应该超难过，所以就算我在她旁边哭。我也可以承受，然后所以我才找他陪我去看，对。但是我其实想跟你那时候想跟你说，就是，你不是一个很烂的妈妈，但我现在没有要故意讨好他，这真的是我觉得，也就是我也常常跟他讲啊，其实也不是有这时候讲嘛，我真的常常跟你说，你是一个很好的妈妈，因为种种，就算我今天没有讲出来的东西，不管是我觉得我的家庭教育，然后我出生在一个很美满、充满爱的家庭里面，这也要感谢妈妈，要感谢爸爸。然后，就是在我看过越来越多人之后，就是不管我从国中、高中、大学，我看到那么多人家里背景，还有他们家里相处的方式之后，我就真的会很深切感觉到，爸妈给的爱，其实每个人家里都不一样。有些人家里会给的很好的，很充足的爱。有些家里就是给不够，其实你可以从他们小孩身上看出来，就是有些人就是看起来就是缺乏爱，然后他可能会有些特征。那有一些人是出生于充满爱的家庭，他可能就会比较设身处地的去为人着想，他的同理心比较好，他什么样就是其实都是优点。所以常常别人在跟我说，王硕你我觉得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哪个部分很好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是就是。我会跟别人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家是这样教我的，然后我的妈妈是这样教我的，对，所以想跟妈妈说这样子，就是你之前一直跟我讲的那句话，我真的还是记在心里。我觉得真的没有，就是你不是一个烂的妈妈，你虽然还是会常常抱怨你，但我觉得那就是算了，是 那时候真的感觉你可以做得更好，我期望你做得更好，其实。从回头看，你已经赢过99%的妈妈了。很多妈妈做不到你现在这一步。当然，我还在学习，我要怎么要求我自己，不要一直跟你说你哪里做得不好。对。
1: 好，我觉得实在太感动了。我觉得对，我觉得如果我被我妈妈访谈，然后我要不好，然后非常用爱心说诚实话，然后其实是在19岁，我觉得非常不容易。我觉得光是你能够在你妈妈的面前坦然，然后说这些，然后又让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听得懂，我非常非常钦佩你，小麦。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孩子，不是因为你是我小孩，我真的祝福全天下每一个孩子，你都用你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去面对父母，你没有办法选，但你可以选择你怎么看待自己。还有一个，如果你长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但别忘记上帝给你的爱绝对够，记得回头去看看。OK，我们很开心啊，小麦在他19岁的时候，然后来分享。最后，我们再次谢谢小麦，然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各位观众，我们下个礼拜见，我们跟大家拜拜，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孙茂权制作主持的《让天赋发光》。
1: 你相信人的潜力无穷吗？你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吗？你相信上天创造的你是独一无二的吗？让孙茂权老师带你一起探索自我，让天赋发光。

0: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与您相见。今天呢，在进棚要录影的过程当中呢，我就遇到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我们的国道基金会的秘书长长英。然后呢，长英我跟他很熟，然后今天他邀请的这位来宾呢，我们这位是组内的弟兄，我就跟他讲说，弟兄你今天要表现活泼一点，因为长英永远都是那个 C 咖的活泼的位置。然后呢，那他帮我们邀请的这位呢很特别，他是社团法人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林朝兴啊。秘书长您好，
1: 大家好，
0: 哎，我们的好朋友长英您好。
2: 哎，孙爸好，秘书长好。
0: 这个长英我能先问你一下哈，这个你最近在推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的国安危机的问题。
2: 对，其实我们是因为有了危机才意识到说，哎，这个问题很重要。
0: 对对。
2: 可是这个林秘书长他是在20年前就已经就是提出了警告了。对，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前辈，所以我想说，我们要如果要倡议这个家庭要幸福美满啊，促进生育啊，我就很想要透过孙爸的节目来多认识这位秘书长。
0: 刚刚你秘书长在进我们电台的时候呢，我们同仁呢，很多人都已经认识他了，很多年前他就已经有在我们在我们阳明山的电台的时候，当时在那边说他就已经谈到这个问题，那时候好像是永尧嘛，他就来这个节目了，那时候就已经，其实我要跟秘书长我请问一下，很多年前你已经其实意识到台湾就有这个问题了，是不是？
1: 对，
0: 是，
1: 对，大概2000年的时候，
0: 那很早了，
1: 26年前
0: 你就已经意识到，
1: 对，
0: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应该整个台湾整个的环境，你们稍微把那个环境那个感觉。让我们稍微认识一下那个当时的环境。
2: 对啊，当时欣欣向荣，股票上万点呢，你怎么会这么的忧国忧民？
1: 很奇妙哈。
2: 对，
0: 那时候人口还好像没有，因为我们是从20万嘛到15、13，最近10万可能不知道会破了。可是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1: 对对对，其实我刚开始在2000年的时候，我从一个媒体的报道当中，我发现到第一件事情就是，台湾的离婚率是全亚洲最高，所以我就觉得很压抑。
0: 这在当时就有这样子的意思，
1: 对对对，
2: 有这个新闻标题，
1: 是很少人去注意到这件事情。然后我是很讶异的去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才是其实持续的去关心这个议题，我就找了很多的一些统计资料，然后我也从国内外的一些的相关的研究跟报道，我去了解说，为什么台湾的离婚率会这么高？所以我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跟找出从国内外的一些的解决的办法。
0: 我才发觉我们台湾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它的前面我们在应该讲说，就是林秘书长他们那个年代，因为他我们大家要先讲他那个年代发生的问题。他那个年代就是出国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甚至带着花圈回来的。现在你像出国念书回来哈，哎，就叫很普通。你知道这个就会有一个不同的，大家不同的感觉。那时候虽然说两个孩子恰恰好，可是我们父母还愿意生的很多。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怎么样，很愿意生孩子，然后生养众多，而且你知道有孩子能出国念书就了不起。我们先回顾一下，当年您出国念书大概是多大的时候？
1: 我是23岁的时候
0: 去美国念书，
1: 40年前，就1986年，
0: 你去美国念书，
1: 对，
0: 不得了。那时候你40年前开玩笑，真能到美国去念书，那是台湾的精英哈。那个时候你回来是真的有花圈那个吗？
1: 我出国的时候，
0: 我出国真的有花圈那个，
2: 你要拍照留念，
1: 我的家人都来，周家人亲戚朋友他们都来给我送机，
0: 是是。
2: 可是我很好奇的就是，

0: 你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是担任什么样的工作？怎么会因为一个这种讯息，然后你就警觉到了这个的危机呢？
1: 哦，因为我在去就是2000年之前，就是1999年一月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进了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我被很奇妙的我被邀请去成为社会局局长的机要秘书，所以从社会局的那个角度，我都看到其实社会政府在做的很多事情，就是在后端的补救。面对问题，
2: 补救啊，
1: 对，面对问题怎么去回应这些问题？他们很少在做预防，前端的预防性的工作。
2: 可是你这2000年就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而且你那个时候其实你们已经开始在，好像你就已经在做这样的，在分析在整个社会结构性的问题的这种少子化的问题啊。
1: 对，我那时候从
2: 那时候很前瞻的，那是个很前瞻的议题。
1: 从很多一些统计资料哈，我看到台湾的很多的问题，我就想举例来讲，刚刚讲的离婚率很高哈，大概1/3的婚姻是离婚哈，就是每年结离婚对数比。然后看看
2: 1/3的离婚率，
1: 那个时候哈，那个时候然后大概就是很多的单亲家庭，然后很多的堕胎哦，那时候我听到哇，每年台湾有50万人次堕胎，我觉得这个是很惊讶哈，我就看到好多数据，然后很多的那个时候不是很多的台商嘛，很多的台商，所以变成很多的假性单亲的家庭也很多，
0: 对，
1: 然后他们
2: 假性单亲，
1: 就是说他的
2: 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很
1: 他的妻子跟孩子在台湾，他的先生是在大陆经商哈或上班，这样很多了哈，变成一个假性，我就说假性单亲，
0: 有婚姻之名但无婚姻之实，因为跨两地工作，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也有很多的外籍配偶。
2: 对对，
1: 在进来台湾，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台湾也有整个社会有很大的一个巨变，
0: 是转
1: 变，
0: 没错，
1: 家庭的结构，跟整个有很大的一个巨变，所以从这些数据当中，我看到已经看到台湾的危机，因为这个问题持续的在恶化当中，但是政府没有意识到，
2: 对对对，
1: 所以我就从这当中我看到，我慢慢去整理出来，为什么20多年以后，台湾变成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所以我其实大概从慢慢去了解，大概20多年哈，就看到。所以我看到的问题是政府现在没有看到的问题。所以我提出我的建议，所以我在2012年的时候，在政府内政部在办一个全国的一个少子化对策的征文比赛的时候，我得到全国最高奖，唯一的佳作奖，唯一的佳作奖，有大概73个提案，我得到最高奖。
2: 是是是是，所以您很前瞻就有看到一些问题。我觉得在2000年，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很多问题在发生，所以其实很多前瞻性的前辈，不管是在像预防科学啊，好像你刚刚讲的婚姻这件事情啊，包括你刚刚讲这些，甚至预防堕胎这件事情，在那个时间点其实都有看到，
1: 对，
2: 大家
1: 我看到很多的问题啊，我想拉到更前端，就是40年前我出国的时候，我就看到美国跟欧洲的问题就很严重，其实就很重。举例来讲，那个时候美国的离婚率50%，
2: 那不就是我们的前兆了吗？就
1: 是
2: 我们今，
1: 所以
2: 我们现在只是在走人家的前面的路子。
1: 对对对，我
2: 先进国家走的路子。
1: 对，其实他们都走过了。美国那个时候离婚率50%，每对两对结婚一对离婚，
2: 是。
1: 然后他离婚他的这个问题
2: 怎么好历史的轨在这轮动一样？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台湾就因为我们台湾整个国际化的当中，我们学了很多欧美的很多的价值观，
2: 你们都是那些
1: 做法
2: 去欧美的精英去了，你就看到当时这个情形。
1: 对对对对，40年
2: 前。
1: 然后我看到台湾在20年以后，我看到台湾正在走欧美那条路。
2: 那你们在研究这件事情，我们在走人家老路子。
1: 对对对对，我的研究是跟一段专家学者。
2: 所以我那时候就要一开始，我刚刚有先问你说，你在4年前出国了，你有看到一些，因为你毕竟你们是这批的精英，你到国外了，有看到一些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40年前，张英，不好意思，那个时候我们还年轻，
0: 我们还是青少年，好吗？
2: 可是人家这个秘书长已经去，
0: 所以我想
2: 到国外去求学，
0: 对对对，
2: 去取经，而且他看到是我没有看到的那个场景。你在美国先稍微了解一下，在当时欧美国家，您当时在求学阶段有看到当时场景，那个感觉是什么吗？ 那种感觉。
1: 对，我就觉得说这个国家，因为那个台湾其实40年前台湾还是一个解严的状况，
0: 对，
1: 就是很多的这种是禁止的哈。
2: 对，
1: 就是我一个对我来讲很惊讶的事情，就是说举例来讲，美国那个电视上的广告，
2: 对，
1: 好多跟性有关，
0: 对对，
1: 好当中，然后你在这个书报摊哪里都有些
2: 开玩笑。四十年前我们台湾怎么可能会有这种话题？
1: 很多像 Playboy 啊，像很多的一些那种色情的东西，各哪里的书报摊都有啊。
0: 对，
1: 都很平常。
2: 没有，我们读书的时候是偷偷藏在某个地方，
1: 对不对？那个时候
2: 我都记得，我们
1: 那个时候还不能，
2: 男生都这样。
0: 社会氛围不同。
1: 对对对，但是美国那个时候好开放，
2: 很开，到处都是，连书报摊都有的。
1: 婚前性行为是好普遍的事情。
2: 那有点像把整个那时候的他们的有一些很 open 的一些事情，可是这些好像太过 open 了，对不对？
0: 可是我想问的是，
2: 就像是现在的情形的台湾吧？
0: 人性啊，不就是？在那个发展是有个轨迹的，那如果一个社会会往前进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必经的成长过程，那你能怎么去逆着这个潮流去做一些其他事情，或从他们已经发生的这个事件当中，我们预防一些我们不要的副作用。
2: 这个历史轨迹都在一直在轮动当中。
0: 对啊，
1: 是
2: 您是见证这个历史轨迹轮动吗？
1: 对，我是看到其实美国以前的社会是蛮保守的，是不是？你看他们酒禁就是不可以喝酒这件事情，也是近几年就是
0: 美国
1: 才开放的。
0: 对，
1: 我在去美国之前的好几年，没有多久之前才正式的开放，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是不可以喝酒的，你知道吗？但是美国因为整个，我看到问题在于说他们整个的性革命，大家听过这个名字哈？性革命，
2: 这个对我们来讲，现代人可能是。还是很久的那个历史，
1: 大概60几年前。
2: 可是
0: 现在对小孩子来讲是很稀松平常的话题。
1: 对，但是他们就是一个，你记得吗？
2: 我们这应该讲说，我们正在经历这个过程，
0: 是
2: 我们正在经历。
1: 他们经历一个性革命。
2: 您经历那个，
1: 大概1960-70年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经历个就是性革命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
2: 你出生了吗？1960，
0: 还没。
2: 人家正在那个
0: 相见恨晚吧，
2: 那个轨迹是在走的时候，我们还没出生呢。
1: 对对对，那时候已经开始，
2: 那个开始。
1: 举例来讲，大家知道一个叫做金赛博士嘛？
2: 金赛博士很有名，
1: 对
2: 吧？
0: 研究性教育，
1: 对不对？
2: 对，
1: 研究性学的博士。
2: 所以我说，有时候很多事情要先去看历史。
1: 他是占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2: 对，
1: 在这件事情上面，因为他还有像那个 Playboy 的创办人哈，
0: 对，
1: 就是Hefner。Yeah, 他们就是他们在提倡的性革命，就是性开放这件事情。OK、yeah.
2: 所以在美国那个时候，不管是他们对很多的开放，是一种在经济改革，也是对 人性的一种另一种天赋的开放。可这天赋开放是
0: 有副作用，
2: 我要讲说是有这样嘛，也有正向的，当然也有怎么样，有负向的。
0: 对，
2: 那他永远都没有所谓是100%的正向或100%的，
0: 没有全部好，也没有全部坏，可是怎么找这个平衡？
2: 他正在经济正在改革当中，
1: 是是是。所以那个时候，美国的整个的性教育，而且他们这些支持这样的论述的人，他们掌有美国的性教育的一个决定权。OK， 那个政策的决定权在他们手中，
2: 在谁的手中？
1: 在这些支持这些性革命的这些人，
0: 他们觉得人类要改放，要
1: 就是
0: 要解放，
1: 就是在性当中，不是像那种传统的保守。
0: 是压抑的，
1: 一男一女，
2: 那不就是前一阵子我们在改革所谓的台湾要说这个中性这些问题的，在改革开放中，也是要把权，就是说我他们就坚持，有一派人说不要，有些人就说要，
1: 对，
2: 那我记得权力者的，他就说我一定要，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就是要，
1: 对，
2: 就是跟这个情形很像，对不对？
1: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美国他们，
2: 我们又跟人家又走上同样的轨迹了呢，
1: 一样的。
0: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必然的，因为我觉得长期都是被压抑的，那久了以后就势必会反弹。
2: 可是你刚刚听这个秘书长刚讲这件事情，说当时是因为有权力的人他能 hold 得住，他觉得说那我就是要走这个方向啊，先不管对跟错，因为他有那个 power， 他可以坚持住。
1: 我发觉他们，因为我读到历史，我当就是读到
2: 那个历
1: 史，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发生。我才知道说他们得到一个整个美国的性教育是由一群支持性革命、性开放的这些人，
0: 对，
1: 他们得到这个权利，
2: 对，
1: 所以他们影响到所有美国15 州的制定的性教育政策。OK，
0: 所以那带来什么影响呢？
1: 带来影响就是
2: 多了，我觉得
1: 讲这个性开放啊，他们鼓励年轻男女，只要不要被强，不是被强迫的方式，只要你两情相悦，
0: 对，
1: 然后也带上保险套，
0: 对，
1: 是避孕药，不要怀孕，不要得病，就可以有性行为啊。
2: 对，
1: 在学校是这样教的，
0: 对，
1: 在社会
2: 我们也怕得艾滋病，所以。
1: 那时候还没有艾滋病，
0: 那时候还没
1: 有，对，艾滋病在1980年之后才有的，但是在更早之前，那之后是因为又有艾滋病的起来，所以很多的政府就是说预防艾滋病就在
0: 安全性行为，
1: 安全性行为有没有在学校啊，在社会都在推啊，
0: 对，
1: 在推保险套啊，好的，
2: 没有，我这个我有经历过，你知道，那个长英可能还没有经历过，我已经经历过了，那个我儿子哦，这个。出这个年少轻狂的时候呢，老爸就会拿一个东西给他，还是你这个知道
0: 保护自己保护别人，
2: 不是不是，你不是要保护自己，你要保护别人
0: 啊，对，
2: 你不要你不要伤害别人，
0: 对，
2: 我们家送了他，我老爸送了他礼物就是保险套，我你真的啊，你要先学会保护保护，我不是说儿子你要保护自己，你要先保护别人，你不能让人家女孩受到伤害。
0: 对，因为你要去制止它发生是有点困难。
2: 对，
0: 但是
2: 可是你看，我算是还蛮先进的这个老爸哈。
0: 对，
2: 你看现在这全球听众朋友，你如果是华人的话，你有几个老爸，你会拿保险套给你儿子说，儿子啊，你要好好的，不是保护你自己，我是想说，你不要伤害人家，让人家女孩子轻易怀孕，你要不要伤害人家女孩子？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懂得保护措施，不要伤害到人家。
1: 对对。
0: 那这个一改放一开放之后，会造成目前哪些社会问题？然后你想怎么力挽狂澜吗？去阻止这个人性的驱动力？
2: 这个我先想问一个问题，跟那个力挽狂这件事情，因为。历史轨迹都一直在走，
0: 是啊，
2: 你看这些轨迹其实都一直在走，我们应该先去看历史，人家怎么走的我们就怎么走的。我发觉我们以前的人，像您是当年的精英去美欧美留学，你要不要忘了我们台湾还有一批精英在更早之前去日本的，所以我们台湾有很多跟日本学习的，所以台湾这块宝岛是跟很多地方学习的，
1: 对对，
2: 所以那个轨迹要很重要。
1: 台湾也是都就是日本对台湾有蛮大的影响。举例来讲，那个色情影片，
2: 对，
1: 书刊那些东西，以前那个我们那个戒严的时代，
2: 那个对我们男生就很清楚了。就是我们当年，我们这个现在是可以讲，
0: 对，
2: 我们那个在当年我们所谓的性知识都是从 A 片看来的
0: 啊，是啊是啊，数位教学，
1: 但是常常是错误的，
2: 可是那是错误的，
0: 没错，
1: 对不对？
2: 可是那件是错误的事情，其实我们就用错误的方式去教育我们孩子。
1: 对，所以今天年轻人都觉得，哎，我们的性行为就跟像 A 片一样的那种，
2: 那是不对的。
1: 他们对不对？他们是当片面的，
2: 是，
1: 而且里面当中忘了，其实是这个性是还是个很神圣的事
2: 情，因为越去禁止它。然后人家就越神秘，然后就越想去探究，
0: 越想去探索。
1: 对，然后学校也没有好好教。我想我们经历那个过程，
2: 对对对，
1: 性教育课程的时候就跳过去，
2: 就跳过去，
1: 或老师不敢说。
0: 现在台湾有进步了吗？
1: 可能好一点，但是我想还没有很完整的去。
2: 当时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们都是和尚学校，我们叫方济中学。开玩笑，讲到那一刻，大家就期待我们老师到底要讲什么。每个男生呢、啊、都会期待，我就看看那个女老师你会讲什么。
1: 那时候因为很对自己很好奇，然后爸爸妈妈也不跟你谈这些事情，
2: 没有没有，
1: 对不对？但是都是你很期待想了解，但是得不到满足。
2: 大家越没有就会越好奇，
1: 对，
2: 就跟像枪支这件事情，你看台湾因为枪支也是被管制，可是有没有人想研究跟枪支有关系的东西？有啊，还是有那种所谓的，你不能说这是坏事情，那也是一种研究科学的东西，可是。这种是被管制，可是你要知道，只要是男孩子当兵，枪天天都在摸，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但其实我觉得年代不一样，那面临到这些问题，就是说，也许人类进步就是会从一些比较桎梏的行为跟思想当中，慢慢走向比较以人为本嘛。那以前是过度压抑，现在是资讯过度泛滥，因为我这个台风天我才接到了我学妹给我的一个电话，她的女儿才小四要升小五，那就在因为他们共同的 Google 账号当中发现了女儿就是自拍裸照跟私密处，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也回应了刚才两位在讨论的，我觉得时代不一样，那对于这些资讯的取得跟孩子们的理解，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落差，就算是现在资讯很多，可是还是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教育去让年轻人知道，他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件事情。那他就关乎着我们的 之后组成家庭，还有生育
2: 这
0: 一代。
2: 这件事情、喔、我先个人先跟先来做一个反馈啊。因为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段时都才到教会，那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这些孩子。

0: 是他们每天接触到的很多很多的是跟经文的接触，跟正向的思考的模式的接触，你没有办法去像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我不是说孩子完全不想打电动，小孩子也会想打电动，但会被限制。然后我对他们的限制会这样讲说，你们可以打，但是当我说停的时候，我五分钟前或十分钟前就会告诉你，
1: 先预告。
0: 那你们会不会什么时候收手？小孩讲说。都会讲这句话，再等一分钟，再等一分钟，老师再一分钟。我说可以等一分钟，等十分钟都没问题。可是你有办法学会自律，克制自己。自律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你能控制自己那个欲望的时候，你的很多事情都可以控制掉。那你刚讲的那些事情，在我来讲说，小朋友的教育里面先学会一件事，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圣经里学的那个律。律那件事，良心嘛。你摸得到摸不到那个良心这件事情，你觉得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应该？这是我现在带这一群的孩子，我对他们的用心之处，我不知道秘书长，你有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转变，他到现在，您的角度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从微观的啦啊到整个宏观的比较的看的方式？
2: 是我觉得第一是父母亲，好
0: 是
2: 父母亲要很勇敢的、跟孩子谈性这个议题，因为我想我们走过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很多的失败的经验，当中我们也不敢去跟孩子去坦诚我们真的经历过一些的事情，对。但是当我们爸爸妈妈没有办法去好好跟孩子谈这个议题的时候，他就会往外发展，他从别的地方去获得相关的资讯，但是常常是错误的。
1: 好，那我来反馈一下哦。第一个就是刚刚孙爸讲的，就是那个限制。其实现在的父母都给孩子非常多的尊重跟自由，可是少了一个边界感。
0: 对，你刚刚讲哦，很多父母给了很多孩子尊重跟自由。
1: 对
0: okay, 我个人在教育30年，就我观察到很多的家长哦。很多的父母给孩子很多的不尊重跟很多的不自由、
1: okay.
0: 他们都认为自己很尊重孩子，所以不要打骂孩子啊，他们都觉得这样很尊重孩子，其实该管的还是要教育，
1: 没错。还有刚才
0: 然后很多的所谓的尊重，其实他们认为的尊重其实没有真的去尊重孩子，尊重的孩子是当孩子失败跌倒的那一刻的时候，那才是尊重的开始。
1: 哇，我们这是要假尊重，假自由。
0: 你要尊重跌倒了，跌倒父母说哇该怎么样，哇要学习怎么站起来啊，然后加油你一定可以的啊，可是父母很难得啊，不是先骂就是
1: 你怎么会跌倒呢，搞什么
0: 就抽起来要哇你怎么会跌倒，怎么会秀苗苗，你要想说你一定可以站起来试试看，对，真正孩子在失败的时候才是真正要尊重的时候，而不是孩子在还没失败之前，哇，表现得好尊重。你一失败了，哈，那个尊重就没有了。
1: 鄙弃他，嫌弃他。
0: 真正的尊重是在孩子在失败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真正的尊重另一半是另一半做不好的时候，你自己的身上有没有很有底气跟他讲说，没关系了，其实我也是这样子了。对不对？那个才叫尊重。那什么叫做自由？那个自由是有限制的，要不妨碍他的生命安全。如果这件事情让他可以去勇于尝试一点，就算这个孩子想要说，哎，妈妈，我想要去跳水，那你要知道，跳水是极限运动哦。可是有没有在一个安全措施？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很多孩子喜欢极限运动，我在我们的年代眷村极限运动的可多了。我们那个眷村
1: 我们那个眷村
0: 极限运动实在是跟现在比起来是太多了。
2: 叫刀剑嘛。
0: 对，我们真的自己在磨这些东西，自己在铸造刀剑啊，对。
1: 对。不过就是回到刚刚那个林秘书长所说的，就是父母亲要能够跟孩子愿意起口去谈论这件事情。
0: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起口，美国你在40年代的时候也敢这样子起口了吗？
2: 我猜也很少，
0: 也很少，
2: 很少。
1: 还有一个反过来的，我从我女儿身上，她告诉我的，我们是愿意谈的，但是我女儿直接告诉我说，谁要跟你们谈呢、啊？我就跟孩子跟父母亲谈这件事情，我自己都觉得奶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父母亲愿意开放，
0: 你愿意开放，那女孩觉得，
1: 对，她也觉得说，那我干嘛跟你讲这个事情？那不是很奇怪吗？
2: 对，所以我想说，这个层面的时候，就是要第一，我们如何去帮助爸爸妈妈有这个能力跟这个勇气，
1: 我有啊，但我女儿不想跟我讲。
2: 还有能力，还有怎么样的话题？
0: 有些东西已经是根深蒂固，生态环境已经让我们不允许了。我今天在来的时候，车上就跟 李秘书长在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

0: 他有谈到一个主意，他说那个主意人家两百年前就已经告诉我们了。我就讲一个生孩这件事，在内地中国一胎化多少年前就实施了。台湾我还记得我那个年代，一个孩子怎么样不算多，两个孩子恰恰好。嗯，
1: 对，一个不算少，两个孩子恰恰好。
0: 那这两个就限制了，大家就认为那
1: 是啊，
0: 到两个就截止了。啊，内地呢，他说我们就一胎化，大家生了一个就怎么样？就踩刹车，现在鼓励生都不生，
1: 而且你生要生第二胎的时候罚款啊，或者你的工作就没了，
0: 所以这件事情可能已经行之多年了，知道吗？包括你我的原生教育、原生家庭，包括政府给我们的，我们给我们那么大的一个规范，我们可能就已经觉得说啊，这怎么这种事情怎么可以拿出来谈呢？嗯哼，
2: 林秘书长在。现在在一个协会服务嘛，那我想说人都是因为观念所以导致于行为跟结果，那刚刚所谈论的这些有没有机会透过你们协会的一些会务推动，然后让这些观念做一些松动呢？
1: 对，我们协会也在做这件事情。
0: 现在在做主要的做，我知道是有一个像预防堕胎啊跟那个媒合的收养这个问题
1: 是
0: 在推动。我们先了解这个什么叫媒合牧养这个名词，
1: 收养
0: 它预防堕胎，预防堕胎可能还比较好还知道。媒合收养什么东西啊？
1: 媒合收养就是像现在台湾大概15%的夫妻是不孕啊，没有办法，
2: 已经确定了。
1: 对对，大概医生要
0: 15%啊。
1: 对对，就一般的夫妻当中15%是不孕的夫妻。
0: 不孕是代表的，不孕就是不管是男方不能生或者女方不能生，
1: 对对，没有孩子，生不出孩子，自然的生不出孩子，大概15%。然后这当中现在政府蛮多，就是鼓励你去做人工生殖啊，补助啊，10几万啊，每次然后好几次补助你。
0: 我先问一下，那个不能生是包括要不要打针？人家说想办法催生这样子，让他。还是说根本就没办法，
1: 就是自然没有办法用人工
2: 的
1: 方式，
2: 所以用
1: 没有办法用自然的方式，一定要用透过人工的方式去助孕，然后当中的人，然后
0: 那
1: 是15%哦。
0: 所以那这一群的人是不是就开始，他们如果想要有孩子，是不是要去收养或怎么样，或者是想办法？
1: 是啊，所以我们就是要鼓励他们要去用收养的方式成为父母亲呢，因为现在他都是用人工生殖啊，哈，等等这个的方式，对啊。但是这个的过程对一个，特别是对妇女来讲是很痛苦的一个过程。第一要打那个打很多的荷尔蒙，哈，打针很多东西，
0: 这很我知道很不舒服的，
1: 很不舒服，尤其是而且对他的身体是有伤害，
0: 对女孩子
1: 是有伤害的，
0: 对对
1: 对。然后这当中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说而且要花很多钱，每周
2: 政府不是有补助吗？
1: 那是少还是部分而已哦，还有很多，那每一次都好几十万呢，好几十万，政府还补助
0: 十几万。我有朋友就他有为了生一个孩子，当时我们做开补习班嘛，有一个家长，他就是说他打针打了好久，终于生了一个孩子出来，说那个孩子得来不易。
1: 像一个媒体人，大家都知道，当的立法委员叫周守训，他跟他太太也是媒体记者。然后他们也是没有孩子，
0: 所以他是15%的那一群人。
1: 对，他们花了1000多万，
2: 为了求职，
1: 为了个求职，对他们看了多少的医生，甚至到美国去做代理孕母，
0: 对，
1: 的方式都失败。
0: 所以有些人你看想要求一个孩子都求不得，所以大家现在要我要讲另外一个话题，你如果有孩子，千万不要堕胎，看快。
2: 联络这个协会的秘书长
0: 我们赶快把他生下来
1: 是对就学长你刚刚讲的周守训夫妻到最后他们收养了两个女儿
0: 啊，是
1: 的，小女孩，他们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快乐，享受那个天伦之乐，
2: 对
1: 呀，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可行的一个做法。但是台湾去年非血缘的一个收养在台湾还不到100个
2: 哦，
1: 就80个，然后到出养到国外的100个，所以去年整个全台湾非血缘的收养只有180，还不到200个，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推动这个运动。
0: 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在分享，就是刚刚秘书长讲这件事，就是这是一种很宏观的一个政策的实践。那从我们刚刚从美国到台湾这样子，你看这是现在哦，我想说全球应该算是首创的吧。对不对？
1: 不敢说首创，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在做，
0: 但最起码我们已经有立法在要准备要做，
1: 还没有立法，
0: 还没立法。

0: 我们有在想吗？
1: 有有，我们正在提，
0: 正在提啊。
1: 对，这个制度
2: 是非血缘的力量，
0: 非血缘的收养的系统来突破瓶颈。
1: 对，
0: 所以这件事情，你看啊，我们从宏观的实践，就是说，您刚刚说他正在努力当中，这件事情也希望大家去好好去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只是一种。我们想说它不是这种只是外在驱动，是一种内在的驱动，从内层的去驱动，因为还有一群人想要有孩子，不见得有孩子，
2: 那孩子不一定要自己的血缘，
0: 不只是血缘，然后还有一个你刚这个是包括是我们整个在体制内的这个教育里面，我们个人的教育里面，还有一个慈善领域的里面的另外一种，我想说这是一种另外一种领域的这种天赋的发光，就是一种内在驱动内部的调整，那这需要高度的性的，我们讲这社会的政策的解决方案，因为很多各方的要你串接链接才能，
1: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台湾每年生了这么少，去年还不到11万，今年会破还不到10万的一个解决办法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政府，台湾每年多少的堕胎，
0: 还有堕胎问题来，
1: 是不是？
0: 对，
2: 如果能够把这些堕胎留住，那是不是人口就会往上，而且又有好的收养？
1: 一届他们推估了，台湾每年堕胎大概30到50万之间，
2: 比我们的出生率还高，好不好？
1: 而且三到
0: 等一下，你刚刚讲的是现在是，对不对？
1: 从长远大概40、50年前就开始到现在。
0: 你刚去美国的时候，我在刚采访的时候，去美国的时候，你也有发觉很多也有这种情形。
2: 他刚说五十，
1: 很多啊，很多、啊。
0: 美国也是，
1: 台湾那时候很多，但是台湾那个40、50年前，
0: 我们也有，
1: 那个时候就很平常。但是那个时候大多数是已婚的妇女，他们避孕失败
2: 啊，
1: 但是很多人不晓得，我们国家在1985年我出国的前一年，
2: 自然流产吗？
1: 不是，我们透过在那之前，在台湾堕胎是非法的，
2: 对，
0: 是
1: 呀，我们透过优生保健法，我们让堕胎合法化，
0: 是
1: 从那个时候开始堕胎是合法的，
2: 了解了解，
1: 可以在医疗院所，当你在可以去进行堕胎，当你觉得你非预期怀孕，而且你已经成年了，
2: 对，
1: 18岁以上，或者都说以前是20岁以上，
2: 对，
1: 然后。Yeah, 然后你的当然你有两个限制、有两个限制，就是说如果是已婚妇女需要先生同意，你是未成年需要父母亲监护同意，其他都可以。
0: 对，
1: 所以我们台湾每年堕掉大概30到50万，但是政府的资料大概每年大概24万到30万之间，
2: 有些是用我们看不到的数据。
1: 他们推
0: 这些这一留下来的话，就可以让我们孩子可以变多了。然后这
1: 是、像
0: 可是一定要配套措施。
2: 对，
1: 当然
0: 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呢，我再进棚，我们来了解一下。你看哦，如果把这两个危机给处理掉的话，我们正是有去做一个推动的，然后这个系统有突破的话。我们现在少子化的问题就得以解决，而这些内在的一些驱动的这个驱动力呢，其实我要跟全球听众朋友，它不只是一个个人，还有一个全是对我们全部的国安问题的帮助，甚至它是正在我们来讲，你知道你在做的一些慈善领域范围帮助别人呢、而这种天赋的转为是一个高度性的社会的政策决。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来回到我们节目探讨怎么样去有效性的去解决这个推动。

0: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让天赋发光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孙茂全老师孙爸。让天赋发光这个节目呢，有个很重要，就是要让你的天赋发光。那天赋发光有人说talent 还有 gift， 那今天我们谈到这个不是 gift 了，那真是 talent， 是老天要不要给我们的财富了。你知道你会降临这件事情是老天爷要不要给我们，可是我们有没有珍惜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当台湾少子化危机这整个对策以个人的生命的价值这个问题，这个价值很重要，因为这个问题是包括个人在教育与慈善领域的这些天赋转为具备高度操作性的社会的政策的解决方案。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我们这个国造基金会的秘书长呢，长英，还有我们今天很荣幸社团法人台湾怀孕妇女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林朝兴林秘书长。秘书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是是。我们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提到说你还在推动嘛，这非血缘关系的这种收养还在推动。可是它不能只是推动，还要有一个一连串的相关的。
1: 是。
0: 要好像我们讲说晶片都要供应链嘛，有上游有一个下游嘛。
2: 是。
0: 台湾的这些半导体的供应链很好。那这不是只是一个推动一个法案，是不是包括你刚刚说堕胎的问题，

0: 这些捡回来的这些孩子、啊、收回来，这些都是天赋、欸嗯、
1: 那我就请问一下哈，假使我身边真的出现了年轻小情侣、嗯、好啊，不小心意外怀孕了，那但是暂时还没有打算进入婚姻，那就是林秘书长所说的非预期婚生子女嘛、嗯、那我是不是就可以打电话到你们协会，然后他可能得到哪些帮助呢？
2: 是是，对，就我们最近有接到这样的电话、
1: 嗯、
2: 对，就是我们帮助他，就是先跟他们讨论这件事情、嗯、因为很多人是第一次遇到这件事情，
1: 对，
2: 他也很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且为了惶恐，
1: 对，
2: 那个他当
1: 被骂
2: 情况，怕被爸爸妈妈骂，回去不敢去跟爸爸妈妈谈，
1: 嗯，
2: 不敢跟，也不敢去跟老师谈，因为也或者让同学知道，因为觉得很不光彩，对不对？不会去跟家长，哇，我怀孕了，我，对不对？那还是学生的时候，呀，所以很多人他们就是自己去面对这个问题，然后觉得是。堕胎是一个最快的解决的办法，
1: 对，
2: 好，对，好像花了几千块就等于，然后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堕胎不是不合法吗？可是
1: 合法了，
0: 怎么
2: 合法了？
0: 我觉得我说在我们那个年代是不合法，
1: 因为有一个优生法，
0: 那现在又合法了，
1: 是的。
0: 那这有一个法这件事很重要了，
1: 嗯，
0: 法就是法嘛，对不对？现在合法到底法不法？不法。
2: 其实违反优生保健法的人其实非常少，
0: 我说应该有供应链嘛，对不对？要上下游嘛，要供应链。
2: 当然我讲因为这个法被罚的非常的少，
1: 对对，
2: 包括医师，包括一些可能是有一些像医师为未成年的孩子进行堕胎，然后到最后这个孩子死亡。
0: 还有
2: 举例来讲，然后的要或者一些产生，
0: 我们都不知道谁这是谁对谁错，因为医生他也很无奈，他不帮这一堆小情侣，那怎么办呢？那这小情侣他又没有办法负担这个孩子，
2: 对，
1: 所有法
0: 这个孩子又很想来，可是他又来这边，他又没有好的生活环境，
1: 没错，
0: 所以家庭教育法是不是就要开始有一些要串联？我说供应链要出来了，对，
2: 对，刚有关供应链刚才讲，就是他们帮我刚刚提到，每年台湾如果说30万的堕胎，好来讲的话，
0: 每年30万堕胎啊，
2: 是可能还更多。
0: 比我们生育还多，
2: 是啊，所以我刚刚讲的说，我们出生的，就是我们堕胎是我们出生数的最少2倍到3倍，可能还更多。
1: 嗯，
2: 因为政府没有通报的一个机制，所以他们也没有这个实际的数字。
1: 嗯哼，
2: 但是我有个数字跟大家分享，我们过去23年当中，
1: 嗯，
2: 台湾的透过优生保健法，就是透过 RU486 大家知道这个堕胎药。RU486 台湾过去这样的23年当中，我们用了317万多颗的 RU486。
0: 天哪！
2: 然后一般来讲，他当然他访单哈，他们就是规定大概每次用3颗。
1: 嗯，
2: 但是很多的医师告诉我，他们只用1颗，
0: 或者其他几颗从哪来的？
2: 是不是？或者用2颗？
0: 用2颗，
2: 因为他们觉得1颗就够了。
0: 够了，对啊。
2: 在美国、在英国，他们都用1颗而已啊。对，但是台湾就。但大多数都这样1颗或2颗，这是实际的状况。所以317万多颗，如果我们用2颗来算好了，我们堕掉多少胎儿的？用2颗，我们用看快160万颗，快150几万的胎儿在怀孕前7周
0: 就
2: 被药物堕胎。每年大概快7万，我每年这样算，快6.9万个。
1: 嗯，
2: 胚胎在怀孕前7周就被堕掉。
0: 老师刚刚讲到一个重点了，
1: 嗯，
0: 秘书长讲个重点，你从药物这件事情
1: 就可以去知道数量，
0: 去可以去除掉，就是反推嘛。
1: 对啊，
0: 就好像你去做一个股票，你去看它里面的产业链的价值性有没有赚不赚钱，就这件事。那这个药物，那个药厂。蛮赚钱的，
2: 是啊，是啊，
1: 价量之间知道结果，
2: 是啊，
0: 对啊，价量之间知道结果。
1: 对，
0: 老师今天不讲这个，我还不知道哎，317万的药物在使用哎，那代表就有反推回去就有，
2: 是，
0: 不是刚刚只是
2: 算出来的？
0: 哎，换算出来代表不是只有
2: 政府不会公布这个数字哈，因为这个是数字，我是透过立法委员去帮我找出来的。
0: 天哪，
2: 就跟我们的 FDA
0: 是你们这些专家研究出来，
2: 从
0: 反推回去药物量使用量多少，你就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在使用这个。
2: 是是，而且这还不包括怀孕7周以后到24周需要手术堕胎的这个人数、
0: 我们只有看到堕胎人数统计数字，
2: 药物
0: 还有一些
1: 药物
0: 而已，
2: 还有手术的更多，
0: 手术的 OK，
2: 所以
1: 因为周期越多就需要手术了嘛，
0: 对，
2: 就是7周以上，
0: 天哪，
2: 7周以上。

0: 我把这些事情你立扣扣的这个供应链去整个串联起来，你就知道从哪问题要开始。
1: 所以这个堕胎对台湾的那个生育率的伤害很大
0: 很大，
1: 但这个跟就读研
0: 手术药物都是啊，
1: 就读历史的时候，这跟我们的家庭计划有息息的相关。
0: 对
2: 哦，怎么说？要家庭要组成家庭之前要计划什么呢？
0: 我跟那个我要跟你科普一下，我你知道以前的哈，以前的在古代的时候，因为人少嘛，要去人家要去打仗，还有国家
2: 要
0: 建设
2: 一点嘛，要种
0: 田嘛。开玩笑，你女孩子到几岁之后？不嫁人是要被罚的，你知道吗？
2: 啊、对，
0: 你男人不娶的，你是要被罚的，知道吗？
2: 社会变迁不一样了，对，
0: 因为国家是需要有人去，
2: 要劳动人口，
0: 劳动力要劳动人口是需要这件事情。
2: 现在产业变了，然后教育水准也高了，所以很多价值观会随着改变。现在到底，假使说真的相爱了哈，要进入婚姻，到底要计划什么呢？
1: 对，但是我刚提到，我
0: 要计划什么？我们先把产业链、现在供应链先搞清楚。我现在才知道，这药物跟手术这么多，你如果
2: 有吓到你哈、
0: 欸，当然吓到了。这个
1: 因为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事情，
0: 你也不知道，我不是只是在解决。表面你爱我我爱你的问题是很多是你爱我我爱你，但是很多在你爱我爱你的发生过程中就已经发生了这个事情了。
2: 对，
0: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我刚刚讲说这个是整个供应链要先搞清楚啊，
1: 是，所以我去发掘
0: 头尾要清楚、啊、
1: 因为我最近在研究这种计划生育、啊、
0: 对
1: 这个国际的运动它的历史，我发觉到他们在推动这个时候东亚这些国家、哦、包括台湾包括香港包括南韩、新加坡，甚至包括中国大陆，
0: 对，
1: 是全球计划生育推动最成功的地区。而且今天他们也是成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跟地区。
0: 哎、嗯欸，我们怎么样都拿第一名啊？
1: 因为变成
0: 什么都第一名，
2: 正反两面，
1: 这是一个呀，当然变成一个文化的时候，
0: 是是，
1: 每个民众就知道我要少生，我也要最多生两个，
2: 对，
1: 和最理想说生一个，
0: 好
1: 的方式变成那个。一个每个人都是一个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个
2: 被制约了是吗？
1: 对对对，
2: 自然
1: 一定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人口一定会下降。
2: 嗯哼，
1: 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在民国四十年的时候，我们台湾
0: 民国四十年呢，
1: 对，1951年那个时候，台湾的生育率几乎是全世界最高。
0: 哦，
2: 对，那时候都生7个8个嘛，
1: 那时候平均生七
2: 个。我的阿公阿妈，
0: 我在眷村的时候，我就看我们家邻居有生到七个，
2: 非
0: 要生到一个男孩子。
1: 像我的外婆生十个，
0: 生十个，
1: 那个时候
2: 一辈子都在怀孕
1: 呢。对啊，因为第一那个时候没有避孕啊，
2: 对，
1: 那时候没有避孕药，也没有避孕环，也没有堕胎，因为堕胎是非法的，
0: 对，
1: 可以都是非法的，所以他们不断的在生，就在生了。
0: 你生，
1: 对，每天就是最初
0: 晚上灯关掉，没什么代志的，
2: 有没有一生孩子？
1: 对，当然那个时候的那个婴儿死亡率很高了，
0: 对，
1: 因为医疗或者当中，所以他们要生当中很多还不见得能够生出来。
0: 我们知道那个我们那个所谓阿公阿妈或者我们爸爸妈妈的年代，生那么多孩子，不见得都能留得
2: 下来。
1: 对，像我有个姐姐就在婴孩的时候就夭折，
0: 是，
1: 因为那个时候有个医药的问题。
0: 你看以前皇帝他们有那么多嫔妃，可是你知道吗？夭折死掉的，在胎中赴死的，还生不出来的，或者生出来也会因为
2: 被毒死，
0: 不要说毒死，至少生病怎么样就死掉的。先不要管那你皇家，
2: 公公
0: 皇家你皇家你看皇宫去看那多毒死，光天然死的就已经很多了。因为那个时候医疗其实没那么发达，
1: 对，而且那个时候人民的那种可以生存的那个时间不多，
0: 像
2: 台湾寿命不
1: 长，台湾寿命那个时候像光复那个时候大概那个时候大概40岁哈，40岁而已啊，对不对？所以一生当中他的人生是很短的，所以他们要把握时间，在大概20岁之前可能就开始要生育。
0: 其实大家都没有想到，其实我们的人生的生命哈，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长，因为我在我们学生时代那个时候，刚出社会的时候，保险公司那时候的评估是，是63岁是男生啊，女生是64岁平均寿命。我想这叫平均寿命啊，现在修正是男生是73，女生是74，但是你要知道，这个路上你能活到60几的，能活到70几的，中间我像我同学，已经好几个都已经走了、
1: 啊。是啊，我也是啊，
0: 一样啊，老师也是这样走了，对不对？
1: 毕壮
0: 也是走了，对不对？一样嘛，大家都这样走。
1: 对，
0: 能活过，能爬过这60坎的那些人，我恭喜你，你是先爬过那个坎，还有个70坎，一个80坎。虽然大家说我们有大家生命很长，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那是还是有一些人是爬不过那个。

0: 坎的。
1: 嗯，
2: 是。
0: 那当然人口又很现在很少了，对不对？
2: 对，是啊。所以看看你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大陆，
0: 嗯，中国哇，
2: 然后台南韩哈，新加坡也一样，
0: 哦，
2: 当中的香港
0: 是。
2: 我知道，我几年前我就在香港。

0: 么样的那个
1: 对，但我
0: 们资源
1: 是是，但是我们有社工哈，我们专业人员会陪伴他，跟他了解哈，就是让他一个不要一个人觉得很惊慌哈，在当中的来面对，而是我们陪伴他走这条路。
2: 协会现在做的目的，现在是在现在，我觉得他有两个目的，是现在针对现在有需要的人，及时的给他帮助，
1: 对，
0: 先稳定。
2: 可是我觉得协会还有更大的一个力量，是他推动整个政策的要怎么去，我刚刚讲立法这件事情怎么推动，那个是那个供应链的要去，
0: 对，
2: 你来我一定会要帮助你，这是大
1: 家，我们去
2: 协会一定会做这些
1: 募款，
2: 募款
1: 真的是在生活上等等，你的房租，你的真的是
2: 对对
1: 生活真的有困难，
2: 对，
1: 我们帮助你，
0: 先让他安心把孩子生下来，
2: 对
1: 对对，我们连接政府的或民间的资源来协助，
2: 但是很不管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到整个立法的整个过程，整个供应链一定要很清楚才可以，不然大家都只是知道片面，就是我现在去帮助你，可是整个产业链
0: 它后面出洋要顺利啦，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2: 就像你晶片，大家台积电出晶片，可是你重要有供应链吧，那就有一家公司好了，举例回答好了，说哎、欸，我现在跳出来，我想要做 AI 的那个劣势，对不对？我要带动全球经济启动，好了，台湾供应整个起来。那要知道，那位黄执行长，他当年是在台湾，他其实就已经对台湾有一定的了解了。所以我们要先去有一个了解。我们就是秘书长之前有去美国待那么长的时间，再看看台湾，我们在走整个的历史的时候，在这个历史轨迹，我们看看人家走过错的，我们当然要借鉴。
1: 对，
2: 但人家走得好的，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善，
1: 是
2: 这件事情很重要。
1: 所以我觉得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这样的特别是妇女的哈，他们遇到或者她男朋友或者她先生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应该要有个最少要有个諮商辅导的，
2: 对，諮商辅导，
1: 让他了解
0: 下一步我能怎么走，
1: 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啊，这当中有怎么样的一些选项，
2: 对，
1: 这些选项有怎么样的利弊得失，应该要有个清楚的说明。
0: 对，通常都是搞不清楚，第一干脆就是直接拿掉比较快。
1: 对，当然是最快。
0: 对，
1: 但是这个伤害也是最大。
2: 这伤害
0: 怎么说呢？一劳永逸呢？
2: 伤害
1: 是很多的，特别是对妇女，包括男生也一样。
0: 妇女的伤害，
1: 男生也有一些妇女，她的心理，
2: 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的伤害，
1: 身体的伤害，可能因为这个决定，她可能终身不孕。
2: 对因为子宫壁会越来越薄，可能就造成他没有办法再
1: 受孕，他已经受伤了，他已经受伤了，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决定以后终身不孕，
0: 或者情感上不再相信感情，
1: 因为这个问题，
2: 然后他也不信任对方，到最后不信任感情这件事情，
1: 变成罹患忧郁症，对，甚至去自杀的。
0: 我们都没有想到后面这些
1: 都有的，
2: 那不是只有女生哦，包括男生也会哦，男生当女孩子坚持要拿掉说，可是有些男生说我就是想生，可是女孩子说我们的两关系没有办法，
1: 就没了。
2: 那你知道这个男孩子就也变成他也不信任这个感情世界，
1: 所以
2: 有可能哦。
1: 所以大多数这样的他未婚的了哈，
0: 对，
1: 就这里就不会再进入婚。
2: 那有些是女孩子很想生
1: 就完了，
2: 男孩子又不想生，就是男孩子说你拿掉吧，那又造成女孩子另外一种不安全感，所以这种不平衡的不安全感会造成这种所谓安定的力量。
0: 对，但是如果回到现实的考量，它既然就是非预期出现的嘛，表示说男女双方其实在各方面条件，无论是心智或经济上，都还不具备。
2: 我想，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2: 我想这个问题哈，时间已经不够，我们要等到下一期。因为刚刚长英问了很多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个，让全球听众朋友了解，我们不能只看到问题、疾病就治那个。是那个点的，比如说你手痛，你以为是手嘛？我举一个例，你胸口痛，你以为真的只有胸口痛嘛？搞不好是胃搞不好是心脏对不对？你脊椎痛，搞不好是在中医来讲，还有可能是其他地方痛所以我刚刚有跟秘书长谈的时候，我们要从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到整个推动要可以做的事情，整个大家去不了解的事情，我们在下一集要好好谈一谈，更深入的探讨，我们去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很感谢就是秘书长来到我们节目，让我们大家谈谈这个问题。我也希望说大家针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好的去了解，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到底发生的事情是怎么了。我们的生命其实不要真的去浪费了，你能来你是老天爷安排好的。老天爷真的是很感恩。创世纪他要拣选了你，你为什么来一定有原因的。如果你愿意现在想一想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你有没有珍惜你现在做到的事情。那很感谢你还活着听到我们在谈话，有些人还没有机会听得到，他还在天上等着下来， 那你知道吗？这些

0: 我们没有长，他已经用他三十年了，他的这个他不管他纵向实验还是怎样，三四十年的经验提出来，他整个天赋的怎么驱动，怎么样让他的从他的职业的规划里面到他整个推动的政策里面，我们下一集要好好听这件事。这一集你感受到，你就要好好珍惜你的生命。我们下期再。今天谢谢两位秘书长，秘书长谢谢你，
1: 谢谢谢孙爸。
0: 好，群众听众，我们下期下周再见哦。我们跟大家说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一个新的系列，领导就是这么神。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的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聊聊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所写的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内容呢，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陈俊英博士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来聊。今天要来聊什么话题呢？今天要来谈执行力。执行力很重要，有任何的梦想都需要执行的能力，才有办法完成梦想。你有梦吗？你有想要实践的理想吗？怎么样透过良好的执行力来完成梦想呢？一同来听听陈俊英博士他的分享。

好，我记得二次大战的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他打完了二次大战，又当了两任的美国总统。他的名言是：计划是没有用的，但是要有去执行才是重要无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等等的，他说我们没有作战手册，但是我们有作战蓝图，就代表执行与规划是并重的。

0: 各位好朋友，你有做过梦吗？你有梦想吗？要能够达到梦想，到底需要怎么样的方法呢？好好的去执行，好好的去完成你的梦想，这个路径到底有多困难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一同来分享，要请我们的陈君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梦想。如果是像天边的彩虹那样的话，怎么样可以好像就像路边玫瑰那样子容易的把它摘下来呢？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执行呢？那我们请我们的陈君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老师，在您的书中哦，《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当中，第二章有谈到这个主题，就是执行力啊。这个执行力呢，其实听起来它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我们说很高大上的东西了哦。哦，他叫企业专有名词、哦。
1: 对 对, 对。
0: 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在经历耶，我们要达到我们的梦想，我们要完成我们的期待，我们每一天都要去执行好多事情哦。它到底有多重要呢？那到底什么算是执行的能力呢？
1: 好，我觉得那个谁 ，Stephen Covey 就是管理学的大师，我想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哦。那他有一段话，他说：“个人的领导力是一个流程，是。”

0: 要把你的愿景和价值观保持在你的前方，然后把你人生和他们连成一线。这里谈到一个就是领导力，当然执行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他说这个是一个流程，我们都知道组织里面生产线这个也是个过程，也是个旅程，也可以是个流程。那重要的是你把愿景跟价值观放在你的前面，你永远不要忘了你的愿景是什么。我们常常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失去了目标，因为我的习惯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愿景跟东西我会放在我的书桌前面，或者我在我的醒目的地方，我才能够知道说，哎，我是不是有偏移的方向，我是不是真的如我现在所走的旅程里面继续往前面走。否则我们常常会失焦啊。
1: 是
0: 哦，那我就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记得在疫情之前，应该是2018、2019，我心中就有个梦想。以前在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在读中国地理的时候，哦，我们有四大名楼，有五岳，哎，我就想说，我要不要试着去完成？哦，那我在
1: 你的意思是说去那边走一走的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哦，那我就在应该是在2016还2017，
1: 嗯，
0: 我第一个完成的就是四大名楼，哪四大名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北的黄鹤楼。黄鹤楼大家可能不是很熟，就是你讲的那首诗，大家一定记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哦，就是那个经典来源。然后湖南的岳阳楼，就是这个范仲淹所写，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1: 天下
0: 之
1: 乐
0: 而乐。然后再加上山西的蓬莱阁。这四个，
1: 嗯，
0: 欸，我真的就在那一年间就完成的。因为当然那时候我们在各个城市里面，我们有业务，我们也有等于说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那我就趁着活动之后一个周末，我就去一年之中完成了这四个四大名楼。欸，那隔一年我就在想说，五岳，大家知道五岳是哪五岳吗？就是两个，北岳跟南岳都是衡山，最有名的泰山是东岳嘛。
1: 东岳，
0: 然后西岳就华山嘛。大家看过金庸的，大概就华山论剑，大概就知道中岳是嵩山嘛。
1: 嗯，
0: 哎，那我也就在好像2018的时候，我也把这个四那个五岳我也是完成的。
1: 是，
0: 哎，等于说我说，当你这个词，你的梦想，你要化成你的执行力，
1: 嗯，
0: 你才能够持之以恒。
1: 是，
0: 哦，持之以恒你才能够去完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莫大的关键，你有这个雄心，但是你不付诸行动，
1: 嗯，
0: 那是没有用的嘛。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一句话，万丈高楼从平地起嘛。
1: 是，
0: 哦，那你没有去跨出这第一步，永远就像我们常常有人讲说，哎，你住在嘉义，哎，阿里山你不晓得应该去过多少次了吗？
1: 嗯，
0: 他说从来没有去过。就像我上个礼拜六我要参加一个基金会的活动，他是办在台北市动物园。我今年70岁了，在台北住了就70年。
1: 嗯，
0: 动物园你绝对不敢相信，我去都没去过。我上个礼拜六是第一次去啊。
1: 是。
0: 哦，你觉得好像垂手可得的。
1: 是。
0: 但是你没有付诸行动，你连到访都没有到访啊。
1: 是。是。哇，陈老师谈到了这样子的所谓的执行力哦，它里面的流程。也就是说，很多时候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哦，我们反而好像就忽略它了。然后定了一个高远的目标，觉得很困难达到。但其实您刚谈到这个我们的流程，我对这两个字特别的感兴趣。执行力需要流程，对。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需要订立一些所谓的计划或者什么之类的呢？
0: 我同意。就像刚才我一开始讲的，就是这个艾森豪讲说，他讲计划并不是最重要的，
1: 嗯，
0: 而是你往下去执行的过程是反而是重要的。
1: 是。
0: 那计划他讲说，他特别去解释，你要至少要蓝图嘛。
1: 嗯，
0: 那我们做成企业的策略或者国家的策略一样，你一定先有战略，
1: 嗯，
0: 你才会有战术嘛。
1: 是，
0: 然后底下才会有这个策略，然后

0: 如何去执行嘛，
1: 是，
0: 这是一层一层的嘛，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连战略或策略你都在企业里面策略你都弄不清楚的话，你根本底下根本不可能会去落实嘛。
1: 对，
0: 就像我讲，哎，随时可以上阿里山，随时可以去台北市立动物园，但是你从来没有付诸行动嘛。
1: 对，
0: 就垂手可得的，你也没办法付诸行动。所以说，我觉得关键点就是，当你心中有所想的时候，这个目标的时候，你那个是不是真正你所要的？
1: 是，
0: 你要去追求，你要去完成的。哦，那同样的，但是很多东西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嘛。哦，那我记得有一个那个最近 AI 很红，那当然以后也许我们会谈到 NVIDIA 的那个老板，或者是 AMD 的老板 Lisa 说，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就是他刚刚接 AMD 的时候，整个公司是亏钱的、啊，哦，他定董事会给他目标定一年是要成长50%啊，
1: 是，
0: 他说怎么可能呢？那时候 Intel 还是这个霸主嘛，哎，但是他就想到，我可不可以先完成5%？他在一个月之内完成5%，那结果花了3季的时间，他就真的完成了年度的50%嘛。但是他假设没有那个5%，根本不可能有10%、20%、30%、50%，怎么可能嘛？哦，所以说我们常常要把这个大目标也要化成小目标，就像我想去那个四大名楼，那个是一个梦想，但是你总要先跨出第一步嘛。
1: 是，
0: 你要不要先去完成一个？完成一个，我们常常讲说，你完成了这一个的时候，你要给自己一些鼓励嘛。一样，所以说就这样，一二三四，然后五月也是一样，你要先完成，等于说最容易的，最容易的是。等于说，我记得好像是南岳衡山黄河是最容易的，
1: 是
0: 我选择比较容易的，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北岳的也是衡山，然后中岳的嵩山，我自己觉得潜意嘛，然后才泰山，
1: 嗯，
0: 然后才去这个华山是最难的嘛，所以说我觉得就你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去努力，但是我们就像我们爬101的大楼。你假设真的要爬楼梯，你一口气要想到101的大楼，你大概就昏倒了。
1: 是，
0: 但是你可不可以先设定，我先爬到5层楼，我给自己歇一口气，喝口水，然后10楼、30楼、50楼，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嘛？
1: 是。
0: 那我们有时候目标很好，太崇大了，但是因为反而成为你要去完成目标的障碍。
1: 是。
0: 所以我常常喜欢讲的一句话。欣赏天边的彩虹很棒啊，
1: 嗯，
0: 但是不要忘了，不要忘了你路边的玫瑰才是最真实的。
1: 是，
0: 我们也有一句话讲说，一鸟在手，远胜于万鸟在林嘛，
1: 是，
0: 也是同样的道理。
1: 是，在今天各位好朋友听到了我们陈君云老师所谈的内容，我相信一定是满心的收获跟感动哈。确实呢，我们把大目标化成小目标，就是要去做，确实去做。但是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愿景跟我们的价值观得在那里，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去做。好，万一呢，我们没有向着愿景跟价值观去做，就可能会出现走错方向的问题，做错事的问题，也有可能出现永远不会去做，因为没有一个愿景嘛，就没有动力啊，或者是愿景目标方向偏颇了，那我们就走错了，执行了半天，到时候结果却不是我们要的，那就可惜了啊。我们今天很感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也希望呢，您不仅羡慕天边的彩虹，你也可以经常的去低下头来，注意一下路边的玫瑰，就好像你有一个愿景在那里，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愿景化成实际的行动，一步一步的去完成。我想我们就可以经由这样子锻炼过、训练过的执行的这种习惯跟能力，我们可以达到我们心目中最想要的期待了。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们谈到美国林肯总统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多次的民调，他是美国最伟大总统之一。但是你发现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前，他有35次失败的这样的经历，但是他最终领导了南北战争，统一了美国，而且也解放了黑奴，将民有、民治、民享成为美国人的最高的崇高的理想。哦，那我想失败反而是他迈向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要和我们的企业资深讲师陈君博士继续来探讨，来聊一聊在我们执行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哦？不晓得我们的好朋友会不会碰到一个状况，就是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哦，就是觉得不晓得怎么开始做起，然后呢，很乱的感觉哦，先做这个还是先做那个呢？而且呢，很多事情啊，就是在想说，我要先做这个，先做那个，还是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混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不晓得先做哪一个。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呢，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落实我们的所谓的执行的动作啊？那我们去做事情，怎么样落实？同时呢，推动我们去可以很切实的去完成一些事情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我们请我们的陈君云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好，我想特别是这里要谈到。我们要对于我们很多事情要去做的，你第一个我建议是要排优先顺序，优先顺序，因为我们不可能像这个 Window 一样 multitasking 同时做很多事情，你就博而不精嘛。你可以，我的习惯是在前一天要下班的时候，我会把明天要做的事情我就表列。那明天一上班到桌子上的时候，我知道我第一件这要做什么事情，那一件做完了，也许你是事半功倍，你可以很快完成，那就接着做第二个。当然有临时状况，那是我们例外状况再讲嘛。所以贯彻落实，我就用英文的四个字 PUSH 来谈哦。什么是 PUSH？ 就是推嘛。
0: 对。
1: 那你要贯彻落实，你要推他一把嘛。
0: 是。
1: 那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第一个 P 就是 practice。就是你要练习，不断的练习，就是我们自己的在我们的专业技能上面，你是不是你每天去充实它，而且你透过练习，让你的这专业技能与日俱增。我觉得第一个要件就是你要从练习中间培养你的专业技能，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的心态，U 就是 until，你要持续的坚持到底。就像前面我所讲的，不管是四大名的，我五岳，你有没有那个雄心壮志？我要坚持到底，我一定要去完成。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持续坚持到底，第三个就是 S，就是 something，事情就会有转化。
0: 是。
1: 你透过你不断的努力练习，你充实你自己，你的心态是坚持到底的。那我觉得。因为你的心态改变，事情就会有转化。
0: 是。
1: 那常常为什么事情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去做？因为太多时候我们负面思想告诉我们啊，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完成的，你不要痴人做梦啊。
0: 是。
1: 所以第三个 S 是事情就会有成就，就会有转化，
0: 越来越好的发展。
1: 对对，那个就变成良性的循环嘛。那第四个 A 就是 H 就是 happen。美好的事情就会发
0: 是，
1: 生哦，所以说简单讲说，这个 push 推他一把，就是能够贯彻。

0: 落实四个要件，就是练习，不断的练习，持续坚持到底，
1: 是
0: 事情成就就会转化，
1: 嗯，
0: 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就是我们能够贯彻落实。我举我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商业上面我如何去赢得一批订单。我记得是一个意大利的客户，哦，那意大利他是做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政府的标案，
1: 是
0: 他订单是很大，然后他就询问几个厂商，他那批订单要2个礼拜之内完成交货。那通常他问了好多好家，我们本来不是他的选择之一，他问的前面三家都不可能，然后他找到我说你可不可能完成，我说你给我1个小时以后我回复。我就去查，哎，这个事情为什么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因为我们在，因为我们是做电子或者是那个通讯产品的周边设那个产品，所以我以前在买最重要的是关键的零件你有没有预备。那我们每我们在做这样子的生产计划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准备长交期的零件的库存。哎，那我去查这一点，以前我们是每个月都去评估，都有落实要调整增加或减少，哎，那个关键零组件没有问题吗？哦，那第二个其他的材料在1个礼拜之内或10天之内可以到位吗？哎，那剩下的4天我就问那个制造部门说，哎，能不能完成，他说你料件全部完成，技术上没有问题，我一定在4天之内完成嘛。
1: 嗯，
0: 那后来我们果然就是在2个礼拜之内，我们把这个订单去落实交给客户，客户很满意，而且后面持续的订单一直还持续了好多年。
1: 嗯，
0: 那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可以去分享到一个，就是说，哎，你能不能接这个单？你自己是不是有事先准备？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练习不断的练习，因为我们是经过。我去当，是我一个朋友的公司，他要我去当专业经理人，我就把他评估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吻合客户的交期，就刚才我所讲的，就是长交期的订单我们没有足够的库存，我就把他设立了个制度，那我们的库存就等于说去评估就有了嘛。所以说这个就回应到，就是说，哎，我在过程大家很不习惯，那些采购同仁或者管理这个仓库的这个库存的人，他们很担心呢，哎，会不会太多？那因为不断的经过几次的案例，或者不断的充实，哎，这个物料是一个关键。为什么会接到单子？就是物料是那个。那第二个说，我就是说4天材料备齐，4天你们制造能不能？哎，他当然跟我讲有很多的障碍啊。我说就是要达成任务嘛，你该加班的周末，我说，他说那周末怎么办？按照劳基法规定，该公司该付什么就付什么嘛。
1: 是，
0: 哦，所以说我因为我的坚持，心态坚持，
1: 哦，
0: 那这件事到最后物料品质制造都没有问题了，这事情就有转化了嘛。
1: 是，
0: 那最后当然事情就成就了嘛。哦，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要贯彻落实，你在你的这个东西，当然除了事先准备以外，就刚才我所讲的，很多事情就是推你一把，
1: 对，
0: 要不成就是推你一把。那我用我自己的案例去说我如何的去贯彻落实。
1: 嗯，是推动力。所以在执行一些方案的时候，哦，其实领导很重要，哦，领导呢对于这个事情是否要去做的那种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事在个当中呢执行任务的人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各位好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会不会觉得说在执行过程当中，或许有些人会碰到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状况，因着我们陈老师的说明会觉得说，哎，好像可以解套了，哦，因为他提到这个 push， 他是一个很容易去执行，就说他是一个很容易去实践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方式啊，透过练习，不断的练习，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如果我们的心态上是非常的坚定的啊，坚定不移的，我们持之以恒的不放弃的心态去做哦，啊，慢慢就会看到事情有很好的发展。转变了，可能从一个不好的状况转变到一个觉得，哎，越来越好的状态，最后 就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我们 push 的这样子的一种模式啊。那也 push你身边的朋友，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成就更美好的未来，怎么样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帮助我们的儿女，帮助我们另外一半，帮助我们员工，甚至包括我们的主管，都一样的哦。我们都可以用 push 的这样子一种模式，这样架构呢，去成就美好的事情。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想有一句名言，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这是1960年代这样子的马丁路德，他去推动这样子 的黑人跟白人和平互惠共存的共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法案，他在1964年推动的，他也因为他有这个梦想，他这个坚持成为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种族歧视的一个转折点。

0: 各位好朋友，你有梦想吗？你知道怎么样去成就你的梦想吗？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怎么样能够透过一个好的执行能力来成就你的梦想，不管是天边的彩虹还是路边玫瑰，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子执行的能力，把我们路边的玫瑰呢一朵一朵的收集起来，最终能够呢好像走向那天边的彩虹一样的。或许在做执行事情的时候，有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我们怎么样的可以来排定优先顺序，透过不断的练习，不断有好的心态，透过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好的改变呢，能够让美好的事情发生啊。那我们晓得许多伟大的梦想可以成就，都是因为有好的执行力才得以完成梦想的。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来请教我们的陈金云老师，您在书中提到了一万小时的定律，它是走向成功的定律，想请教一下什么叫是一万小时的定律啊？
1: 好，一万小时的定律是作家葛拉德威尔在一本异类的书里面所谈到的一个观念。他特别讲到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贯彻落实的努力。这什么意思呢？一万个小时是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到卓越的必要条件。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经过分析，需要一万个小时的磨练才能够达到。如果按照我们比例去算，一天工作8个小时，一个礼拜工作5天，要成为这样子的专家，至少要花5年的时间，而且是持续的哦。那所谓的一万个小时，在很多成功者身上得到印证，就像我们讲的那个电脑的天才 Bill Gates， 他13岁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电脑，他开始学习。

0: 习电脑程式，他花了七年的时间去落实了，十三岁花了七年的时间，也就是他 大概二十岁的时候，他创立了微软公司。到现在为止，微软公司它的市值是超过$2兆，在全世界大概排名前三名的。
1: 是
0: 哦，所以这个等于说也是第一个落实了。那第二个就是一万个小时的法则，就关键就是一万个小时是底线，没有人能够例外，没有人能够用3000个小时，或者就能够达到7500个小时也不行。
1: 嗯，
0: 一定要是10000个小时。
1: 是
0: 哦，所以说我们可以再看看这个，比如说莫扎特。他在6岁生日的时候，他的音乐家的父亲已经指导了他了3500个小时。
1: 嗯，
0: 他到21岁的时候能够写出脍炙人口的第9号协奏曲，你看他绝对超过10000个小时等等的。虽然说神童，
1: 嗯，
0: 但是你要发现他6岁的时候，你看21岁创下了这个写出了这个第9号协奏曲的名曲。绝对是超过10000个小时了，很多太多科学的验证，科学家等等，篮球家、运动家等等，钢琴家等等的，都是他们统计的结果，就是10000个小时是基本功。
1: 是，
0: 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蹲马步，你马步有没有蹲成的？你不管练过去的，我们看很多武侠小说或干嘛的，你要马步没有扎实，
1: 嗯，
0: 什么都是枉然的了。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10000个小时，它当然是一个宣示，也是一个门槛，也是一个底线，或者我们讲的底气。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
1: 是
0: 哦，才能够。你后来所设定的目标，你才有机会，你成为从不懂，从业余到最后是专家。
1: 是这个10000个小时的定律哦，我想应该可以鼓励很多的新手们，因为呢，在不管是在初出社会的新鲜人也好，或者是呢一些新手，在你的专业领域当中，你是一个新人，是一个新手。其实这过程当中呢，有时候看到那些很老练的哦，看到那些很优秀的人，就是心里面好羡慕，想说哇，真希望可以像他一样哈。那其实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不光只是这些人他们的成就，没有看他们背后流出来的这些血汗嘛哈。对，所以我觉得10000个小时的定律特别对一些新人是特别有意义的哈。所以老师您刚刚谈到，就是说起码要5年的时间，1天8个小时，起码5年时间，这是最基本的底线，对不对？最基本的底线。但是一个人他要能够不断的在10000个小时之内，可能他要重复的做类似的事，有可能是一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事，看起来就是很反复的事，他就是不断的要去打那个基础。但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实践者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去看到？应该有谈到了，像比尔盖茨啊，有谈到，就是还是有没有其他实践者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好，那你看那个 NBA 的这个神射手，三分的神射手，那 Stephen Curry， 你不晓，你绝对不晓得他花一天花多少时间去投三分球。据我的了解，一天他至少投3000个球。
1: 哇哦，难怪他会投那么准
0: 啊。对啊，那你我讲的那种马步，你如果不蹲好的话，
1: 是
0: 没有人干扰的状况之下，你的这个三分球投进率，你至少要达成80%到90%的这个进球率嘛。
1: 是
0: 你到临场的时候有人干扰、有人阻扰的时候，你有能够有30%到40%就很了不起了。
1: 是
0: 哦，那你看他现在是应该是等于说 NBA 的三分球的纪录保持人，他创下了很多的纪录啊。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最近讲10000个小时，最近有人在讲是射手定律。射手心态
1: 是，
0: 你就要不断的练习。同样的，就像爱迪生，他发明的电灯，他不晓得失败了多少几千次，或者是上百次，或者甚至3000次，因为有那个失败的经验，他才能够成就这发明的这伟大的发明是电灯。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
1: 是，
0: 但是在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之下，这个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为什么讲说要持之以恒，你要不断的去激励你自己的潜能。
1: 是
0: 哦，那为什么是10000个小时？听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的难。
1: 嗯，
0: 但是刚才我们统计一下子， 你一天八

0: 小时一个礼拜五天，一年365天，52周，5年就是10000个小时嘛。
1: 是
0: 哦，那你任何一个，不管是从工程背景，你说诺贝尔的得奖，你都可以得到验证。哦，化学家他经过多少实验？物理学家他花多少代价去推敲啊？就算你写文章的文学要得个文学奖，谈何容易啊？
1: 是，
0: 你都是要付出这个代价。哦，所以说，也许现在年轻人就是希望，等于说，因为素食的观念，但很多事情就一触可成，天底下没有一触可成的事情了。
1: 是，
0: 你就是一步一步的要去耕耘。所以说我勉励年轻人，就是，你愿不愿意投资那个五年？
1: 是，
0: 你造就了这个功夫，你将来在练习第二个技能或者第三个技能，因为有过去成功的经验，也许可以缩短，
1: 是，
0: 也许你可以找到更有效的方法。但是那个扎实的功夫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特别讲10000个小时是基本的条件。
1: 是，10000个小时是基本的条件。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来做鼓励哦。或许您本身呢是一位老手了，是一位很有经验的也专业人士，有可能呢您是可能初入行的年轻人哦。但我想说，不管呢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呢，不能忽略就是苦练啦。苦练，我们说炉火纯青哦，我们说这个火候哦，你就是急不来，你就是要给它慢慢蹲，慢慢蹲哦。就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火候到了，那就是要慢火细蹲了，也急不来啊，想要快成速成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在这个部分，10000个小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定律呢，也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觉得我们再看看 Amazon 今天为什么那么厉害。你看它的 logo， 你看 Amazon 第一个是 A， 然后它的 logo 上面有一个箭头到 Z， 代表 A 到 Z 26个英文字母，它什么产品都能够卖。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一家 Amazon 的贝佐斯的 DNA， 他认为要满足客户全力以赴，正如他常常讲的，对于在 Amazon 而言，每一天都是第一天，关键点他是每天就是新意更新而变化。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怎么样可以接地气的来进行我们的执行工作。我们这段时间有谈到我们要不断的练习，我们需要去透过好的心态，然后呢能够去转化我们的手上的工作，让它美好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不是飘在天空上的，而是能够更落实的去执行呢？我们要来请我们的陈君博士来跟我们分享。老师，其实我们最近聊了好多跟执行力有关的，那其实您都很具体的告诉我们，比方说 push 的这样一个

0: 的概念哦，我们要练习，然后我们要有好的心态，然后透过一个转变达到美好的结果。你有谈到了哦，我们执行的过程当中，愿景目标在那里很重要的，而且呢把很多的目标分成小目标去执行。你还有谈到呢优先顺序也非常重要，而且最重要您谈到了我们起码呢要有个一万小时的练习才有办法呢一个最基本的所谓专家门槛哦。但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到了哦，但是我们在面对一些个案故事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别人是怎么做的，怎么样更接地气的能够来做好这些执行的工作。来，请你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故事。
1: 好，我想我们这一章一直在谈到执行力，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没有执行力一切都是空谈，也就是贯彻落实。我这里有几个对比，对于领导而言，领导者而言，我们是觉得他高高在上呢，还是你希望的领导人他是挺身而出，他能够卷起袖子来跟你一起去作业，碰到困难他也会帮你去解决问题。哎，然后我们当达到目标的时候，我们的激励，我们的赏罚是不清不楚的呢，还是用我们现在讲的 KPI 或者那个 OKR 也罢，我们是用实际的例证去达到绩效评估给予激励，这个就是赏罚分明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哎，目标我们都有定目标啊，但是领导者，特别是领导者公司的主管，定的目标只是参考而已，得过且过呢，还是你要真的去落实？等一下我会举一个例子，我们如何去落实我们所定定的目标。那我想我们在公司里面都有谈到，每个人都有工作职掌，那工作职掌是不是很清楚？当然我们过去是谈责任，这几年大家比较多谈的是担责，责任是 responsibility， 担责是 accountability。为什么 account 你就想到财务嘛，因为它是可以算的，所以你责任是要能够清清楚楚的。那沟通是鸡同鸭讲呢，还是南辕北辙，还是大家整个团队有一个共同的对焦在一个目标上面？那考核混水摸鱼的，也等于说大家都是吃大锅饭，大家都没有什么差别，还是这个考核是将来你的晋升各方面变成你的依据哦。所以说我这里从六个面向，领导、激励、目标、责任、沟通、考核，也可以看到一个领导者，或者你等于说你公司的主管，你是不是真的去落实，你才能够去落实这个执行力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啊。那我就特别在谈到，就是说我举例，刚才有特别讲说，哎，你是如何落实目标？哎，比如说我在带领业务团队的时候，我就会常常，我们每一周哦，我们都会去，因为公司有个整体的目标，
0: 是。
1: 那我每一周到早上，我会开业务行销会议，然后业务行销会议，他们要怎么报告他们过去一周的成就？
0: 是。
1: 未来一周的计划。那对公司有什么建议，或者公司要怎么咨询？重要的过去一周他们要谈什么业务，一定要谈公司给你的每一个业务哦。公司有五个就五个业务，有十个就十个业务，你要报告过去截至到上个礼拜五为止，你假如三月份，你三月份的达成率是多少？然后一到三月份的累积，你达到年度的目标达成率是多少？那同时你也要去比较跟上个月你到底是成长还是衰退，跟去年同期也要去做比较。哎，所以说这几个数字里面所代表的意思，他们自己要去分析。哎，达成他为什么达成，我到底是哎是好运呢，还是我经过什么努力呢，还是我经过什么突破去达成？哎，那如果不能达成，为什么原因？也许是公司的品质，产品的品质，也许是公司的价格等等的。所以说他们不只报告这数字，他们要去分析这个数字后面所隐藏的意义。那为什么要跟上个月比较？上个月你可以做100，这个月怎么做80？为什么？ 哦，那跟去年

0: 是85，那你今年做80，怎么还不如去年同期的？哦，那这几个就是要防护，变成是一个大数据，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行销策略或者在产品策略，它一定有周期性。我们不怕，等于说是从这个数字里面找到问题。我通常在讲说，谈这些数字后面的，我把它当做是 happy problem，是快乐的问题。
1: 是，
0: 解决了以后，你就等于说移除了你所有的障碍，你的业绩就可以朝向目标，能够去达成公司所希望你的嘛。哦，
1: 是，
0: 那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跟你自己的这个，不论是薪水跟奖金，都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对公司整个的营运的成长，对整个公司整体的同仁而言，也都是一个激励嘛。哦，那你愿意待在每一个这一家公司，每一个月都是突破历史新高呢？还是每个月都没有办法达成目标呢？你也是一个扮演一个重要的关键角色，
1: 是，
0: 而不是只是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那是他们的事。哎，每一个人，你都是公司重要的成员。有一句话也讲，公司的每一个人，人人都是公司的行销人员。
1: 是，
0: 大家不了解啊，哇，工厂的作业员怎么会是行销人员呢？哎，当哪一天客户去工厂参访的时候，你跟他的应对的态度，你跟他解释的专业，他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将来而后的这个订单或跟客户持续往来，你也是公司做了一个最好的推销员呐。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凝聚力跟公司的这个合一等等的，你这个贯彻落实是很重要的，
1: 是，
0: 不只是主管的那个公司最高主管扮演的角色，而且是每个单位的主管各司其职，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好。哦，
1: 是，
0: 所以说我觉得执行力要贯彻落实，讲得很容易啦，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些方法去怎么落实。那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对业务行销部门，这个是个这个周会。说这个，哎，
1: 是，
0: 那对于制造跟品质而言，哎，我们的退货率、我们的不良率也是另外一个评估的指标。我只是
1: 是，
0: 刚才比较详细的介绍，从业务的角度去看，哎，你从这个生产的角度，哎，你从这个产品设计的角度里面，哎，它到底有没有吻合功能？它是用多少制造成本去达成的？它能不能如期开发出产品？是不是客户的需求？所以每个部门都是你要去落实，就是所以说我刚才为什么讲说一个领导者，你是要卷起袖子来，再给每个部门，你不管是一个礼拜或者2个礼拜，你要定期的找这样相关的这个主管，大家凝聚在一起来，我们要看看我们要对齐我们的目标，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到底达成了多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关键点呐、啊。
1: 是，陈勋老师跟我们谈到这整个的团队的动能哈，团队的执行力是整体的，而不是少数的哈。每一个人他都有很好的执行力的话，这个团队呢，他就会影响非常好的未来哈。谢谢陈勋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节目要祝福你幸福快乐哦。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执行力这样子一个领导力的话题呢，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动和想法。那我们就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脚下的那一双鞋子是不是穿久了呢？您注意了吗？它的纹路是不是磨平了呢？特别要为着您家中的幼儿或者是长者啊，多注意哦。在你过往求学的时期，你的班上可曾有过特殊的同学，或是你参加过的团体里曾经有过大家都不喜欢他的家伙？而当下你是怎么感受的？而你是如何处理你和这位特殊人物的关系呢？今天跟您分享一位六年级的班导师如何化解班上同学和这个特殊孩子的关系。来，我们来听听看。班上有个孩子，全班27名同学当中有26个人讨厌他，对他口出恶言，毫不体贴，处处针对他，甚至有时候还想要动手打他。在我中途接班的时候，原本的班导就向我提醒过这个状况，而我仅仅在接班一个礼拜就发现了原班导师讲的一点都没错，这个孩子的人际关系真的有太大太大的问题。他的卫生习惯极为不好，反应迟钝，这是因为先天的因素。而他看不懂别人的脸色，喜欢在别人玩到一半的时候硬插进游戏中。他观察其他的同学会开玩笑的打来打去，便也开玩笑的对同学说：“来呀，来打我啊，来打我啊！”结果他就真的被打了。但是这个孩子做事很用心，打扫时间我请他帮忙擦黑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擦黑板擦得比我干净的学生。我过去带的小朋友曾经称赞过俊瑶老师最会擦黑板了，没看过黑板可以擦得这么干净。只要我交代的事情，这个孩子总是很认真的去做，即使做得不好，他依然是很认真很认真。有一天上社会课的时候，社会老师请小老师收习作，这个孩子就是社会小老师，但是同学们却说：“老师，我们班没有社会小老师。”坐在教室后面的我默默地听着，同时思考着。下了课，我拜托社会老师用帮忙的名义支开那个孩子。我问全班同学，有没有人很讨厌他的，麻烦你举手，老师保证不会骂人。班上大约有80%的孩子举手。那我继续问，有没有人很希望他马上转走的，如果有，请你把手继续举着。许多矗立在空中的手臂渐渐地放软下来，收回自己的身旁，但是仍然有5只手臂屹立不摇地高举着。于是我问了他们原因，回答不外乎这些问题点：卫生习惯不好啊，不善观察别人的脸色啊，爱乱插入别人的游戏等等。每一点我都很赞成，一一附和他们说，如果是我，我也会很不爽。接着
我再问，有没有人希望他最好马上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有的话，请把手继续举着。五只屹立不摇的手臂被这锋利的问题震慑住了，没有人再坚持下去。老师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和你们分享。我说起刚刚在社会课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一段内容。老师很怕你们的成长过程中，在学校遇到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可能发生在每个时代、每一间学校，它叫做霸凌。而其中，老师认为最容易把人逼上绝路的霸凌，那就叫

关系霸凌。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人际的互动，关系霸凌就是一种长期的人际互动冷落和排挤。许多年前，澳洲有个小男孩一出生就没有下半身，经过抢救以后他存活下来了，但他有因为活下来从此一辈子过得幸福快乐吗？并没有。在小学阶段，同学称他为怪物、恶魔，叫他不要出现在世界上吓人。他被同学当成球，一天丢在垃圾桶，一天丢到厨余桶，还有同学拿着美工刀划他的身体。这样的日子一天又一天的循环着。这个男孩就是你们所熟悉的立克胡哲。有没有人知道小立克在小学阶段有多少次想自我结束生命？答案是超过10次。如果我只拥有一半的身体，我也宁愿不要活了，更何况每天都被同学当作怪物，周遭的环境更会让我认为自己不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听完我分享的故事，有个孩子立刻举手说，老师，可是立刻胡哲他是没办法改变的呀，班上这位同学是可以改变的。我反问，你看过他的诊断报告吗？同学摇摇头。我接着说，有些先天症状反映在身体我们一目了然，然而有些症状反映在心里，我们只有去了解它才能够明白。有没有人想过他有多羡慕你们？他好羡慕你可以把桌面收拾得这么干净，他好羡慕你不会因为空气品质差而一直流鼻水，他好羡慕你解数学题时都不会卡住，他好羡慕你字可以写得这么端正，他好羡慕你可以拥有朋友。但这些羡慕他却一个都做不到。生命是一段连续而不可逆的现象，每个人的童年都只有一次，你跟他当同学就2年，最多也是6年。现在大家都6年级了，1年之后毕了业，可能你们就永远不会再碰面了。而这些他所面临的困境，却可能陪伴他一辈子。老师没有要你们当他的朋友，但我希望你们能一起合作，让他长大之后有一天回想起求学的历程时，他会说，哦，我觉得我的6年级同学们对我很好，至少他们把我当同学。几个月后，我和班上的一个男生聊天，他是当初对那个孩子十分不友善的其中一位。我问他，你现在还很讨厌他吗？他摇摇头回答说，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老师叫我们不用当他的朋友，只要当他的同学就好，哎，我就觉得只是当同学好像没有那么难哎。虽然他还是有他自己的卫生问题，但是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样讨厌他了。回想这几个月的改变，很多人可能想问我，那班上同学有变得喜欢他了吗？以前只要他的卫生纸一掉到地上，必然马上引来其他同学的嘲讽或揶揄。但是现在当一样的事情发生时，我看到的是周围的同学会小小声地提醒他，要他赶快把垃圾捡起来。以前同学们绝对不会让他碰自己的

物品，不管是水壶啊、跳绳，甚至联络簿，只要一被他碰到，就立刻拿去擦拭消毒，甚至大发雷霆地对他吼叫。但是现在，由于我常常带着这个孩子去洗手，也一起帮忙他整理桌子，在改善卫生环境之后，我发现班上原有的那股厌恶排斥感开始减少了，甚至到最后开始接受他帮忙发联络簿。以前任何游戏都会因为他的靠近旁观而直接中断，但是现在我却看到同学们愿意让他在一旁观看，甚至有时候还愿意让他一同排队加入游戏。如果要问我，同学们有开始变得喜欢这个孩子吗？我认为要谈得上喜欢并不容易，但是他们在相处上确实多了一份包容和体贴。经历这件事之后，我发现有时候霸凌或排挤的行为是随从多数人的。当班上开始产生这股针对的氛围的时候，原本没有想法的孩子也会一股脑地加入排挤的行列，为了讨厌而讨厌，而原本就讨厌他的同学则变得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然而若是大人愿意花一点心思，用适当的方式来引导，无论是随从多数人的行为或者是变本加厉，孩子们之间形成已久的氛围是有机会被改变的。

事中的班导师黄俊尧老师是个令人翘起大拇指按赞的优良教师，他的细心、用心、同理心和智慧令人钦佩折服。首先，他明知要接的班级有个令人头痛、人际关系极差的孩子，他仍然不退缩，勇敢地接班。接着，他观察到这个孩子受到全班同学的排挤，他运用同理心，举例引导学生同理那个特殊的孩子。之后，老师就很有智慧地提出，别当朋友，只当同学就好，放松同学们负面情绪的压力。终于，班上的氛围逐渐地改善。是的，每个孩子都在等待一位懂他的大人，而黄俊尧老师正是那一位懂得孩子的大人。像这样的好老师真是不可多得。朋友，祝福您和您的孩子在求学过程中能有幸遇到像这样的好老师。若是你本身就是为人师表，愿俊尧老师的优异特质也在您的身上彰显，使您成为使人获益、长久怀念的良师。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在你的内心深处，天开了。路加福音二十。

0: 14:50-51节，然后举起双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接到天上去了。当耶稣升天的时候，我们上面的天开了。早期的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会将双手抬高往外伸展，手掌向上，用这样的姿势向上帝祷告。当我也用这样的姿势祷告的时候，就会想象我在祷告中开启了我生命上方的天，然后天就会达到我内心恐惧的黑暗面，达到我生命最原始的本性。不过在祷告中，我不只打开了我上方的天，也打开了我心里挂念的人上方的天。我所在的城市以及我所在的整个国家上方的天，我们并无法越过俗世的困难，我们的本性以及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当我们有勇气往下走进我们的人性里时，我们上面的天就会打开了。在我们筋疲力尽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的时候，在我们虽然有信仰，却仍旧充满恐惧与疑惑的时候，我们上方的天就开了。上帝差他的天使加强我们的力量，天使将天堂与人世连接起来，将天堂带到世上，进入我们的恐惧与危难。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与上帝、他人、自我的关系省察。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知道我生命的状态，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收敛你的心神，反省你与上帝的关系，和上帝谈谈这件事，你跟他的关系如何？你们相处得好吗？现在你感觉与上帝的距离是近是远？有没有与他共度一段精心时刻，或是忽略了他？当你呼求他时，你觉得上帝离你很近吗？还是你觉得上帝好无聊呢？当你仰望上帝的面容时，你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呢？跟主谈谈你们之间的关系，并求主显示给你，他是怎么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请你跟主谈谈你跟他人的关系。最近，你跟他人往来交接时，你的心态如何？坏脾气出现了吗？友善吗？消极还是被动？肯定还是鼓励？有没有哪个人际关系是好的少见，或是差劲的非比寻常？跟上帝谈谈这件事，祈求上帝显示给你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跟上帝谈谈近来我与自己的关系如何？我喜欢自己吗？觉得以自己为傲，还是很气自己？对自己温柔，还是严厉？这些对待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到底从何而来呢？请你跟上帝谈谈这件事，求他显示给你，他怎么看这件事。

现在回顾刚刚所做的三方面的反省，与上帝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在这三方面的反省中，哪一个感受最强烈？反省的过程中，哪个时刻的情绪有强烈的反应？再度回到那个关系上，向上帝祈求宽恕，感谢，求上帝赐给你领悟，帮助你在这个关系上迈步向前，或是求上帝让你看见有关这个关系的一些真相，那些可能到现在为止自己从来没有注意到或承认的真相。

问问上帝，有关这项关系，你喜欢我做什么？我可能要开始逐步进行什么样的调整？要发展哪一项关系中的哪些部分？又或者哪个部分是我要放弃甚或终止的？

回顾刚刚你所做的反省，问问上帝关于这个关系，明天有什么具体可行的事是我能做的？如果合适，便向上帝承诺，未来我要怎样去做，求主帮助我信守这项承诺。

主啊，求你帮助我正面直观地面对我的关系，帮助我有能力来面对明天所带来的关系转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是礼拜五的时间，我们又要来分享在盛安写的一些文章里面介绍的诗歌。那这首曲子，这首诗歌恐怕是基督徒圈内都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而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我想在台湾来说，可能有朋友其实是听过这个旋律，这首歌的旋律，只是各位唱的歌词是另外一个歌词。OK， 那个歌词，我想各位如果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小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音

家有没有点印象啊 ？OK， 其实这首歌的旋律原来的歌词是在讲耶稣是我们的朋友。OK， 那首歌叫做《耶稣恩友》，但是我小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哦，那因为小的时候去，虽然是跟着父母亲去教会做礼拜，但是因为人还很小嘛，所以这首歌我就觉得，哎，学校教的跟教会唱的不太一样，可是怎么好像都很熟，我就是有这个困扰在，就到了。等到我真的已经长大了才知道原来是台湾把这个旋律拿过来，但是歌词有别的人把它填词了，然后放在小学的课本里面，大概在这个民国六十年民国五十年左右的这些学生大部分的课本里面都会唱过这首歌哈，在小学的课本里面。那可是它其实是叫做耶稣恩友，它是一首基督教的诗歌。好，所以主题就是朋友了。那么讲到朋友，我想我先不念我的文章，我们先听听这首曲子吧，你听听看你就知道我想海外的这个华人朋友应该也知道这首歌吧，我们来听听看。

朋友一生一起走，哪些日子就不再有了。周华健的朋友啊，我想这应该是华人共同的记忆吧。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名。那么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在2007年的6月。那各位知道6月就是一个毕业的季节，所以当时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到的朋友就是比较是在针对毕业的这些学生们，他们要离开他们这一段人生当中与他们一起共同度过的这些同学们。所以内容里面特别这首朋友这首歌就是那年轻朋友年轻学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哈。这首曲子也真是流传很久哈，所以是这样子一个灵感，然后我写下来，我介绍耶稣恩友这首诗歌。那么我的文章是这样子开始的，我说闭上眼睛想一想，第一个浮现在脑中的人是谁？父母吗？兄弟姐妹吗？师长吗？还是一位知心的好朋友呢？夸胡啊，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当年传唱大街小巷的歌，风靡无数莘莘学子，在那凤凰花开的时节，给予即将各奔前程的同窗好友许下永不分离的承诺。真的能够永不分离吗？当年龄随着岁月越来越增长的时候，回首过去所许下的诺言，不禁莞尔一笑。知心朋友难寻，寻到了总希望能够长长久久，令人遗憾的是，常常天不从人愿，寻找一个知音，成了每一个孤独的心灵永远的渴望。几年前，那个时候2007年哈，可是这个是在2007年早，差不多十多年前哈。几年前，在中国大陆的乡村里，有个女孩认识了耶稣。在她最艰难的时候，耶稣陪着她走过。她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令人动容的诗歌。

歌词是这样说的：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的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相连，我已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这首歌叫做《我知心的朋友》，或者是《知心的朋友》。那作词的是叫做小敏。好，那作曲的呢？有一个说法是小敏自己作曲，另外一个版本说是另外一位作曲者是叫小云，这个小是破晓的晓，晓得的晓，云呢是没有草头旁，不知所云的那个云哈。那我不晓得是简写，因为大陆上是简写，我不晓得它真实的这个云是云朵的云还是不知所云的云。总之，所有查到的资料就是没有草字头的不知所云的云哈。那作词的叫小敏，小是大小的小哈。这位姐妹小敏哈写了几百首、上千首的诗歌哈。那这个后来就被拿收集起来，有人帮他收集起来，就成为一个诗歌本，叫做《迦南诗选》啊，《迦南诗选》。那这首《知心的朋友》，我真的每一次唱、每一次听都很扎心，都很感动。特别是孤单的时候，尤其他是用了中国的五声音阶，非常非常中国传统的这个音乐，那，大部分人会在网络上或者是，如果你要看听到有唱片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听到的是下面我要放的这个版本，但是我都找不到这个演唱者是谁，没有名，还是说是小敏姐妹自己唱，这个都没有资料可以显现出来，这是我们华人的一个比较疏失的地方，常常是不会把作词作曲演唱编曲这一类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些，音乐的工作者的名字放上来。当然有一个说法，就是因为我们要谦卑自己，不想出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个时代有的时候是版权的问题，所以很抱歉，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唱。那我想我一放这个曲子出来，是基督徒的朋友大概你真的是会非常熟悉。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曲子，知心的朋友，然后我再分享我下面的这些文章。 OK

这是一般教会的朋友在 YouTube 里面，或者是在常常在聚会的时候会听到的一个版本。下面呢，我想再让各位听另外一个版本，是华人的一位作曲家，叫做黄安伦。黄安伦老师，他为这首曲子做了一个很棒的改编啊，就是他把它扩大了，然后可以让一个诗班啊，让一个合唱团来演唱这首曲子。那么我想让大家来听的这个

版本，我觉得目前为止找到最好的一个录音版本，就是台北林良堂的雅歌诗班，他们有出了专辑哈，大概现在也是买不到了哈，有出了这样子的 CD 专辑，然后由黄恩伦老师来编曲，改编了这首曲子，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演唱这首《知心的朋友》。

我愿启示这个永不改变，就是我要发誓要一生跟随主，永不改变啊。这首歌听完以后有点感觉好像不知道要怎么说话了。我的文章继续这样写，你能想象吗？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竟然愿意伸出手，时时搀扶着你，永远做你最知心的朋友。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最令人啧啧称奇的就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神愿意成为每一个人的父亲，更愿成为每一个人的朋友。他不只是拥有高高在上的威严，他更站在你的身边，分担你的苦与忧。当一位爱尔兰人正在欢喜准备终身大事的时候，这位爱尔兰人的名字是 Joseph Scriven S-C-R-I-V-E-N Scriven 中文的那个名字的翻译好多版本，我想我们就不管他的中文翻译了。 OK 这位爱尔兰人他正在欢喜的准备终身大事的时候，却传来未婚妻溺毙的消息。挚爱的生离死别让这位爱尔兰人痛不欲生，远在家乡的母亲听闻噩耗，悲伤不已。为了安慰母亲， Scriven 先生就跪在床前彻夜祷告，向主耶稣哭诉心中的悲痛。就在这段与耶稣对话的时间中，他带着泪水写下了《耶稣恩友》这首诗歌，从19世纪中叶一直传唱到现在。不知有多少人在伤痛中因此得着安慰，更因着这首诗歌的感动与耶稣成为终生的挚友。圣经上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这是出自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节。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现在又是凤凰花开的时节，离歌清唱的时候，离别的愁绪袭上心头。朋友们，不要忧伤，一位永远的朋友正在等待，等待与你相遇，陪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旅程。朋友们，不要再

犹豫了，耶稣在等着你呢。这是我的文章全部的部分。 OK， 这个耶稣恩友的这首歌，这位 Joseph 先生写完以后，后来就是这位Melody 这个旋律的创作者叫做 Converse C-O-N-V-E-R-S-E Converse， 大部分的那个曲谱里头各位就会看到这个名字哈，完整一点的就是 Charles， 好，查理斯 C-H-A-R-L-E-S Charles， 然后中间那个字是个 C，一个点，又是一个缩写哈，所以这个写曲子的这个就是旋律的创作者就是三个 C 哈 ，CCC OK， 好，最后一个字是 Converse。 那这个耶稣恩友的歌词是这样说的哈，他说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的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未将各样的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或遇试炼，或遇引诱，或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的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人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亲或离我，友或弃我，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必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我们来听听看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团来唱这首《耶稣恩友》。

人人都有软弱多愁的时候，人人都有重担压肩头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是选择怎么办呢？谁可以听你的倾诉？谁可以担你的重担呢？耶稣，只有耶稣，你就跟他说吧。我们来听听看，一个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叫做圣尤拉夫学院里面的合唱团，这个名字大家都不太熟哈，可是他的这个合唱团在音乐界是非常有名哈。那他们来清唱这首这个耶稣恩友，那个声音的 pure 那种单纯，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的耶稣恩友。

这个合唱团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有114年的历史啊。它是1912年这个

成立的哈。嗯，我想那个尤拉夫学院在查资料的时候，学院翻成圣尤拉夫，但是合唱团就翻成圣奥拉夫合唱团。哈，那个原文是 Olaf, O-L-A-F, 哈 ,Saint Olaf 的这个 choir, 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合唱团，哈，尤其他们专长是唱无伴奏的清唱，哈，那因为是这个教会学校，所以这个当然他们唱的这个传统的圣诗出了好多张 CD 哈，现在通通各位都买不到了，因为 CD 已经没有出品，没有再出版了。那可是各位可以在网络上YouTube 或者是 KKBOX 上面有他们的专辑，还可以听得到哈。他们保留了非常非常棒的合唱的传统，也造就了非常多非常多在教会的音乐人才哈，所以很推荐这个合唱团演唱的版本。我们再来听一个非洲的小朋友的合唱团哈。我这次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发现好可爱的小朋友的声音，我们听听看小朋友来唱《耶稣恩友》。

阳，然后一群快乐的小孩就在那个广阔的蓝天、白云下面欢唱着"耶稣是我的朋友"。虽然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面，我特别觉得这些非洲的孩子，他们生存的空间、生存的环境实在并非我们在城市里面的人所能想象的。特别非洲的孩子，也许温饱都会有问题，但是他们如此快乐的唱着，即使是哇，困难压肩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耶稣做我们的朋友。我们再来听一首，是我们自己华人非常伟大、非常重要的作曲家萧泰然，他写用台语把这首歌的歌词，用这首歌的歌词重新谱曲哈，他自己谱曲，然后做改编以后。这个不是改编啊，他真是重新创作一个旋律。然后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台湾很重要的、很棒的，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合唱团——福尔摩沙合唱团来演唱这首《气候朋友丢失耶稣》，请原谅，也许我的发音不是很标准。我们来听听这首《治好朋友就是耶稣》。福尔摩沙合唱团演唱，由苏庆俊老师指挥。

不管你心里头有多少的劳苦、愁烦、重担、忧伤、苦难，请你就是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向他求恩典。他不是坐在宝座上高高在上的一个上帝，他是可以进到你我的心里面，坐在你的旁边，护卫着你，保抱着你。他如父亲一样的爱你，他如朋友一样会轻轻的听你哭诉，或者是与他一起笑。真的，圣安的经验是如此。我真心盼望听众朋友们每一位也都能跟圣安一样，享受到这一份恬静，或者是说更加的安稳的、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位朋友，如父亲一般的朋友。他真的不会改变。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想朋友这个主题我还会再分享。那么萧泰尔先生的作品我也会让大家更多的听到。最后我们来听萧泰尔先生为耶稣恩友，就是那个旋律，然后改编，他编曲，那由苏显达老师，台湾的很重要的一位演奏家苏显达老师，那来拉小提琴，那么叶绿娜老师来演奏钢琴，一起来这个演奏这位这个耶稣恩友这首曲子，听听看萧泰尔先生的改编。那我想在听的当中，那么所有人就想一想，你是不是已经得到这份永远不会改变的友谊呢？如果还没有得到，圣安真心盼望你快快来领取这份友谊吧。好吧，就在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声拜拜咯，我们下次再会。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Darling 人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珍。我们今天呢依然是要来访问的是翠莲老师。如果你有听过我们上一集的故事，那你一定知道他是一位生命绘本的老师。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到底生命绘本在上什么课？如果我也想要成为生命绘本的老师，那要上什么课？有什么条件？关于生命绘本，我想翠莲老师的第一本生命绘本一定是做自己的故事。我也很想听听，翠莲姐在做生命绘本的时候，她自己有哪一些感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看到学员们的分享，她自己有没有什么样想要跟我们说的？那今天我们就来欢迎翠莲老师。翠莲老师好。
1: 好，大家好。
0: 很高兴又邀请您再来上我们的节目。你上次的生命见证太精彩了啦。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知道你就是一直是老师，之前是一个幼儿园蒙特梭利的老师，然后工作了32年，去年退休，然后到目前也已经

0: 就是工作一年半，就是退休一年半了。嗯、那退休一年半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是有很多生命的调试哦。
1: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您来分享这一年半的过程当中，你当老师那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那我主要要先要来问翠妍老师，你一开始来上生命绘本的故事，到底他们这些机构跟单位是如何训练你们成为一个就是体贴人心、带领人心的老师呢？
1: 嗯嗯，谢谢雅珍。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当志工，然后呢，这是由星活艺术从国外传进来的一系列的，他透过主题式的分享，从出生到年老。那帮童年、求学、工作、恋爱故事，以及到梦想这些难忘的生命历程，用文字记录，而且呢，用视觉艺术创作的呈现方式，制作一本完全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的绘本。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出生开始，再谈我们的家乡，再谈我们的家庭，还有谈我们的童年生活，以及求学生活，再来谈爱情。工作跟梦想，嗯，
0: 像谈出生哦，
1: 嗯，
0: 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怎么引导长者说出自己的出生呢？嗯、因为在那个年代哦，嗯、可能有点重男轻女，会不会？
1: 是啊，是啊，会啊。我们会有一些访谈的记录，然后比方说你的名字谁取的、啊，你的名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从你出生的喜悦以及你的家庭父母的教养态度，都会借由这样的引导他们把这个出生的故事写出来。那我就可以来分享。我出生的故事，好，嗯，当那个时代的时候，在乡下台中的清泉刚出生的，我哥哥才大我不到一年哦，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六七个月的时候就要早产，不得已到台中大雅的乡下。当生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保温箱的，然后医生看小小的，我妈说我生下来只有巴掌，就是手掌大而已，
0: 就是巴掌婴儿，
1: 对，巴掌婴儿，对。然后医生说啊，你带回去养吧，我们这边没有保温设备，嗯，养不养，养能养得活，那就看你们自己了。而且他也许脑细胞啊什么都没有长好，我妈妈抱着这么小的孩子。他当然是，他也非常年轻，就这样颤抖的带回去。那我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嗯，
0: 那时候就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1: 对，妈没有办法吸奶哦，妈妈只是用汤匙，那时候还是用奶块呢，把它弄小小的汤匙，一滴一滴的。
0: 奶块是什么？
1: 当年的。当年不是奶粉哦，当年民国四几年的时候，我妈妈说就是买那个奶块，把它调水，然后一滴一滴的，还不是用什么滴管啊什么滴到嘴巴里，只是用汤匙边边弄一点点一点点，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子养，养了两三个月呢，嗯，这么辛苦。
0: 你是排行老几啊？
1: 我是排行老三，嗯。
0: 所以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
1: 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嗯、
0: 所以你们是四个小孩，
1: 嗯、
0: 是排行老三嘛？
1: 嗯
0: 嗯嗯。那你们家有重男轻女这种状况吗？
1: 也会哦，那个年代的。
0: 可是你妈好维护你哦、嗯。
1: 是啊是啊，那个年代的。通常我们也不能怪父母啦，总是想说，哎呀，女生哦，当将来要嫁出去的，儿子才是自己的儿子，都会这样
0: 子。就是传宗接代的那一种，
1: 没错、
0: 那种观念还是很有的。
1: 传宗接代，在中国人来说，他们觉得这里比较实际的。我们这也不能怪我们的父母啦。
0: 对对对，可是有一些长辈哦，我自己在看长辈的名字，像我有很多叫王氏的，
1: 嗯，
0: 翁琪，
1: 对啊，翁琪啊，翁琪才可以长大，或者招娣，都是女生叫招娣，
0: 都我的客人都有叫这种名字，或者是啊，叫招娣的还蛮多的耶，叫王氏。那像这种啊，他们如果觉得自己的出生没有什么好讲的，你怎么引导他们来讲他们的出生呢？
1: 当然要讲自己的故事喽。你看啊、我的名字。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胡翠莲，
0: 翠莲不好吗？
1: 他说不好不好，翠就是翠， 就会分掉，连就是连都是可怜呐、啊，他就这样讲，叫我一定要改名，
0: 你说谁说谁说要改名？
1: 算命师啊，
0: 哇天哪！
1: 然后他那个他还会摸骨，他说不好不好，你将来我一定会坐轮椅，然后你的病是从胸部这里开始的。我心里想，哎，怎么会这么没有盼望呢？我一定不要这样，我一定要翻转自己的人生。
0: 是，
1: 但是我遇到主耶稣以后，我就知道那些都是他们的胡说八道，主耶稣是爱我的。那我就讲我出生的故事吧。我不是早产儿吗？
0: 对，
1: 那个时候呢，妈妈一喂完奶块的时候，就赶快去做我们家小生意，在清泉岗银行旁边卖一些小小杂货店。突然来了卫生所的小姐，她就说：“哎呀，胡太太呀、啊，我来看你的 baby 哦。”她我妈也忙去去看，她一去看，胡太太，胡太太，她没有气了。
0: 你把他吓死了，
1: 对，整个脸都是青的，一摸摸鼻子等于就是刚去世的感觉，他就夹起我的脚在我的背上啪啪啪拍，那个整个
0: 幸好有发现、欸、
1: 对，整个奶块嘣全部都吐出来了、
0: 哦、
1: 才慢慢的对一点一点有气。那我妈也是吓坏了，嗯，这么小的孩子，然后就慢慢她给我按摩啊什么啊，然后再慢慢弄一点水啊，再让我慢慢的睡着，嗯，最后呢，护士小姐就走了。我妈觉得很奇怪，她生了四个孩子，从来没有卫生所小姐会来看这些孩子，
0: 嗯、是
1: 那为什么我那个时候等于说
0: 死掉
1: 的时候，对，
0: 刚好被噎住
1: 的时候，对，噎住的时候，她正好进来。我就觉得现在我知道我信主以后觉得这就是天使派他来的啊，不然我早就那个，对，这是我第一次生命经历，第一次去世的时候，等于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嗯，
0: 是，
1: 对，
0: 那我觉得在引导长辈们做生命绘本的时候真的要很有技巧啦，
1: 是，
0: 因为不是每一个出生，因为这一本册子的一开始就是讲自己的出生，
1: 漫谈出生，
0: 对，这个出生就是会牵涉到说，你的生命出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被期待中，所生出来的，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的生命是被看重的？
1: 是的。
0: 那我相信，在翠妍老师在引导他们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一些祝福的这个想法在。带到这样子的生命绘本里面，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讲到那个谈家乡在什么地方成长的，在我们做谈家乡啊，做这些，就是你会用什么样的素材或材料？是用画的呢，还是是文字的呢？还是会有一些材料？是我们这个生命绘本里面，我们会用哪一些素材来建构这些东西？还是照片？你们通常会让学员准备哪一些材料？
1: 好，刚刚讲出生的时候。正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当你出生，是不是父母所期许的？你的对生命的期许，这对你来说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父母都不想要的孩子，你这一生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像孤儿一样？所以，当你父母有期许的时候，你出生以后，你对生命是有盼望的。然后谈到家乡的时候，会对家乡记忆找出你最喜欢的人，还有地方。还有时间，还有物品，还有一些事物。当然，出生的时候我们让他做一个封面，封面通常是用两个大圆、小圆，你可以做成上弦月，或者是同心圆，或者下弦月，或者不同的摆放方式，将美丽的压花那个用相片胶贴上去，再写上自己的名字，那是真是美丽的。不得了，我觉得，而且每一个长者所表现出来的时候，真的让我惊艳。哇，普普通通的压花，它可以表现得这么美，就是让我觉得，真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帮助很大、很棒的。那现在讲到家乡，最让我印象深刻、会让我掉眼泪的事情，就是有一天呢，来了一只狗。然后我们就很喜欢
0: 狗，
1: 嗯，好大，
0: 课堂中吗？
1: 不是不是不是，在我那个小的时候，
0: 哦，小时候在家乡，
1: 对，在家乡好大一只狗哦。然后呢，我妈就说，嗯，来来来福来福，要来了就有福气，要叫来福。
0: 是，
1: 然后我就跟她说，不要，我要叫玛丽。我觉得玛丽很洋派，你知道吗？然后妈咪就觉得，哈，听你的，听你的。你知道我有多爱玛丽吗？哥哥姐姐上学啊，我可以。 坐到他的背上，因为我长得很瘦很小，
0: 是，
1: 然后呢我还把书包挂到他的脖子上面，然后他就陪哥哥姐上学，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嘛，然后我们都一起玩呢，你丢着球他就去捡，开心，然后毕竟我们还是出去看电影或什么，他还跟着我们。我爸有一次去好远的地方，他也跟着，他看到我爸出来的时候他就自己回来了，因为我爸又去别的地方，我爸回来就觉得好神奇哦，以为狗不见了。那有一天呢

0: 来了三个年轻人，他就跟我妈说，这只狗是我们的。我妈说，好啊，那你把它带回去啊。哎，那只狗很特别，它用脚
1: 不走了
0: 吗？对，勾住我妈妈的那个玻璃柜，因为我们是开小小杂货店。那三
1: 就不肯走，不要走。
0: 对，三个大人怎么拉都拉不走。哇，那个狗就像我的身高一样高，那么大，那么壮，又漂亮。然后呢，我妈说：“你看吧，我是啊，是不是我的狗啊？你要你就把它带走啊，它不走啊。”三个大男人就没办法了。有一天，我就跟我的姐姐要去看电影，我姐姐带着我，然后我就跟她说：“玛丽，你回家啦，你在门口等太久了啦，赶快回去，赶快回去。”然后玛丽就这样看着我们，痴痴的望着我们，我们就走了，很开心。然后看完电影呢，就回家了。然后当然找玛丽，玛丽，玛丽在哪里？我妈就很惊奇，她不是跟你们去看电影了吗？没有啊，我叫她回家呀。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我的玛丽了。妈妈知道他怎么了，后来妈妈跟我讲，那时候流行吃狗肉，玛丽被人家带走了，杀掉吃狗肉，要不然他一定会回来的。你知道我的玛丽多爱我们吗？不管多远他都会回来的。
1: 哇，这可以想到好多小时候很难忘的回忆耶。
0: 嗯，
1: 哇，我这样听我都觉得哇，这个记忆涌上来。
0: 嗯，
1: 那这些很珍贵的人事物，我借由做这一本绘本的时候，一个一个都跳出来，真的会
0: 是啊，
1: 会发现生命中好像除了家人给我们的爱，你刚刚分享就是妈妈的爱，
0: 对，
1: 不放弃的爱，
0: 嗯，
1: 现在还有你的手足之间的感情，
0: 嗯，
1: 然后还有你很钟爱的狗，然后家里面尊重你的喜欢，把它就是留下来给你。那在家庭里面，你有没有要分享的，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家庭有没有什么让你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0: 嗯，我们刚刚说那个一谈家乡的时候，我们是用包装纸拼图，所有的底色书面纸，然后全部用包装纸。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清泉岗，我就会前面有一条河，那边有军营，后面有小山坡，有花，我就会把这种印象贴出来。那比方说有一个老先生，他说我的家乡在山东嘉峪关，他就把嘉峪关的剪出来，下面整个的树林。所以我们是用包装纸拼图，到家庭的时候我们是用手印，那我们的纸印画，对，整个手一只手印下去以后，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啊，那很可爱。有一个长者就说，我家有12个孩子怎么办呢？然后就教他用两只手，然后呢另外呢你不管用食指再拿指压出两只分支，就有12个手指头啦，他可以这样并起来。哦，枝叶茂盛，12个手指头。那我们再开始按，比方说老大，我们就按你喜欢的一个颜色。通常我们的手印哦，如果你的父母个性很不一样，我是建议他们可以用两种颜色。如果他们是很协调的，用一种颜色就可以。所以这就是可以让学员去创作。有的创作竟然是粉红色跟天蓝色的树，欸，你都想象不到的。那都无妨啊，我们完全没有规定他要用什么颜色，他的父母的个性，然后就可以手印，然后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样。那我们家四个孩子，我就按老大、老二、老三。比方说老大生了两个孩子，就用小指头在他的手印上面按两点，那就很像 Mickey Mouse 了。那老二呢，他没有生小孩，因为孩子有些某某原因啊。然后老三就是我生了四个女儿，然后前面三个各生两个孩子，老四还没有结婚，那就等于有三个 Mickey Mouse 一样。最后呢，老幺生一个孩子，就他的小点。当你把这个重要的家庭成员都已经做完以后，你就可以点枝叶茂盛的繁花了。有的人是用粉红色，有的人用浅绿、浅黄、深绿、浅深绿浅色交错。 就是一个漂亮的生命树，而且生命树下面可以用灰色的，也通通要用手指印哦，不能用别的哦，绝对不能用到毛笔，因为你当毛笔一涂下去的时候，整个都觉得不对了。下面也是指印，有的学员呢用灰色的在地上弄一些小石头，然后呢，它茂密繁盛的树，有一个学员最可爱，他弄的整个都是樱花树，好美哦，那

0: 同时要看了我都爱不释手，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美哲学员创作不同的他们生命的树、家庭的树、成员，然后他们的角色、他们的位置都可以在这个闲谈家庭当中表现出来。
1: 所以老师，你有没有帮这些作品拍照啊？
0: 有啊，
1: 我觉得到时候你要分享给我们，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电台的 FB 或网络上，让大家就是听你讲，然后大家想说到底长什么样，这么漂亮的生命树，然后那么漂亮的压花，那什么是手印，然后还有你会用一些颜料色彩，然后我觉得你如何去拼贴，因为你刚刚也有讲拼贴的东西，就是让大家看到说哦可以这样创作。通常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的创作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容易的去创作出学员自己的。那我也想问，像我的年纪的话，我也可以做我自己的生命绘本吗？
0: 你太年轻了，我们希望60岁以上，毕竟他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以后。
1: 对，我可以做人生上半场啊，也让我去盘点一下我的人生嘛，总是因为我光你听你这么说，会想起我小时候的事情。对，我小时候，我小学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时候，那个很好玩，因为我的学校好多树木，它是一个好多树木的学校。我光想到以前在树下玩很多游乐器材的时候，然后跟同学跟老师，然后就觉得那个被疼爱然后被关心，会让我想到说啊，好像我长大也不是自己长大的，是真的不容易。
0: 真的不容易。
1: 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走过春夏秋冬。就像我们在回忆我们过往的人生一样，一定有很舒服的时候，很冷的时候，很炙热的时候，也可能有一点秋愁的时候。那我们来听这一首《走过春夏秋冬》。

0: 陪我走过春夏秋冬。刚刚听策莲姐的分享，人生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时候，然后好好去回想的时候，就是一个完整的四季。完整的四季其实是最棒的，就是很完美的一整年。我们人生总是有这个四季的时候，有时候四季很分明，有时候四季不太分明，但是不管什么时候，相信它都是好时候。那翠莲姐，我相信在做这个生命绘本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是第一本做的是自己的生命绘本吧？
1: 没错，嗯，
0: 你自己在做生命绘本哦，你学习跟做，我觉得是两件事，教跟做是两件事情。你觉得你做这个生命绘本，给你自己的生命带来了哪一些感动呢？
1: 我们刚刚讲到家庭手印，当到讲到童年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童年的伤痛。当你讲出来的时候，而且就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一种疗愈。我们可以原谅我们的上面的长者，我们也可以自己将自己的童年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化解掉。但是回忆可以回忆自己的同伴，然后呢，我们在一起疯啊，一起玩啊，那是一个很值得回味的一个童年生活。
0: 所以你是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也跟原生家庭有一个和解吗？
1: 对，没错，
0: 很多以前的事情就可以过去了。
1: 是啊，这是很伤痛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在童年求学的时候，
0: 是
1: 那时候我们清泉岗又搬到中华商场。中华商场是一个很特别的，你像李国

0: 啾就住我楼上哦。
1: 真的吗？
0: 啊，对呀、啊。
1: 那你怎么没有顺便变演员？你
0: 的演员梦就是嘛，我应该认识他的。啊，没办法，那时候我们在中华商场是很疯狂的，可是父母是很辛苦的，而且毕竟他们结婚的时候是很年轻。那因为我又是早产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三个多月以上哦，因为有人说，哎呀，早产儿养不活的，你要送给别人。我妈就把我送给别人，没想到我哭了，那个送来的人说他哭了三天三夜，然后都不怎么吃，吓死了，赶快婴儿又还给我妈了，我又必须在我们这个家庭成长。那上面有哥哥姐姐啊，那都是很优秀的。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半夜十二点半，我记得很清楚，我爸就把我叫起来，然后他很生气，用着箱子丢到我的胸口。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说，我们刚刚有讲到那算命说我胸口会痛啊怎样，我会回忆到那个童年的时候，然后我爸就说上摩托车，然后我就上摩托车。
1: 他把你带回去啊？
0: 等一下你听你就知道，我当然哭哭啼啼的从中华商场那边一直就往那个南门市场，又往那个新店那边，摩托车一直开开，半夜呢他就叫下车，我当然就下车了，然后我眼睛看着他的摩托车开走，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种被离弃的感觉，我现在就很怕被离弃，就像我小组一样，只要把我分到别组的时候，我那种童年的忧伤又会掀起来，为什么要把我抛弃呢？其实我觉得天父是要造就我的，他要给我更大的格局，可是小时候那个时候难免，这绝对是原生家庭的一种伤痛，我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走走，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耶，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哎，半夜一个孩子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1: 好可怕哦！
0: 对，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因为我是师院实小的，我哥哥姐姐都老松国小，我妈妈觉得这个孩子比较笨，没有长好，要去读师院实小。然后呢，哥哥姐姐反正是正常的孩子，读老松就好了。所以我又知道那个方向感，从那个罗斯福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就会走到烟酒公卖局，然后就到我们学校，就会走到我们家。我不知道走了多久，走到我们家的时候，中华商场旁边有个小山坡，有个小凉亭，我就趴到小山坡上面，看着日出起来，然后天亮了，看着我爸的摩托车出去了，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妈妈看到我的时候似乎是很惊讶的表情，只是说赶快去洗澡去睡觉，我就洗个澡就睡觉。这虽然是很伤痛的过程，但是当我以前都不想分享，有一次我分享出来的时候，美惠老师有跟我说，你不觉得上帝派天使天君保护你吗？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从这么远的地方走回家，那是多大的恩典啊！我就了解这个绝对是恩典，我不需要抱怨，我知道父母有父母的难处，我知道他们一定是爱我的，我也知道妈妈的生命当中有多大的痛。
1: 是，美惠老师是当时带你，
0: 我在淡宜理学院，他是我的老师，我本来这一段都不愿意讲，但是一定要分享的时候，你要不要饶恕别人的时候，我就分享了这一段童年记忆。
1: 所以在做你自己的生命绘本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去翻箱倒柜以前的那一些东西，有好的，开心的，
0: 对，
1: 有伤心的，都有。可是在这个重新回忆的时候，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成熟了，你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孩，所以反而是可以更健康的去看说，其实当时还是有恩典的，
0: 对，
1: 有保守的，
0: 真的有保守，没有神的保守，
1: 要不然那么小怎么走回来，听起来都有点
0: 其实不会，那时候才小一小二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可以的，以前的孩子真的是很独立的，根本就是放着不管的，父母做生意真的太忙了。
1: 父母做生意真的很忙，
0: 是啊，
1: 没有时间顾你们哦。我相信那在你自己的生命故事里面，因为你重新做绘本，我听到的是好像也跟过去的人生有一个很深刻的和解，而且是不容易，甚至是自己根本不想去看的那一段生命经历，
0: 对。
1: 那看起来这个生命绘本的课程在带长者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有智慧的去带领，
0: 没错，
1: 让他们去以一个比较健康

0: 康，然后是健全的眼光吧，去看自己的生命。
1: 嗯，
0: 那翠玲姐，你有没有什么在做生命绘本的时候，你有想要分享的关于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呢？
2: 嗯，我们来看求学，刚不讲到求学吗？
0: 是
2: 童年，他是要用像纸上玻璃彩绘一样，先用蜡笔画上你最喜欢的，比方说我小时候玩纸娃娃，我去玩跳房子，然后呢玩丢沙包。那个踢毽子，这都是童年有趣的，或者你爱吃的什么东西，我最爱吃就是冰淇淋，我就会把这些画下来。后面呢是用玻璃彩绘，也许你可以用放射状的，也许你可以用玻璃彩绘，像那个天主教他们的教堂，就可以做出一本美丽的趣味的童年的彩色。对，嗯，然后呢求学呢最有趣的就是六年级的时候，每天吃便当的时候，上面都有一个尔东升先生，他在演戏，他现在可是大明星哦，而且大导演呢、啊、他那时候他跟我同，他是我同班同学，我们吃便当他就在上面，对，他是我的同学，如果你下次去查一查，他当然忘记我了，我在班上是最后一名的，我从小一到小六我都是倒数第一名，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好有趣哦，就看他这样的演戏，不管是布袋戏，不管是真人真演戏，那是引发我对戏剧的爱好。我想啊，演戏可以这么，而且我超爱看电影的，超爱不管是歌仔戏啊，然后连续剧啊，都是我在那个小学生命当中的一些回味。
0: 那接下来呢还有什么谈？谈爱情吗？
2: 对啊，
0: 蜜谈爱情，
2: 对，
0: 甜蜜的蜜，蜜谈爱情，
2: 甜蜜的蜜，爱情我们用棉纸，然后像做剪纸一样，漂亮的窗花一样，然后呢，将这个宣纸呢沾到不同的颜色，两个颜色当中就有一些渲染的颜色，然后看你要用什么颜色，用折的方式渲染完了以后，你让它吹得很干，再打开来，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原来我的宣纸染画这么漂亮，你就会发觉，哎，我用红色跟蓝色中间呈现一块紫色，然后我的蓝色跟黄色，没想到中间有一条绿色，那个在长辈来说是非常欣喜的。他渲染的时候他都不觉得这么漂亮，等到干的时候把它打开来，然后打开来我们还要做一些美工编辑。如果说你把小小的窗花剪成四面的话，就有四分之一，你在旁边可以做成扇形，也可以做成边花形状，然后中间你可以做你美丽的窗花。有人呢用着方的，有人用圆的，因为他觉得他先生是个外方，他是内圆外方，他是这种个性，他们的爱情就是这样子，一路跌跌撞撞，那个他就用棉纸宣纸来渲染出，来表现出他的爱情故
0: 事，就是调色的那个原理，混色的那个原理，
2: 对，
0: 这个过程很有趣，我自己也很喜欢。
2: 调出他的美丽的爱情，他的婚姻啊，他的家庭生活，然后也许他没有真正的爱情，然后他也有他的偶像啊，当年是二情二灵啦，林青霞呀、啊，秦祥林啊，你太年轻了，你不知道，真真啊，都是我们的偶像呢，还有林凤娇啊，是这样，秦汉，知道我们多爱这些明星吗？
0: 哦，这个可能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偶像明星是一样的，
2: 是啊，
0: 一样的道理。
2: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是续谈工作，
2: 对，
0: 谈就是长辈们以前做的工作。
2: 这个是很有趣味的。我带那个奶奶，她做了三十几年，都是在台大医院发病历表的。然后她非常有趣，她好爱这个工作，一做做了，她说做了35年才退休。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讲工作啊，哪个医生喜欢他呀，然后哪个护士对他超好的啊。你知道长辈讲这个工作那种表情，那种沾沾自喜，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成就感。
0: 那追求梦想呢，你会引导就是长辈们开始在他们现在的年岁有新的梦想吗？
2: 其实我们会引导他当年的梦想，
0: 当年的梦想。
2: 对，可是呢，你当年没有完成，你可以把它画出来。但是现在呢，未来也会有期许，未来的梦想更重要。过去是过去，可是现在他可以把他的梦想期许在后面。大部分的长辈都是环游世界啊，或者我要去爬很多小山啊，或者我要去旅游啊。然后呢，那未来期许能够完成他的心愿，这是他的生命绘本当中最有趣的。那

0: 每个人不一样哦。有一个长辈他比较腼腆，他说我不敢讲有什么梦想，我一辈子就是在家里做的乖乖牌。但你可以跟他访谈当中，他就原来出来，他只要活得健健康康，他现在两个儿子假日来陪他一起看电视，他就很开心了。
1: 我觉得这就是很美满的梦想。
0: 对，所以他的梦想就是一个沙发，他坐中间，两个儿子陪伴他，然后前面有电视，有他爱的猫陪伴他，他觉得这个他梦想就够了。我们的梦想并不是要他做大事，多伟大的梦想，不用。每个长辈的梦想不一样哦。有一个长辈就画一座山，然后他拿一个登山杖在爬山，他觉得他接近山林大自然，那就是他最美的梦想。嗯，
1: 以前我听过有一个长辈的梦想是他想要再尝一次他爸爸小时候带他去吃过的那个甜面酱。
0: 嗯，
1: 然后就是去找那个味道，那就是他的梦想。
0: 对
1: 啊，这是梦想，大家分享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好想去把它执行哦。而且这个梦想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样貌。
0: 嗯，
1: 那翠玲姐，你说你有一首你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然后鼓励你生命的歌，叫做有一天。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关于有一天的这个故事吗？
0: 好，当我的很年轻的时候，我先生再一次意外去世，那个时候
1: 就是第二个先生
0: 的时候。对对对，第二个先生他是巴金森症。
1: 对，我要在这边就是前情提要一下，就是翠玲姐在29岁的时候就是丧偶，那她的第一任先生也是一个意外过世。后来就是她为了要给小朋友有一个更完整的家，所以她进入了第二段婚姻。但是现在听起来，第二段婚姻的丈夫也是身体后来有一些状况嘛？对，嘿，那你怎么面对那一段日子的呢？
0: 如果讲起来真的是，如果没有神在我面前支撑我，我是过不下去的。也许他先天我觉得他有，你就说他生病了吧。你如果晚回家5分钟到10分钟，他会打电话去报警的人，然后他会很紧张，认为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晚不回来，所以我会很担心。然后他会说你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不可以，只有你读书，我完全赞成。所以我就抓到这一点，我就进修空中大学，然后呢，蒙梭利基金会的课程。到后来不满意，我一定要去进修 AMI 国际蒙梭利执照。一方面，也许那时候是逃避吧。刚开始不觉得我这么爱念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聪明的孩子啊。但是藉由他讲这句话，我愿意努力去念书。可是念书，他那一天他去世的时候，当前后6年，巴金森症刚开始颤抖，后来呢就住院，最后就是衰竭而死。还好他是一个荣耀的日子，12月24号，耶诞节的前夕，他被主接走了。虽然接走了，但是我难免会有一些伤痛，就接近过年了。过年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除夕开始忙完小朋友以后，我就生病了。第一年生病，第二年是觉得我就是要让我自己生病，又躺在那里躺了5天。到大年初五没办法，
1: 这叫做节庆压力。
0: 是啊是啊，要上班了，我只有跳起来了。那我就那时候是不想任何。第三年的时候，我自己也这样封闭我自己，然后那时候还不信耶稣吧。不是说只是听过而已，我知道神会在我心中做工啊。那时候第三年的时候，大年初二，我也不想吃饭，然后我觉得好狼狈的样子，就听到小组长说出来，我就在花博出来走一走。然后呢，我就拖着疲累的身体，其实我心里是不想去的。然后我有的小音箱，我就随便按一首歌，我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就是有一天。所以要跟观众朋友分享这首歌。
1: 有一天，相信这首歌应该也可以鼓励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陪伴一生之久，我们就像你陪小孩一样，嗯，我们其实大人也需要陪，
1: 是啊，嗯，
0: 但有时候我们心里头的很多苦楚也不是人可以陪的，
1: 对，嗯，
0: 那个也讲不清，说不明白，嗯，说人家也不见得懂，可是又需要被理解。那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我还蛮喜欢的，叫做深渊与深渊相应，就是说我里头的东西其实是那个神他是明白的，他知道我心里头的苦楚。有时候真的就是有一个上帝是陪伴，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有一个看不见但是你知道他很真实存在的上帝陪伴我们走。因为刚刚听翠莲姐分享的，那都是生命中的种种不容易，太不容易了。然后走到今天，可以看到有一个充满喜乐笑容的翠莲姐，而且看起来这个课程这样一路走下来，我觉得每一个长辈都整理了自己的人生，
1: 是啊，
0: 甚至会长出新的生命、新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每次我在想说，我们这一次要做我们长照站的生命绘本的成果分享的时候，光我在他们上课的当中听到他们的分享的时候，我自己都满满的感动，然后觉得原来人生是这样，跟我们原本好像可能十几二十岁觉得我们的生命应该要朝什么方向走，完全不是这样。常常人生很有意义的是我们跟谁有很好的关系，我们在某一些难处我们可以释怀，可以释然了，然后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满足，
1: 对，
0: 这个才是我觉得我听长辈们分享那一种心中的满足的喜乐，那个是好像可以让人安睡的那种力量，
1: 那是一个安静的力量。那长辈有非常多的故事，以后我们有机会还是可以慢慢分享。
0: 对，
1: 那我真的很想分享我的生命故事。人家说中国有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已经讲过第一个故事了，卫生所小姐来，我才这么小就被救活了。当那一年八七水灾的时候，我差不多2岁多吧，我的哥哥也不过3岁多，因为我是早产儿啊。八七水灾来，妈妈就急忙着救东西，然后呢用一个大的铝棚，她坐左边我坐右边，然后就浮在水面上。我才2岁多这么小啊，就飘啊飘啊飘到村子外面去了。然后我哥哥多聪明啊，飘到树旁的时候他就蹦一跳跳到树上，因为八七水灾的淹水都淹过高过一个人的头了，然后我呢就蹦蹦蹦淹到水里面去了。
0: 哇，这么惊险。
1: 我妈在救东西，我们的水盆已经飘到老远了。
0: 是，
1: 我觉得上帝又派着天使把我救起来，然后呢他会到处找这是哪一家人的孩子，等到水淹没去的时候大家认，才找到我妈妈。这是我第二次的大难不死，我又这样子被救活了。第三次呢的大难不死，
0: 还有第三次啊？
1: 是啊，三次无三不成立啊。当我第一次欢迎我先生走的时候，那时候三个孩子还小，然后呢小一小二小三，我就说我现在不能跟你走，等到我第三个孩子呢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一定去找你，就发下这个不好的誓言了。然后呢等到这个第二次的婚姻啊，因为那个老三就会那时候说啊，第一次没有爸爸的时候他说我只要一个爸爸，所以我第二次婚姻的时候，那先生得了巴金森症，这个台北宜兰圆山荣总博爱医院到就这样就假日去陪，最后从

发病到后面前后六年的时间，他有一次发病哦，我回家的时候发觉奇怪了，然后呢，他怎么没有穿衣服，然后床上就有一些粪便这样子，甚至。

0: 一股怨气就冲上来，就跑到我们家十一楼。我真的觉得我不想活了，而且我发这个誓言必须实现啊！因为你当黑夜漫漫的时候，就有股声音会说：“哎，你不是要去死啊？你怎么不去死呢？”所以那时候看到这种情形冲上来，我想说，我只要脚这么一爬一跳下去，就可以去完成我的，去追随我先生了。当我这样子全身的时候，不顾一切想要爬的时候，有个声音突然跟我说：“孩子，我这么爱你。”我崩溃了，我坐在屋顶的地上大声崩溃的嚎啕大哭。没有办法，我知道有个天父是爱我的，我不能这样子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只有乖乖的回去把当他洗干净，床整个卷起来，骑摩托车去那附近的店里买一个床垫，墙壁刷洗干净，让他包着尿布好好的睡觉。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上帝爱我，让我三次大难不死，让我知道我的未来一定是有福气的，一定是有盼望的。
1: 谢谢翠莲姐的分享。虽然听起来三次大难不死哇，但是看听翠莲姐的分享是有很多很多恩典在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人生，可是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去看见我们自己其实是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翠莲姐这边又想要跟我们分享一首诗歌，叫做一粒麦子。这个一粒麦子呢，落在好土里面，它就会长得很饱满，就像我们看到麦田里头，哇，那个丰盛的那个麦穗在风中飘摇。那如何让自己把里面的生命可以长出来，就像刚刚翠莲姐讲的，她刚刚有分享到她以前年轻时候不愿意看的，不愿意去回想的，没有办法饶恕的，在生命这个时候更成熟的时候，她可以去饶恕，可以去重新建造自己的生命。然后现在回过头去看过去人生三次大难的不死，还有种种的困难的时候，她真的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蒙福。这真的是太蒙福了，因为就是人家说这个就是很有改运的。对，如果是一般的说法可能是改运，可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因为翠莲姐是基督徒，那基督徒常常就是呼求上帝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听首这一首很感动人的诗歌，叫做《一粒麦子》。今天谢谢各位跟我还有翠莲姐一起听，
0: 谢谢大家，
1: 一起听这个生命绘本的生命分享。如果你有你自己的生命故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一粒麦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那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谈谈哈，蛮特别的一集。那我们过去呢，谈了蛮多一些跟关系有关的主题哈。那在不同的关系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实都好像在走一条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那但是在这个路上呢，就有些人就是跌跌撞撞啊，那去学习很多的事情。好，所以呢，顺着今天我们说，每个人都走了很多的路哈，都曾经都走过不同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今天要谈的哈，就是一条叫做朝圣之路啊。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朝圣之路呢？它是在欧洲的一条很有名的朝圣之路，它是从法国一直走到葡萄牙这一段。那中间有一个在西班牙哈，有一个叫圣地亚哥，那边就是通常就是他们的一个据点啦哈。那是从哪里走过来这样？那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来邀请的哈，就是曾经走过这条朝圣之路的不是一个人走，是两个人走哈。那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走。那所以呢，我想朝圣之路上面在走的人啊，有些时候是一个人走的哈，自己一个人走其实也不容易啦。那今天是两个人走，而且旁边的

0: 位呢是他的小孩，那所以到底呢是妈妈要陪小孩走，还是孩子要陪妈妈走，还是两个人一起走，走成什么样子的路，什么样的惊喜，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邀请曾经一起走的母子，一位是思婷，陈思婷心理师，一个是他的小孩叫应贤，那就带着我们的今天的听众朋友一起走上这条朝圣之路。那我们就请思婷跟应贤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思婷心理师。那很开心今天来聊这个朝圣之路。对，
0: 好，
2: 大家好，我是应贤，我是思婷的小孩，那要一起走过这条路。
0: 是，好，那你们来帮我们回忆一下哈，这个是几年前走过的路？
1: 我们那时候走蛮久之前了，就2019年，
0: 2019年就在疫情的，
2: 对，刚好在疫情前。
1: 对，
0: 疫情前哈，
1: 还好。
0: OK， 好，那个起头哈，开始哈，是应该是妈妈说的要走，还是孩子说要走？
1: 我们那个应该是从一场争吵开始。对，
0: 是从争吵开始。怎么说呢？
1: 就是应贤是我的小孩嘛，
0: 对，
1: 那他在国中的时候有自学，然后在自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就拒学，就是他就所有的事情都很放弃。
0: 对，
1: 我那时候就一天到晚我就很难过，我就拍着他桌子说，你要自学那么辛苦，我给你自由了，然后我希望你去追寻你的梦想，那你把这个自由跟梦想当什么？然后他就拍着桌子反拍回来说，你也有自由，你也很年轻，你又不是要死了，你还可以有梦想，你自己的自由跟梦想你要自己去实现，不要放到我身上。我那天就觉得哇，很震撼。但是我觉得他也提醒我，就是我那时候40出头嘛，40几岁，我应该也是一个还可以有梦想的人。那我就在那个晚上想起来，我曾经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想要去走朝圣之路的梦想。可是在我幻想里面，他要很多钱。我其实那时候幻想是一个50-60万，然后跟一走要走一个月的那种。可是那个晚上我就在想，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靠近这件事了。所以我就打开电脑，然后我就开始划机票，开始看论坛要怎么买。我其实那时候就是囫囵吞枣，然后我就想会不会真的很贵，我就练习买机票，然后我就要从里斯本进去，然后马德里出，然后我就在用那个那时候用英文的那种国际购票，然后我就想说反正就像高铁票，你买到最后就会一个取消，那我就很认真在想，我想知道最便宜可以到多少，就一个一个填时间、护照名字，然后信用卡号码，然后用信用卡买，然后最后得出来的金额是30000多块，然后我那时候买了2张票，就是包含应贤的。
0: 为什么不是你自己去？为什么那时候你
3: 会考虑要带孩子去？
1: 我那时候好像想的是，如果我一个人去，会有人放我去吗？因为我是一个妈妈，那我还有一个小孩小的，我觉得好像在台湾的价值里面，当你是一个妈妈的时候，你很难去独旅。我们家比较难，所以我如果抓一个小孩当人质，美其名带他去冒险，好像有机会。
3: 但是那时候不是在吵架吗？
1: 对啊，我就想说，但我那时候只想试试看，
0: 试试看，
1: 反正我就在觉得，哦，原来也一张机票才36000而已，然后就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间 email 滑进来了，告诉我说我已购票成功，而且是信用卡不可退款。
0: 哦，所以那时候就买了两个人的票。
1: 对，
0: 哦，对。
3: 哎，我很好奇哈，你是说你们在吵架，你得到一句话，你有你的自由去寻找
0: 你的
3: 梦
0: 想，
3: 接着你就则释放了说，哦，原来我不需要把你做妈妈 的责任架在孩子的身上，所以你就想开了，所以说我要去追求梦想了，孩子再见，你过你的，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就这样子。
1: 其实你看妈妈多放不开，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买2张机票。我还
3: 是
1: 不是自己一个人，
3: 他们买2张机票。
1: 对，所以妈妈要放开妈妈的角色到底有多难呢？
0: 对，这是现实状况。
3: 哎，应贤，你觉得妈妈在干嘛？
2: 我当下我其实也不知道呢。
0: 所以妈妈在买完票之后，你也还不知道你已经被买票了。
2: 那个当下不知道，她半夜买的时候在睡觉，
0: 是
2: 隔天早上起来，还是过了几天，她跟我说：“我买了2张票，我们要不要去欧洲玩？”
0: 他只是告诉你要不要去欧洲玩。
2: 对。

0: 对啊，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说我要去找自由，但是我要跟你一起去找自由。
1: 没有，
2: 没有，在那个机票刷进来的时候，他的议题已经从自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是，这72000我到底是要丢水里，还是要花更多的钱去走这一趟？
0: 你看，你看，逸贤，你知道这个？如果你知道，事先知道之后，你还会去吗？
1: 应该还是会吧，毕竟应该去欧洲的机会也没有很多。
0: 哦，蛮务实的。
3: 所以其实是买机票的时候，同时就想要去走朝圣之路了，是不是？
2: 我只是在想知道这个梦想、
3: 嗯、
2: 真的要花到50000-60000吗？
3: 啊、哦，就是走朝圣之路这一点。嗯，
2: 对。然后后来实际去爬文，发现没有没有，其实只要、嗯、我后来我们两个人走回来，其实100000-200000而已。
3: 哦、嗯，
2: 等我们去了一个月，所以我觉得是很平时的一个历程、
3: 嗯、对对对对
2: 旅程。对，
1: 但是疫情前了，现在应该再贵一点。
2: 现在贵很多
3: 啊、
2: 嗯！
0: 对对对，
3: 嗯嗯，好，所以这是妈妈想的梦想，但是也把孩子带去了。
2: 对，我现在想想，嗯，妈妈真的很难有自己的梦想。
0: 没有，两个人都去朝圣之路找梦想，妈妈蛮厉害的。
3: 那所以好，我们就说。就已经买机票了嘛、
2: 嗯、
3: 就出发了嘛、
2: 嗯、
3: 就当你踏上那个朝圣之路的时候，视听心理师，你有觉得有这个朝圣之路有呼应你的梦想吗？
2: 我其实心情很复杂，因为那个时候、那时候买票的时候我就算的是9月、
3: 嗯、
2: 所以其实从我买票到出发不到两个月，就是一个多月而已、
3: 嗯、
2: 所以我那时候一方面觉得我要去实现这个，我要去走这条路，但我其实带着很多忐忑、
3: 嗯、
2: 因为我不会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
3: 嗯嗯、
2: 然后我也对于要碰到什么事情其实是不知道的、
3: 嗯、
2: 再加上时间太赶了、
3: 嗯、
2: 我跟小孩说前后的观光比较复杂，我来找、
3: 嗯、
2: 中间的朝圣之路交给他，但我们很快就发现走上路的时候发现他没有做功课，或者是以妈妈的眼光来看他没有做功课，因为他就直接问我说哎、欸，路要怎么走。哇，我当下超火的，因为我在想完了，语言不通，这孩子没有做功课，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我该不会要露宿街头，连要开始怎么开始都不知道。所以那时候的忐忑是原来靠近梦想也是一场灾难。
3: 是，所以逸贤你很有把握是不是？所以就没有完全没有做功课。
1: 也没有啊，当下他就丢给一本旅游书说你来看清楚我们要怎么走，我想说旅游书都写那么清楚了就照着走不就好了吗？
0: 哎、欸，有道理啊，那个逻辑也是有道理、啊、
3: 不用事先看，到时候看就可以了是不是？
1: 也是有事先看啦、
3: 嗯
0: 哦、那到现场都差不多吗？
1: 嗯，
2: 差多了，
1: 也没有到差，去的那个火车好像变了，因为那旅游说可能是2年前的资讯，然后欧洲火车变化蛮大，
0: 所以你在火车站就没办法，火车就跑了，然后
1: 也没有，就他本来是要搭火车，后来是要搭地铁从某地方开始走，主要是找了一下怎么到那个地方。
0: 是，那你不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办法吗？
1: 就对啊，还是要走完呢、啊。
0: 对呀、啊。那你要不要告诉妈妈说，妈妈，
2: 妈妈要深呼吸。
0: 人生不一定要100%掌握，不是吗？哦、旅行最好玩就是、哦、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2: 不过我们也是在那个争吵当中、嗯，就是意识到说，因为我看不懂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然后在那个时候，他才是有网，就他的网络跟他操作手机的能力，其实比我们大人好。对，然后是在那个当下，我想。我真的是无助了，我就跟他怒吼说我们在这里，我不是大人，我跟你是一样的基础，所以我不懂西班牙文你也不懂，我不像中文英文我可能还比你多一点，我在这里也是文盲，那我们要一起找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你才是那个很爱打电动的人，你去想办法。所以我记得我就气的走到路边去不想理他，但是他在几分钟之后他就啪啪啪找一找，然后他就找到了网路，然后找到了翻译软体，然后就这样拍照翻译，然后告诉我说这边走。我在那一刻就突然间意识到，哎、欸，这个孩子真的才是网络时代，他其实有能力走他自己的路，虽然他才14岁。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在那一刻，我们才真的成为旅伴，以及我意识到，孩子有比我们强的能力。对，
0: 所以妈妈这一段话，应贤，你当时会很惊慌吗？
1: 会啊，想说你买机票，你叫我来走，你跟我说你不知道怎么走，
2: 但分工上是你要查询的啊。
0: 但你会害怕处在那种处境吗？

0: 会吧，本来是觉得说，反正他要跟我去，他就会处理啊，怎么知道他也没有想好怎么办？
1: 所以你这个第一句话是说，反正从小到大跟着妈妈走就没问题了。但是第一次可能是第一次经验到啊，你妈妈你原来不是神哦，所以妈妈就从神龛上掉下来。
0: 也不说掉下来，就是
1: 不如你想象中的神。
0: 对，
1: 那你就开始去走，你就升级了。是不是？因为
0: 被迫要开始想办法帮。
1: 但是妈妈这不就是成长吗？
2: 对，我其实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说，孩子的能力比我们想象的更好。
1: 是，
2: 对，我以前都一直觉得他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要关心他要不要穿衣服要吃什么，然后我意识到原来很会打电动真的是一种能力。对，
1: 是因为那个是综合能力资讯能力哈。而且我想也给透过这个机会给家长们听众们一些概念哈。我觉得其实妈妈你没有想过答应价理论吗？答应价
2: 那个时候还没有念諮商，真的不知道。
1: OK， 諮商里面有一个很棒的答应价，就说你不需要做到每件事情都要掌握，那孩子才会在那种过程中，你会发现他原来他有这么多的 potential， 那种潜在的能力，这个过程是不是也让应贤在那个当下也可以发现原来我自己也是有能力的。所以如果这次朝圣之路，如果也我看到的是也是应贤的成年礼的概念，他因为透过这个地方妈妈很无助的时候，反而应贤就强大了。他说妈妈很强大，你就跟着他就好啦，对不对？
0: 对，
1: 是。所以那时候你说你13岁，
0: 对，
1: 哇，13岁他就走上成年之路。
3: 对，那有没有那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事情你遇到什么人啊，或处理什么事情解决什么困难，让你觉得哇有这种感觉，就哦我好像蛮得意的，原来我会
1: 有能力。
0: 我觉得有一段是说，就是在路上碰到一些大学生，然后就看比较蛮开心的，然后刚好开始有一段是在树，就是有一段比较长的路，那想说可以看他们聊天，因为大概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到下一个点会开始吃饭，那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因为他们走的比较快一点，那我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们走这一段跟他们聊天，然后两个小时后在那个点等妈妈跟妈妈见面，那这就是说这真的是第一次在一个国外，然后
1: 国外
0: 真的
1: 跟外国人
0: 朋友了，然后就往前走，
1: 可以交外国朋友，而且一个人走在国外的路上听起来又有点挑战跟恐怖。哇，这是成年之路。
3: 所以你跟他们聊的时候有觉得很有趣吗？
0: 对啊，他们聊蛮有趣的，而且他们人生经验都蛮丰富的这样。
1: 他们都比你大？
0: 对啊，都大学，因为我
1: 你那时候13岁。
0: 对啊，
1: 就小不罗特。
0: 对啊，他现在想想也蛮惊讶，他们愿意跟我聊天的，都是一些蛮好的人。
1: 你13岁跟几岁的聊？
0: 也是20岁吧。
1: 哇，
0: 18、20。
1: 所以应贤赖老师上次跟你上节目，我知道你读英国的学校，好不好？这些埋下你出国读书的种子，会不会？
0: 会啊。
3: 也是埋下说哇，我要像他们一样，以后上大学。
0: 对。
3: 所以妈妈，你觉得你花了那7万多的机票，
1: 你事前有没有觉得会有这种收获？
2: 对，其实不晓得，而且那一段路，其实我的感受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你们是分开走嘛，对不 对？他先跟那些年轻的大学生走。
2: 对，那
1: 你是跟谁走？
2: 我那时候就是他们，因为他就说我走很慢，他想要跟他们一起走。
3: 对，
2: 然后我就在后面，我想说好，但我其实，在他们说好他们离开，我没有意识到年轻人的脚步这么快，所以我大概才20分钟不到，10分钟还是5分钟不到，就是那种感受上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们四个人的身影了。那我在那个当下的感受是，我就把小孩交给一群陌生人，而且是大学生，那他会不会被
1: 骗了，
2: 会不会被奸杀？会不会被抢劫？会不会被怎么样？
1: 哇，大魔王都出现。
2: 对，我那时候心里的焦虑，而且在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在葡萄牙的山路里面，我记得我沿路我也很气愤，我自己走不快，我一直找不到他们，然后我沿路都在看这里有没有血迹，刚刚有没有听到尖叫声。
1: 妈妈，你童年是有什么样子的创伤？
2: 我觉得就是当妈妈的，只要小孩离开自己的身边，那个焦虑感是很大的，然后我不确定他们到底会走到哪里，以及原来他一直是

0: 认得路了，我在中间不知道路怎么走的时候，就心里想他们人呢，那我要自己找路。但我后来就是大概他们其实比我早到快30到45分钟，我是后来他们就是找到一个餐厅，他们坐下来说要点东西吃的时候，他传讯息给我，因为我中间传讯息给他，他都没有理我，他们真的聊得很开心，所以我那种忐忑就一直被无限放大。那一直到他们传讯息给我说他们找到餐厅的时候，我那时候才从树林穿出来，看到旁边有一家超市，我就先进去买了一瓶啤酒，打开安抚我自己，然后我想说好，我等一下再慢慢走过去，
1: 走过去餐厅。
0: 对，
2: 那应贤，你那时候会担心吗？
3: 那个时候还小，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不会太担心。
1: 聊得很开心
3: 啊。
1: 他没有什么担心、啊。
2: 他妈妈说你会被骗，还奸杀、
3: 啊、
2: 这两个字。
3: 他那时候没有跟我说、啊。
0: 没有，我在那条路上，我真的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些念头？跟他真的那么不安全吗？但我在一路走都没有看到血迹跟尖叫声的时候，我就慢慢在想，这些好像真的是当妈妈的恐惧。然后当他们传讯息来，我其实坐在那边，我在思考的事情是。好像这些灾难都是我自己的想象、
1: 嗯、
0: 其实他好好的很有能力的、
1: 嗯、
0: 跟一群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当朋友、
1: 嗯嗯嗯、
0: 对，
2: 是当然妈妈是母亲啦，哈，会有这种想法，我想应贤可以理解，
3: 是
2: 是，我想可以理解，而且如果那时候你是18岁以上的话，可能妈妈更放心、
1: 嗯、
3: 现在想想也蛮可怕的、啊、
2: 对对对，那13岁妈妈这样妈妈有这些想法出来也是对的，但是妈妈又放你走、那这个就很奇怪了。OK， 那我刚刚我也很好奇，妈妈，你看到孩子就跟别人就走了，
0: 嗯，
2: 你看你有没有那个很失落说，说啊，你孩子不在意你啊，什么什么？
0: 我其实那时候比较多的是骄傲，
1: 哦、
0: 就是觉得他有能力跟一群大学生走，
1: 哦、
0: 然后那群大学生接纳他、
1: 哦，
0: 以及原来他英文有这么好到可以聊天，
1: 嗯、
0: 对，那时候其实更多的是骄傲，但是是直到他离开我视线的时候，
1: 嗯、
0: 我才发现，原来我很焦
1: 虑。
2: 那妈妈，我做一个假设啦，如果那群大学生当年哈手上都拿一瓶酒，
0: 嗯，
2: 然后都手上都刺青，
0: 我大概就不会放心。
2: 所以妈妈还是要保护你、啊。妈妈一定是看那些大学生蛮正派的，觉得你很安全，
3: 嗯，
2: 是。至于说妈妈事后自己跑出那些暗黑的想法，这、就是很内心的矛盾，
1: 嗯。
2: 天生就会的母亲这样子、啊
1: 嗯嗯嗯、
2: 而且妈妈很健康，她也没有说你哦，你竟然选择了大学生，没有选择她，
1: 嗯，
2: 妈妈也没这样想，对，她蛮健康的、嗯、对，
1: 所以走朝圣之路啊，所以到你们有按照计划走吗？
3: 算是有吧，我们计划14天走完，也14天走完。
1: 哦，这个是按照计划走。
0: 我们好像是有方向，但是中间一直有各种、
1: 嗯，
0: 这小孩的角度跟妈妈角度真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有方向，
1: 哦、
0: 但是中间其实有各种不同，不停。就我们走一走走不动的时候，就临时停下来，
2: 变通，
0: 变通，对、
1: 嗯，
0: 然后再往下走。那其实走朝圣之路真的有两种走法啦、
1: 嗯，
0: 我们常见的都会先定好。每天下榻的在出国前就定好了、
1: 嗯、
0: 但我那时候是觉得因为我真的很匆忙，我来不及练脚力、
1: 嗯、
0: 所以我不确定
1: 能不能够走到下一站，
0: 对，我很担心万一我定好了、
1: 嗯、
0: 我根本就走不到怎么办、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心里想法是那我就到时候再看看
1: 再、嗯、
0: 就是对，然后也我就那时候是一股脑的相信论坛上面说可以有办法，就到时候再定、
1: 嗯、
0: 我就到时候再定、
1: 嗯、
0: 但我其实另面另外有一个声音是我真的很想试试看去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世界这么大、
1: 嗯、
0: 那一定会方问困难一定都可以解决的，对，
1: 嗯，
2: 我觉得这句话好重要哈，
1: 是
2: 困难可以解决，
1: 所以这一路上走完之后这句话有让你真的是相信吗？
0: 我真的相信，就是、
1: 嗯
0: 而且我觉得那好像又回应到后来，就是我面对应贤的各种状况、
1: 嗯，
0: 就是面对小孩各种状况的时候，我都会相信一定有路走。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不敢去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1: 嗯，
0: 好像我没有先预备好这些，
1: 嗯、
0: 我就会
1: 嗯
0: 就会有风险，或者是就会很难处理。
1: 嗯、
0: 但其实资源都够我们用。
1: 嗯，
0: 对。
1: 好，那我们的谢谢应贤跟思婷心理师今天带我们走上这个朝圣之路哈。我们走，像我们谈到这边大概只走了一半、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再请

0: 陪孩子在朝圣的路上吃着吉拿棒，沾着浓郁的巧克力。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邀请了一对母子，然后，请他们来分享他们曾经走过的从葡萄牙走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那这一段路呢，也是思婷心理师特别为孩子献上的成年礼啊。所以刚刚我们陪听众朋友哈，也走了一段的朝圣之路啊哈。那剩下一半的朝圣之路，我们继续走。那再想问一下思婷心理师跟映贤哈，就是你们觉得有没有让你们觉得印象最深刻最深刻的事情啊，在这个朝圣之路的路上。
1: 其实我是感受上我蛮多的。
0: 那
1: 映贤好像比较好一，他
2: 我觉得也蛮多的，像是我觉得最后一天蛮印象深，因为最后一天是我们就是有订机票，有订火车要到马德里，从马德里飞出来，所以如果还要在那个圣地亚哥玩的话，就一定要走到，好像也订不太到最后一天中间的那个 hostel， 所以那天就是那天早上有点好笑，因为有点赖床，然后被那旅馆主人丢出来，他说已经到规定的你要出去的时间的了，他就把你赶出去，就开始走，然后觉得好像有点走不到，又不知道可以怎么办，那时候是。Okay.就是，到最后一天，就身体状况也比较不好，但是就是有逼自己要走到。要是说，一个是知道说，不知道可以怎么做，所以你就要努力的往前，那就会有一个方向出现。
3: 是你不用掌握到100%，然后只要有一个方向，那剩下的叫做信念，你相信自己可以往前走，而且一定会有路走，也盘算过，也不会大不了也。不会怎样，有这些印子嘛哈？
2: 那我觉得对我印象蛮大。之后来说，可能是不管是去念书，或是再去一个新的城市生活，也会碰到蛮多这种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跟这种你第一次碰到的状况，你就要去回想这个经验，就去相信说要努力往前去可能去奋斗，那就会有一个可以面对的方式。
3: 是，我想这就是成人。就是成人，因为我们在孩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有不可知的什么什么，旁边拉着爸爸妈妈，是不是？但是成人就会有一种感觉，我未来有些不可掌握的，但是我相信我可以透过探索、理解，然后收集资讯，我相信我有 potential， 有能力，有潜能，我一定可以找到路的，这是成人。映贤同意这样的？
2: 同意啊。
3: 同意吗？哈。OK， 所以映贤在13岁的时候在朝圣之路，学到我们说18岁成人还不一定学得会的东西，就是不可知的未来总有一条出路。那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却知道我过去有很多的经验，我走过了这个，找到一个不可知的东西，这掌握了这个，我未来一定也可以。那这不就是我们心理学上在讲的信念吗？
0: 对，思婷心理师，刚刚你说，可能你看起来孩子好像在散步，对不对？他走在朝圣之路，好像还在散步，跟人家聊天。
1: 对，
0: 那担心的是妈妈。
1: 对，我觉得在那一路上，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艰辛啦，那个艰辛包含说，其实我们一天才走14到20公里，那像他刚记得最后一天我们走了30公里，可是我觉得那个过程里面，因为我从来没有走过，所以我的脚其实走到中间就已经爆掉了，就是整个都

0: 出血的状况、嗯嗯、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走到路上他还走得很轻松、嗯、但我在走我已经走不动，甚至我那种走不动是身体承受非常大的痛苦、
1: 嗯、
0: 所以我其实能见度只剩下低着头告诉自己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但那个时候是孩子走到我身后他就一边导航然后他就告诉我说直走、嗯、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行了，我体力什么都不行了，我只能看着眼前60公分的视野、
1: 嗯、
0: 但他就跟在我后面，他很稳定的告诉我说直走右转左转上坡有石头，或者他会看一看说、欸、这边有 Albergue 或者有咖啡我们可以休息，他就变成是主导的掌握节奏的那个人、
2: 嗯、
0: 我在那一刻就意识到说哦，妈妈真的老了、
1: 嗯、
0: 但是孩子可以，我觉得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是其实孩子有能力在这个世界好好活下去、
1: 哦、
0: 对，而且他还可以带领我们去往前走，对、
1: 嗯、
0: 我觉得那个是我在登路上最大的体悟，也是一个我觉得好像我慢慢可以练习把手放开、
1: 嗯、
0: 然后祝福他往前飞的一个过程、
1: 哦、
2: 但是那时候他13岁，
0: 对，
2: 那我知道你们的故事哈、
0: 嗯、
2: 那未来你常记起这个经验吗？
0: 其实蛮长的，我每次在很多时候我都会告、
1: 嗯、
0: 就是在碰到他各种瘫软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那会是一个内在的信念告诉自己说他只是现在暂时遇到了困难、
2: 嗯、遇到困难，
0: 那可是他一定有能力找到方法找到路
2: 是
0: 走出去。
2: 普通这句话常是在父母课程里面用讨论出来的，然后父母就赶快抄笔记、
0: 嗯
2: 哦、孩子一定有一条出路，要信任他，要怎样啦，
1: 要相信这个、嗯、
2: 但是我今天听思婷心理师在谈的时候觉得好像你、经验过了什么事情以后你才真正的渗透入这句话里面。
0: 嗯，那是一个很切身的经验，因为就是我真的走不动了，我觉得如果不是他在我后面撑着我走，
2: 十三岁的孩子，
0: 对、
1: 嗯，
0: 而且他也动不动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搭计程车？你要不要搭火车？”就觉得、欸、他的想法、他的点子，
1: 嗯，
0: 其实比我们还要多。
1: 是，
0: 但我就心里面只有一种成年人的想法，就是不行，我这条路我要坚持靠自己的脚走下去、
1: 嗯。
0: 对，所以我没有
2: 是、嗯、是，我想这个对妈妈非常的重要哈。他可以体会到哎、欸，我的孩子里面原来是有力量的人、
1: 嗯、
2: 有力量的人，所以说他愿意用不同的位置来陪伴孩子就可以了、
1: 嗯、
2: 是不是跟你往后走我这、走陪伴他的这种态度的转变有很大的关联？
0: 对啊，我觉得好像是回来朝圣之路回来之后、
1: 嗯、
0: 我自己跟他跟爸爸就是我很深的一个体悟是，我就说我觉得这个孩子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了、
1: 哦、
0: 嗯，因为他的体力很好，他绝对不是那种我们以为躺在床上弱不禁风的小孩、
1: 嗯哼嗯、
0: 然后再来是他其实是有谋略的，因为他在过程中其实帮我很多嘛、
1: 嗯、
0: 我们很多时候找到从困境找到方法其实是他的方法、
1: 嗯、
0: 然后他很知道怎么对自己好，因为我去其实连点菜都不会，然后是他告诉我说我们欧洲应该很多好吃的，他就拿出翻译机然后到处问人家然后找到好吃的告诉我点什么、
2: 嗯、
0: 那我觉得一个孩子有能力对自己好的时候、
1: 嗯、
0: 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活得下去、
1: 哦、
0: 他不会亏待自己
1: 是、
2: 嗯、那当然 那不代表他往后就不会，他还会很多的考验跟很多的失败，很多的不到位，很多还是会躺床，还会旷课，还会怎么样，
0: 对，他是会拒绝，他还是会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还是会困在某一个地方，可是我觉得好像那是一个让我知道他的能力够他用、
1: 嗯、
0: 他只是要不要而已、
1: 嗯、
2: 所以这句很重要哈，我不晓得思婷心理师可以长出这个哈、
1: 嗯、
2: 是说每个父母哈不晓得用什么样的方式，你们是朝圣之路长出这个哈，
0: 我觉得那是真实的看到跟体验到、
2: 嗯、
0: 对，然后你就会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你经验到、嗯、
2: 那你觉得其他父母怎么做生出这些东西
0: 那我觉得好像一起去经验什么，
1: 一起去经验、
0: 嗯、
2: 去经验的事情、
0: 嗯、然后放手让孩子去呈现他该有的能力，我们不要想太多，因为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我可以走这条路，我有刻意不做任何的准备、
1: 嗯、
0: 就是我们很习惯安排旅程就会决定走多久、
1: 嗯、
0: 然后

0: 哦，我每天走多久，然后我哪里下榻。
1: 嗯，
0: 但是我有刻意在这条路上，因为我对自己的体能没有信心，
1: 嗯嗯，
0: 所以我好像没有办法做计划，
1: 嗯，
0: 形式上我就没有办法做计划，
1: 嗯，
0: 但我那时候也是一个信念，所以我想在世界上，
1: 嗯，
0: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资源应该都够我们用，
1: 嗯，
0: 而且我有一张信用卡嘛，
1: 嗯，
0: 所以一定可以的，
1: 嗯，
0: 但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也是每一次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1: 嗯，
0: 真的都会有人伸出援手帮忙，
1: 嗯，
0: 然后好像就可以经验到比较一个信心是真的可以，
1: 嗯，
0: 然后我记得我走到最后朝圣之路终点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有跟我们就习惯上会一起庆祝，
1: 嗯，
0: 会跟各国的人一起吃饭，
1: 嗯，
0: 那我觉得那个餐桌上就是有美国人有德国人，
1: 嗯，
0: 然后也有台湾人，
1: 嗯，
0: 我们都聊得很开心，在讲这个路上的所见，
1: 嗯，
0: 然后这时候有个台湾人突然用中文问我说，
1: 嗯，
0: 你为什么不先订旅馆，
1: 嗯哼，
0: 你知不知道你把你的孩子放在一个很大的风险当中，
1: 嗯哼，
0: 我其实当下是有点生气的，
1: 嗯，
0: 我就很刻意用英文跟他说，因为我想要让孩子学习，
1: 嗯，
0: 所有的我们遇到困难都有方法解决，
1: 嗯，
0: 不会困难不会大到你一定要这样子，就是你一定要先预做准备，照着一条既定的路走。我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弹性，
1: 嗯，
0: 然后很有趣，我用英文讲了这一段之后，其他外国人就问我说怎么了，因为他们听到他对我讲的一段中文，
1: 嗯，
0: 我就讲了他说的那一段话，后来我发现其实外国人就一起附和说，他们说对，这就是一个承担风险的能力，
1: 嗯，
0: 我们去碰到困难挑战的能力，
2: 承担风险，
0: 对，那我就意识到说，哦，好像在这条路上我也真的教了最重要的一课给孩子，就是我们不用一切都准备好，
1: 嗯，
0: 我们有承担风险的能力，
1: 嗯，
0: 然后走就是了，你一定会有人帮你，
2: 嗯，
0: 或是你一定会找到方法，
1: 嗯，
2: 我补充一点哈，妈妈也在朝圣之路学习到了可以承担风险，因为你一开始不是这样子，
1: 嗯，
2: 你还骂人家说，啊，你都没有预备好，对
0: 不对？
2: 对，所以你看大人也在学习，我不晓得我们的，也许我们的文化嘛，你说到那个台湾人，我就想起我们的文化，我们从小常常就说，哦，什么要什么百分之百的准备啦，你准备好了没有，
1: 嗯，
2: 百分之百，其实人生没有百分之百准备好的，
1: 嗯，
2: 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有百分之准备是一定要的，但是无论怎么努力，准备个50-60%就已经是尽力了，
1: 嗯，
2: 60%还很多变数，
1: 嗯，
2: 然后你在这变数里面，就是你要相信生命里面自然有一条出路，
1: 嗯，
2: 包括环境中有很多的恩典，包括你里面有很多的潜能，你只有相信这个，因为无论你的人生在哪个点上，不是都是这样吗？
1: 嗯嗯，
2: 这条朝圣之路是你们去练习走的，我们人生也是一条朝圣之路，不是吗？
1: 是，
2: 啊，是朝圣之路啊，你要很敬畏的，不能说我是老大，我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那这个就不是，
1: 嗯，
2: 就 那叫老大之路，对不对，
1: 嗯，
2: 人生就是要朝圣，你就很谦卑的说，你很多事情你不能掌握，
1: 嗯，
2: 你要依靠别人，
1: 嗯，
2: 那你要相信上天放在你心中有很多的，这个能量在里面，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支持，妈妈有点准备又没有准备好，反而变成妈妈的优点是准备好反而变成不是优点，
1: 嗯，
2: 然后很棒的就是，应贤在这个过程中，让妈妈体会到，啊，没有准备好其实也是有啊，他还是有能量在里面的，
1: 嗯，
2: 这个对妈妈非常的重要，也对妈妈认识应贤也非常的重要，
1: 嗯，
2: 也滋润了妈妈，所以有时候孩子也在滋润父母，
1: 嗯，
2: 所以听众们，如果你的孩子让你觉得，哎呦，这个孩子怎么好可怕啊，他这样以后怎么办，会不会，跟着孩子好好的去走一段你们的朝圣之路让孩子来滋润你，你的孩子生命里面非常有能量，
1: 是，好像这个要走一段朝圣之路，真的不能在原来的舒适圈里面，
0: 嗯，
1: 这样子走哈。那，嗯，在原来的舒适圈，正是要很多父母就觉得很多事情放不下，
0: 嗯，
1: 那很多事情因为是已经习惯，已经熟悉的，就会捡起来做。
0: 嗯，
2: 我说父母为什么放不下，我有我的一个给各位参考，
1: 嗯，
2: 父母放不下的原因是父母觉得在家里面他什么百分之百他能够掌控，
1: 是，啊，是，
2: 所以他觉得孩子什么，那孩子当然他是孩子，所以他在家庭里面的事情他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掌控啊，
1: 嗯，
2: 所以永远看到孩子不足啊，
1: 嗯，
2: 看到自己很好，
1: 嗯，
2: 就像我很会数学，我教孩子数学越教越生气，对不对，
1: 嗯，
2: 是不是，
1: 嗯嗯，
2: 但是一旦走到了朝圣之路，父母跟孩子的条件是一样的他也没有办法掌控

0: 空
1: 了，对对对，
0: 拉平了、嗯、所以你看我看你觉得好像我没有比孩子好、欸嗯、这个反而让父母可以学习到原来孩子也是有能力的、
1: 嗯、
0: 所以父母你们要练习看看跟孩子走一条朝圣之路是你也无法掌控的，所以你说这朝圣之路在若是有形的路不能在台湾哦嗯、两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起走、
1: 嗯嗯
0: 啊、两个人都一样的条件，
1: 对对，这个这真的是要这样子做 、嗯、才有走出这个
0: 才有走出的、
1: 嗯、
0: 否则的话永远是熟的人、哦、一直在说觉得不熟的人、哦、怎么这么糟糕、嗯、
1: 有
0: 什么问题，这么差，
1: 对，为什么做不到、嗯、
0: 是。
1: 那我想问一下应贤，应贤，那如果用你的视角来看，那时候比如说妈妈有帮有她有主动找到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吗？或者是他有就是他没有订，刚刚说没有订房间嘛、嗯、或者是这一路上有什么你让你觉得你对这个妈妈很失望的吗？
2: 很失望的吗？我觉得一部分是，但是一开始在这个玩的前面几个点玩的时候说吃的还不错，就开始走路之后呢，可能因为他菜都是葡萄牙文嘛，然后又没有，有时候又没有图片，他呢就做出一个天才的决定他就每天买法棍或是面包跟当地最有名的沙丁鱼罐头，然后连续吃了两天六餐之后我就觉得不对吧
1: 因为这是他熟悉的，
0: 他
1: 做他熟
0: 悉他可掌控的，
2: 对、
0: 啊、你没有做同样的蠢事，
2: 我想说很无聊啊，我要这么辛苦这么累还要吃这个
1: 两天
2: 食之无味的东西
0: 那你吃什么
1: 后来呢、
2: 就是、就后来就他说，因为他会有那个朝圣者特餐，因为他餐厅就是等于是有点是做朝圣者生意，他会说他们可能有几个特餐，然后去点有特价，就跟他说、你看他们有这个特餐，
0: 但葡萄文呢
2: 点点看，你就去翻译找照片，或是你就指他那个柜台的东西啊。
1: 哦，
0: 那妈妈你连这一招你怎么不会
3: 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看起来那个东西到底是好不好吃，我就有一种我也很难跳脱，我没有办法去
0: 他要百分之百掌控他才要去试
1: 发棍跟沙丁鱼
3: 对
1: 是可以掌控的
3: 那个或者咸饼干，我觉得这样刚刚好又很便宜经济实惠，
0: 你们发现你的孩子比较弹性
3: 我嗯，现在发现
1: 所以那时候你就就是舍弃不要吃妈妈准备的了，
2: 对，吃不下去了，
1: 吃不下去
3: 了他直接跟我翻脸说我们来欧洲不是为了吃这些东西吧，
0: 好，妈妈你在现实的生活里你要不要相信自己可能也有些东西要听听孩子的
3: 我觉得回来之后我的确有很多的反思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回来之后真的是经过这个朝圣之路，我才慢慢放下很多那种非得怎么样的控制掌控感跟控制权我觉得好像妈妈也真的需要练习放手啦那我觉得就是那个体验让我后来真的在很多事情上都慢慢放手我相信他会有他的看法，
1: 对，
3: 或是盘算，
1: 对，
3: 我只是一时还不知道而已。
1: 没错，
0: 是我比较更听到放手，我更觉得比较容易理解的是信任。
1: 嗯，
0: 你信任他的身上有你没有的，
1: 嗯，
0: 所以有一句话讲的蛮好的，有时候我们要学习跟小孩子学习，
1: 嗯，
0: 因为孩子有很多的创意，
1: 嗯嗯，
0: 哦
1: 嗯
0: 啊、当然我很好奇，想问应贤一个问题，就是说经过这个过程，你会不会？倒过来呀、啊，否定妈妈，觉得哎，你什么都不懂了、
2: 啊，
0: 是吗？
2: 也不是说否定，就是我想说，他给我答案之前要多想一下。
3: 哎、欸，这个很重要。
0: 就算你在思考的前提下，跟妈妈一起讨论，
2: 对，
0: 你也不会变成好像你都知道，妈妈都不
2: 会，
0: 不行，不是这样嘛？
1: 对对。
0: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探索的意思？我们一起探索未来，你不要限一个僵化的答案在那边，是不是这个？
2: 对。
0: 哇、okay. 我觉得应贤这个学习好赞哦、嗯、
1: 对，好，刚刚说到吃嘛哈、嗯、那就是后来应贤就去看朝圣之路的特餐、
2: 嗯、
1: 对不对、
2: 嗯、
1: 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就从此就吃到了美食、嗯、对不
2: 对,
1: 对，好，所以呼应我们今天的这个朝圣之路哈，陪孩子走上这个成年礼，那朝圣之路在西班牙、
3: 嗯、
1: 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Churros、
3: 嗯、
1: 吉拿棒，所以我们今天的关西点心吧的节目就是吉拿棒沾浓郁的巧克力，来，有没有让你们回到那个朝圣之吃的时候这个感觉又回到那里了、嗯、
3: 有耶、欸、我觉得吃到那个吉拿棒沾那个巧克力
1: 是
3: 有一种真的又回到那个很温暖的感觉、
1: 哦

0: 就是我们在很累很累的时候，然后坐在路边，然后吃个那个甜点，然后沾那个香浓的巧克力，
1: 是
0: 非常的抚慰那个疲惫的心灵
1: 啊。对，一般听到巧克力就有感觉是很开心的啦，哈、嗯。然后吉拿棒，各位听众朋友，吉拿棒就是一条很长很长的一个算是什么？就是
2: 西班牙油条了、
0: 对，就是很像
1: 甜甜圈的
0: 油
1: 条，对，它只是变成一个圈，一个一个什么形状，
3: 心形，
1: 心形的，对，所以你可以不是 一口吃下去的，你可以分好多段吃，对不对？
0: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温暖的补给啦。我觉得后来在想，哎，这就像，其实我觉得走过这一段朝圣之路，我觉得最棒就是一个看见孩子长大跟陪伴他长大的这个角色跟过程，对，然后我就要成为那个支持他的那个温暖的角色
1: 啊、那英贤呢，我们今天节目这个吉拿棒沾浓郁巧克力有把你带回什么，或是 你有什么感受？
3: 那时候吃巧克力，想要是我当时在西班牙地吃巧克力，是我们好不容易走完之后要去搭火车，结果找不到火车、找不到那个路，然后刚好那个吉拿棒，他们去买了吉拿棒，然后沾了那个浓郁巧克力坐下来吃之后，哎，才发现，哎，到底才发现开始找出到底要怎么搭火车去到我们要去的下一个城市，就是跟这个路上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能够一个算是一个记忆点吧，就是那个巧克力那种浓郁那种，而且还是热热的抚慰你，让你冷静下来去找说。虽然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应该是有办法可以到那边的。
1: 哦，是，好像吃了一个 甜点，开心了，所以头脑也比较
0: 可以呼吸
1: 了。
4: 我没有去过朝圣之路哈，
1: 对，
4: 但是我吃过，我在欧洲也吃过吉拿棒了哈。
1: 对
4: 啊，那我今天听你们讲朝圣之路，我就想到那个吉拿棒，一条长长的哈，像漫漫长路。漫漫长路哈，然后呢，但是听你们分享起来哈，有很多的不可控的东西、但是最后结果是像巧克力一样是甜美的哈，是人生如果能够有一些冒险啊，不可掌控的好奇信任，我想再怎么样的路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 good ending， 就是那个甜甜的巧克力。OK， 所以我看到他们这母子哈、这个故事，我多年来一直想在青少年工作里面有一个成年礼这样的概念哈、那我今天终于为这个成年礼找到的定义啊、什么叫做成年礼呢？就是父母跟孩子去探索不可知的未来，孩子就会找到妈妈会看，父母会看到孩子原来有这么多丰富的生命力，
1: 对，
4: 然后呢孩子从父母的眼光中就发现他已经长大了，对，那父母才会慢慢的也认知到其实自己有很多方面要跟孩子学习，因为我们透过时间常常有时候僵化了，什么事都要掌控，好像不掌控就很危险。OK， 那我想今天的故事也激发我对成年礼的理解，
1: 是
4: 我终于知道这个成年礼的心理动力学要怎么来是
1: 好，那我想最后想问一下应贤，如果应贤你走过这个成年礼，也走过这个朝圣之路，如果今天还有一群可能在国中或者是高中，他们对自己未来还是很迷惘的一些你的学弟学妹们，你会想要对他们说什么？
3: 我觉得就是跟走他们的心情，就是说我觉得一个是不要去害怕，一个是要去相信自己的能力，跟相信自己找到出路的能力，以及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最后的最后一定是就是能够走上这条路，能够到的时候应该是说你们都会是一个，就不会是一个没有路走或是没有人关心的状态，所以就是去找到自己的能量跟动力的来源，然后就努力的往前走，就总会有走到的一天。
1: OK， 好，对父母亲哈，我想父母亲都对孩子的各种事情都很焦虑嘛哈、那思婷，那如果今天也是一群父母焦虑的父母在你的面前，你会想对这群焦虑的父母说什么？
0: 我觉得好像我们要先相信自己一路上给孩子的陪伴跟训练，或者是说训练嘛，

0: 其实孩子的能力都够的，我觉得有时候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给一点空间、嗯、退后一点、
1: 嗯、
0: 而且我相信我们那个退后也不是撒手不管、
1: 嗯、
0: 其实我们还是会一起去找到方法、嗯、或者是看着他

0: 因为他们会从这个相信他可以长出力量跟翅膀。
1: 嗯
0: 那我觉得可以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对
1: 嗯。
0: 不是冒险，但是可以放手试试看。
1: 是。OK。好。所以在一起走的时候，父母的姿态齁，也不是就是我比你厉害，来你跟着我走。那殊不知在这种朝圣之路的这种情境下，父母也就投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走。
0: 对，我只能臣服。
1: 对。
2: 我想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父母们，我们只要做一个 good enough mother or father，足够好的父母就好了。
1: 是。
2: 因为你足够好就好的话，
1: 嗯，
2: 你就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个空间，自己只搭一个音架，让孩子自己走上去，找到他的潜在发展区。这是维高斯基心理学最重要给后人的一个启发。朝圣之路成年礼，如果能够在成年之前，孩子就可以从父母的眼光中看到这个，那我想这个是值得去推动的一个旅程。那请思婷心理师以后设计一个朝圣之路的亲子团。
0: 我们其实不能设计亲子团，这都安排好了，然后他们鼓励他们去探索，
2: 鼓励他们去探索。
0: 对，
2: 但是你可以另类的亲子团。你在父母过程中给父母打分数。没有，开玩笑的。
1: 好，谢谢应贤，谢谢思婷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如何跟孩子走一趟朝圣之路，也陪孩子走上他的成年礼。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2: 拜拜，
0: 谢谢，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脚下的那一双鞋子是不是穿久了呢？您注意了吗？它的纹路是不是磨平了呢？特别要为着您家中的幼儿或者是长者啊，多注意哦。在你过往求学的时期，你的班上可曾有过特殊的同学，或是你参加过的团体里曾经有过大家都不喜欢他的家伙？而当下你是怎么感受的？而你是如何处理你和这位特殊人物的关系呢？今天跟您分享一位六年级的班导师如何化解班上同学和这个特殊孩子的关系。来，我们来听听看。班上有个孩子，全班27名同学当中有26个人讨厌他，对他口出恶言，毫不体贴，处处针对他，甚至有时候还想要动手打他。在我中途接班的时候，原本的班导就向我提醒过这个状况，而我仅仅在接班一个礼拜就发现了原班导师讲的一点都没错，这个孩子的人际关系真的有太大太大的问题。他的卫生习惯极为不好，反应迟钝，这是因为先天的因素。而他看不懂别人的脸色，喜欢在别人玩到一半的时候硬插进游戏中。他观察其他的同学会开玩笑的打来打去，便也开玩笑的对同学说：“来呀，来打我啊，来打我啊！”结果他就真的被打了。但是这个孩子做事很用心，打扫时间我请他帮忙擦黑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擦黑板擦得比我干净的学生。我过去带的小朋友曾经称赞过俊瑶老师最会擦黑板了，没看过黑板可以擦得这么干净。只要我交代的事情，这个孩子总是很认真的去做，即使做得不好，他依然是很认真，很认真。

有一天上社会课的时候，社会老师请 小老师收习作，这个孩子就是社会小老师，但是同学们却说，老师，我们班没有社会小老师。坐在教室后面的我默默地听着，同时思考着，下了课我拜托社会老师用帮忙的名义支开那个孩子。我问全班同学，有没有人很讨厌他的，麻烦你举手，老师保证不会骂人。班上大约有80%的孩子举手。那我继续问，有没有人很希望他马上转走的，如果有，请你把手继续举着。许多矗立在空中的手臂渐渐地放软下来，收回自己的身旁，但是仍然有5只手臂屹立不摇地高举着。于是我问了他们原因，回答不外乎这些问题点，卫生习惯不好啊，不善观察别人的脸色啊，爱乱插入别人的游戏等等，每一点我都很赞成，一一附和他们说，是如果是我，我也会很不爽。接着我再问，有没有人希望他最好马上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有的话请把手继续举着。5只屹立不摇的手臂被这锋利的问题震慑住了，没有人再坚持下去。老师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和你们分享。我说起刚刚在社会课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一段内容，老师很怕你们的成长过程中在学校遇到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可能发生在每个时代每一间学校，它叫做霸凌。而其中老师认为最容易把人逼上绝路的霸凌，那就叫关系霸凌。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人际的互动，关系霸凌就是一种长期的人际互动冷落和排挤。许多年前，澳洲有个小男孩一出生就没有下半身，经过抢救以后他存活下来了，但他有因为活下来从此一辈子过得幸福快乐吗？并没有。在小学阶段，同学称他为怪物恶魔，叫他不要出现在世界上吓人。他被同学当成球，一天丢在垃圾桶，一天丢到厨余桶，还有同学拿着美工刀划他的身体。这样的日子一天又一天的循环着。这个男孩就是你们所熟悉的立刻胡哲。有没有人知道小立刻在小学阶段有多少次想自我结束生命？答案是超过10次。如果我只拥有一半的身体，我也宁愿不要活了，更何况每天都被同学当作怪物，周遭的环境更会让我认为自己不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听完我分享的故事，有个孩子立刻举手说，老师，可是立刻胡哲他是没办法改变的呀，班上这位同学是可以改变的。我反问，你看过他的诊断报告吗？同学摇摇头。我接着说，有些先天症状反映在身体我们一目了然，然而有些症状反映在心里，我们只有去了解它才能够明白。有没有人想过他有多羡慕你们？他好羡慕你可以把桌面收拾得这么干净，他好羡慕你不会因为

空气品质差而一直流鼻水，他好羡慕你解数学题时都不会卡住，他好羡慕你字可以写得这么端正，他好羡慕你可以拥有朋友。但这些羡慕他却一个都做不到。生命是一段连续而不可逆的现象，每个人的童年都只有一次，你跟他当同学就两年，最多也是六年，现在大家都六年级了，一年之后毕了业，可能你们就永远不会再碰面了。而这些他所面临的困境却可能陪伴他一辈子。老师没有要你们当他的朋友，但我希望你们能一起合作，让他长大之后有一天回想起求学的历程时，他会说，哦，我觉得我的六年级同学们对我很好，至少他们把我当同学。几个月后，我和班上的一个男生聊天，他是当初对那个孩子十分不友善的其中一位。我问他，你现在还很讨厌他吗？他摇摇头回答说，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老师叫我们不用当他的朋友，只要当他的同学就好，哎，我就觉得只是当同学好像没有那么难耶。虽然他还是有他自己的卫生问题，但是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样讨厌他了。回想这几个月的改变，很多人可能想问我，那班上同学有变得喜欢他了吗？以前只要他的卫生纸一掉到地上，必然马上引来其他同学的嘲讽或揶揄。但是现在，当一样的事情发生时，我看到的是周围的同学会小小声地提醒他，要他赶快把垃圾捡起来。以前同学们绝对不会让他碰自己的物品，不管是水壶啊、跳绳，甚至联络簿，只要一被他碰到，就立刻拿去擦拭消毒，甚至大发雷霆地对他吼叫。但是现在，由于我常常带着这个孩子去洗手，也一起帮忙他整理桌子，在改善卫生环境之后，我发现班上原有的那股厌恶排斥感开始减少了，甚至到最后开始接受他帮忙发联络簿。以前任何游戏都会因为他的靠近旁观而直接中断，但是现在我却看到同学们愿意让他在一旁观看，甚至有时候还愿意让他一同排队加入游戏。如果要问我，同学们有开始变得喜欢这个孩子吗？我认为要谈得上喜欢并不容易，但是他们在相处上确实多了一份包容和体贴。经历这件事之后，我发现有时候霸凌或排挤的行为是随从多数人的。当班上开始产生这股针对的氛围的时候，原本没有想法的孩子也会一股脑地加入排挤的行列，为了讨厌而讨厌，而原本就讨厌他的同学则变得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然而，若是大人愿意花一点心思，用适当的方式来引导，无论是随从多数人的行为，或者是变本加厉，孩子们之间形成已久的氛围，是有机会被改变的。

人翘起大拇指按赞的优良教师，他的细心、用心、同理心和智慧令人钦佩折服。首先，他明知要接的班级有个令人头痛、人际关系极差的孩子，他仍然不退缩，勇敢地接班。接着，他观察到这个孩子受到全班同学的排挤，他运用同理心，举例引导学生同理那个特殊的孩子。之后，老师就很有智慧地提出，别当朋友，只当同学就好，放松同学们负面情绪的压力。终于，班上的氛围逐渐地改善。是的，每个孩子都在等待一位懂他的大人，而黄俊尧老师正是那一位懂得孩子的大人。像这样的好老师真是不可多得。朋友，祝福您和您的孩子在求学过程中能有幸遇到像这样的好老师。若是你本身就是为人师表，愿俊尧老师的优异特质也在您的身上彰显，使您成为使人获益、长久怀念的良师。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在你的内心深处，天开了。路加福音24:50-51，然后举起双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接到天上去了。当耶稣升天的时候，我们上面的天开了。早期的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会将双手抬高往外伸展，手掌向上，用这样的姿势向上帝祷告。当我也用这样的姿势祷告的时候，就会想象我在祷告中开启了我生命上方的天，然后天就会达到我内心恐惧的黑暗面，达到我生命最原始的本性。不过在祷告中，我不只打开了我上方的天，也打开了我心里挂念的人上方的天，我所在的城市以及我所在的整个国家上方的天。我们并无法越过俗世的困难，我们的本性以及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当我们有勇气往下走进我们的人性里时，我们上面的天就会打开了。在我们筋疲力尽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的时候，在我们虽然有信仰，却仍旧充满恐惧与疑惑的时候，我们上方的天就开了。上帝差他的天使加强我们的力量，天使将天堂与人世连接起来，将天堂带到世上，进入我们的恐惧与危难。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与上帝、他人、自我的关系省察。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知道我生命的状态。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收敛你的心神，反省你与上帝的关系，和上帝谈谈这件事，你跟他的关系如何？你们相处得好吗？现在你感觉与上帝的距离是近是远？有没有与他共度一段精心时刻，或是忽略了他？当你呼求他时，你觉得上帝离你很近吗？还是你觉得上帝好无聊呢？当你仰望上帝的面容时，你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呢？跟主谈谈你们之间的关系，并求主显示给你，他是怎么看待你们之间。

接下来，请你跟主谈谈你跟他人的关系。最近，你跟他人往来交接时，你的心态如何？坏脾气出现了吗？友善吗？消极还是被动？肯定还是鼓励？有没有哪个人际关系是好的少见，或是差劲的非比寻常？跟上帝谈谈这件事，祈求上帝显示给你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跟上帝谈谈近来我与自己的关系如何？我喜欢自己吗？觉得以自己为傲，还是很气自己？对自己温柔，还是严厉？这些对待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到底从何而来呢？请你跟上帝谈谈这件事，求他显示给你，他怎么看这件事。

现在回顾刚刚所做的三方面的反省，与上帝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在这三方面的反省中，哪一个感受最强烈？反省的过程中，哪个时刻的情绪有强烈的反应？再度回到那个关系上，向上帝祈求宽恕，感谢，求上帝赐给你领悟，帮助你在这个关系上迈步向前，或是求上帝让你看见有关这个关系的一些真相，那些可能到现在为止自己从来没有注意到或承认的真相。

问问上帝，有关这项关系，你喜欢我做什么？我可能要开始逐步进行什么样的调整？要发展哪一项关系中的哪些部分？又或者哪个部分是我要放弃甚或终止？

回顾刚刚你所做的反省，问问上帝关于这个关系，明天有什么具体可行的事是我能做的？如果合适，便向上帝承诺，未来我要怎样去做，求主帮助我信守这项承诺。

主啊，求你帮助我，正面、直观地面对我的关系，帮助我有能力来面对明天所带来的关系转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嗨，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你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是礼拜五的时间，我们又要来分享在盛安写的一些文章里面介绍的诗歌。那这首曲子，这一首诗歌恐怕是基督徒圈内都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而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我想在台湾来说，可能有朋友其实是听过这个旋律，这首歌的旋律，只是各位唱的歌词是另外一个歌词。OK， 那个歌词，我想各位如果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小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音乐课本里面会有这首旋律，然后我们唱的歌词是"

大家有没有点印象啊 ？OK， 其实这首歌的旋律，原来的歌词是在讲耶稣是我们的朋友。OK， 那首歌叫做《耶稣恩友》，但是我小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哦，那因为小的时候去，虽然是跟着父母亲去教会做礼拜，但是因为人还很小嘛，所以这首歌我就觉得诶，学校教的跟教会唱的不太一样，可是怎么好像都很熟我就是有这个困扰在，就到了等到我真的已经长大了才知道，原来是台湾把这个旋律拿过来，但是歌词有别的人把它填词了，然后放在小学的课本里面，大概在这个民国60年、民国50年左右的这些学生，大部分的课本里面都会唱过这首歌哈，在小学的课本里面。那可是它其实是叫做《耶稣恩友》，它是一首基督教的诗歌。好，所以主题就是朋友了。那么讲到朋友，我想我先不念我的文章，我们先听听这首曲子吧，你听听看你就知道我想海外的这个华人朋友应该也知道这首歌吧，我们来听听看。Thank you.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就不再有了。周华健的朋友啊，我想这应该是华人共同的记忆吧。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名。那么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在2007年的6月。那各位知道6月就是一个毕业的季节，所以当时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到的朋友就是比较是在针对毕业的这些学生们，他们要离开他们这一段人生当中与他们一起共同度过的这些同学们。所以内容里面特别这首朋友这首歌就是那

听朋友、年轻学生啊，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哈。这首曲子也真是流传很久啊，所以是这样子一个灵感，然后我写下来，我介绍《耶稣恩友》这首诗歌。那么我的文章是这样子开始的，我说：“闭上眼睛，想一想。”第一个浮现在脑中的人是谁？父母吗？兄弟姐妹吗？师长吗？还是一位知心的好朋友呢？夸胡啊！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当年传唱大街小巷的歌，风靡无数莘莘学子，在那凤凰花开的时节，给予即将各奔前程的同窗好友许下永不分离的承诺。真的能够永不分离吗？当年龄随着岁月越来越增长的时候，回首过去所许下的诺言，不禁莞尔一笑。知心朋友难寻，寻到了总希望能够长长久久，令人遗憾的是，常常天不从人愿，寻找一个知音，成了每一个孤独的心灵永远的渴望。几年前，那个时候2007年哈，可是这个是在2007年早，差不多10多年前哈。几年前，在中国大陆的乡村里，有个女孩认识了耶稣。在她最艰难的时候，耶稣陪着她走过。她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令人动容的诗歌。歌词是这样说的：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的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相连，我已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这首歌叫做《我知心的朋友》，或者是《知心的朋友》。那作词的是叫做小敏。那作曲的呢，有一个说法是小敏自己作曲，另外一个版本说是另外一位作曲者是叫小云。这个小是破晓的晓，晓得的晓，云呢是没有草头旁，不知所云的那个云哈。那我不晓得是简写，因为大陆上是简写，我不晓得它真实的这个云是云朵的云还是不知所云的云。总之，所有查到的资料就是没有草字头的不知所云的云哈。那作词的叫小敏，小是大小的小哈。这位姐妹小敏哈，写了几百首、上千首的诗歌哈。那这个后来就被拿收集起来，有人帮她收集起来。

成为一个诗歌本，叫做《迦南诗选》啊，《迦南诗选》。那这首知心的朋友，我真的每一次唱，每一次听，都很扎心，都很感动啊。特别是孤单的时候，尤其他是用了中国的五声音阶。啊，非常非常中国传统的这个音乐啊，那大部分人会在网络上，或者是如果你要看听到有唱片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听到的是下面我要放的这个版本，但是我都找不到这个演唱者是谁啊，没有名，还是说是小敏姐妹自己唱哈，这个都没有资料可以显现出来，这是我们华人的一个比较疏失的地方，常常是不会把作词作曲演唱编曲这一类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些音乐的工作者的名字放上来。当然有一个说法，就是因为我们要谦卑自己，不想出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个时代有的时候是版权的问题哈，所以很抱歉，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唱。那我想我一放这个曲子出来，是基督徒的朋友，大概你真的是会非常熟悉。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曲子，知心的朋友，然后我再分享我下面的这些文章。 OK

这是一般教会的朋友在 YouTube 里面，或者是在常常在聚会的时候会听到的一个版本。下面的我想再让各位听另外一个版本，是华人的一位作曲家，叫做黄安伦。黄安伦老师，他为这首曲子做了一个很棒的改编啊，就是他把它扩大了，然后可以让一个诗班啊，让一个合唱团来演唱这首曲子。那么我想让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我觉得目前为止找到最好的一个录音版本，就是台北林良堂的雅歌诗班，他们有出了专辑大概现在也是买不到了有出了这样子的 CD 专辑，然后由黄恩伦老师来编曲改编了这首曲子，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演唱这首《知心的朋友》。

我愿启示这个永不改变，就是我要发誓要一生跟随主，永不改变啊。这首歌听完以后有点感觉好像不知道要怎么说话了我的文章继续这样写，你能想象吗？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竟然愿意伸出手时时搀扶着你，永远做你最知心的朋友。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最令人啧啧称奇的就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神愿意成为每一个人的父亲，更愿成为每一个人的朋友。他不只是拥有高高在上的威严，他更站在你的身边，分担你的苦与忧。当一位爱尔兰人正在欢

喜准备终身大事的时候，这位爱尔兰人的名字是 Joseph Scriven S-C-R-I-V-E-N Scriven 中文的那个名字的翻译好多版本，我想我们就不管他的中文翻译了。 OK 这位爱尔兰人他正在欢喜的准备终身大事的时候，却传来未婚妻溺毙的消息，挚爱的生离死别让这位爱尔兰人痛不欲生。远在家乡的母亲听闻噩耗，悲伤不已。为了安慰母亲， Scriven 先生就跪在床前，彻夜祷告，向主耶稣哭诉心中的悲痛。就在这段与耶稣对话的时间中，他带着泪水写下了《耶稣恩友》这首诗歌，从19世纪中叶一直传唱到现在。不知有多少人在伤痛中因此得着安慰，更因着这首诗歌的感动与耶稣成为终生的挚友。圣经上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这是出自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节。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现在又是凤凰花开的时节，离歌清唱的时候，离别的愁绪袭上心头。朋友们，不要忧伤，一位永远的朋友正在等待，等待与你相遇，陪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旅程。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耶稣在等着你呢。这是我的文章全部的部分。 OK， 这个耶稣恩友的这首歌，这位 Joseph 先生写完以后，后来就是这位Melody 这个旋律的创作者叫做 Converse C-O-N-V-E-R-S-E Converse， 大部分的那个曲谱里头各位就会看到这个名字完整一点的就是 Charles 查理斯 C-H-A-R-L-E-S Charles， 然后中间那个字是个 C 一个点，又是一个缩写所以这个写曲子的这个就是旋律的创作者就是三个 C CCC OK 好，最后一个字是 Converse。 那这个耶稣恩友的歌词是这样说的他说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的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未将各样的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或遇试炼，或遇引诱，或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的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人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亲或离我，

有或弃我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必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我们来听听看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团来唱这首《耶稣恩友》。

人人都有软弱多愁的时候，人人都有重担压肩头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是选择怎么办呢？谁可以听你的倾诉？谁可以担你的重担呢？耶稣，只有耶稣，你就跟他说吧。我们来听听看，一个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叫做圣尤拉夫学院里面的合唱团，这个名字大家都不太熟哈，可是他的这个合唱团在音乐界是非常有名哈。那他们来清唱这首这个耶稣恩友，那个声音的 pure 那种单纯，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的耶稣恩友。

这个合唱团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有114年的历史啊。它是1912年这个成立的哈。我想那个尤拉夫学院在查资料的时候，学院翻成圣尤拉夫，但是合唱团就翻成圣奥拉夫。合唱团，好，那个原文是 Olaf，O-L-A-F，哈，Saint，Olaf 的这个 choir，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合唱团哈，尤其他们专长是唱无伴奏的清唱哈，那因为是这个教会学校，所以这个当然。他们唱的这个传统的圣诗，出了好多张 CD 哈，现在通通各位都买不到了，因为 CD 已经没有出品，没有再出版了。那可是各位可以在网络上YouTube 或者是 KKBOX 上面有他们的专辑，还可以听得到哈。他们保留了非常非常棒的合唱的传统，也造就了非常多非常多在教会的音乐人才哈，所以很推荐这个合唱团演唱的版本。我们再来听一个，非洲的小朋友的合唱团啊，我这次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发现好可爱的。小朋友的声音，我们听听看，小朋友来唱《耶稣恩友》。

好像一个非洲大草原里面，你看到了一群的斑马，一群的牛羊，然后一群快乐的小孩，就在那个广阔的蓝天白云下面欢唱着耶稣是我的朋友。虽然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面，我特别觉得这些非洲的孩子，他们生存的空间、生存的环境实在并非我们在城市里面的人所能想象的。特别非洲的孩子，也许温饱都会有问题，但是他们如此快乐地唱着，即使是哇困难压肩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耶稣做我们的朋友。我们再来听一首是我们自己华人非常伟大非常重要的作曲家萧泰然，他写用台语把这首歌的歌词用这首歌的歌词重新谱曲，他自己谱曲然后做改编以后，这个不是改编啊，他真是重新创作一个旋律。然后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台湾很重要的很棒的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合唱团福尔摩沙合唱团来演唱这首季后朋友就是耶稣，请原谅也许我的发音不是很标准，我们来听听这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福尔摩沙合唱团演唱，由苏庆俊老师指挥。

不管你心里头有多少的劳苦、愁烦、重担、忧伤、苦难，请你就是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向他求恩典。他不是坐在宝座上高高在上的一个上帝，他是可以进到你我的心里面，坐在你的旁边，护卫着你，保抱着你。他如父亲一样的爱你，他如朋友一样会轻轻的听你哭诉，或者是与他一起笑。真的，圣安的经验是如此。我真心盼望听众朋友们每一位也都能跟圣安一样，享受到这一份恬静，或者是说更加的安稳的，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位朋友。

萧泰然先生为耶稣恩友，就是那个旋律，然后改编，他编曲，那由苏显达老师，台湾的很重要的一位演奏家苏显达老师，那来拉小提琴，那么叶绿娜老师来演奏钢琴，一起来这个演奏这位这个耶稣恩友这首曲子，听听看萧泰然先生的改编。那我想在听的当中，那么所有人就想一想，你是不是已经得到这份永远不会改变的友谊呢？如果还没有得到，深安真心盼望你快快来领取这份友谊吧。好吧，就在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声拜拜咯，我们下次再会。

亲爱天父，我们为到外籍移工来祷告。你知道在全球各地不同的国家里面都有许多外籍的移工，在台湾也不例外。主啊，这些外籍的移工提供了很多非常基础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呢帮助了台湾在基础的建设上以及在一些看护的事情上面得到了帮助。主啊，求你祝福这些外籍移工，祝福他们在台湾工作的时候，他们跟雇主之间都有好的相处，他们在工作当中都能够努力有好的表现，也让这些雇主能够恩待他们。主耶稣，让他们在异国相处的时候，工作的时候都能够有很好的被照顾，也帮助这些外籍移工当中工作当中需要被沟通被协调的也能够得到完善的帮助。主耶稣，谢谢你，你亲自来保守看顾这些外籍移工他们的需要。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

0: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Darling 人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珍。我们今天呢依然是要来访问的是翠莲老师。如果你有听过我们上一集的故事，那你一定知道他是一位生命绘本的老师。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到底生命绘本在上什么课？如果我也想要成为生命绘本的老师，那要上什么课？有什么条件？关于生命绘本，我想翠莲老师的第一本生命绘本一定是做自己的故事。我也很想听听，翠莲姐在做生命绘本的时候，她自己有哪一些感动？在教学的过程当中，看到学员们的分享，她自己有没有什么样想要跟我们说的？那今天我们就来欢迎翠莲老师。翠莲老师好。
1: 好，大家好。
0: 很高兴又邀请您再来上我们的节目。你上次的生命见证太精彩了啦。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知道你就是一直是老师，之前是一个幼儿园蒙特梭利的老师，然后工作了32年，去年退休，然后到目前也已经就是工作一年半了，就是退休一年半了。那退休一年半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是有很多生命的调试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您来分享这一年半的过程当中，你当老师那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那我主要要先要来问翠莲老师，你一开始来上生命绘本的故事，到底他们这些机构跟单位是如何训练你们成为一个就是体贴人心、带领人心的老师呢？
1: 谢谢雅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当志工，然后呢，这是由星活艺术从国外传进来的一系列的，他透过主题式的分享，从出生到年老，那帮童年、求学、工作、恋爱故事，以及到梦想这些难忘的生命历程，用文字记录，而且呢，用视觉艺术创作的呈现方式，制作一本完全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的绘本。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出生开始，再谈我们的家乡，再谈我们的家庭，还有谈我们的童年生活以及求学生活，再来谈爱情、工作跟梦想。
0: 像谈出生哦，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怎么引导长者说出自己的出生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哦，可能有点重男轻女，会不会？
1: 是啊是啊，会啊。我们会有一些访谈的记录，然后比方说你的名字谁取的啊，你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从你出生的喜悦以及你的家庭父母的教养态度，都会借由这样的引导他们把这个出生的故事写出来。那我就可以来分享我出生的故事。好，那个时代的时候，在乡下台中的清泉刚出生的，我哥哥才大我不到一年哦，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6、7个月的时候就要早产，不得已到台中大雅的乡下。当生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保温箱的，然后医生看小小的，我妈说我生下来只有巴掌，就是手掌大而已，
0: 就是巴掌婴儿，
1: 对，巴掌婴儿，对。然后医生说啊，你带回去养吧，我们这边没有保温设备，养不养，养能养得活那就看你们自己了，而且他也许脑细胞啊什么都没有长好。我妈妈抱着这么小的孩子，他当然是，他也非常年轻，就这样颤抖的带回去。那我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0: 那时候就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1: 对，妈没有办法吸奶哦，妈妈只是用汤。

0: 汤匙那时候还是用奶块呢，把它弄小小的汤匙一滴一滴的。
1: 奶块是什么？
0: 当年的，当年不是奶粉哦，当年民国四几年的时候，我妈妈说就是买那个奶块，把它调水，然后一滴一滴的，还不是用什么滴管啊什么滴到嘴巴里，只是用汤匙边边弄一点点一点点，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子养，养了两三个月呢。嗯，这么辛苦。
1: 你是排行老几啊？
0: 我是排行老三。嗯，
1: 所以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
0: 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嗯，
1: 所以你们是四个小孩，是排行老三嘛。
0: 嗯
1: 嗯嗯，那你们家有重男轻女这种状况吗？
0: 也会哦，那个年代的。
1: 可是你妈好维护你哦。
0: 是啊是啊，那个年代的。通常我们也不能怪父母啦，总是想说，哎呀，女生哦，当将来要嫁出去的儿子才是自己的儿子，都会这样子，
1: 传宗接代的那一种，
0: 没错，
1: 那种观念还是很有的。
0: 传宗接代，在中国人来说，他们觉得这比较实际的，我们这也不能怪我们的父母啦。
1: 对对对，可是有一些长辈哦，我自己在看长辈的名字，像我有很多叫王氏的，翁琪，
0: 对啊，翁琪啊，翁琪才可以长大，或者招娣，都是女生叫招娣，
1: 都我的客人都有叫这种名字，或者是叫招娣的还蛮多的耶，叫王氏。那像这种啊，他们如果觉得自己的出身没有什么好讲的，你怎么引导他们来讲他们的出身呢？
0: 当然要讲自己的故事咯。你看哦，我的名字当时还没有姓主的时候，胡翠莲，
1: 翠莲不好吗？
0: 他说不好不好，翠就是翠，就会分掉，莲就是莲都是可怜呐、啊，他就这样讲，叫我一定要改名，
1: 你说谁说谁说要改名？
0: 算命师啊，
1: 哇天哪！
0: 然后他那个他还会摸骨，他说不好不好，你将来我一定会坐轮椅，然后你的病是从胸部这里开始的。我心里想，哎，怎么会这么没有盼望呢？我一定不要这样，我一定要翻转自己的人生。
1: 是，
0: 但是我遇到主耶稣以后，我就知道那些都是他们的胡说八道。主耶稣是爱我的，那我就讲我出生的故事吧。我不是早产儿吗？
1: 对，
0: 那个时候呢，妈妈一喂完奶块的时候，就赶快去做我们家小生意，在清泉庄银行旁边卖一些小小杂货店。突然来了卫生所的小姐，她就说：“哎呀，胡太太呀、啊，我来看你的 baby 哦。”她我妈也忙，她去去看，她一去看，胡太太，胡太太，她没有气了。
1: 你把他吓死了，
0: 对，整个脸都是青的，一摸摸鼻子等于就是刚去世的感觉，他就夹起我的脚在我的背上啪啪啪拍，那个整个
1: 幸好有发现、欸、
0: 对，整个奶块嘣全部都吐出来了、
1: 哦、
0: 才慢慢的对一点一点有气。那我妈也是吓坏了，这么小的孩子，然后就慢慢她给我按摩啊什么啊，然后再慢慢弄一点水啊，再让我慢慢的睡着，最后呢，护士小姐就走了。我妈觉得很奇怪，她生了四个孩子，从来没有卫生所小姐会来看这些孩子，
1: 是，
0: 那为什么我那个时候等于说
1: 死掉的时候，那么刚好，
0: 对，
1: 刚好被噎住，
0: 对，噎住的时候，她正好进来。我就觉得现在我知道我信主以后觉得这就是天使派他来的啊，不然我早就那个，对，这是我第一次生命经历，第一次去世的时候，等于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是，
0: 对，
1: 那我觉得在引导长辈们做生命绘本的时候真的要很有技巧啦，
0: 是，
1: 因为不是每一个出生，因为这一本册子的一开始就是讲自己的出生，
0: 漫谈出生，
1: 对，这个出生就是会牵涉到说，你的生命出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被期待中，所生出来的，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的生命是被看重的，
0: 是的。
1: 那我相信在翠莲老师在引导他们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一些祝福的这个想法在。带到这样子的生命绘本里面，
0: 对，
1: 那接下来就是讲到那个谈家乡在什么地方成长的，在我们做谈家乡啊，做这些，就是你会用什么样的素材或材料？是用画的呢，还是文字的呢？还是会有一些材料？是我们这个生命绘本里面，我们会用哪一些素材来建构这些东西？还是照片？你们通常会让学员准备哪一些材料？
0: 好，刚刚讲出生的时候。 这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

0: 当你出生是不是父母所期许的，你的对生命的期许，这对你来说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父母都不想要的孩子，你这一生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像孤儿一样？所以当你父母有期许的时候，你出生以后你对生命是有盼望的。然后谈到家乡的时候，会对家乡记忆找出你最喜欢的人，还有地方，还有时间，还有物品，还有一些事物。当然出生的时候我们让它做一个封面，封面通常是用两个大圆小圆，你可以做成上弦月，或者是同心圆，或者下弦月，或者不同的摆放方式，将美丽的压花那个用相片胶贴上去，再写上自己的名字，那是真是美丽的不得了，我觉得。而且每一个长者所表现出来的时候真的让我惊艳，哇，普普通通的压花它可以表现得这么美，就是让我觉得真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帮助很大很棒的。那现在讲到家乡，最让我印象深刻会让我掉眼泪的事情，就是有一天呢来了一只狗，然后我们就很喜欢
1: 狗。
0: 嗯，好大。
1: 课堂中吗？
0: 不是不是不是，在我那个小的时候。
1: 哦，小时候在家乡的时候。
0: 对，在家乡好大一只狗哦。然后呢我妈就说，嗯，来来来福来福，要来了就有福气，要叫来福。
1: 是。
0: 然后我就跟她说，不要，我要叫玛丽。我觉得玛丽很洋派，你知道吗？嗯。然后妈咪就觉得，哈，听你的听你的，你知道我有多爱玛丽吗？哥哥姐姐上学啊，我可以坐到他的背上，因为我长得很瘦很小，然后呢我还把书包挂到他的脖子上面，然后他就陪哥哥姐上学，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嘛，然后我们都一起玩呢，你丢着球他就去捡，开心。然后毕竟我们还出去看电影或什么，他还跟着我们。我爸有一次去好远的地方他也跟着，他看到我爸出来的时候他就自己回来了，因为我爸又去别的地方，我爸回来就觉得好神奇哦，以为狗不见了。那有一天呢来了三个年轻人，他就跟我妈说，这只狗是我们的。我妈说，好啊，那你把它带回去啊。哎，那只狗很特别，它用脚对勾住我妈妈的那个玻璃柜，因为我们是开小小杂货店。那三
1: 个不肯走，不要走。
0: 对，三个大人怎么拉都拉不走。哇，那个狗就像是我的身高一样高，那么大那么壮又漂亮。然后呢我妈说，你看吧，我是啊，是不是我的狗啊，你要你就把它带走啊，它不走啊。三个大男人就没办法了。有一天我就跟我的姐姐要去看电影，我姐姐带着我，然后我就跟她说，玛丽你回家啦，你在门口等太久了啦，赶快回去赶快回去。然后玛丽就这样看着我们，痴痴的望着我们，我们就走了，很开心。然后看完电影呢就回家了，然后当然找玛丽，玛丽，玛丽在哪里。我妈就很惊奇，她不是跟你们去看电影了吗？没有啊，我叫她回家呀。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我的玛丽了。妈妈知道她怎么了，后来妈妈跟我讲，那时候流行吃狗肉，玛丽被人家带走了，杀掉吃狗肉，要不然她一定会回来的。你知道我的玛丽多爱我们吗？不管多远她都会回来的。
1: 哇，这可以想到好多小时候很难忘的回忆耶。哇，我这样听我都觉得哇，这个记忆涌上来。那这些很珍贵的人事物，我借由做这一本绘本的时候，一个一个都跳出来，真的会
0: 是啊，
1: 会发现生命中好像除了家人给我们的爱，你刚刚分享就是妈妈的爱，不放弃的爱，现在还有你的手足之间的感情，然后还有你很钟爱的狗，然后家里面尊重你的喜欢，把它就是留下来给你。那在家庭里面你有没有要分享的，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家庭有没有什么让你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0: 我们刚刚说那个一谈家乡的时候，我们是用包装纸拼图，所有的底色书面纸，然后全部用包装纸。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清泉岗，我就会前面有一条河，那边有军营，后面有小山坡有花，我就会把这种印象贴出来。那比方说有一个老先生，他说我的家乡在山东嘉峪关，他就把嘉峪关的剪出来，下面整个的树林。所以我们是用包装纸拼图，到家庭的时候我们是用手印，那我们的指印画，对，整个手一只手印下去以后，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啊，那很可爱，有一个

0: 有一个长者就说，我家有十二个孩子怎么办呢？然后就教他用两只手，然后呢另外呢你不管用食指再拿指压出两只分支，就有十二个手指头啦，他可以这样并起来哦，枝叶茂盛，十二个手指头。那我们再开始按，比方说老大，我们就按你喜欢的一个颜色。通常我们的手印哦，如果你的父母个性很不一样，我是建议他们可以用两种颜色。如果他们是很协调的，用一种颜色就可以。所以这就是可以让学员去创作。有的创作竟然是粉红色跟天蓝色的树，哎，你都想象不到的，那都无妨啊。我们完全没有规定他要用什么颜色，他的父母的个性，然后就可以手印，然后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样。那我们家四个孩子，我就按老大、老二、老三。比方说老大生了两个孩子，就用小指头在他的手印上面按两点，那就很像 Mickey Mouse 了。那老二呢，他没有生小孩，因为孩子有些某某原因啊。然后老三就是我生了四个女儿，然后前面三个各生两个孩子，老四还没有结婚，那就等于有三个 Mickey Mouse 一样。最后呢，老幺生一个孩子，就他的小点。当你把这个重要的家庭成员都已经做完以后，你就可以点枝叶茂盛的繁花了。有的人是用粉红色，有的人用浅绿、浅黄、深绿浅色交错，就是一个漂亮的生命树。而且生命树下面可以用灰色的，也通通要用手指印哦，不能用别的哦，绝对不能用到毛笔，因为你当毛笔一涂下去的时候，整个都觉得不对了。下面也是指印，有的学员呢用灰色的在地上弄一些小石头，然后呢他繁茂密繁盛的树，有一个学员最可爱，他弄的整个都是樱花树，好美哦，那粉红色樱花看了我都爱不释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每个学员创作不同的，他们生命的树、家庭的树、成员，然后他们的角色、他们的位置，都可以在这个闲谈家庭当中表现出来。
1: 所以老师，你有没有帮这些作品拍照啊？
0: 有啊，
1: 我觉得到时候你要分享给我们，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电台的 FB 或网络上，让大家就是听你讲，然后大家想说到底长什么样，这么漂亮的生命树，然后那么漂亮的压花，那什么是手印，然后还有你会用一些颜料、色彩，然后我觉得你如何去拼贴，因为你刚刚也有讲拼贴的东西，就是让大家看到说哦，可以这样创作。通常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的创作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容易的去创作出学员自己的。那我也想问，像我的年纪的话，我也可以做我自己的生命绘本吗？
0: 你太年轻了，我们希望六十岁以上，毕竟他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以后，
1: 对，我可以做人生上半场啊，也让我去盘点一下我的人生嘛，总是因为我光你听你这么说，会想起我小时候的事情。对，我小时候，我小学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时候，那个很好玩，因为我的学校好多树木，它是一个好多树木的学校。我光想到以前在树下玩很多游乐器材的时候，然后跟同学跟老师，然后就觉得那个被疼爱，然后被关心，会让我想到说啊，好像我长大也不是自己长大的齁，是真的不容易。
0: 真的不容易。
1: 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走过春夏秋冬。就像我们在回忆我们过往的人生一样，一定有很舒服的时候，很冷的时候，很炙热的时候，也可能有一点秋愁的时候。那我们来听这一首《走过春夏秋冬》。

0: 陪我走过春夏秋冬。刚刚听策莲姐的分享，人生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时候，然后好好去回想的时候，就是一个完整的四季。完整的四季其实是最棒的，就是很完美的一整年。我们人生总是有这个四季的时候，有时候四季很分明，有时候四季不太分明，但是不管什么时候，相信它都是好时候。那翠莲姐，我相信在做这个生命绘本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是第一本做的是自己的生命绘本吧？
1: 没错，嗯，
0: 你自己在做生命绘本哦，你学习跟做，我觉得是两件事，教跟做是两件事情。你觉得你做这个生命绘本，给你自己的生命带来了哪一些感动呢？
1: 我们刚刚讲到家庭手印，当到讲到童年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童年的伤痛。当你讲出来的时候，而且又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一种疗愈。我们可以原谅我们的上面的长者，我们也可以自己将自己的童年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化解掉。但是回忆可以回忆自己的同伴，然后呢，我们在一起疯啊，一起玩啊，那是一个很值得回味的一个童年生活。
0: 所以你是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也跟原生家庭有一个和解吗？
1: 对，没错，
0: 很多以前的事情就可以过去了。
1: 是啊，这是很伤痛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在童年求学的时候，
0: 是
1: 那时候我们清泉岗又搬到中华商场。中华商场是一个很特别的，你像李国修就住我楼上哦。
0: 真的吗？
1: 对呀、
0: 啊。那你怎么没有顺便变演员？你的演员
1: 就是嘛，我应该认识他的。没办法，那时候我们在中华商场是很疯狂的，可是父母是很辛苦的，而且毕竟他们结婚的时候是很年轻。那因为我又是早产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三个多月以上哦，因为有人说，哎呀，早产儿养不活的，你要送给别人。我妈就把我送给别人，没想到我哭了，那个送来的人说他哭了三天三夜，然后都不怎么吃，吓死了，然后他婴儿又还给我妈了，我又必须在我们这个家庭成长。那上面有哥哥姐姐啊，那都是很优秀的。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半夜12:30，我记得很清楚，我爸就把我叫起来，然后他很生气，用着箱子丢到我的胸口。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说，我们刚刚讲到那算命说我胸口会痛啊怎样，我会回忆到那个童年的时候。然后我爸就说上摩托车，那我就上摩托车。
0: 他把你带回去啊？
1: 等一下你听你就知道。我当然哭哭啼啼的从中华商场那边一直就往那个南门市场，又往那个新店那边，摩托车一直开开，半夜呢他就叫我下车，我当然就下车了。然后我眼睛看着他的摩托车开走，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种被离弃的感觉，我现在就很怕被离弃。就像我小组一样，只要把我分到别组的时候，我那种童年的忧伤又会掀起来。为什么要把我抛弃呢？其实我觉得天父是要造就我的，他要给我更大的格局。可是小时候那个时候，难免这绝对是原生家庭的一种伤痛。我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走走。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耶，民国50几年的时候，半夜一个孩子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0: 好可怕哦。
1: 对，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因为我是师院实小的，我哥哥姐姐都老松国小，我妈妈觉得这个孩子比较笨，没有长好，要去读师院实小。然后呢，哥哥姐姐反正是正常的孩子，读老松就好了。所以我又知道那个方向感，从那个罗斯福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就会走到烟酒公卖局，然后就到我们学校，就会走到我们家。我不知道走了多久，走到我们家的时候，中华商场旁边有个小山坡，有个小凉亭，我就趴到小山坡上面看着日出起来，然后天亮了，看着我爸的摩托车出去了，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妈妈看到我的时候似乎是很惊讶的表

0: 裙子，说赶快去洗澡去睡觉。我就洗个澡就睡觉，这虽然是很伤痛的过程，但是当我以前都不想分享，有一次我分享出来的时候，美惠老师有跟我说，你不觉得上帝派天使天君保护你吗？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从这么远的地方走回家，那是多大的恩典啊！我就了解这个绝对是恩典，我不需要抱怨，我知道父母有父母的难处，我知道他们一定是爱我的，我也知道妈妈的生命当中有多大的痛。
1: 是，美惠老师是当时带你，
0: 我在淡宜理学院，他是我的老师。我本来这一段都不愿意讲，但是一定要分享的时候，你要不要饶恕别人的时候，我就分享了这一段童年记忆。
1: 所以在做你自己的生命绘本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去翻箱倒柜以前的那一些东西。有好的，开心的，
0: 对，
1: 有伤心的，都有。可是在这个重新回忆的时候，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成熟了，你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孩，所以反而是可以更健康的去看说，其实当时还是有恩典的，
0: 对，
1: 有保守的，
0: 真的有保守，没有神的保守，
1: 要不然那么小怎么走回来，听起来都有点
0: 其实不会啊，那时候他小一小二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可以的。以前的孩子真的是很独立的，根本就是放着不管的，父母做生意真的太忙了。
1: 父母做生意真的很忙，没有时间顾你们哦。我相信那在你自己的生命故事里面，因为你重新做绘本，我听到的是好像也跟过去的人生有一个很深刻的和解，而且是不容易，甚至是自己根本不想去看的那一段生命经历。
0: 对，
1: 那看起来这个生命绘本的课程在带长者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有智慧的去带领，
0: 没错，
1: 让他们去以一个比较健康然后健全的眼光吧去看自己的生命。那翠玲姐，你有没有什么在做生命绘本的时候你有想要分享的关于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呢？
0: 我们来看求学，刚刚不讲到求学吗？童年它是要用像纸上玻璃彩绘一样，先用蜡笔画上你最喜欢的，比方说我小时候玩纸娃娃，我去玩跳房子，然后呢玩丢沙包，那个踢毽子，这都是童年有趣的，或者你爱吃的什么东西，我最爱吃就是冰淇淋，我就把这些画下来。后面呢是用玻璃彩绘，也许你可以用放射状的，也许你可以用玻璃彩绘，像那个天主教他们的教堂，就可以做出一本美丽的趣味的童年的彩色。对，然后呢求学呢最有趣的就是六年级的时候，每天吃便当的时候，上面都有一个尔东升先生，他在演戏，他现在可是大明星哦，而且大导演呢、他那时候他跟我同，他是我同班同学，我们吃便当他就在上面，对，他是我的同学。如果你下次去查一查，他当然忘记我了，我在班上是最后一名的，我从小一到小六我都是倒数第一名。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好有趣哦，就看他这样的演戏，不管是布袋戏，不管是真人真演戏，那是引发我对戏剧的爱好。我想啊，演戏可以这么，而且我超爱看电影的，超爱不管是歌仔戏啊，然后连续剧啊，都是我在那个小学生命当中的一些回味。
1: 那接下来呢还有什么谈爱情吗？
0: 对啊，
1: 蜜谈爱情，
0: 对，
1: 甜蜜的蜜，蜜谈爱情，
0: 甜蜜的蜜，爱情我们用棉纸，然后像做剪纸一样，漂亮的窗花一样，然后呢，将这个宣纸呢沾到不同的颜色，两个颜色当中就有一些渲染的颜色，然后看你要用什么颜色，用折的方式渲染完了以后，你让它吹得很干，再打开来，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原来我的宣纸染画这么漂亮，你就会发觉，哎，我用红色的蓝色中间呈现一块紫色，然后我的蓝色跟黄色，没想到中间有一条绿色，那个在长辈来说是非常欣喜的。他渲染的时候，他都不觉得这么漂亮，等到干的时候把它打开来，然后打开来，我们还要做一些美工编辑。如果说你把小小的窗花剪成四面的话，就有四分之一，你在旁边可以做成扇形，也可以做成边花形状，然后中间你可以做你

0: 美丽的窗花，有人呢用的方的，有人用圆的，因为他觉得他先生是个外方，他是内圆外方，他是这种个性，他们的爱情就是这样子，一路跌跌撞撞，那个他就用棉纸、宣纸来渲染出，来表现出他的爱情故
1: 事，就是调色的那个原理，就是混色的那个原理，
0: 对，
1: 这个过程很有趣，我自己也很喜欢，
0: 调出他的美丽的爱情，他的婚姻啊，他的家庭生活，然后也许他没有真正的爱情，然后他也有他的偶像啊，当年是二情二零啦，林青霞呀，秦祥林啊，你太年轻了，你不知道，真真啊，都是我们的偶像呢，还有林凤娇啊，是这样，秦汉，知道我们多爱这些明星吗？
1: 哦，这个可能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偶像明星是一样的，
0: 是啊，
1: 一样的道理。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是续谈工作，
0: 对，
1: 谈就是长辈们以前做的工作。
0: 这个是很有趣味的。我带那个奶奶，她做了三十几年，都是在台大医院发病历表的。然后她非常有趣，她好爱这个工作，一做做了，她说做了35年才退休。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讲工作啊，哪个医生喜欢他呀，然后哪个护士对他超好的啊。你知道长辈讲这个工作那种表情，那种沾沾自喜，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成就感。
1: 那追求梦想呢，你会引导就是长辈们开始在他们现在的年岁有新的梦想吗？
0: 其实我们会引导他当年的梦想，
1: 当年的梦想。
0: 对，可是呢，你当年没有完成，你可以把它画出来。但是现在呢，未来也会有期许，未来的梦想更重要。过去是过去，可是现在他可以把他的梦想期许在后面。大部分的长辈都是环游世界啊，或者我要去爬很多小山啊，或者我要去旅游啊。然后呢，那未来期许能够完成他的心愿，这是他的生命绘本当中最有趣的。那每个人不一样哦。有一个长辈他比较腼腆，他说我不敢讲有什么梦想，我一辈子就是在家里做的乖乖牌。但你可以跟他访谈当中，他就原来出来，他只要活得健健康康，他现在两个儿子假日来陪他一起看电视，他就很开心了。
1: 我觉得这就是很美满的梦
0: 想。对，他的，所以他的梦想就是一个沙发，他坐中间，两个儿子陪伴他，然后前面有电视，有他爱的猫陪伴他，他觉得这个他梦想就够了。我们的梦想并不是要他做大事，多伟大的梦想，不用。每个长辈的梦想不一样哦。有一个长辈就画一座山，然后他拿一个登山杖在爬山，他觉得他接近山林大自然，那就是他最美的梦想。
1: 以前我听过有一个长辈的梦想是他想要再尝一次他爸爸小时候带他去吃过的那个甜面酱，然后就是去找那个味道，那就是他的梦想。
0: 对
1: 啊，这是梦想，当他分享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好想去把它执行哦，而且这个梦想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样貌。那翠莲姐，你说你有一首你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然后鼓励你生命的歌，叫做有一天，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关于有一天的这个故事吗？
0: 好，当我的很年轻的时候，我先生再一次意外去世，那个时候
1: 就是第二个先生的时候。
0: 对对对，第二个先生他是巴金森症。
1: 对，我要在这边就是前情提要一下，就是翠莲姐在29岁的时候就是丧偶，那她的第一任先生也是一个意外过世。后来就是她为了要给小朋友有一个更完整的家，所以她进入了第二段婚姻。但是现在听起来，第二段婚姻的丈夫也是身体后来有一些状况嘛。对，嘿，那你怎么面对那一段日子的呢？
0: 如果讲起来真的是啊，如果没有神在我面前支撑我，我是过不下去的。也许他先天，我觉得他有，你就说生病了吧。你如果晚回家5分钟到10分钟，他会打电话去报警的人，然后他会很紧张，认为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晚不回来，所以我会很担心。然后他会说你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不可以，只有你读书，我完全赞成。所以我就抓到这一点，我就进修空中大学，然后呢蒙梭利基金会的课程，到后来

0: 还不满意，我一定要去进修 AMI 国际蒙特梭利执照。一方面，也许那时候是逃避吧，刚开始不觉得我这么爱念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聪明的孩子啊。但是，基由他讲这句话，我愿意努力去念书。可是念书，他那一天他去世的时候，当前后六年，帕金森症刚开始颤抖啊，颤抖，后来呢就住院，最后就是衰竭而死。还好他是一个荣耀的日子，12月24号，耶诞节的前夕，他被主接走了。虽然接走了，但是我难免会有一些伤痛。就接近过年了，过年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除夕开始忙完小朋友以后，我就生病了。第一年生病，第二年是觉得我就是要让我自己生病，又躺在那里躺了5天，到大年初五没办法，
1: 这叫做节庆压力。
0: 是啊是啊，要上班了，我只有跳起来了。那我就那时候是不想任何。第三年的时候，我自己也这样封闭我自己，然后那时候还不信耶稣吧。不是说只是听过而已，我知道神会在我心中做工啊。那时候第三年的时候，大年初二，我也不想吃饭，然后我觉得好狼狈的样子，就听到小组长说出来，我就在花博出来走一走。然后呢，我就拖着疲累的身体，其实我心里是不想去的。然后我有个小音箱，我就随便按一首歌，我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就是有一天。所以要跟观众朋友分享这首歌。
1: 有一天，相信这首歌应该也可以鼓励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陪伴一生之久，我们就像你陪小孩一样，嗯，我们其实大人也需要陪，
1: 是啊，嗯，
0: 但有时候我们心里头的很多苦楚也不是人可以陪的，
1: 对，嗯，
0: 那个也讲不清，说不明白，嗯，说人家也不见得懂，可是又需要被理解。那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我还蛮喜欢的，叫做深渊与深渊相应，就是说我里头的东西其实是那个神他是明白的，他知道我心里头的苦楚。有时候真的就是有一个上帝是陪伴，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有一个看不见但是你知道他很真实存在的上帝陪伴我们走。因为刚刚听翠莲姐分享的，那都是生命中的种种不容易，太不容易了。然后走到今天，可以看到有一个充满喜乐笑容的翠莲姐，而且看起来这个课程这样一路走下来，我觉得每个长辈都整理了自己的人生，
1: 是啊，
0: 甚至会长出新的生命、新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每次我在想说，我们这一次要做我们长照站的生命绘本的成果分享的时候，光我在他们上课的当中听到他们的分享的时候，我自己都满满的感动，然后觉得原来人生是这样，跟我们原本好像可能十几二十岁觉得我们生命应该要朝什么方向走，完全不是这样。常常人生很有意义的是我们跟谁有很好的关系，我们在某一些难处我们可以释怀，可以释然了，然后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满足，
1: 对，
0: 这个才是我觉得我听长辈们分享那一种心中的满足的喜乐，那个是好像可以让人安睡的那种力量，
1: 那是一个安静的力量。那长辈有非常

0: 多的故事，以后我们有机会还是可以慢慢分享。
1: 对，
0: 那我真的很想分享我的生命故事。人家说中国有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已经讲过第一个故事了，卫生所小姐来，我才这么小就被救活了。当那一年八七水灾的时候，我差不多两岁多吧，我的哥哥也不过三岁多啊、嗯，因为我是早产儿啊。八七水灾来，妈妈就急忙着救东西，然后呢，用一个大的铝盆，他坐左边，我坐右边，然后就浮在水面上。我才两岁多，这么小啊，就在飘啊飘啊飘到村子外面去了。然后我哥哥多聪明啊！飘到树旁的时候，他就嘣一跳，跳到树上。因为八七水灾的淹水都淹过高过一个人的头了，然后我呢就嘣嘣嘣淹到水里面去了。
1: 哇，这么惊险！
0: 我妈在救东西，我们的水盆已经飘到老远了。
1: 是，
0: 我觉得上帝又派的天使哎，把我救起来。然后呢，他会到处找这是哪一家人的孩子。等到水淹没去的时候，大家认才找到我妈妈。这是我第二次的大难不死，我又这样子被救活了。第三次呢的大难不死，
1: 还有第三次、啊？
0: 是啊，三次无三不成理啊！当我第一次婚姻我先生走的时候，那时候三个孩子还小，然后呢小一、小二、小三，我就说我现在不能跟你走。等到我第三个孩子呢，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一定去找你。就发下这个不好的誓言了啊，然后呢，等到这个第二次的婚姻啊，因为那个老三就会那时候说啊，第一次没有爸爸，说他说我只要一个爸爸，所以我第二次婚姻的时候，那先生得了巴金森症，这个台北宜兰圆山荣总博爱医院到就这样就假日去陪，最后从。发病到后面前后六年的时间，他有一次发病哦，我回家的时候发觉奇怪了，然后呢他怎么没有穿衣服，然后床上就有一些粪便这样子，甚至连墙壁都有，也许他真的心情不好，他在那边发脾气，我那时候真的是崩溃了。那年正好小女儿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正好倪敏然上吊自杀，我那时候就一股怨气就冲上来，就跑到我们家十一楼。我真的觉得我不想活了，而且我发这个誓言必须实现啊！因为你当黑夜漫漫的时候，就有股声音会说：“哎，你不是要去死啊？你怎么不去死呢？”所以那时候看到这种情形冲上来，我想说，我只要脚这么一爬一跳下去，就可以去完成我的。去追随我先生了。当我这样子全身的时候，不顾一切想要爬的时候，有个声音突然跟我说：“孩子，我这么爱你。”我崩溃了，我坐在屋顶的地上，大声崩溃的嚎啕大哭。没有办法，我知道有个天父是爱我的，我不能这样子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只有乖乖的回去，把让他洗干净，床整个卷起来。骑摩托车去那附近的店里买一个床垫，墙壁刷洗干净，让他包着尿布好好的睡觉。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上帝爱我，让我三次大难不死，让我知道我的未来一定是有福气的，一定是有盼望的。
1: 谢谢翠莲姐的分享。虽然听起来三次大难不死哇，但是看听翠莲姐的分享是有很多很多恩典在里面、
0: 嗯、
1: 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0: 嗯、
1: 可是、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去看见我们自己其实是有一个美好的人生、嗯、翠莲姐这边又想要跟我们分享一首诗歌叫做一粒麦子，这个一粒麦子呢落在好土里面它就会长得很饱满，就像我们看到麦田里头，哇，那个丰盛的那个麦穗在风中飘摇。那如何让自己把里面的生命可以长出来？就像刚刚翠莲姐讲的，她刚刚有分享到，她以前年轻时候不愿意看的、不愿意去回想的、没有办法饶恕的，在生命这个时候更成熟的时候，她可以去

饶恕，可以去重新建造自己的生命。然后现在回过头去看过去人生三次大难的不死，还有种种的困难的时候，他真的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蒙福，这真的是太蒙福了。因为就是

0: 我们一起来听首这一首很感动人的诗歌，叫做《一粒麦子》。今天谢谢各位跟我还有翠莲姐一起听，
1: 谢谢大家，
0: 一起听这个生命绘本的生命分享。如果你有你自己的生命故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一粒麦子》。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今天到底要来介绍哪一位来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呢？我想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但是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想请教你，你6岁在干嘛？6岁的时候，你到底是，6岁还是个小孩子嘛，对不对？
1: 是，
0: 可能还没上小学嘞，那时候你在做什么？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来宾呢，他6岁就已经开始在赚钱喽。哇，6岁童工可以做什么事啊？大家一定很好奇，对不对？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啊，都是有他上帝为他预备的一些历程。那当然，他今天能够坐在这边，他已经不是6岁的他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孩子了。今天我们特别安排这样一个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她生命里面经历了好多飞跃死亡的故事，你一定会觉得很讶异。当我拿到他的采访稿的时候，我真的吓死了。我想说，一个人真的是啊，我们常中国有一句话说，这个叫做什么？那句话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要发生很严重的灾难才可以，对不对？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在他生命里面就发生过好多次这样，但是能不能讲得完我不知道。只是说今天我们要来请陈雅娟，我们这一位好朋友来跟大家一起在节目里面来分享他非常非常厉害的生命。我们欢迎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喜乐处方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
0: 是雅娟这个名字，你看多高雅，对不对？
1: 是。
0: 这个婵娟的娟，对不对？女字旁婵娟的娟。雅娟，我们刚刚有讲到，6岁小朋友都在童年都还在玩的阶段，还是一个像个娃娃还不懂事的娃娃。可是你6岁就开始赚钱，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让一个6岁小孩去赚钱？你是靠什么赚钱呢？
1: 其实6岁的当下，我可以赚钱，可以出去的时候，是一件我很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要出去唱歌，为什么？但是呢，因为我们家小孩太多了，我们家一共有9个小孩，
0: 天哪！
1: 加上学徒，加上舅舅，我们家一共有11个小孩。
0: 爸爸妈妈生几个
1: 爸爸前妻生4个，妈妈生5个，然后妈妈再带着舅舅，在爸爸找的学徒，所以我们家一共有11个小孩，在我们的这个
0: 听起
1: 家
0: 来
1: 庭
0: 家
1: 里
0: 庭
1: 面。
0: 蛮复杂的哈。
1: 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是这个样子，好像听到其他的人好像也都是有2代的婚姻关系，2次的婚姻关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家里人多很热闹。
0: 所以没有所谓是哪个妈妈生的，哪个爸爸，
1: 在我家没有，
0: 没有这个问题，兄
1: 完
0: 弟
1: 全
0: 姐
1: 没
0: 妹
1: 有。
0: 就完全不
1: 哎，
0: 分。
1: 对，但是呢，因为我小时候在家是一个比较爱哭的孩子，所以呢，有一点点。我现在来回想，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一个
0: 你
1: 童
0: 说你
1: 年。
0: 啊，你
1: 我
0: 是
1: 个
0: 处在
1: 人，
0: 第几位啊？
1: 我
0: 排
1: 是
0: 行
1: 倒
0: 呢？
1: 数第二，
0: 倒数第二应该是很受疼爱的
1: 没有，
0: 啊，
1: 最疼的是老
0: 老
1: 幺，
0: 大、
1: 跟老大。
0: 老幺、
1: 对，那
0: 头尾。
1: 对，那偏偏其他的兄弟姐妹也都嘴巴甜，但我是爱哭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年代，一哭就完蛋了 所以我就是爹不疼娘不爱的那个对象。修理要被修理的时候，我大概是第一个被修理。
0: 是哦，
1: 因为我在家里得不到温暖，我就想要往外跑。跑出去之后
0: 就
1: 回
0: 闯
1: 来，
0: 祸。
1: 就闯，不是闯祸，就是找不到我。要帮忙做家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第一个被修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然后闯祸回到家要装乖，然后又静静的偷
0: 这么
1: 溜回
0: 小就
1: 家。
0: 要开始学会做这件事啊。
1: OK，为什么？因为家里小孩太多了，所以我是一个从很小就会看脸色的孩子。
0: 哇，这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孩。
1: 我从。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到了《喜乐处方签》播出的时间。

0: 从来没这么想过。
1: 你从来没这么想过，但是你就是要察言观色。
0: 哎，对，我觉得这个察言观色，在从小就训练好，到我长大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很轻省的，很简单的，就我不必那么
1: 已经训练有素了。
0: 对对对，就不必那么辛苦。
1: 对，
0: 好像说啊，别人欺负我啊，就不行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神很可爱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让我自然形成，但是我不使坏，不害人。那我觉得这个状况是好的。那个时候，我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所以她就被自己的亲戚就陷害了，所以我们家就付了很多的债。
1: 哇，
0: 那
1: 经济就陷入困境。
0: 是。你看11个孩子，
1: 你那么小哎，就要挑大梁啊！
0: 哦，不是，
1: 就要分摊呐。
0: 我们家4个女孩子都在唱，都出来唱歌
1: 啊，是唱歌哦。
0: 是那个时候就出来唱歌。
1: 6岁哎，你6岁你唱什么童歌？
0: 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最流行什么？姚淑荣的《今天不回家》。月儿像柠檬，
1: 天哪！
0: 还有月桃花啊，大概就是唱这些歌。
1: 你怎么会唱这些歌啊？
0: 哎，因为我们家黑胶唱片很多，所以都要。
1: 所以你就要听着听着就练唱了。
0: 对，然后我们家有一面大镜子。
1: 可是要背这个东西有一点难吧？那个大人世界的歌词，你怎么懂啊？你怎么唱出感情的？
0: 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感情吧，应该就是很简单的把歌词唱出来，然后唱得很喜乐这样子。这个
1: 今天不回家还唱喜乐，
0: 哎，对，其实唱得蛮喜乐的。
1: 就是大家觉得小朋友唱这种歌可爱，
0: 是他们觉得说，哎呀，怎么小孩子这么小就会唱？然后他们觉得
1: 他们买单，
0: 对他们买单，在那个年代。
1: 这跟以前纪宝如，台湾有一个歌星叫纪宝如，
0: 是
1: 也是从小就这样走唱，
0: 是还有江蕙也是，
1: 对江蕙，还有跟她妹妹哈，
0: 可是他们红了，我没红，是
1: 还好没红，
0: 对红了就不知道现在的人生又变成什么样，
1: 对好啊，所以那个人生对你来讲，你现在回顾起来像在谈笑话。可是那个历程哈，你自己现在在回顾的过程，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或者是这个生命对你来讲，经历那一些过程，到底养成了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形塑了你这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人？那么小
0: 刚刚在大前提我有讲到，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像。很小就被训练到很会看眼色，很会听别人的语气间传达什么讯息，然后怎么样去变成自己可以应对人家的对话是讨喜的因为自己一直一心就想要自己变成一个讨喜的人，虽然家里的小孩太多，而且我算是我们家最丑的，
1: 我长得最丑的，怎么可能？你那么漂亮，还家最丑？那你们家都是美女啊？
0: 哦，真的，
1: 俊男美女，
0: 真的。而且他们出去哦，那个时候，常常会有人就是，送我们家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可爱又讨喜。看到我的时候，只会讲：“哎呀，你看你这个短裤呆，啊，你看你这个爱哭鬼。”我能够得到的答案通常是这样。
1: 所以你小时候是胖，有一点圆滚滚、胖嘟嘟的。
0: 我小时候是家里最胖的，然后我到7岁出麻疹之后才变瘦。然后没想到孩子生完了，我又恢复到童年的时候，就胖胖圆圆的这样。
1: 所以那个过程，外表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你很 care 的一件事，对不对？
0: 我以前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大口袋
1: 是
0: 就是知道自己胖胖圆圆的这样，但是知道
1: 那你会自卑吗？
0: 我不会。
1: 那也很好啊，表示你个性很棒啊。
0: 我还真的没有自卑过，但是只要连续讲几次，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1: 所以叫爱哭鬼。
0: 对，所以叫爱哭鬼。
1: 那你掉眼泪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后来越来越大嘛，就希望不要再叫我短口袋了嘛。
1: 哦，那时候开始知道了，
0: 开始知道，
1: 躲光丹是骂人的话，不好听的话。
0: 因为已经出去唱歌了，那知道人家会说什么，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听懂很。

0: 多人要表达的是善意还是恶意、
1: 嗯嗯嗯、
0: 我会区分出来。嗯，
1: 这个训练对你后面是加分，
0: 是，我觉得是加分、
1: 嗯、
0: 但是在那么小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舒服
1: 的，不舒服，
0: 对，很不舒服。
1: 爸爸在旁边是你们的经纪人吧？
0: 是，他算是。
1: 爸爸有怎么来保护你，或者是怎么样来？
0: 嗯，应该这样说，在那个年代的孩子，通常父母亲对外都是以谦卑为主。
1: 哦。
0: 啊，所以说，哎呀，对呀，谢谢你们呐、啊，不嫌弃呀、啊，这种话常常会在耳边发生、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说父母什么保护啊。的这个经过，总是觉得啊，出去就是要客气，要谦卑，要卑微。
1: 因为希望还有下一场。
0: 哎、欸，对对对，有下一场才有钱收入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会是，啊，这个好像就是人生，哦，这个就是应该要学习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先告诉别人，哎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不嫌弃我啊，
1: 嗯。
0: 就是总是以应该讲以退为进，这样才会有未来。如果你自己不退后，就不能。
1: 太早熟了吧？
0: 嗯，对，我觉得我算早熟。
1: 真的耶。
0: 嗯，我觉得是。
1: 你那时候就是爱唱歌嘛？有想过说，哎，爸爸那么小给你这样子，你有想到有一天你会想当歌星吗？还是说有什么愿景之类的梦想？
0: 哎，我。小时候出去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歌声反正不错嘛，所以呢，哎，我至少不必待在家里，谁都不 care。那我出去的时候，是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
1: 哦。
0: 尤其你看那么小的小孩就会唱歌，那种感觉是有一点点飘飘的，觉得自己在外面是飘起来的。
1: 那么小你就会这样哦？
0: 是，是。是
1: 了解，
0: 反而在外面会觉得自己是被重视的，
1: 有被看见，在家里反而看不到你，
0: 太多小孩看不到，
1: 看不到你。
0: 虽然我胖，应该要看得到我，结果也没看到。是，
1: 哇塞，
0: 嗯，
1: 所以你读书嘞？
0: 读书一样读啊，
1: 一样读，
0: 一样读书。
1: 那所以你唱歌是都利用什么时间？
0: 下课。
1: 下课，
0: 所以每一堂的学校的下课休息的时间，我们就会跟老师说可不可以先给我功课，所以我们下课时间就开始写，赶快写这样。
1: 是哦、
0: 嗯，对，
1: 哇，你小时候就过这种日子啊？
0: 可我觉得好充实哎、欸，那个时候只是人就是不能回顾，当一回顾的时候、嗯，哇，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1: 好凄惨啊！
0: 对我怎么那么凄惨？然后这个凄惨的想法在耳后的成长过程就开始有了抱怨，
1: 真的、
0: 哦？嗯，自己就开始。
1: 你这样唱一路唱，
0: 嗯，
1: 唱到什么时候啊？
0: 我唱到三十几岁，
1: 真的还假的？
0: 真的真的。
1: 你妈妈家里的那些债务需要还这么久吗？
0: 不是，是还完了，但是。因为
1: 几岁的时候就还完了、
0: 哦、很早就还完了，
1: 所以你自己等于那时候从六岁开始赚钱都几乎身上没有零用钱吧，
0: 自己会偷藏
1: 啊？真的你还有机会偷藏？为什么
0: 没有？后来
1: 都爸爸拿走了吗？
0: 后来上国中还在唱的时候就开始知道要偷偷藏钱，
1: 可是钱不都经过爸爸的手？
0: 对，会经过，但是有时候自己因为国中我已经开始会骑摩托车了，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偷偷接一场，把那一场的钱藏起来、
1: 啊、是哦
0: 对对对，
1: 哇塞，你那个心理想法，对，你那是会这样想是代表什么？
0: 因为我想要买一些
1: 自己
0: 可以拥有的东西，
1: 爸爸不会给你。
0: 爸爸以前都会说，如果你功课考得好，那爸爸会给你什么什么，可是
1: 还要谈条件。
0: 对，可是因为到很多的阶段来的时候其实都没钱了，所以到最后这个承诺都是空的、
1: 欸、等一下，我你刚刚说四个女儿都在唱、欸、
0: 是是，
1: 那很可观吧？
0: 那个时候算可观，
1: 对不对？
0: 嗯，那个时候五毛钱就可以买很多东西。
1: 是啊，
0: 嗯，
1: 对不对？有的糖果就可以好几颗嘞。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对不对？我觉得小朋友欲望不多啦、哦、但是我想说、欸、爸爸都真的连个犒赏给你们留个余步

0: 就是还债的多那么一点点，给你们来个犒赏慰劳，慰劳都没有啊？
1: 有，其实因为我父亲是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民航局那里亚洲航空公司当翻译，所以我父亲
0: 工作是很好哎、欸，
1: 很好很好，所以才会有机会让人骗呢、啊，对不对？就是这样。那那个时候我们家其实吃得很好，
0: 嗯，
1: 为什么？因为这些外国老板都会送我们家那个时候最、
0: 啊、
1: 最流行的五爪苹果、巧克力，所以我们家是这些。这些对我们来说好像反而变成稀松平常，
0: 对，
1: 嗯，变成有时候到学校可以去分享啊，分享给
0: 同学。因为妈妈被亲戚骗，所以家庭就变成不一样了，
1: 就没钱嘛，那、
0: 嗯、
1: 你不能靠。
0: 那爸爸的工作呢
1: 就没了，因为我父亲跟老板吵架，所以、父亲就变成做这个自己在家里，因为我们家是靠近成功大学，所以那个时候就开了一个脚踏车店。
0: 哦，台南，
1: 台南，对。
0: 哦，所以你是 台南的小孩，
1: 是是、
0: 哦，很淳朴的地方。
1: 对，真的很淳朴。嗯，
0: 难怪你会那么的淳朴。
1: 哎、
0: 嗯哦，
1: 至少没变坏，变坏的时间过了。
0: 是，嗯，是。所以你看，你从小的命运就因为家人、哦、大人、世界。不小心付了一个债、
1: 嗯、对，
0: 全家小朋友跟着一起要帮忙还债，而且在你那么小的年纪， 你自己知道你这样一路这样唱唱唱，中间没有厌烦过吗？没有想说我干嘛还要继续唱，没有吗？
1: 我唱到三十几岁的时候没有，
0: 真的、哦、
1: 我觉得我好快乐，我可以唱得很开心
0: 哦、
1: 我可以唱得很开心，是一件自己人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痛苦，而且你有很多的忧伤是可以借着歌声去疗愈，
0: 算是一种疗愈，
1: 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
1: 嗨，
0: 刚刚雅娟有讲到说，哎呀，她从六岁就开始唱歌，然后在唱歌的过程一直唱到三十岁。好，雅娟，这里面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生命难忘的事情，或者是改变你有一些对唱歌这件事有不同想法的事呢？
1: 嗯，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唱歌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大概是不会有三字经这件事，可是在演唱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听到所有国骂都听完了。但是我的父母有要求的很高，就是我们不可以讲，
0: 还是要注意哈。
1: 就是一定不可以。
0: 那是客人。
1: 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听到，就是当你迟到或是什么，那个辱骂是一串的，一连串的。然后呢？
0: 他骂是针对你唱歌在骂，还是他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掺杂出那些话？
1: 不是，他是针对我迟到，那变成可能主持人。
0: 哦，你迟到哦。
1: 主持人有时候变成他要过这个场是很辛苦的，因为歌手不到，没有办法演唱，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就开始骂人。哇，
0: 全场啊，
1: 没有客人，就是你一到的时候，比如说刚好最后这个人唱了最后一首歌，再来要换你的时候，他会先在台下把你骂一顿。
0: 那你还有心情吗？
1: 没有，所以我说，其实唱歌这件事让我。

0: 造就了我可以马上变脸，好像川剧的变脸，马上就换一张脸这样。所以上台的时候，
1: 不容易耶。嗯，哇，这个训练真的太可怕了。
0: 真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
1: 你要转换心情嘛，对不对？
0: 哎，对，他是不能，你不能上台的时候哭丧着脸。嗯嗯，因为有一次，第一次我其实有这个经验，就是上去的时候就因为被骂了，所以哭得很难过。所以我下来被骂得更难听，所以
1: 你在台上就是一张红着的红眼的脸，
0: 流着眼泪的脸，
1: 那人家看了不是很奇怪？你刚发生什么事？
0: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变成 是被谅解的，但是到了后台就不一样了。到了后台就是被骂得更惨，被骂得更凶，虽然听不懂，因为他们是用台语的国骂，是听不懂的。
1: 那你爸爸知道？
0: 我爸知道，我爸只会在旁边陪不是。那个时候只能这样啊，只能这样。所以像，
1: 所以你的迟到是爸爸的错啊
0: ？No， 不是，是有时候我们找不到地方啊。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唱歌是在比如说婚礼。那个时候南部最喜欢请这种流水席啊，在家里，
1: 就是、在郊外啊，
0: 是是是。那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路，所以。一找不到路迷路了，迟到是真的常
1: 态，所以还是爸爸的错啦，因为你那么小，你怎么可能会去找路啊？
0: 啊，对啊，但
1: 是不是
0: 是爸爸也没错，因为他路也不熟，
1: 啊、所以应该要先勘察场地啊，
0: 很难呐、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要骑半个小时的摩托车，哇，四十分钟的摩托车。
1: 好，你经历这一些哈、哦，就迟到的，还有什么让你说难堪不可理解的？有碰过哪一些？难搞的客人，或者是你觉得是很不合理，对你的伤害是有伤害的。
0: 有，其实在这个伤害，在我开始唱西餐厅的时候，在西餐厅
1: 几岁呀、啊？
0: 那个时候上国中了，
1: 我是少女了耶。
0: 哎，国小的时候都很 OK，、哦、我觉得、嗯，但是上了国中之后，因为开始变化了，身体变化了，所以有的男生就开始会想吃个豆腐啦，或者
1: 是你在台上他怎么吃豆腐、
0: 啊、哦，因为西餐厅的演唱就是一个小台子，然后一架钢琴、
1: 啊，所以你可以走动，
0: 不是，是我们会看得到观众哦，有时候为了要刺激这个西餐厅的生意比较好，有时候我们会下去跟顾客握手，这样
1: 互动，
0: 嗯，会有互动，然后就会被一些顾客西餐厅的客人骚扰啊。
1: 他们吃豆腐的方式是什么？
0: 我跟你抠手掌
1: 啊，
0: 抠手掌握手嘛，
1: 好恶心哦。
0: 对，他就给你抠手掌，要不然就是你走过去的时候摸你屁股一把
1: 啊，
0: 对。很多都
1: 是
0: 这样，
1: 哦、
0: 嗯，
1: 西餐厅没办法管理这种，
0: 没有，就是你看，那个时候等于是
1: 就还蛮算是属于比较不是高级的那种哈、哦。
0: 对，可是，在我们我应该是说，这个东西到后来延伸，有一段时间台湾出现了一个演艺圈里面的 Me Too 的事件啊，我们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有了。
1: 真的吗？
0: 就有了，就是你只能去好像求别人，或者是把自己委，不要讲委身，就是委屈自己，然后去顺应，你才会有一片美好的前途，是这样。
1: 哦，
0: 嗯，
1: 如果你不配合会怎样啊？会发生什么事？
0: 不配合的时候就有时候故意玩你的薪水。晚给你，有时候就故意不再续约，有时候就是晚会不再叫你啊，所以你的经济就会断了来源、
1: 哦、他用这个来威胁。
0: 对对，那所以呢这个状况也就延伸了我第一次打架事件，就人家因为摸了我屁股，没有，我扇人家一个耳光。
1: 真的哦？当场哦？
0: 当场。
1: 你是经历过多少次才这样子不爽？
0: 因为那个太多次了，
1: 哦，
0: 终于忍无可忍。
1: OK，
0: 所以
1: 是同一个人吗？还是不同人？
0: 不同，
1: 不同。
0: 嗯，因为我跑很多间餐厅、
1: 哦，
0: 唱到宵夜，这样，所以会遇到很多、啊、很多。那个时候，我是不能够被人家碰的，

0: 所以碰到之后就会，我会反击。
1: 那你爸爸怎么处理你这种？哇，
0: 其实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我都是自己骑车。
1: 哦，就你自己跑场啊？
0: 对，自己跑场。
1: 这么厉害哦！哇，你已经熟成这样了。
0: 是
1: 哇，
0: 是，
1: 所以应该会更被欺负啊，被盯上之类的吧？
0: 所以就开始学会保护自己。
1: 哇，那你可是你一个弱女子，你怎么保护自己？
0: 那我哥哥小时候也教我跆拳，所以我手的力道，跟脚的力道是很有的。那我是不太敢动手，因为
1: 怕伤到了哈。
0: 不是，因为我在，因为我以前很瘦，只有30几公斤，所以你说怕伤到吗？不是，我是怕人家来寻仇，那个时候比较会怕这个。
1: Oh, okay.
0: 所以，比如说打人。动手了，我动手回击了之后，我会先跑，因为你怕人家追杀，所以就会先跑。对，那个时候是这样。
1: 可是你是在唱厅边唱回击的嘛？
0: 对。
1: 那怎么办啊？那个场子就唱不下去了。
0: 不是，那个时候通常哈都是我会选在最后一首歌回击，然后就可以跑。
1: 真的啊？
0: 真
1: 的，你还没唱完就跑了？
0: 对。
1: 老天呀，那你还收得到钱吗？你等于是砸场了耶。
0: 其实有时候收不到。
1: 老天
0: 爷。宁可收不到，然后也不愿意自己受委屈。
1: 有下次吗？
0: 有，就其实后来有，因为还是会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会再找我去唱，因为这间没有找我，另外一间西餐厅会找我。对。
1: 啊，可是你这个行为不是他们会去传吗？
0: 其实不会啦。
1: 不会啊、哦。
0: 其实不会，因为自己都想顾自己的生意好。
1: 哦，明白。
0: 对，
1: 也就是因为你其实是唱得好，你有这个本钱。
0: 嗯，是，
1: 是不是、啊？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人家在找你？
0: 让我大言不惭一下，我其实小时候唱歌真的还可以。而且我们家
1: 你太谦虚了，因为唱到30岁也开玩笑。
0: 因为我们家是唱西洋歌曲比较多
1: 哦、因为你爸爸的关系，所以你们其实有接触。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唱西洋歌曲是。
1: 哇，很夯哦！
0: 对对，很吃香。
1: 嗯，
0: 是。
1: 所以你是国中就开始唱西洋歌曲啊？
0: 是，小学的时候也就唱了
1: 啊。
0: 嗯，
1: 这么厉害，
0: 也还好，唱一些经典名曲而已。是，
1: 反正就跟着唱啦，哈。
0: 对，
1: 其实那时候还不见得会唱出感情啦。
0: 哎，对。
1: 哦，但是慢慢慢慢就知道歌词的意境，就有感情了。唱出来味道就不一样。
0: 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唱大部分，如果是唱晚会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唱比较喜乐的歌，只有在西餐厅的时候，有时候人家才会点一些比较抒情、哀伤的歌。这样。
1: 我觉得哈，就是要请教你，很厉害。我有时候很佩服那个西餐厅歌手，
0: 是
1: 被点歌，
0: 是
1: 那是很多大的胆子啊。你怎么知道客人是套好的，还是说他现场给你点他想听，然后你刚好也会唱？哇，这个考验太大了吧！所以你到底自己练就了多少，真的就是万无一失的这种歌曲在脑袋里面，而且都要不是看谱哎、欸，
0: 对
1: 呀、啊，都背歌词的耶。
0: 对 对，
1: 怎么那么厉害？
0: 其实
1: 怎么训练、啊？
0: 其实点歌真的蛮多的，而且因为那个时候点歌有小费。是为了要赚这个小费、哦、这是很大的考验。
1: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的客人的喜好，你去练就，万一你背的歌都不是他们要点的，那怎么办？
0: 应该是这样说，这个情况是经常有的，所以西洋歌曲我们比较不害怕、
1: 哦、
0: OK， 但是很多人就故意要点你唱中文的、
1: 哦、
0: 刚开始就很紧张，怎么办？就对不起，我不会唱。但是通常客人是不买单的、
1: 啊、
0: 所以到最后你就会、我就自己就脸皮厚一点。哦，这位亲爱的大哥，谢谢你哦，你放心，如果你明天再来，我一定唱给你听。那我回去一定就练到半夜，也会把这首歌练好。
1: 那他明天真的会来？
0: 真的会来。因为他要看我出糗。有很多人也是就是想说含糊带过、哦、但我一定要求自己一定要会唱、所以就会练。这样子练就，所以那个时候在西餐厅算是，就是因为自己这种个性，所以算是小有成就。
1: 哦，
0: 大家就不怕，
1: 就是有一点小辣妹这样子。
0: 对对对，你只要敢点，我就敢唱。
1: 对，你也敢呛。
0: 对，所以小费就比较多一点。

0: 哦，小有名气是这样来的。
1: 是是，所以我以前
0: 有人给你取绰号吗？
1: 小辣椒。
0: 真的是小辣椒。
1: 是小辣椒。嗯，
0: 这样的生涯哦，你要适应这样的生涯，嗯，真的是你的，你觉得要锻炼哪些啊？哪些本事或者是哪些人力，让你能够拥有小辣椒这样一个宝座？真的耶，我觉得不容易耶，
1: 真的不容易。
0: 对啊，就好像我们运动，我知道我做什么运动在练肌力，哪个运动我在练什么好什么力，对不对？那你这样子跑场，对不对？这几十年下来到三十岁，哎，六岁到三十岁，24年的岁月耶，嗯，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搞不好你都不认识你自己了。
1: 是。
0: 你可以形容一下。
1: 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比较功利。
0: 哦，功利呀、啊！
1: 功利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因为在我们这个场所，在这个场这个职业里面，
0: 竞争也蛮厉害，
1: 竞争太大了。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点东西，那你会让很多人会看不起。其实我们在当时，唱歌的时候有一句。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的成语俚语了，叫做笑贫不笑娼。
0: 哦、
1: 但我又没有办法因为不是爱而变娼、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要怎么去度过？
0: 对，
1: 我所以常常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唯有一件事就是哭。
0: 哦，
1: 自己哭，自己蒙着被子哭。
0: 欸，你不是有四，你说你们家四个女生，做这样的事，你们不商量吗？大家彼此出一点意志，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
1: 其实我们家这四个姐妹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大家都闭口不谈，不敢商量。
0: 为什么？
1: 不敢讨论，因为这个就是已经讲到私人的那个
0: 隐私
1: 了，对，每一个人都想要维持一个
0: 形象、
1: 尊严、形象，不要让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
0: 你姐妹也无法商量，那真是很辛苦哎。
1: 但是我们老了之后都可以商量了，都可以讨论了。
0: 那个
1: 当时的经过，其实是
0: 你现在回顾起来，就是你们在谈当时的那个情境，现在老了都在谈什么？
1: 就是谈啊，当时的客人怎样啊，他是怎么要求啦什么的，那因为我们家的其他三个姐妹大部分都是驻唱，在国外驻唱，但我
0: 还到国外哦。
1: 对，我们后来我是17岁在台视，可是那个时候
0: 的你还进到台视去啊？唱哪个节目啊？
1: 那个时候上很多的节目。最明白记得的一个节目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节目叫《我爱红娘》
0: 哦，那很有名哎。
1: 对，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敢报名，那个是等于相亲的一个节目。
0: 对呀、对呀、你报名了，
1: 所以我们这些基本歌星都要先在前几集这样播
0: 哦。
1: 所以我们就去，哎，我又被选上，真的很糟糕。
0: 那怎么办？
1: 那没办法，你还是要跟人家交换一下，然后写信啊，这样子。
0: 天哪！
1: 可是到最后就是会，我会当然会选择不了了之，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节目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开始。
0: 等于是暗装啊！
1: 啊，暗装，对对对，暗装
0: 就是暗装啊，它要效果嘛，先要有一些。对不对？
1: 对，
0: 兴起一些。
1: 对哦，真的有人敢参加，真的有人怎么样？
0: 你那时候用艺名还是用原来的陈雅娟？
1: 当然是用艺名了，都是用艺名。
0: 现在可以讲你当时的艺名叫什么吗？
1: 哎，没有，
0: 搞不好我们已经还听过嘞。
1: 啊、哦，没有啦，那个我那个时候的艺名叫陈佳琪。
0: 陈佳琪哦，哎，真的感觉有听过耶。对，因为我爱红娘，我一直很爱看呐、
1: 啊。真的，我是前几集的
0: 了解。好
1: 是
0: ，OK。没想到你的声音还真的是太神奇了吧？是不是？
1: 我想这个圈子通常都会遇到的，就是不断的磨练，不断的坎坷，让自己站立的更稳。
0: 了解。

0: 天，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唐雅娟有在讲说，哇，我觉得不简单呢，一个女生从六岁开始三十岁，这中间24年的演唱生涯，其实刚开始是为了家，后面可能是因为兴趣爱唱就继续唱，可是因为跑场不大一样，他的场域都是属于会被干扰或者是会被骚扰的场域，尤其其实雅娟真的很漂亮哎、
1: 欸，哦、谢谢。
0: 对，到现在还是像个美女哦，就是还是个美女哈、哦。那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当然就免不了有些真的很恶劣的这种听众，也对不对？想趁机吃豆腐，所以我想说，这24年的岁月，不管再怎么样，前面可能为了还债，后面是因为真的就是本身也有这种天分，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所以他可以唱歌。可是你想想看，24年的这个演唱生涯，要面对所处的环境、客人的要求，有时候不见得完全是自己为了自己的喜欢而唱，甚至连唱节目都还要被人家变成暗装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对不对？
1: 是，
0: 就为了生存。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哇，雅娟啊，你的身心灵状态难道不生病吗？
1: 其实自己病了，但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因为以前的年代不会有所谓的忧郁症，所谓的各个症状，我觉得
0: 没有这个名词，
1: 没有没有，都好像是近代的一些

0: 新的名称。
1: 是，
0: 其实那个时候自己知道自己常常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1: 对，
0: 那个眼泪会掉下来。
1: 哦，不自觉的就哭了，
0: 不自觉，
1: 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哭。
0: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就哭了，
1: 哇，
0: 然后是枕头湿了，才知道自己又哭了。嗯，
1: 那你怎么发现自己觉得就是不对劲，要去看医生？没有，也没有，
0: 没有哎、欸，
1: 真的、哦？那你后来是变成什么样啊？忧郁症就是你不理他会越来越严重啊，会有一些精神状态啊。
0: 其实自己就觉得没有什么忧郁症，
1: 对，
0: 自己不觉得。
1: 虽然不知道，但是你身心灵的状态一定很糟糕嘛，
0: 很糟糕。所以
1: 那怎么办？
0: 所以哎，人生娱乐界有四个最大的这个指标，叫做吃喝嫖赌
1: 啊，
0: 吃喝嫖赌
1: 哦，就那个。
0: 所以吃我会，喝我会，赌我会，只是不太会，不知道什么叫嫖，因为我们是女生嘛，所以吃喝
1: 你不是男生啊。
0: 对，所以你说抽烟、喝酒、打牌，通通会，而且很厉害。当自己我以前很会喝酒，
1: 真的哦，
0: 很会，而且
1: 酒量那么好啊，
0: 而且很难醉。很难醉、啊、大概
1: 千杯不醉的
0: 啊、对，大概可以喝到两瓶的白兰地。
1: 那可是这样身体也是会搞糟啊。
0: 对，然后一赌博一坐下，就是没有档期的时候，大概一赌博聚在一起，大家打麻将就可以打三天三夜。
1: 都是你们那一
0: 都是我们艺人的这一票。对不起、
1: 哎、呦，真的、哦、
0: 是就可以三天三夜。
1: 那你那个生活是完全是很糜烂或者是很不正常的呀。
0: 其实糜烂是对的，
1: 真的
0: 就是糜烂，就是糜烂，真的就是这样。而且抽烟是一定一天两包烟，好像是很稀松平常的，
1: 真的、哦、
0: 所以大家会觉得其实我有一点点那个烟嗓，就是这样，有点也会这样咳一下、就是当时来的
1: 了解。
0: 是，
1: 那你怎么可以悬崖勒马，或者是你这个持续多久啊？
0: 我大概20岁开始抽烟，
1: 这么早啊？
0: 对，大概22岁开始打牌。
1: 所以你每进入不同的这种恶习，要进入那个恶习，自己有发觉到，或者是为什么你突然想去做那件事？
0: 没有，是大家约，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很新奇，一新奇了之后呢，你就去做。
1: 好奇嘛，哈。
0: 对，好奇嘛，都是做任何事好像都是好奇心。做完了之后叫做，哎，好像很开心。
1: 真的、
0: 哦。因为你学会了。
1: 哦。
0: 学会了，那个时候不觉得叫恶习，那个时候叫做休闲。
1: 休闲，
0: 自己给他定义在休闲。可是到这个程度之后呢，我发现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心灵开始空虚。
1: 嗯，
0: 因为我一定要看到太阳我才能睡着，所以我是晚上不睡觉的。
1: 天哪，你简直日夜颠倒。
0: 对对对，
1: 就生活习惯已经不是那么好了，你又日月颠倒，那你不生病才怪。
0: 是，后来就真的就开始生病了。从我开始不唱歌之后，我到了纽西兰，那个时候身体状况还好，还蛮好的。那当然就会生小孩嘛。孩子有一天跟我说：“妈，你好臭。”因为喝酒跟抽烟都会有酒味跟烟味。我女儿说：“妈，你好臭。”
1: 她那时候几岁跟你讲这种话？
0: 3岁。
1: 天哪！所以你在纽西兰结婚还照样抽烟跟喝酒啊？
0: 对，因为小姑跟先生都抽烟嘛，然后我们都会喝红酒、白酒这样聊天呢、
1: 是啊，
0: 因为纽西兰其实的生活到晚上是没有什么。夜生活就是自己就在家就自己喝起来了，这样。
1: 明白，明白。就跟家人喝还好，
0: 是。
1: 只不过就是说，因为你过去就是，这个习惯就延续了。
0: 对。
1: 然后孩子跟你讲那种话，才发现你自己
0: 是
1: 生病吗？
0: 不是，我发现那个时候还没生病，

0: 但是那个时候就跟孩子讲完了之后，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所以我就跟我的上帝说，我要戒烟，我要戒酒。我觉得很奇妙，我是在一天之内全部戒掉。
1: 怎么可能？
0: 一天之内。
1: 天哪，
0: 这个是我自己想一想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你看，
1: 是啊，
0: 两包烟，
1: 人家要戒烟戒酒，
0: 要戒很久。
1: 对呀，啊，
0: 对，
1: 甚至戒不掉，
0: 是
1: 又会有一份。
0: 我是当天跟神祷告说，我要戒烟，
1: 这也太神奇了吧！
0: 然后我就戒烟了，
1: 到现在，
0: 到现在，
1: 看到烟会怎样？
0: 闻到烟味会觉得很臭，
1: 你居然会。会觉得他臭，然后就不想吸。
0: 不是，我会叫人家走开，不要在我旁边吸。
1: 是哦，
0: 对，你就会看到自己以前多糟糕。对，然后喝酒呢，一定要喝得很开心。所以常常我有一句名言叫做：酒要喝的一样醉，不要喝的一样多。
1: 这什么名言
0: 啊？我自己的名言。所以我的舞群对我都很清楚，就是说。即便你不会喝酒都不要喝多，就是你喝到跟我们一样醉就可以了。
1: 天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烟跟酒以前的伤害其实它是已经在形成了。
1: 是。
0: 那因为我要带舞群，所以我的运动量是够的。
1: 是。然后
0: 我就开始到了五十几岁生病了。
1: 什么病啊？
0: 因为烟酒一定是对血管不好，所以我就得了第一次的最严重的病，叫做蜘蛛网膜下腔破裂。
1: 那什么东东啊？
0: 那是在脑袋右眼的后面有一个蜘蛛网膜，但我的动脉瘤就在那里破裂。
1: 所以你本来就有瘤了吗？
0: 没有，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它有瘤，要不然怎么破？
0: 谁会知道？
1: 对，
0: 对，
1: okay，
0: 就是它破了才知道自己有瘤了。
1: 瘤，
0: 哎，对，在动脉里面。
1: 哎，
0: 所以
1: 很可怕耶。
0: 我后来问了医生，就是这个动脉瘤的形成包括我们的压力，
1: 压力
0: 情绪，生活饮食
1: OK
0: 都会有影响。
1: 是。
0: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人，因为我要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放进来，我呈现出来的只有快乐，所以其他的就自己一直隐忍，一直隐忍，一直隐忍，
1: 压抑啦，
0: 压抑下来，然后它爆发了，但这一点我就一定要特别讲一下，我觉得很开心，是我的这个破掉的时候是我在教会做服事，
1: 所以发生的当下是在教会发作的，
0: 是。那我觉得是我的神要救我，所以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一发作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死了，因为很奇怪，那个就有一股好像要死掉的味道就出来了。然后哇，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自己要交代遗言，免得自己的孩子。
1: 你还有时间交代遗言？
0: 真的，我觉得我不敢想象。但是我女儿说，妈，你都那个时候你居然还可以交代我事情。
1: 是哦。
0: 是。然后我就昏迷了。到了医院就昏迷了。这个当下我在送医院的过程，我只有说离家近一点，其他就不用，其他就交给神，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命运，上帝就已经预备好了，甚至跟我的女儿说，妈妈如果走了，你一定要记住，你不可以离开上帝，我如果没有走，就是表示我事情做不完，还要继续做这样子，所以那是我。
1: 那是几年前的事，
0: 九年前。
1: 你看嘛，所以你现在等于事情还没做完成嘛，所以还活着。
0: 对对对。
1: 好，那后来的经过，这很刺激。
0: 结果就发了好几张的病危通知。我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OK， 很久。
1: 加护病房
0: 对对对，不是三天，
1: 简直
0: 是一个半月，
1: 不可思议耶。
0: 是，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其实我住院这么久的时候是我完全不清楚的。
1: 天，你一直在昏迷状态哦。
0: 因为医生就让我一直要昏迷。他说我根本不能清醒。
1: 你清醒会痛是不是？
0: 不是，清醒怕我的这个起伏太大。

0: 又再一次我可能就变植物人，或者
1: 天，
0: 或者是直接死亡。因为我这个，
1: 所以他是靠什么给你昏迷啊？
0: 我这四个月里面我不晓得，
1: 哦，反正就是让你一直昏睡
0: 呀。我这四个月里面我

0: 不完，我们下一周还可以补充说明。
1: 哦，好。
0: 但是重点是，住了一个半月以后，怎么突然医生说你可以出去那个加护病房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对，
1: 因为时间到了，不可以再住了。因为加护病房我已经
0: 延，他有时间点，
1: 我延了又延。我不知道，因为这些都是我清醒之后他们告诉我的。
0: OK，
1: 所以在医院四个月里面，我是根本不知道我在里面的状况是什么，都是。家人告诉我，我很像在听一个别人的故事，其实是自己已经在经历死亡。那这个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力量，就像我交代小孩说的，如果没有走，表示我事还没做完，神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我做，所以我一直在期待神能够让我，他来用我，让我能够有可以进入这个去感谢他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荣耀，一个彰显。我觉得这个病让我成熟了，让我终于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用的。
0: 了解。好，今天我们就先在这边下一个小小的句点。
1: 是，
0: 但是你在经历这个，哇，几个月啊？
1: 四个月嘛
0: 、你自己都在昏迷状态，是不是
1: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0: 好，等你清醒的时候，上帝到底有什么任务在你身上要你继续去完成？走到今天九年了，
1: 是，
0: 我们下一周再来听你细细的诉说这九年
1: 是
0: 什么任务让你去
1: 好
0: 极力要在你有生之年要去好好完成。
1: 哦，真的一定要完成。是，
0: 好，我们谢谢雅娟非常精彩的生命见证。
1: 谢谢，
0: 哦，实在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历的。好，我们今天先暂时在这边卖个小关子，下一周我们再邀请雅娟来到我们喜乐处方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神迹般的生命见证。
1: 谢谢，
0: 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生命故事到底又是隐藏着什么样的礼物呢？
1: 是，
0: 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很开心，我们今天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或是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辅具的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叫生活优化。

0: 生活优是优良的优，化是转化的化。什么是生活优化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很会过生活、很懂得生活品质、懂得怎么样将生活变得更好，让我们每个人可以更方便的一个专业人员。他是我自己很敬重、很喜欢的前辈，是一位生活智慧王，我都觉得他是一个超级点子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无不思专业团队的首席顾问黄灿寻，职能治疗师。灿寻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职能治疗师黄灿寻。
0: 哇，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灿寻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灿寻老师本身是职能治疗师，但是目前服务的单位是无不思专业团队哦。这个名字非常的有意思哦。无不思其实是从英文的 oops 来的哦。我们请灿寻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还有关于您的团队。
1: 大家好，我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介绍，我希望大家能够，都跟着我一起把自己的生活优化起来哈。是
0: 太
1: 因
0: 好
1: 为
0: 了，
1: 我是职能治疗师，我今年第38年头的职能治疗师。那职能治疗它是由精神科起家，然后在复健科、小儿科、骨科，在各种生活社区里面，大概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职能"两个字，主要讲的是对一个人有意义的生活能力。那从基本，当一个人你吃喝拉撒睡、食衣住行娱乐的基本能力，再到你可能工作、娱乐、存活各种角色扮演应该要有的这些能力，是职能治疗通通关心的。那也就是这些能力有任何的困难的时候，职能治疗师大概都是可以介入帮忙的，不会是只有在医院哦。好，那职能治疗大概在台湾已经有50几年，那在这几年很多人认识的并不多，但这几年因为长照的关系，更多人关切到职能治疗。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职能治疗大概是我的生活基本精神。我常常讲，我非常迷恋职能治疗这个专业，而且职能治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专业。你认识的所有职能治疗师都会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棒，这是很少工作。是这样子的哈，很少，大部分的人就在一行怨一行嘛。但是职能治疗师几乎每一位都觉得自己的专业非常的好，那就是因为它真的是一个跟人的生活直接接轨，而且跟生活品质很有关系。那我们也会把自己照顾好，同时照顾到大家，这大概就是职能治疗师的特色。那我们会有无不思专业团队，其实。在英文的 "oops" 就是 OOPS，听起来好像有点哇，怎么了？哈，糟糕，这样的感觉啊。事实上，我们当初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是两位 OT、一位 PT、一位 ST 的组合。
0: 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
1: 对，
0: 师跟语言治疗师，
1: 对，三种治疗师的组合。但是后来，我们慢慢的在我们的很多的服务里面，开始了，我们也有社工师。我们也有特教专业啊，我们现在也有加医科的医师的介入。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整个团队重组之后，我们叫做 Optimal Overall Professional Service。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全面的，然后是一个比较优化理想性的一个全面型的专业服务。好，那会有这样子的概念，是因为职能治疗一直都在乎所谓的生活品质。那在这样的概念，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人都因为老化、退化或疾病或住院或者有一些的变动，而使得生活发生了一些适应上的问题。那即使从医院的出院准备服务衔接回到家里，你最大的能力就是回家当一个好病人，好像很难回到自己重视的这个生活角色，而且整个家庭可能也因为这个病患而使得家庭压力变大，整个功能大家全面一起往下掉，不只是影响到社会成本，真正的个人的主观的生活品质都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生是一种很痛苦的人生哈。

就是我很怕那一种叫做快老而不死的生活，就是卧床很久台湾平均卧床年度很长，所以我们很害怕。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呢，基本上目前大概是由跨领域的专家来组成。那我们现在目前也有 3D 列印的专家、辅具的专家、环境改造的专家，还有很多 AI 的专家，我们组合。然后这个团队当中还是以职能治疗这个精神为最主要的脉络，那我们就开发了所谓的生活优化服务。目前我们其实是有个平台还在申请专利中，所以还没有正式很使用了哈。那我们会支援所有的治疗师，还有支援所有的家庭，然后提供客制化的生活优化服务。然后这里面会非常重视去连接在地的跨领域专业，就是让你在家里面就可以用到非常临近的资源，然后让你的生活回到你重视的样貌。然后我们希望整个社区的民众都可以一起共同的享有这整个社区跟家庭里面应该要有的满意度。那在这个部分上面，其实我们原始的服务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专业团队啊，然后可能到身障机构、到老人机构或到家里面去帮你解决你可能需要跟复健有关系的一些服务。然后慢慢的我们也进到公司行号去做很多健康促进，像我们有到像有时候会到那种高科技公司去教员工怎么样把生活步调调好，或者是怎么样避免职业伤害。后来慢慢的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课程培训，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原始的工作。但是目前大概从这两年开始，我们大概重点就会比较放在生活优化。那生活优化的概念，它是来自于我们职能治疗在南加大发展，然后美国南加大发展的 lifestyle redesign， 就是生活形态再造这件事情。那因为南加大已经拿了专利，这个名词大概我们不能随便乱用啊。我们把他的这个基本精神拿来再落地到台湾的基本特色。那台湾有不一样的文化，大家在乎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重新调整，变成一种可以协助所有的人，因为生心理或环境的一些变动而产生的一些生活困境。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调整，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自己觉得最重要的那个生活角色的扮演。所以这里面就会有一些职能评估。所谓的职能评估，就是我要看看你的职能状况。那职能就是一个人生活下来最基本的能力，所以可能是你的生活自理的能力，你工作上面或者你重视的角色上面所应该要有的一些能力，到底你的缺损在哪里，那你跟环境之间的落差在哪里，我们会去做很比较符合你个人特质的一个评估。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它化成所谓的活动介入我们用日常生活的作息活动安排，让你可以把所有应该做的医疗介入也好，生活调整介入，生活习惯改变也好，就在你的生活的形态下面自然而然达到这个效果。那因为职能治疗的特色就是我们要有很科学的职能评估，会很在乎你的角色啦，你的能力啦，你的生活状态啦，然后才又做所谓的刚刚讲的活动介入。那活动治疗，这大概是职能治疗的特色。好，大概就是这样，利用这样子的关系，让你的生活在很满意的过完日子，你所有医疗的建议的家庭作业全部都做完，不管是运动啊、用药啊、步调的调整啊，都刚好在生活的里面做过一次的调整，然后会非常尊重这个个人跟家庭的想望跟习惯。也就是我们并不希望把你一个人改成另外一个人来过这样的生活，而是沿着你最在乎的事情重新有共识的去做调整，然后把
生活做一些微调，变成一个最符合你。

0: 现况的一个生活形态。好，这大概就是生活优化。那我们会做到的就是人的赋能，好，就是复健的、运动的，把你的能力调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像环境的改造也好，方式的改变也好，或者是辅具的介入，然后环境的调整等等，一起让你有办法在生活里面非常满足的过生活。好，这大概就是生活优化的概念。
1: 嗯，这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传统印象当中，我们如果需要一些复健的一些服务，可能就是在医院里面，那是时间啊空间都有很大的限制，那病人可能也会需要是分批分阶段的去预约，然后排程才能够做时段的治疗。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全人的，有很多是完整性的需求的，所以透过你们这样专业团队的服务，就可以做比较全面性，然后时间上面空间上面都可以比较不受到限制的这样子的服务，对不对？
0: 嗯，是的，因为我们很在乎就是怎么让这个个人、这个个案能够把能力延缓它退化，然后我们希望减轻整个家庭照顾的压力，那这样子的生活品质、这种愉悦度，我们都知道在愉快的状况下生活品质才会好嘛，学习能力也会好，那这就会变成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所以我们比较希望协助所有的人一起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慢慢增能，然后压力减轻，然后满意度提升，这个大概是生活优化最终的目的。
1: 是，尤其是如果很多人可能在就医啊，他可能是因为一些疾病啊、外伤啊等等因素，可能到医院去，那也许是暂时性的，也许是比较长时间的，那不同的情况，那从医院要回到家里面，这个切换其实有时候在服从那个不管是您刚刚说用药啊，或是回去要做的一些复健活动啊、作业等等上面，有时候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是有时候久了就会疲掉了，那这个对于他们在恢复的时候的效果也都会大打折扣，甚至对于家人来说也都是一个压力。
0: 是，而且从医疗的角度来讲，他也会觉得比较容易看到他在医院里面努力的所有成果。对，所以我们团队目前大概像成大他们开始推的社区医疗，还有老人医院，他们其实也都期待，就是跟我们都谈了很多希望将来的合作。那也就是说从医疗的角度，他也觉得你回来把生活形态做一个调整，事实上是最有效的一种治疗。
1: 并不是说出院就凡事 OK 了，毕业了。
0: 对，那也不是出院就回家当病人就好，就是这两个极端都不行。
1: 尤其是我们有时候说什么是一个好的病人哦？这个是好的病人是听医生的话呢，还是在家里乖乖躺着，还是说让家人好照顾？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迷思哦。
0: 是，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就是希望说医院里面告诉你的事情，你回家可以快快乐乐的过生活的时候全部刚好执行，然后家里就很轻松，这才是我们期待的样貌。
1: 对，尤其是如果病人自己本身的心情好，这个也会影响到整个家族成员或是共同生活的这些人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病人本身，连他的家人也都要一起关注。
0: 是是是，因为我们觉得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最满意的生活，那再怎么样至少打了八折也要满意绝对不能剩下一折两折。对，
1: 尤其是之前有久病无孝子
0: 啊，是久病床前无孝子，
1: 久病床前无孝子，
0: 这个是真的，因为我自己也都有照顾人的经验，照顾长辈甚至照顾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过程。当你在照顾的过程，其实不用多久，你那种疲累，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想要躲起来，所以在社会上偶尔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社会案例，其实也是就是在告诉我们，照顾人常常是比当病人更容易崩溃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会比较期待，当我们在面对疾病或面对人的退化跟改变或有障碍的这个同时，怎么去让这个个案的能力被提升，或者独立性被提升，主

0: 导性被提升的同时，让这个家庭的压力变轻，大家的自由度变高，这种东西才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有统御性的生活。好，日子是我管得了的，那种感觉很重要，
1: 就是自己可以去掌控，
0: 掌控 对,
1: 对，掌控一些事情，
0: 是不
1: 是好像
0: 我不再
1: 被动，
0: 对，就不再是被疾病绑住，我也不是被照顾这个人的这个责任所绑住，所以我们必须在生活上做适当的调整，不管是做哪些运动去增加自己的能力，然后去改善独立性，让生活的依赖度被降低，但是安全度又提升。好，所以我们像说我们的团队也做了很多 AI 的介入，就远端掌控的部分，还有一些AI 互动的部分，然后让家里的人可以更放心，不用天天盯着他要运动或盯着他做什么事情而很多的冲突，这些都交给 AI 做就好了。然后这些 AI 的设计我们现在也都尽量是以个人为主，你喜欢的样貌，你愿意的形态，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是在一个最好的生活形态。这个所谓的生活形态跟行为是不太一样，或者说我们讲说你的行为好不好，就是说你有没有好的行为，你可能一次两次这叫行为，生活形态就是一种习惯了，所以我们强调的比较就是比较生活优化，会很强调优化你的生活形态，怎么样让你在自然而然生活习惯里面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那这个东西就需要很好的职能评估。
1: 前置作业做得够好的话，专业人员在这个部分把该设计的东西、该处理的项目、该训练的重点都把它包含在活动之后，那病人只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对他来说他就是过生活，但是他需要训练的这些重点全部都已经执行完成，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最强调就是前面的第一个评估，我们那个评估就是职能评估，非常重要的职能评估，所以职能评估做好了以后，后面我不管是要用其他，不管哪一种治疗的介入啦，哪一种环境的调整辅具啦，或者是我甚至用很多 AI 远端的控制啊，那这些东西大概就是我们就可以运用的很开心，因为个案满意，个案喜欢，所以要让个案非常尊重个案在乎的事情跟他需要的事情，就从医疗端看，从他主观看，从我们旁边环境来对应的这些看，这种评估职能评估就全包了，所以我们觉得职能治疗在这个领域上是非常重要，就是在这里。
1: 是，所以对于个案跟他的家庭来说，他们只要找到一个这样子全面性的服务，他们其实不管是生理或是心理的部分，还有他们生活当中的软体硬体的部分，你们都会一并帮他们考量进去。
0: 是的，绝对是全面的，所以他其实并不已经不跳脱比较医疗的行为，对，所以在这边也呼吁一下我们的职能治疗师法修法协助我们通过一下也就是说我们职能治疗并不是只有在医院里面工作，医院里面工作我想我们遵照原来的法的大部分大家都没什么问题，可是也因为这样，如果说你一定要医师诊断我才能来做你的职能评估，那这个可能你的家庭状况我们的评估就会蛮尴尬
1: 的
0: 就会变成违法的状态，
1: 绑手绑脚的。
0: 是的、好，所以我们职能评估其实是很多是回到非常生活面，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可以很快乐的执行自己觉得重要的那个角色。
1: 是，而且像我们知道说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有时候就是心情保持愉快，其实对于他后续他要可以遵从也不叫说遵从，就是他可以执行
0: 对
1: 这些治疗的活动啊，整个疗程啊，或是每个阶段性的不同的目标都可以就是比较顺利的持续下去，不会说啊就是好像很快就失去了动机，或是觉得好像是被压着走
2: 走，或者是觉得好像那个压力又让他情绪又带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
0: 嗯，
2: 所以像目前如果是有需要这样子的服务的话，是可以从哪里找到你们这样子团队呢？
0: 目前来讲，我们团队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件事

0: 是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服务平台，我们有一个 app，因为现在还在研发跟申请专利中，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很开放这个部分，大概只有我们尝试就是试用的个案而已。但是如果其他服务，就是包括刚刚讲说介入家庭的服务啦，或者是可以进入这个生活调整的这个部分，我们大概现在是已经都持续都是有接案的。那如果各位是有兴趣的，其实可以就打 OOPS，然后在那个脸书的粉丝专页上面留话就可以了。
1: 所以找 OOPS，Oops，就是
0: 对
1: 无不
0: ，Oops，
1: 思，
0: 对，
1: 无
0: 无不
1: 是无
0: 思
1: 人
0: 的，
1: 的无，不
0: 嗯，
1: 是不要的
0: 不要
1: 不，
0: 的不。
1: 思是
0: 私信，
1: 私人
0: 对，
1: 的
0: 私
1: 思，
0: 人的私，
1: 嗯，
0: 对，
1: 这
0: 我一
1: 名
0: 点
1: 字
0: 都
1: 真
0: 不
1: 的取得很
0: 私，
1: 好。
0: 是无
1: 我
0: 不
1: 记得那时候
0: 私，
1: 你们刚成立的时候，还就是募集就是翻译中文的那个名
0: 是
1: 字。
0: 是，因为我们本来用 oops，然后我们有很多前辈就会说，哎，这个很负向，哎，我说不会呀，oops 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呐，好，我们的人生 oops，哇。对，我就可以
1: 怎
0: 赶
1: 么
0: 快找
1: 办
0: 这个
1: 呢？
0: Oops 来帮忙。是的，
1: 是，所以也是这样
0: 是。
1: 子，团队成立到现在多久的时间了？
0: 其实如果正式成立是大概是6年，但是我们大概在8年前就开始运作。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大概最开始做的是最多的案例，其实都是到。就是比较像现在的健康促进，就是很多很有趣哦，很多的公司行号，他们就发现他们的员工有很多不运动的，生活习惯很差的，尤其是科技公司哦，像我们第一次去科技公司，我们还觉得好不习惯，因为我们所有的3C 产品都要被没收才可以进去嘛，哈，因为怕我们偷了什么资料这样。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扒光了，然后进去，然后我们第一次就觉得，哎呦，怎么觉得好像自己是小偷？但是那就很多的，你就发现，哎，其实很多的公司行号是很在乎员工的身体状况，那它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它就是告诉你，他们已经感受到生活形态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状态，他希望他的员工都是维持在健康的状态。可以久一点的跟公司一起奋斗久一点，所以他期待我们进去陪同他们去认识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我们可能会陪同他们看健检报告。他们都有产护嘛，就是
1: 对，
0: 工厂的护理人员，他们会把
1: 是。
0: 分析完，然后跟我们讨论一下，跟个案一起讨论，其实你只要加强什么就好，我们不会很啰嗦的跟他讲所有的红字，你全部通通要照顾。这样子生活就优化不起来了，因为
1: 真
0: 太
1: 的，
0: 痛
1: 又是
0: 苦
1: 压
0: 了。
1: 力了。
0: 对，我们会跟护理师一起做讨论，就说其实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因素，他可能就是高血压才引起他其他的这些问题。他常常请病假的原因，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这个。那我们是不是跟他讨论一点营养的部分？那从生活优化的概念来讲，其实它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它有点像我们常常用营养师的角度来谈。其实像说，我可能告诉你，你一天就可以吃这一个小匙，我送你一个小汤匙，你一天就可以吃这个汤匙的盐。那你要怎么吃你的三餐呢？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就把它平均在每一个菜里面，就这个小汤匙。但是
1: 是
0: 每一个
1: 啊，
0: 人有自己的选择，他也可以怎么样？
1: 你自己吃完，
0: 我最爱吃的那一道菜味道要够，我就主要放那里，其他我就不加。哎，这就是你的选择啊，没有人规定你每一道都要吃得很淡很淡。好，这就
1: 真
0: 是回到
1: 的，
0: 你自己的选择。所以
1: 主导权，
0: 我们怎么在你的医疗的规范里面，把主导权放回到你自己的身上，陪你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好的生活形态，让你可以心情很愉悦的每天期待那一道我最爱的菜，然后其他都没关系哈。像这种东西也是一种生活优化的一小环，对，这也是我们会做的事情。
1: 所以真的是考虑到整体生活品质，哈，从人出发，不是关注在疾病上，或是关注在问题上面哦，然后让一个人可以很愉快的来处理他需
0: 没
1: 要
0: 错，
1: 处理
0: 没
1: 的这
0: 错。
1: 些问题。所以，早期从
0: 哦，
1: 甲贺到修补这样子。
0: 对，

0: 对，早期大概就是公司行号，然后这个机构哈，生长机构或者老人
1: 是
0: 养护机构，而且那个时候大概重点都在解决情绪行为问题。
1: 哦，
0: 所以这就很有趣了，就是表示当我们有很多的障碍，没有办法主导的时候，我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出现。那如果
1: 是，
0: 刚好又认知不好，口语不好，那我能够
1: 哇，
0: 表达我情绪，就是可能是丢人
1: 更少了，
0: 砸东西，然后动手，
1: 是，
0: 或者是自残自己的身体之类的。那我们怎么回到他真正的样貌？那因为都是比较多障碍，比较难沟通的，所以我们的评估就要做得更贴切。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民众，我们做起来就会把主导权放得更多。对，
1: 真
0: 所以
1: 的。
0: 就是回到生活优化，我们就是。在无布斯整个团体里面，大概生活优化就是终极目标。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是满意的过日子，然后尽量
1: 是，
0: 把自己的满意延长到最后，最好能够瞬间离开是最好的，这样子。
1: 真的，这也是因为刚开始你们的这些元老哦，都是每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然后都是非常资深的专业人员，所以也是你们之前在各个不同的单位机构里面有一些合作的经验，所以他们也在找到你们的时候，你也就把你们这些资源串接起来，可以提
0: 对，
1: 供更全面性的服务。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我们很强调的，我想所有的领域都很强调所谓的跨领
1: 跨
0: 域，才不用每一种东西要自己摸索。可是
1: 是
0: 跨专业、跨领域的问题，当然就是沟通啦。所以基
1: 真
0: 本上还
1: 的
0: 是得回到团队，因为这一个团队我们固定就是都有一定的串联，所以我们的默契上会比较够。比较不会
1: 是
0: 像说我们有时候去做，像说现在长照有很多赋能嘛，那我们去做赋能的服务的时候，我可能为了要连接辅具资源中心，然后又要环境改造，然后在沟通上面，我们就要费比较多的时间，那有失败率也会稍微高一点点。那我们自己的团队是因为刚好就是全面可以一起掌控，这也是我们期待可以将来做一个比较高品质的一个服务。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样，
1: 团队成员彼此有默契，然后有合作的经验哦，所以在执行上面也可以减轻病人或家属的一些时间或负担哦，是，所以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模式。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到网络上去搜寻。无布斯专业团队，无是无人的无，布是不要的布，斯是私人的斯，无布斯专业团队，有针对生活的各个部分的需求，提供很多专业的服务，比如说职业安全呐，还有一些专业的培训哦，有很多的整合平台，然后到机构里面去协助很多个案第一线的需要，或者是照顾者。或者是一些老师们他们的需要这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我觉得每次在看到你们丢出来的一些议题，或是你们现在在执行的一些服务项目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敬佩哦，而且就是很有创意，一直开拓新的可
0: 是努力努力，因为我们的人是很有弹性的，
1: 能，
0: 我们都希望每一个
1: 真
0: 人都可以在某一个角度找到属于自己的满足。
1: 真的，满足感是很重要的。对，一个人如果
0: 对，我
1: 满
0: 是，
1: 足，心情就愉快。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过后，我们再请蔡璇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生活优化，还有其他可以介入的方式。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教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迷恋职能治疗很久的职能治疗师，也就是乌布斯专业团队的首席顾问黄灿寻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关于生活优化这样子一个议题非常的重要。刚刚前面也跟我们介绍了乌布斯专业团队他们有进行哪些服务。灿寻老师想请教一下，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遇过形形色色的个案哦。那针对一个职能治疗师或是这样子一个专业团队，可以给个案的一些服务跟帮助，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能会稍微讲一下我的立场哈，就是我们的专业立场上面会解决的问题。我们今天假如我们用一个比较轻度的个案好了，今天他可能是一个五十肩很严重的病人。那他进到医院里面去做了各种治疗，从可能急性期他需要注射，然后他需要做各种的电疗，然后很多的运动治疗。当他介入完开始服药，然后他希望你回家，那在回家之前他会告诉你说，哦，你的手啊每天应该要举高到肩膀的高度，就是你举高的时候手应该要到什么样的高度多久或者一天要举几次。那这样子的练习就会告诉你每天都要做哦，吃了药然后要做完以后要休息，休息之后不痛以后下午你再做几次。这大概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出院前或者是说你要离开医院前会给你的建议。
0: 当
1: 你
0: 带着这
1: 个
0: 建议，
1: 对，家庭作业，当我们这个东西回来的时候，老实讲，一般来讲大概每一个人前面的三天都还蛮认真的。
0: 真的。
1: 第四天第五天以后会打点折。然后一两个礼拜之后呢，就是想到就会做一下，再过个三个礼拜左右大概这件事情就不见了，然后突然想到说，哎，好像对呢，我没有做哈。那可能就

0: 问题后面又来了，因为他觉得很麻烦。当你人生理上面或各种状况有了改变，你怎么重新去再造你的生活形态，让你的生活形态更符合你的现况？好，那我们是延续这个，但是更落实到台湾的生态，所以我们就做了像刚刚讲的这个病人，他是50间，所以我们大概就可能会跟他去了解一下他在家里的生活习性，或者是说你最在乎的兴趣啊。那像我们前一阵子处理的就是一样，就是这个50间的状态。那他本来觉得哎，已经回家做功课，哎，好像又比较好，可是过一阵子又回到医院说，哎，可是好像越来越糟糕，又退了。那我们就介入了，我们的介入就是开始看你的真正的兴趣。那这位先生最喜欢做的事是他很喜欢园艺，所以他在家里有一排的盆栽，一大摞，全部他的前庭后院，其实他是住在那个公寓式的，所以他有前阳台后阳台，他前面都是这个盆栽。那我们就觉得，哎，这是你喜欢的东西，你每天的生活里面，他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一定要浇水。那我们发觉他整个浇花的过程大概会花到5到10分钟都不间断的，就是一路这样浇下来。所以我们决定帮他把他的盆栽全部架到他应该举高的那个角度。
1: 哦，
0: 全部就排上去之后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哎，怎么排呢？啊，因为他的前阳台，真的治疗师是一个很有趣的，他基本上不太喜欢帮病人花钱。我们希望他钱花在我们专业身上，就是他就是他的那个铁窗上面，我们就全部帮他用最简单的挂钩把它挂上去了，
2: 就地取材就是
0: 了。对，就地取材，总共花不到100块钱，就帮他解决了这个高度的问题。
2: 是，所以不用任何的附件仪器，直接用生活当中的素材。
0: 这个也是厂商蛮讨厌我们的地方，很多厂商非常不喜欢我们，就是说跟你们合作了半天，然后你们都去小北买一个铁管就解决。对，可是我觉得这是只能治疗很引以为傲的地方了。
2: 是，
0: 我们就帮他架高到他应该举高的角度，然后我们依照他固定的浇水的时间，但是因为他有被医师要求说他每一次举高都应该要举高大概1分钟才放下来，所以我们就要帮他的区域分段落，然后让他本来是他本来是用那个水管开始浇水的，那个太快了，所以
2: 不到一分钟就会停下来。
0: 对，所以我们就一次让他用一个花洒，固定的花洒，然后是刚好他练那个，刚好练手部的力气，刚好提高，然后刚好大概1分钟刚好可以把这一区浇完，然后再换第二区。我们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他基本上在生活里面并不需要特别挪出时间来运动。可是他做到了我们所谓的家庭作业，而且改善了他的状况。这大概就是我们常做的，我们讲生活优化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你回家好好过日子，在过日子的时候你兼顾了医院所有的建议，那也许可能没办法做到所谓的精准医疗。我们所谓的精准医疗就是我要很精准的对你的症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才可以。可是事实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验过，假如你是一个有慢性病，然后又开始退化，最近突然之间眼睛不舒服，你有没有发觉你每天有几点要吃药，这是餐前，这是餐后，这两个又要隔40分钟，点了这个眼药水要15分钟后点下一个眼药水，所以你整天都在过这样的日子，那是几近疯狂。然后再加上你的作业，所以你是没有办法过好你自己觉得很在乎的那个生活角色，
1: 很有压力哦。
0: 是，而且是认真的，不断的在告诉自己，我就是个病人。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大概都会很回到生活上的安排。好，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那很多人就会问，哎，这跟你职能治疗，你在医院里面就是一直在弄他的手啊，一直在弄他的动作，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你说当然有啊，我们就是把我本来在医院里面做的小事情把它放回生活里面，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让它自然而然每一个时候都把这些我们希望它做的运动啊，做的调整啊，都在生活里面落实。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有品质的生活形态。

0: 听起来真的很有盼望哎！本来回家可能要照表操课，然后一直
1: 是。
0: 要设闹钟啊，几分钟几点要做多少事情，做的时候又觉得苦哈哈的，觉得好像是
1: 是。
0: 被逼着做作业的学生。可是像您刚刚说那个浇花这件事情，我听了好感动哦，就是让这个功课化无形于他的生活当中，
1: 是的，
0: 然
1: 是
0: 后
1: 的。
0: 把本来好像是一个苦差事，然后变成一个很吸引他，对他就会忘掉那个背后其实是有目的、被设计过的生
1: 是是。
0: 活这样。然后您刚刚说，就是一个区段一个区结构化的在环境当中控制花洒，让这个
1: 对。
0: 控制出水量就可以在一个区段一个区段，然后将那个时间控制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聪明的做法，对
1: 是
0: 于
1: 啊。
0: 家人、跟对于病人，还有对于医疗团队来说，应该都觉得很开心吧。
1: 是啊，是啊，最近像因为我们做了一些这样子，那其实这个其实是非常职能治疗，所以为什么像日本啊、香港他们叫作业治疗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治疗都是以活动，职能治疗就是活动治疗的概念，用活动介入，我会去做职能评估，职能评估就是刚刚看他的能力啊、环境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再来做。所谓的活动介入，用活动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就像刚刚讲花洒的这些事情。那在医院里面也一样啊，如果有人去看过职能治疗的那个桌面上，可能你会看到中风病人在推一个木箱，前推后推。其实事实上，现在我们叫做推拉箱，其实它的原来的前身，事实上它其实是木工的刨刀。我们在抱那个木头的一个过程，它借由这个过程去练到好手带坏手一起运动，所以达到复健的效果。那就是用活动来达成治疗效果。那如果跟物理治疗的比，可能就有点像物理治疗。如果我的手举不高，那我可能就会帮你热敷啊、电疗啊，然后被动的帮你动完以后叫你举高几次，这就比较物理治疗。那职能治疗，它可能就会，帮你暖身之后，接下来请你可能拿个铁锤，好，那必须要钉一个大钉子，所以你手自然会想抬高，那个练习的量就够了。好，这就是职能治疗的基本精神。那在医院比较看不到，是因为那个环境比较小嘛，时间被限制了，我都说被健保绑架嘛，所以你很多东西就会变成都把它缩成一个一个的。好，那我们现在如果回到生活，我们还是希望把职能治疗的精神发挥到最大。
0: 是，所以职能治疗师我知道，在整个养成教育当中，要学很多很多不同的手工艺呀、活
1: 啊，
0: 动
1: 是的，是
0: 啊，
1: 的，活动，时代不同，学的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是编织，编织是那个大的那种编织器
0: 织
1: 哦，就
0: 布
1: 是那个
0: 机。
1: 机器，像那个古时候你看那个欧洲的电影会做的那种。那种穿有没有那个穿那个梭？
0: 对，所以现在的有各种不同的活动，透过这些活动，其实就可以把职能治疗师他们其实评估过后需要的训练能力、功能的介入，还有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就会放在这些活动设计当中。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在玩一个游戏，或是在做一件事情，但是其实他已经达到需要练习的次数啊，或是练习的那些品质跟要求了。
1: 是的，是的，
0: 是，
1: 所以
0: 这
1: 我
0: 真
1: 们
0: 的
1: 还
0: 是
1: 蛮
0: 很棒。
1: 在乎病人个人的主观，例如说，像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位是因为他患了人工关节，然后其实他状况是蛮好的，可是他非常没有信心，因为他还是每天都到复健科去运动然后每天就照顾着他自己的。关节哈，他的髋关节这样子哈，这个角度可不可以？那个角度行不行？所以他日子过得非常有压力。但是后来呢，因为他发现，他喜欢的事情，就是我们谈过，我们发现他最喜欢的事情是，这是一位老太太，她其实最喜欢的事情是去，她每年都要去日本4趟。然后我都问她，你去日本做什么？她就是有一件事情叫逛街。好，那既然喜欢逛街，那我们就来吧。我们所有的运动，我们就在逛街里面完成哈。
0: 哇，
1: 所
0: 太
1: 以
0: 好
1: 就是，
0: 了！
1: 哎，对，我们该走。我们当然有请他守住荷包，不要买太多，要不然每天都去逛街也很麻烦哈。对对对，他先精打细算一下哈，可以花多少钱，预算做好。

0: 然后他是去逛街，那我们会去挑环境。好，那因为他需要他，我们希望他那个重心转移再多一点，也就是说把一只脚抬高的那个，把重心到左边到右边，这跟平衡有关系啦。哈，我们希望他练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帮他找哪一个逛街的场域的楼梯是比较好爬的。他平常就搭电梯，是只有在这个几楼到几楼的时候，他必须爬一层楼梯哈，然后他继续在逛街，因为这有冷气，有好多东西，所以他每天都非常，而且他最主要是住在那个住在东区，非常方便哈，所以他有选择了，他是搜狗的老顾客，所以他大概一天会去，一个礼拜会去两趟搜狗以上，所以呢，在那边我们就帮他安排了，说每一次去大概走多少路，然后哪一柜到哪一柜的时候。他有几个他熟悉的柜台，那哪一走这一柜到那一柜的时候，请你在20步以内走完，这为的是什么？就是要他跨大步。好，然后他每一次从这一柜走到那一柜，他自然就会跨大步，哎，就练到了。好，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安排。对，像这种东西也是我们常常会做，那他就觉得很开心，他每一次去逛街就达到所有的复健活动。而且他心情非常好，还不小心买点东西这样。
1: 真的，要不然如果是比如说跟病人说要在跑步机跑多久的时间啊，速度要调多少，有时候都觉得很枯燥。可是如果是在逛街当中，时间一下就过去了，而且他就完全忘记被要求的这些部分，就会觉得没有压力，而且是很开心的去做。
0: 没有错，没有错，这个就是病人本人啦。不只是照顾病人嘛，我觉得整个家庭必须被照顾到，也就是说
1: 是
0: 假如这个个案是一个比较重症，我怎么让他在生活有意义的同时，他的家人的生活也被重新安排。
1: 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要开始为我们的老后生活来做规划，所以我现在也很好奇，就是无不思专业团队接下来，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很创新的或是很有创意的，然后很多点子，很多新的一些活动啊，跟服务跟设计，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要进行的一些计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下半年度我们会有一个比较主要的活动，就是辅具电玩竞赛。
1: 哇，
0: 那这个
1: 电玩
0: 是的。那这一次是跟日本跟韩国有合作，那明年3月我们要派代表去参与这个线上的辅具电玩，就是我们要比较重度障碍的朋友，让他们也有能力可以去玩任天堂的 Switch 啦，或者玩PC 上面的一些游戏，所以我们会用很多的辅具来做介入。
1: 所以这些个案是他们可能肢体上面是有一些限制的，对不对？
0: 像肢体障碍的，像渐冻人啦，或者很高位的脊髓损伤，可能长期卧床的啦，还有就是我们很重度的脑性麻痹。那我们另外有一票是心智障碍者，就是他是智能障碍，所以比较判断上比较慢，那我们可能会让他们3-4个人各管一个。有一个按键，所以我们都用接出来的各种辅具，可能是用踩脚踏车的方式，可能有的是用推箱的，就是刚好他需要做这个运动，我就让他用这个运动来完成这个游戏。
1: 哇，
0: 也就是说在玩游戏的同时达到练习辅具的使用，或者是达到运动的效果。然后除了这一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重度肢体障碍，然后一个是就是认知的障碍的，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群是银发族，就是亚健康的快乐朋友，他们用的活动，我们大概会分这3个区块。那目的大概就是希望让他们有能力也来玩这个别人很夯的这种游的电玩。然后另外一个想法是，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些辅具的介入，像有一些个案他需要练习新的辅具，例如我们刚刚讲可能是渐冻人，或者是很高位的颈椎损伤的个案，他必须学习用嘴巴咬一个开关，学摩斯码的输入，要控制所有的家庭，就只用这个单键，所以他必须要记很多的摩斯码。 那记起来不好玩，那怎么最好玩？玩电玩最好玩。

0: 所以利用玩电玩让他熟悉辅具，这也是一种做法。好，所以就是用辅具让他可以玩电玩，或者是让他玩电玩让辅具练得更熟练，这大概是我们的两个目标啦。对，有时候辅具练起来蛮辛苦，所以要有趣。
1: 因为我们印象中就是玩电玩那个界面其实是非常小的，不管是比如说 PS 的那个按键啊，或是那个
0: 对
1: Switch 也是很小，或者是你需要去控制那个方向啊，哦，那个其实对于很多比如说肢体障碍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这些个案来说，或是有些退化型的一些长辈来说，在玩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限制，所以现在等于是你们会针对这个硬体的部分会来做一些改造，是吗？
0: 现在是因为刚好日本的职能治疗师有一群职能治疗师，他们做了一个叫 Flex Controller， 它是直接可以接到 Switch 或接到 PC 电脑上面的，然后它有多孔的可以接，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在跟我们的辅具，我们在改造我们的辅具来接它，那这样子就可以玩所有大部分的游戏，
1: 是我们印象中上面可能是上下左右键，或是一个确认键，它其实很小，
0: 怎么样至少也要四个键以上才会好玩，
1: 是那就把这个按键放大或是变得比较容易，这个
0: 个案
1: 它剩下的能力来操作，
0: 是有的变成单键，有的变成放大键，那有的变成可以踩的，那有的是接到他的辅具上，该推啊踩啊什么这种东西又另外一条路，所以我们目前大概这个辅具的选择也差不多了，我们最近开始在陪几个个案开始练习，因为我们想说等这个竞赛如果成型，我们以后每年就会扩大举办，我们希望每一个地区都可以有很多人来一起参加，那这一次就十月底我们会办这一场，然后会挑出选手，明年三月就在线上跟日本跟韩国一起竞赛。
1: 对，因为我们印象中练习熟悉到一个辅具，它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跟重复性，所以给它一个很有意思或是很有动机，然后在活动当中可以忘记时间玩 game， 其实是一个很
0: 好的，绝对是
1: 理解。
0: 而且因为这个也就是说，哎，我的生活里面就多了一个娱乐，而且是可以跟上大家的潮流，跟大家有一样的话题，这就是一个社区融合的一个很好的现象。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其实是选了辅具，然后我们现在选了个案，接下来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电玩的东西架到他可以玩的地方去，那在这个地方职能治疗师就会介入去看放在他的哪一个角度他最容易操作，而且也不会因为操作这个使得他容易变形，肢体的变形我们也不希望他玩到变形嘛，
1: 对，或是二度伤害，
0: 对，所以我们这时候职能治疗师又上场了，就是去做整个环境的安排，然后做完以后我们目前有一些志工团队或者几个教保老师，他们会陪同他们再继续练下去，所以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训练啦，然后还有很多的成就感啦，还有一些我们准备从这个这个叫 e-sports 嘛，哈，电竞，然后可以推到 e-home， 就是让你的这个环境可以更容易用你这个辅具去控制你的环境，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我们就是各个层次不一样的目标，所以我们目前进行到的是职能治疗师准备开始进去帮忙做几个设置这样子，不过今年是比较不好意思，我们今年的区域会比较放在云嘉高屏地区的个案为主，那明年才会推到全国这样。
1: 先试办哦，
0: 是
1: 性质，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也会有很多有兴趣的人来更多的了解，
0: 是我们也希望更多不一样领域的人一起来介入，我们也希望开创台湾不一样的电竞场域
1: 是因为以前印象中电竞就是一群年轻人，然后就是很火热的，然后投注时间在里面，完全没有想到身心障碍的朋友，或者是说身心有受到限制的这些个案，他们也可以有机会来参与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很好玩，很棒的一个机会。
0: 其实在十年前我其实办过五场我们跟电机系啊电机所啊对有办过五场，可是

0: 因为在那个年代，对于电动玩具这个词不是很正向，政府支持的意愿没有很大，所以那个时候我
1: 是。
0: 们大概到五场以后就不了了之了。但是
1: 哦。
0: 这一次我们就很正式，因为政府也比较支持，那我们。
1: 嗯。

0: 治疗团队也希望能够一起协助做另外一个区块的发展。好，这大概就是我们两边，我们这个整个跟电竞有关，是我们这个下半年度吴布斯专业团队想要做的，希望能够可以落实更多领域的发展，这样子。
1: 哇，真的很值得期待。希望接下来我们有机会再邀请探寻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个电竞活动的进展哦，还有跟我们分享，就其中应该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还有就是很期待，不管是专业人员或者是个案，都可以在当中有很好的发挥。
0: 我觉得生活优化服务，其实我们只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生活科技的支持下，因为也许是手机，也许是平板，也许是你家的电视机都好，我们就是在最简单的生活科技的支持下面，让每一个人都拥有最多的生活统御感。我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希望能够主导些什么，然后可以悠游于自己最在乎的生活角色。这大概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携手共进一起做的生活优化服务。
1: 哇，真是太好了，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期待耶，就是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可以开始从现在开始来为自己的人生下半场规划一个好的生活形态。谢谢参寻老师，谢谢
0: 谢谢。
1: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有很多机会可以邀请参寻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很丰富的精彩的内容。
0: 谢谢
1: 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可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他的精彩跟璀璨。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我们在这系列的主题里，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来分享，让我们可以更与自己连接的生命教育的一些理念。在我们的系列的分享中，我们从这个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我们从认识自己，那进到了接纳自己。那如今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上一集我们谈到了欣赏自己的第一集，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进入欣赏自己的第二次的分享。在这一集里我们定了一个主题，叫做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那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上一集有听我们的节目吗？在上一集当中，我们为欣赏自己做了一个定义，欣赏自己不等于自恋，不等于自我感觉良好。

欣赏自己也并不是一种骄傲的表现。我们谈到了欣赏自己是对自己更完全的理解更多的认识，我们知道自己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眼光放在我们长处的部分，让我们可以去欣赏它，也可以去发展它，更可以去运用它。那这是我们在上一集为欣赏自己做的定义。那在欣赏自己的这个主题里，在上一集我们谈到了，其实你比想象中的更美好。那我们在节目中也邀请大家每一天在睡前可以好好的想一下，我今天有哪些值得欣赏的地方，不论是在这个学习上、工作上、跟人相处上，或是我在一些我的生活的细节事项里，有哪一些是我可以嘉许自己、鼓励自己的呢？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上一周有运用了我们的分享，然后好好的练习，不知道大家对自己就增加了一些欣赏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真的比想象中更美好呢？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来到了第二集，就是看见自己的独特。在今天的主题当中，一开始我想要带给大家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由一个英国的绘本大师，他叫做大卫麦基，他写的一本非常简单但又可以发人省思的一本绘本。我先把这个故事说给大家听。这个故事叫做《花格子大象艾玛》。艾玛是一只花花绿绿的大象，其他大象都是灰色。艾玛一直觉得，如果我跟大家一样，是不是比较好？于是有一天，他把自己涂成灰色，结果所有的大象都觉得今天森林怪怪的。最后大家才发现，原来大家喜欢的正是艾玛与众不同的样子。哇哦，这短短的故事，大家听完了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联想呢？是不是这个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艾玛的影子。艾玛一直努力把自己变成大家的样子，最后才发现原来大家喜欢的正是他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像艾玛一样，总是羡慕别人，总是不喜欢自己跟别人的不同？我们是不是也很想让自己跟别人一样呢？其实当我们想努力的去活成别人的样子，或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或活成社会认同的样子，可能我们就把自己独特的那一个部分淹没了。好可惜，其实每一个人最珍贵的部分就是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好像大多数的人都害怕自己跟别人不同，害怕自己太突出，或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奇怪，所以

不论是长相，不论是穿着，不论是我们所学习的方向，或者是我们会的能力，好像我们都想要去追逐别人或社会的期待。但其实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反而失去了自己，失去了自己最独特的部分，是非常可惜的。而其实每一个人最可贵的部分，正是我们的与众不同。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世界上，其实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大自然当中去欣赏过大自然。譬如在你走进森林里面，有没有仔细去欣赏每一棵树上的每一片叶子，是不是相同呢？在一个花丛里，你有没有去看过每一朵花长得是否一样呢？其实每一片叶子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曾经我在一个蕨类的这个植物园，其实每一棵蕨类看起来都大同小异，都是卷卷的叶子，然后长得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当我再仔细凑近去研究它们的时候，我发现让我惊叹的是，每一片叶子的背后，它的孢子排列的顺序都是不一样的。哇，当我发现的时候，非常的惊讶，生命是如此的独特跟奥秘。所以我们若能够去欣赏到每一个生命的独特，我们将可以去发现这世界的美。就是因为这么多的与众不同，才能够汇集成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也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这么美丽。那更何况人，试想一下，世界上有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吗？即便是同卵双胞胎，都还是会有些许的差别。尤其每一个人的指纹是绝对不会重复的，这是不是生命极大的奥秘呢？所以我们若是一直想活成别人的样子，那我们真的就去有点这个浪费了我们上天给我们的那个独特的价值。所以我们可能在欣赏自己的这个系列当中，我们首先就要来认识我们自己有哪一些独特，有哪一些与众不同。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发现，我们可能才会更能够欣赏自己，也能够去珍惜自己独特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一段当中，我想可以来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为什么既然我们这么独特，我们却总是羡慕别人，总是忽略自己那一份独一无二呢？可能大多还是来自于这个文化。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很容易有一些标准去比较。譬如可能我们会用成绩、用外貌、用收入、用成就来比较。在比较当中，好像我们就是需要用同一个标准，我们就是需要

在这个同一个标准里面去竞争，但是啊，在这比较里面，其实就是会忽略掉每一个人的独特的部分，因为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比较的，是无法用同一个标准来比较啊，因为有太多文化的差异，太多可能人的族群当中的不同，太多来自于家庭啊，这个遗传或者是这个成长环境所形塑出来，也有太多是可能是来自 DNA 的遗传，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每一个都是那么的独特的个体，其实是不太能够啊用比较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值得欣赏，什么是不值得欣赏。所以呢，其实要欣赏自己的前提就是可能我们要脱离这个比较的文化，那这是可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欣赏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还有就是很可能我们就是活在群体这个社群的社会里，尤其是现在3C 的社群很多，我们常常在所很多的平台会看到别人所晒出来的各种他们的旅行，他们的幸福，他们的成就。那我们当我们去浏览别人所晒出来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好像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这么幸福，别人都可以这么成功，这么有成就，怎么我没有，自己就会陷入到那个失落当中。而在这过程里，往往就忽略掉了，其实我有很多别人没有晒出来的部分。所以在这样的社群里面，我们可能就会迷失自己，也忘了去看自己拥有的部分。那第三个，我们会没有办法欣赏自己，去忘掉自己的独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了解自己。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哎，别人好像不了解我们，但试问，我们自己真的认识自己吗？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全貌吗？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有哪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潜在的能力，或者是一些天赋异禀或是美好的特质吗？其实有一本书它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活出我们自己的5%，还有95%是我们还没活出来的。哇哦，大家听到这个讯息，有没有觉得太棒了？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潜能，好多好多的宝藏可以去发掘或者去发挥。很可能我们有好多的美好都在那95%里面。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自己，发掘自己，我们才有办法去欣赏自己的独特，自己所有的那个独一无二的部分。那接着还有一个，我们会忽略掉自己的独特，忘了去欣赏自己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容易的聚焦了我们的缺点。这个是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可能就是成长的过程，别人总要求我们在哪一个弱项上要努力，别人总提醒我们，我们在哪一个这个不好的地方要改进，所以我们也总努力的去在我们的缺点上去着力，因为把太多的能量放在改进，就不太有能量放在去发展我们的长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可惜的部分。

所以以上所谈的呢，在第一段我们当中所要传达的就是，其实当我们在欣赏羡慕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会忘记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独特的美好。所以我们先让大家有一个自我觉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您欣赏到自己有什么独特了吗？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段我们继续再聊。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我们刚才在第一段用了一个花格子大象艾玛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了这个大象艾玛，他一直羡慕别人，自己他不喜欢自己的独特，所以当他把自己变得跟大家一样的时候，反而让大家不习惯。后来才发现，原来他自己的独特是被大家所羡慕的。在这当中，我们也谈到了有很多为什么我们常常忽略掉自己的独特，而尽量的去想让自己变得跟大家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社会的认同，我们在追求社会的价值，社会的流行，我们一直在追求跟大家一样。但是其实最珍贵的还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那个独特的部分，这是生命的奇妙，也是每个生命最特别的价值。因此我们在这一段当中，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欣赏，来发掘自己的独特呢？首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可能有哪一些是独特的部分。我们说每一个

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到底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去发掘也去认识自己的独特呢？其实基本上来说，每一个人的气质就是很不一样的。气质是来自于生啊俱来的，是天生的，是在每一个 DNA 里面特别形塑的部分。当然这里面有来自遗传，可能有来自在母腹中就受到的影响，所以在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就带着不同的气质来到这世界上。而这气质呢，在现在的气质论里面有一个理论是九种气质论，是把气质分成九大类，不管是它的反应性、它的坚持度，然后是它的这个秩序欲不管是它在这个反应的快跟慢，都有不同的这种气质。那这个每一种气质就后来融合了他后天的环境，又会形塑他成他属于的他的一个人格特质。那这些都是属于独特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更多的去了解，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特别的气质，我可能要鼓励大家自己运用这个 AI 可能查这个 key 一下气质论，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论述，然后再从中去辨别自己的气质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因为它内容非常的多，所以我就不在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里面赘述，因为在之前的认识自己里面我们谈了很多。好，这是气质。那另外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去发掘的独特呢？那就是能力了。其实在能力当中呢，我们现在非常讲究的是不再是用 IQ 来定义能力了。我们已经这个好像多年以来现在已经有改变，是用多元智能来定义孩子的能力。那多元智能是 Howard Gardner 所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八种这个一般都可能有的潜在能力，而这八种潜在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两到三项是长项，但大部分就是很平凡的。而这属于二到三项的长项，就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算是天赋异禀吧。那这八大能力有哪一些呢？有这个最基本的可能就是语文，还有数学逻辑，还有空间还有肢体，还有这个音乐，还有自然观察，还有人际，还有内省那这些还有肢体肢体动能。那这些大家试想一下，哇，这是不是把我每一个人从内而外的能力大概都涵括了呢？可能过去的传统认为不重要的能力，但在现代的社会环境当中也已经被看为很重要的。简单的说，像肢体动能，看有些人他特别的就是手舞足蹈就特别的优美，有些人他在运动场上就生龙活虎，那这些就属于肢体动能。是不是如果我们可以发挥它的这个优势，它就可以可能成为奥运场上的健将呢？那另外我们看到

一些这个空间智能，如果有人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哇，他可能在这个设计上，在可能在这个做这个导览上，哇，他都是很厉害的，他可能可以成为很棒的一个室内设计师啊，这个园艺设计师啊，然后或者是他的这个方向感各方面都是非常厉害。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以前都觉得不怎么样的内省智能，可是，在现在有这样能力的人，他会是一个，他可以自我成长很快，然后可以，是一个比较容易朝向自我健康发展，或者是他可以很容易的去理解自己跟他人，那这样的人他是非常适合做咨询师、心理师，他可能很适合做一些助人工作，所以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独特的能力呢？所以无论是哪一个能力，在这八大能力当中，只要是属于特别独特优势的，那就是每一个人属于你的独特的部分。那如果能够去欣赏，又能够去发展，哇，那这个属于你的那个独特优势，那就是将要在你的人生当中发挥极大的作用力，可能就可以帮助你成为在那个能力上非常独特、优秀的佼佼者。所以，我们有看到有好多的成功的，或者是他的生命发挥了极大价值的人，可能都是因为发展了他属于他的那一份天赋异禀，以至于他可以成为一个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人。所以，能力也是我们可以去发挥，可以去辨别出我们独特的部分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发掘自己的部分。另外，我们来说一下兴趣好了。这个兴趣可能更是我们在传统对于一些人的评价里面觉得它不重要的，甚至很多时候，在传统的价值里面，父母都会认为你什么都不要去做，你什么都不要去只要跟考试无关的，你都不要去碰。所以，不论孩子可能很喜欢看一些课外书，很可能喜欢随便涂鸦，或很可能在运动场上跑跑跳跳，很可能喜欢唱歌。哇，可能在父母的眼里都觉得那些都是影响孩子学习的不好的一些嗜好，所以可能都会禁止，或者是会认为孩子不好好学习，就会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兴趣被忽略，而没有好好的去发展，那又是一个多么可惜的事情，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兴趣也是属于每一个人独特的一部分哦。因为其实当人对某一项事物有兴趣的时候，就表示他在那一方面可能有一些潜质，也可能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那个兴趣可能就可以成为他发展为优势的一种动力。所以在让天赋自由这本书里面，作者有提到，当一个人他选择了他的生涯是结合了他的兴趣以及他的天赋异禀，就是他选择了一份他最喜欢做的事，跟他最会做的事情，成为他的生涯，那这个人就将会是离成功最近的人。所以，可见兴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多么不可忽略的
一个多

独特的部分。所以在这边可能我也要跟如果你是为人父母或是祖父母或者是教育人员，那对于您身边的孩子，对于他们的兴趣可能也不可忽略哦。甚至我们可能更要及早帮助孩子去发掘他的兴趣，因为那也是属于他独特的部分。如果他的兴趣可以被好好的欣赏被好好的去发展，那可能也会成为帮助他去活出自己的独特的一个很大的助力。所以兴趣也是我们独特的一部分，我们值得去发现，值得去发掘，更值得去欣赏跟运用。好，另外我再说一个，就是经验。哇，可能很多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的经验。哇，有一些人他可以含着金汤匙来到这世界上，他有着幸福的家庭，可能他有着顺遂的环境，可能他有很多爱他的人，可能有人会在怨叹为什么自己可能过得比较辛苦，或者是比较匮乏，或者是可能他很多要靠的时候要靠自己，他可能有很多的生命中的一些困境或者是匮乏。那这时候我要说，不论我们是哪一种境遇，其实这些经验也都是属于我独特的那个部分。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经历都将成为形塑他展现生命特质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每一个经验也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把我们的生命经验我们用欣赏的角度也好好的去看见它的价值，那可能那些生命经验都将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养分，可以帮助我们更可以活出我这个人独一无二的价值，让这些经验也可以成为我去贡献社会，去可能是去帮助别人的一个能力。所以不论我们的经验是好是坏，不论我们是可能觉得幸福或者是不幸福，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意义。那这个也是属于我们独特的部分，所以原来我们可以欣赏的自己的独特的部分有这么多元，有这么多角度，这么多向度。哇，所以不知道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去同时的去联想自己在这些方面有哪一些独特呢？是不是当你去思想的时候，你也会赫然发现你自己原来也是这么的独一无二，原来你也是这么的与众不同，然后值得你好好去欣赏，然后也可以好好的去发挥你的那个独特的部分，成为这个社会上可以贡献的价值。好，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继续再聊。

欢迎大家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我们刚才在前一段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发掘自己的独特呢？我们提供了一些向度给大家去发掘其中包含了我们的气质，包含了我们的能力，当然可能还有我们包含了我们的外表，也都是可以让我们去欣赏的独特的部分。每一个属于我的独特，如果我能够用欣赏的角度，如果能够好好的去展现，那我就可以让我这个人成为有特色能够成为与众不同的独特个体。那在我们的能力的部分，我们刚才也提供大家一些向度去理解。我们运用了 Gardner 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那我们可以从八种向度里面去认识到我有哪些特别的天赋异禀，还有我们也提供大家去认识自己的兴趣，然后也去正向看待我们所有的经验，这些都可以形塑出我的独一无二的特色。那接下来在这一段当中，我想要来跟大家继续探讨，那我们如何发现自己的独特呢？我们知道了有那些向度可以去认识发掘，那我们如何去发现呢？下面我想问大家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去回应自己，也许在回应的过程你就可以对自己稍稍有一些新的发现。譬如可能我会问你，如果没有人评分，你最喜欢做什么？这个可能会是在探索你的兴趣。接着我会问，朋友最常称赞你什么？可能有一些很棒的表现是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哦。接着我会再问，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你会如何回应你的困难呢？还有

人生有哪些事情让你感到有意义？虽然是就短短的几题，但是也许多多少少可以帮助你去更多的发现自己。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更容易去帮助我们醒思的，譬如会问有什么事情是你只要一不用学，很努力学，但你一做就会做得比别人好的。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让你投入到废寝忘食的？那这个可能就可以让你去更发现自己独特的能力跟兴趣。那这些都可以当提供大家参考，让你可以去看看自己有哪一些是你被你忽略，但是是值得被你欣赏的部分。其实有时候天赋异禀不是做得最快，而是让我们做得非常投入，非常快乐，有成就感。那个可能就是属于我们去可以发展的那个部分。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独特，然后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欣赏的。当我们去发现自己的优势，发现自己很独特的部分，我们千万不要告诉自己那没什么，那又不重要啊，那个不能跟别人比。说不定当你这样跟自己说的时候，你就错过了你上天给你最棒的礼物。我记得在我看过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有名的厨师，他就是靠着他很特别的天赋能力。例如像过去曾经蛮有名的厨师，在台湾常上节目的阿基士，他的为什么会成为这么著名的厨师呢？就是因为他非常敏锐的味觉，他的舌头非常的敏感，所以他能尝出味道的好坏，因此就帮助了他能够煮出美味的食物。那我还知道有很多像听觉很敏锐的人，他可能就可以成为非常棒的调音师哦。那这是也是运用了他那个独特的部分。那或是有些很棒的这个助人工作，或者是心理师、咨商师，他们靠的就是那个他的高敏的特质，他的敏感度很够，他非常敏锐的能够觉察自己、觉察他人的情绪，所以他能很容易的读懂自己，跟读懂别人，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陪伴者，成为好的助人者。那这个也是运用了他的那一份独特的特质。可能这些特质在一个传统的教育里面，譬如说我们以分数、以学历来好像定调这个学生的优劣，但这些能力却是在他人生里面可以帮助他去成为一个他的可以发展的生涯，成为好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他的能力。所以我们可能真的需要更细腻的去发掘自己的独特，然后好好的发展，不要小看了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上天给自己的礼物。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就埋藏了很多上天给我们的天赋能力，我们也失掉了可以活出很棒的

色的自己，那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呢？所以我们也要花很多的时间，更多的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在这发现的过程，我们更多要给予自己肯定跟重视。我们所发现的每一份都是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好，接下来可能我就要提供大家自己来欣赏自己的三个练习。记得我们上一周所谈的，可能每天睡前写下自己今天可以欣赏自己的地方。那这个练习，我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去操练。如果我们可以养成这个习惯，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带着微笑进入梦乡，因为我们每一天都看见了自己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做的练习。第二个，可能我们要停止说我只是怎么怎么样，改成我也有什么什么。譬如如果我们常常对自己说可能我只会做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只会料理家务，但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形容改成我很会照顾家庭，我是家里的支柱，我把家里大人小孩都安顿得很好，我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这样对自己说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给予自己很大的欣赏跟鼓励肯定了。那这个鼓励肯定我们不用等别人来说，很多时候很多家庭主妇得不到先生得不到这个婆婆的肯定就很失落，那我们何不先来欣赏自己肯定自己呢？而我们那份欣赏跟肯定不是虚幻的，也不是夸大的，而是一个事实。我们确实虽然是家庭主妇，但却有极大的价值，我们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那这是非常非常值得嘉许跟肯定的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提供第三个练习，就是接受自己的不同，不用成为别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羡慕别人的长处，别人的优势，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很不如别人，而感觉落寞，或是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就很容易气馁，很容易无力。所以现在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下，我有哪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些不一样的是有多么可以被珍惜的。当我好好的去看见自己的与众不同的那一份独特，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欣赏它，也看一下这些独特如何发挥，而让我成为一个有特色的人。不管我的独特是什么，即便是在别人或社会眼中看来微不足道的，例如很可能我们只是很会照顾植物，把家里的这个小小的阳台变得非常的绿化，那这个能力有没有可能我也可以去成立一个社团，组织一个团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的阳台变成一个小花园呢？我记得现在有很流行的一个叫做家务整理师。曾经有一个日本的影片，就是有一个女孩，她很会整理家务，她总是会把凌乱的家里整理得有条不紊。后来她很多朋友就请她去帮忙做这个家务

整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他的能力，他就变成了一个训练的人员，他可以训练很多的家庭主妇，把家里的东西能够有条不紊的归纳整理。逐渐的，哇，原来这个也可以变成一个职业，就发展成了一个家务整理师的这个职业。所以原来小小的一个能力，一个特色，那他居然也可以成为他可以贡献有价值的长处。所以你看，这个很会整理家务，他运用了他的哪一些能力呢？相信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那个空间智能，他多么的会运用这个空间来摆放所有的物品，归纳跟整理。所以他就结合了他的优势，然后去发展出他的能力，然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助人的工具。哇，多么棒呢！所以是不是我们真的要去欣赏自己的独特，然后重点就是好好的发挥，让它可以成为我的优势，成为我可以贡献出来的一个能力。那若是这样子，哇，所以我们每一项独特都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特色，然后活出我们应有的价值。那这不是更可以让我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出我该有的精彩跟璀璨吗？所以我们不要努力的跟别人一样，我们要去接受自己的不同，更要发展自己的特色。那这个就是一个最能欣赏自己的人了。好，所以最后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真正值得欣赏的不是因为比别人厉害，而是忠于自己的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更能够接纳原本与生俱来的自己，然后去发展出属于我的那一份独特，我就会成为一个最有特色的自己，贡献在这个社会当中。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去看见属于你的那一份独特，也能够好好的发展你的那份独特，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们今天就在这边说拜拜咯，下回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那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谈谈哈，蛮特别的一集。那我们过去呢，谈了蛮多一些跟关系有关的主题哈。那在不同的关系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实都好像在走一条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哈。那但是在这个路上呢，就有些人就是跌跌撞撞啊，那去学习很多的事情。好，所以呢，顺着今天我们说，每个人都走了很多的路哈，都曾经都走过不同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今天要谈的哈，就是一条叫做朝圣之路啊。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朝圣之路呢？它是在欧洲的一条很有名的朝圣之路，它是从法国一直走到葡萄牙这一段。那中间有一个在西班牙哈，有一个叫圣地亚哥，那边就是通常就是他们的一个据点啦哈。那是从哪里走过来这样？那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来邀请的哈，就是曾经走过这条朝圣之路的不是一个人走，是两个人走哈。

0: 那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走。那所以呢，我想朝圣之路上面在走的人啊，有些时候是一个人走的，哈，自己一个人走其实也不容易啦。那今天是两个人走，而且旁边的那位呢是他的小孩，哈，那所以到底呢是妈妈要陪小孩走，还是孩子要陪妈妈走，还是两个人一起走，走成什么样子的路，什么样的惊喜，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邀请曾经一起走的母子，一位是思婷，陈思婷心理师，一个是他的小孩叫应贤，那就带着我们的今天的听众朋友一起走上这条朝圣之路。那我们就请思婷跟应贤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思婷心理师。那很开心今天来聊这个朝圣之路。对，
0: 好，
2: 大家好，我是应贤，我是思婷的小孩，那要一起走过这条路。
0: 是，好，那你们来帮我们回忆一下哈，这个是几年前走过的路？
1: 哦，我们那时候走蛮久之前了，就2019年，
0: 2019年就在疫情的，
2: 对，刚好在疫情前。
1: 对，
0: 疫情前哈，
1: 还好。
0: 哦、OK， 好，那个起头哈，开始哈，是应该是妈妈说的要走，还是孩子说要走？
1: 我们那个应该是从一场争吵开始。
0: 哦，
1: 对，
0: 是从争吵开始。怎么说呢？
1: 就是应贤是我的小孩嘛，
0: 对，
1: 那他在国中的时候有自学，然后在自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就拒学，就是他就所有的事情都很放弃。
0: 对，
1: 我那时候就一天到晚，我就很难过，我就拍着他桌子说，你要自学那么辛苦，我给你自由了，然后我希望你去追寻你的梦想，那你把这个自由跟梦想当什么？然后他就拍着桌子反拍回来说，你也有自由，你也很年轻，你又不是要死了，你还可以有梦想，你自己的自由跟梦想你要自己去实现，不要放到我身上。我那天就觉得哇，很震撼。但是我觉得他也提醒我，就是我那时候40出头嘛，40几岁，我应该也是一个还可以有梦想的人。那我就在那个晚上想起来，我曾经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想要去走朝圣之路的梦想。可是在我幻想里面，他要很多钱。我其实那时候幻想是一个50-60万，然后跟一走要走一个月的那种。可是那个晚上我就在想，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靠近这件事了，所以我就打开电脑，然后我就开始划机票，开始看论坛要怎么买。我其实那时候就是囫囵吞枣，然后我就想会不会真的很贵，我就练习买机票，然后我就要从里斯本进去，然后马德里出，然后我就在用那个那时候用英文的那种国际购票，然后我就想说反正就像高铁票，你买到最后就有一个取消，那我就很认真在想，我想知道最便宜可以到多少，就一个一个填时间、护照名字，然后信用卡号码，然后用信用卡买，然后最后得出来的金额是30000多块，然后我那时候买了2张票，就是包含应贤的。
0: 那是为什么不是你自己去？为什么那时候你
3: 会考虑带孩子去？
1: 我那时候好像想的是，如果我一个人去，会有人放我去吗？因为我是一个妈妈，那我还有一个小孩，小的。我觉得好像在台湾的价值里面，当你是一个妈妈的时候，你很难去独旅。我们家比较难，所以我如果抓一个小孩当人质，美其名带他去冒险，好像有机会。
3: 但是那时候不是在吵架吗？
1: 对啊，我就想说，但我那时候只想试试看，
0: 试试看，
1: 反正我就在觉得，哦，原来也一张机票才36000而已，然后就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间 email 滑进来了，告诉我说我已购票成功，而且是信用卡不可退款。
0: 哦，所以那时候就买了两个人的票。
1: 对，
0: 哦，
1: 对。
3: 我很好奇哈，你是说你们在吵架，你得到一句话，你有你的自由去寻找
0: 你
3: 的梦
0: 想，
3: 接着你就释放了说，哦，原来我不需要把你做妈妈 的责任架在孩子的身上，所以你就想开了，所以说我要去追求梦想了，孩子再见，你过你的，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就这样子。
1: 其实你看妈妈多放不开，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买2张机票。我还
3: 是
1: 自己一个人，
3: 他们买2张机票。
1: 对，所以妈妈要放开妈妈的角色到底有多难啊。
0: 对，这是现实状况。
3: 应贤，你觉得妈妈在干嘛？

0: 我当下我也不知道呢。
1: 所以妈妈在买票买完票之后，你也还不知道你已经被买票了。
0: 那个当下不知道，她半夜买的时候在睡觉，
1: 是
0: 隔天早上起来，还是过了几天，她跟我说：“我买了两张票，你要不要去欧洲玩？”
1: 嗯哼。他只是告诉你要不要去欧洲玩，
0: 对，
2: 对啊，他没有告诉你说我要去找自由，但是我要跟你一起去找自由，
0: 没有，
3: 没有，在那个机票刷进来的时候，他的议题已经从自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是，这72000，我到底是要丢水里，还是要花更多的钱去走这一趟？
2: 你看，逸贤，你知道这个，如果你知道事先知道之后，你还会去吗？
0: 应该还是会吧，毕竟应该去欧洲的机会也没有很多。
2: 哦，蛮务实的。
1: 所以其实是买机票的时候，同时就想要去走朝圣之路了，是不是？
3: 我只是在想知道这个梦想，真的要花到50000-60000吗？
1: 就是走朝圣之路这一点。
3: 对，然后后来实际去爬文发现没有，其实只要我后来我们两个人走回来，其实10000000而已。但我们去了一个月，所以我觉得是很平时的一个历程，旅程。对，
0: 但是疫情前了，现在应该再贵一点。
3: 现在贵很多。对
2: 对对对。
1: 好，所以这是妈妈想的梦想，但是也把孩子带去了。
3: 对，我现在想想，妈妈真的很难有自己的梦想。
2: 没有，两个人都去朝圣之路找梦想，妈妈蛮厉害的。
1: 那所以好，我们就说。就已经买机票了嘛，就出发了嘛，就当你踏上那个朝圣之路的时候，视听心理师，你有觉得有这个朝圣之路有呼应你的梦想吗？
3: 我其实心情很复杂，因为那个时候，那时候买票的时候，我就算的是9月，所以其实从我买票到出发不到2个月，就是1个多月而已。所以我那时候一方面觉得我要去实现这个。我要去走这条路，但我其实带着很多忐忑，因为我不会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然后我也对于要碰到什么事情其实是不知道的，再加上时间太赶了，我跟小孩说前后的观光比较复杂，我来找中间的朝圣之路交给他，但我们很快就发现走上路的时候发现他没有做功课，或者是以妈妈的眼光来看他没有做功课，因为他就直接问我说路要怎么走。哇，我当下超火的，因为我在想完了，语言不通，这孩子没有做功课，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我该不会要露宿街头了，连要开始怎么开始都不知道。所以那时候的忐忑是原来靠近梦想也是一场灾难。
1: 是，所以逸贤你很有把握是不是？所以就没有完全没有做功课。
0: 也没有啊，当下他就丢给一本旅游书说你来看清楚我们要怎么走，我想说旅游书都写那么清楚了，就照着走不就好了吗？
2: 有道理啊，那个逻辑也是有道理、啊、
1: 不用事先看，到时候看就可以了，是不是？
0: 也是有事先看了、
2: 那到现场都差不多吗？
3: 差多了，
0: 也没有到差，去的那个火车好像变了，因为那旅游说可是2年前咨询到欧洲火车，变化蛮大，
2: 所以你在火车站就没办法，火车就跑了，然后
0: 也没有，因为他本来是要搭火车，后来是要搭地铁从某地方开始走，所以就是找了一下怎么到那个地方。
2: 是，那你不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办法吗？
0: 就对啊，还是要走完呢、
2: 对啊，那你要不要告诉妈妈说，妈妈，
3: 妈妈要深呼吸。
2: 人生不一定要100%掌握，不是吗？旅行最好玩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3: 不过我们也是在那个争吵当中，就是意识到说，因为我看不懂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然后在那个时候，他才是有网，就他的网络跟他操作手机的能力，其实比我们大人好。对，然后是在那个当下，我想。我真的是无助了，我就跟他怒吼说，我们在这里，我不是大人，我跟你是一样的基础，所以我不懂西班牙文你也不懂，我不像中文英文我可能还比你多一点，我在这里也是文盲，那我们要一起找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你才是那个很爱打电动的人，你去想办法。所以我记得我就气的走到路边去不想理他，但是他在几分钟之后他就啪啪啪找一找，然后他就找到了网路，然后找到了翻译软体，然后就这样拍照翻译，然后告诉我说这边走。我在那一刻就突然间意识到，这个孩子真的才是网络时代，他其实有能力走他自己的路，虽然他才14岁。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在那一刻，我们才真的成为旅伴，以及我意识到，孩子有比我们强的能力。

0: 所以妈妈这一段话印象你当时会很惊慌吗？
1: 会啊，想说你买机票，你叫我来走，你跟我说你不知道怎么走，
2: 但分工上是你要查询的啊。
0: 但你会害怕处在那种处境吗？
1: 会，本来是觉得说，反正他要跟我去，他就会处理啊，怎么知道他也没有想好怎么办？
0: 哦，所以你这个第一句话是说，反正从小到大跟着妈妈走就没问题了。但是第一次可能是第一次经验到啊，你妈妈你原来不是神哦，所以妈妈就从神龛上掉下来。
1: 也不说掉下来，就是
0: 不如你想象中的神。
1: 对，
0: 那你就开始去走，你就升级了。是不是？因为
1: 被迫要开始想办法帮。
0: 但是妈妈这不就是成长吗？
2: 对，我其实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说，孩子的能力比我们想象的更好。
0: 是，
2: 对，我以前都一直觉得他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要关心他要不要穿衣服要吃什么，然后我意识到原来很会打电动真的是一种能力。对，
0: 是因为那个是综合能力资讯能力哈。而且我想也给透过这个机会给家长们听众们一些概念哈。我觉得其实妈妈你没有想过答应价理论吗？答应价
2: 那个时候还没有念谘商，真的不知道。
0: OK， 谘商里面有一个很棒的答应价，就说你不需要做到每件事情都要掌握，那孩子才会在那种过程中，你会发现到原来他有这么多的 potential， 那种潜在的能力，这个过程是不是也让应贤在那个当下也可以发现，原来我自己也是有能力的。所以如果这次朝圣之路，如果也我看到的是也是应贤的成年礼的概念，他因为透过这个地方妈妈很无助的时候，反而应贤你就强大了。他说妈妈很强大，你就跟着他就好了，对不对？
1: 对，
0: 是。所以那时候你说你13岁，
1: 对，
0: 哇，13岁他就走上成年之路。
3: 对，那有没有那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事情，你遇到什么人啊，或处理什么事情，解决什么困难，让你觉得哇，有这种感觉，就我好像蛮得意的，原来我会。
0: 有能力哦。
1: 我觉得有一段是说，就是在路上碰到一些大学生，然后就看他们聊得蛮开心的，然后刚好开始有一段是在树，就是有一段比较长的路，那想说可以跟他们聊天，因为大概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到下一个点会开始吃饭，那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因为他们走得比较快一点，那我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们走这一段跟他们聊天，然后两个小时后在那个点等妈妈跟妈妈见面，那这就是说这真的是第一次在一个国外，然后
0: 国外
1: 真的
0: 跟外国人
1: 朋友了，然后就往前走，
0: 可以交外国朋友，而且一个人走在国外的路上听起来又有点挑战跟恐怖。哇，这是成年之路。
3: 所以跟他们聊的时候有觉得很有趣吗？
1: 对啊，跟他们聊蛮有趣的，而且他们人生经验都蛮丰富的这样。
0: 哦，他们都比你大？
1: 对啊，都大学，因为我做
0: 大学。你那时候13岁？
1: 对啊，
0: 你小不罗特。
1: 对啊，他现在想想也蛮惊讶，他们愿意跟我聊天的，都是一些蛮好的人。
0: 你13岁跟几岁的聊？
1: 也是20岁吧。
0: 哇，
1: 18、20。
0: 所以以前赖老师上次跟你上节目，我知道你读英国的学校，搞不好这些埋下你出国读书的种子，会不会？
1: 会啊。
3: 也是埋下说哇，我要像他们一样，以后上大学。
1: 对。
3: 所以妈妈，你觉得你花了那7万多的机票，
0: 你事前有没有觉得会有这种收获？
2: 对，其实不晓得，而且那一段路，其实我的感受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你们是分开走嘛，对不 对？他先跟那些年轻的大学生走。
2: 对，那
0: 你是跟谁走？
2: 我那时候就是他们，因为他就说我走很慢，他想要跟他们一起走。
3: 对，
2: 然后我就在后面，我想说好，但我其实，在他们说好他们离开，我没有意识到年轻人的脚步这么快，所以我大概才20分钟不到，10分钟还是5分钟不到，就是那种感受上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们四个人的身影了。那我在那个当下的感受是，我就把小孩交给一群陌生人，而且是大学生，那他会不会被
0: 骗了，
2: 会不会被奸杀，会不会被抢劫，会不会 被怎么样，
0: 哇，大魔王都出现。
2: 对，我那时候心里的焦虑，而且在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在葡萄牙的山路里面，我记得我沿路我骑，然后我

0: 很气愤，我自己走不快，我一直找不到他们，然后我沿路都在看这里有没有血迹，刚刚有没有听到尖叫声。
1: 妈妈你童年是有什么样子的创伤吗？
0: 我觉得就是当妈妈的，只要小孩离开自己的身边，那个焦虑感是很大的，然后我不确定他们到底会走到哪里，以及原来他一直是认得路的，在中间不知道路怎么走的时候，就心里想他们人呢，那我要自己找路。但我后来就是大概他们其实比我早到快30到45分钟，我是在后来他们就是找到一个餐厅，他们坐下来说要点东西吃的时候，他传讯息给我，因为我中间传讯息给他，他都没有理我，他们真的聊得很开心，所以我那种忐忑就一直被无限放大。那一直到他们传讯息给我说他们找到餐厅的时候，我那时候才从树林穿出来，看到旁边有一家超市，我就先进去买了一瓶啤酒，打开安抚我自己，然后我想说好，我等一下再慢慢走过去，
2: 走过去餐厅。
0: 对，
1: 那应贤你那时候会担心吗？
3: 那个时候还小，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不会太担心。
2: 聊得很开心啊，他没有什么担心。
1: 他妈妈说你会被骗还奸杀，这两个字
3: 他那时候没有跟我说
0: 没有，我在那条路上我真的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些念头，跟他真的那么不安全吗？但我在一路走都没有看到血迹跟尖叫声的时候我就慢慢在想这些好像真的是当妈妈的恐惧。然后当他们传讯息来，我其实坐在那边我在思考的事情是，好像这些灾难都是我自己的想象，其实他好好的很有能力的，跟一群20几岁的年轻人当朋友。对，
1: 是当然妈妈是母亲了哈，会有这种想法，我想应贤可以理解，我想可以理解。而且如果那时候你是18岁以上的话，可能妈妈更放心。
3: 现在想想也蛮可怕的。
1: 对对对，那13岁妈妈这样，妈妈有这些想法出来也是对的，但是妈妈又放你走，那这个就很奇怪了。OK， 那我刚刚我也很好奇，妈妈，你看到孩子就跟别人就走了，你看你有没有那个很失落说，说啊，你孩子不在意你啊，什么什么？
0: 我其实那时候比较多的是骄傲，就是觉得他有能力跟一群大学生走，然后那群大学生接纳他，以及原来他英文有这么好到可以聊天。对，那时候其实更多的是骄傲，但是直到他离开我视线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很焦虑。
1: 那妈妈，我做一个假设了，如果那群大学生当年手上都拿一瓶酒，然后都手上都刺青，
0: 我大概就不会放心。
1: 所以妈妈还是要保护你。妈妈一定是看那些大学生蛮正派的，觉得你很安全。是，至于说妈妈事后自己跑出那些暗黑的想法，就是很内心的矛盾。天生就会的母亲这样子，因为妈妈很健康，她也没有说你哦，你竟然选择了大学生，没有选择她。妈妈也没有这样想，这是蛮健康的。对，
2: 所以走朝圣之路啊，所以到你们有按照计划走吗？
3: 算是有吧，我们计划14天走完，也14天走完。
2: 哦，这个是按照计划走。
0: 我们好像是有方向，但是中间一直有各种，这小孩的角度跟妈妈角度真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有方向，但是中间其实有各种不同，不停，因为我们走一走走不动的时候，就临时停下来，
1: 变通
0: ，对，然后再往下走。那其实走朝圣之路真的有2种走法啦，我们常见的都会先定好每天下榻的，在出国前就定好了。但我那时候是觉得，因为我真的很匆忙，我来不及练脚力，所以我不确定
2: 能不能够走到下一站。
0: 对，我很担心万一我定好了，我根本就走不到怎么办？所以我那时候就心里想法是，那我就到时候再看看，就是对。然后也，我就那时候是一股脑的相信论坛上面说可以有办法，就到时候再定，我就到时候再定。但我其实另外有一个声音是，我真的很想试试看，去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世界这么大，那一定会困难一定都可以解决的。对，
1: 我觉得这句话好重要啊，困难可以解决。
2: 所以这一路上走完之后，这句话有让你真的是相信吗？
0: 我真的相信，就是而且我觉得那好像又回应到后来，就是我面对应贤的各种状况，就是面对小孩各种状况的时候，我都会相信一定有路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不敢去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好像我没有先预备好这些，我就会就会有风险，或者是就会很难处理。但其实资源都我们

0: 用。嗯，对。
1: 好，那我们的谢谢应贤跟思婷心理师今天带我们走上这个朝圣之路哈。我们走，像我们谈到这边大概只走了一半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我们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再请应贤跟思婷来跟我们再继续陪伴我们再走完这个朝圣之路。

0: 陪孩子在朝圣的路上吃着吉拿棒，沾着浓郁的巧克力。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邀请了一对母子，然后，请他们来分享他们曾经走过的从葡萄牙走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那这一段路呢，也是思婷心理师特别为孩子献上的成年礼啊。所以刚刚我们陪听众朋友哈，也走了一段的朝圣之路啊哈。那剩下一半的朝圣之路，我们继续走。那再想问一下思婷心理师跟映贤哈，就是你们觉得有没有让你们觉得印象最深刻最深刻的事情啊，在这个朝圣之路的路上。
1: 其实我是感受上我蛮多的。
0: 那
1: 映贤好像比较好，他
2: 我觉得也蛮多的，像是我觉得最后一天蛮印象深，因为最后一天是我们就是有订机票，有订火车要到马德里，从马德里飞出来，所以如果还要在那个圣地亚哥玩的话，就一定要走到，好像也订不太到最后一天中间的那个 hostel， 所以那天就是那天早上有点好笑，因为有点赖床，然后被那个旅馆主人丢出来，他说已经到规定的你要出去的时间的了，他就把你赶出去，就开始走，然后觉得好像有点走不到，又不知道可以怎么办，那最后是。Okay.就是，到最后一天，就身体状况也比较不好，但是就是有逼自己要走到。要是说，一个是知道说，不知道可以怎么做，所以你就要努力的往前，那就会有一个方向出现。
3: 是你不用掌握到100%，然后只要有一个方向，那剩下的叫做信念，你相信自己可以往前走，而且一定会有路走，也盘算过，也不会大不了也。不会怎样，有这些印子嘛哈？
2: 我觉得对我印象蛮大，是后来说可能是不管是去念书，或是再去一个新的城市生活，也会碰到蛮多这种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跟这种你第一次碰到的状况，就要去回想这个经验，就去相信说要努力往前去可能去奋斗，那就会有一个可以面对的方式。
3: 是，我想这就是成人。就是成人，因为我们在孩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有不可知的什么什么，旁边拉着爸爸妈妈，是不是？但是成人就会有一种感觉，我未来有些不可掌握的，但是我相信我可以透过探索、理解，然后收集资讯，我相信我有 potential， 有能力，有潜能，我一定会找到路的，这是成人。映贤同意这样的？
2: 同意啊。
3: 同意吗？哈。OK， 所以映贤在13岁的时候在朝圣之路，学到我们说18岁成人还不一定学得会的东西，就是不可知的未来总有一条出路。那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却知道我过去有很多的经验，我走过了这个，找到一个不可知的东西，这掌握了这个，我未来一定也可以。那这不就是我们心理学上在讲的信念吗？
0: 对，思婷心理师，刚刚你说，可能你看起来孩子好像在散步，对不对？他走在朝圣之路，好像还在散步，跟人家聊天。
1: 对，
0: 那担心的是妈妈。
1: 对，我觉得在。

0: 那一路上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艰辛啦，那个艰辛包含说其实我们一天才走14到20公里，那像他刚记得最后一天我们走了30公里，可是我觉得在那过程里面，因为我从来没有走过，所以我的脚其实走到中间就已经爆掉了，就是整个都微出血的状况。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走到路上他还走得很轻松，但我在走我已经走不动，甚至我那种走不动是身体承受非常大的痛苦，所以我其实能见度只剩下低着头告诉自己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但那个时候是孩子走到我身后，他就一边导航然后他就告诉我说直走，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行了，我体力什么都不行了，我只能看着眼前60公分的视野，但他就跟在我后面，他很稳定的告诉我说直走右转左转上坡有石头，或者他会看一看说哎，这边有 albergue 或者有 cafe 我们可以休息，他就变成是主导的掌握节奏的那个人，我在那一刻就意识到说哦，妈妈真的老了，但是孩子可以，我觉得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是其实孩子有能力在这个世界好好活下去，对，而且他还可以带领我们去往前走，对，我觉得那个是我在登路上最大的体悟，也是一个我觉得好像我慢慢可以练习把手放开，然后祝福他往前飞的一个过程。
1: 但是那时候他13岁，
0: 对，
1: 那我知道你们的故事哈，那未来你常记起这个经验吗？
0: 其实蛮长的，我每次在很多时候我都会就是在碰到他各种瘫软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那会是一个内在的信念告诉自己说他只是现在暂时遇到了困难，可是他一定有能力找到方法找到路
1: 是
0: 走出去。
1: 普通这句话常是在父母课程里面用讨论出来的，那父母就赶快抄笔记，孩子一定有一条出路啊，信任他要怎样啦，
2: 一直洗脑自己要相信这个，
1: 但是我今天听思婷心理师在谈的时候觉得好像你经验过了什么事情你才真正的渗透入这句话里面。
0: 那是一个很切身的经验，因为就是我真的走不动了，我觉得如果不是他在我后面撑着我走，
1: 十三岁的孩子，
0: 对，而且他也动不动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搭计程车你要不要搭火车就觉得他的想法他的点子其实比我们还要多，但我就心里面只有一种成年人的想法，就是不行，我这条路我要坚持靠自己的脚走下去，对，所以我没有
1: 是 我想这个对妈妈非常的重要哈，他可以体会到哎，我的孩子里面原来是有力量的人，有力量的人，所以说他愿意用不同的位置来陪伴孩子就可以了，是不是跟你往后走走陪伴他的这种态度的转变有很大的关联？
0: 对啊，我觉得好像是回来朝圣之路回来之后，我自己跟爸爸就是我很深的一个体悟是，我就说我觉得这个孩子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了，因为他的体力很好，他绝对不是那种我们以为躺在床上弱不禁风的小孩，然后再来是他其实是有谋略的，因为他在过程中其实帮我很多嘛，我们很多时候找到从困境找到方法其实是他的方法，然后他很知道怎么对自己好，因为我去其实连点菜都不会，然后是他告诉我说我们欧洲应该很多好吃的，他就拿出翻译机然后到处问人家然后找到好吃的告诉我点什么，那我觉得一个孩子有能力对自己好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活得下去，他不会亏待自己，
2: 是
1: 那当然 那不代表他往后就不会，他还会很多的考验跟很多的失败，很多的不到位，很多还是会躺床，还会旷课，还会怎么样，
0: 对，他是会拒绝，他还是会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还是会困在某一个地方，可是我觉得好像那是一个让我知道他的能力够他用，他只是要不要而已，
1: 所以这句很重要哈，我不晓得思婷心理师可以长出这个哈，是说每个父母哈不晓得用什么样的方式，你们是朝圣之路长出这个哈，
0: 我觉得那是真实的看到跟体验
1: 到
0: 对，然后你就会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你经验到，
1: 那你觉得其他父母怎么做生出这些东西

0: 那我觉得好像一起去经验什么，
1: 一起经验，
2: 去经验的事情，
0: 然后放手让孩子去呈现他该有的能力，我们不要想太多。因为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我刻意走这条路，我有刻意不做任何的准备，就是我们很习惯安排旅程就会决定走多久，然后我每天走多久，然后我哪里下榻，但是我有刻意在这条路上，因为我对自己的体能没有信心，所以我好像没有办法做计划，形式上我就没有办法做计划，但我那时候也是一个信念，所以我想在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资源应该都够我们用，而且我有一张信用卡嘛，所以一定可以的，但我觉得那个过程也是每一次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真的都会有人伸出援手帮忙，然后好像就可以经验到比较一个信心是真的可以。然后我记得我走到最后朝圣之路终点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有跟会，我们就习惯上会一起庆祝，会跟各国的人一起吃饭。那我觉得那个餐桌上就是有美国人，有德国人，然后也有台湾人，我们都聊得很开心，在讲这个路上的所见。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台湾人突然用中文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先订旅馆？你知不知道你把你的孩子放在一个很大的风险当中？我其实当下是有点生气的，我就很刻意用英文跟他说，因为我想要让孩子学习，所有的我们遇到困难都有方法解决，不会困难不会大到你一定要这样子，就是你一定要先预做准备，照着一条既定的路走。我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弹性。然后很有趣，我用英文讲了这一段之后，其他外国人就问我说怎么了，因为他们听到他对我讲的一段中文，我就讲了他说的那一段话。后来我发现其实外国人就一起附和说，他们说对，这就是一个承担风险的能力，我们去碰到困难挑战的能力，
2: 承担风险，
0: 对。那我就意识到说，哦，好像在这条路上我也真的教了最重要的一课给孩子，就是我们不用一切都准备好，我们有承担风险的能力，然后走就是了，你一定会有人帮你，或是你一定会找到方法。
2: 我补充一点哈，妈妈也在朝圣之路学习到了可以承担风险，因为你一开始不是这样子，你还骂人家说啊，你都没有预备好，对不对？
0: 对，
2: 所以你看大人也在学习啊，我们我不晓得我们的，也许我们的文化嘛，你说到那个台湾人哈，我就想起我们的文化，我们从小常常就说哦，什么要什么百分之百的准备啦，你准备好了没有？百分之百，其实人生没有百分之百准备好的，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有百分之准备是一定要的，但是无论你怎么努力，准备个50-60%就已经是尽力了，60%还很多变数，然后你在这变数里面，就是你要相信生命里面自然有一条出路，包括环境中有很多的恩典，包括你里面有很多的潜能，你只有相信这个，因为无论你的人生在哪个点上，不是都是这样吗？这条朝圣之路是你们去练习走的，我们人生也是一条朝圣之路，不是吗？
1: 是
2: 朝圣之路啊，你要很敬畏的，不能说我是老大，我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那这个就不是，就 那叫老大之路，对不对？人生就是要朝圣，你就很谦卑的说，你很多事情你不能掌握，你要依靠别人，那你要相信上天放在你心中有很多的这个能量在里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支持妈妈有点准备又没有准备好，反而变成妈妈的优点是准备好反而变成不是优点，然后很棒的就是应贤在这个过程中让妈妈体会到啊，没有准备好其实也是有啊，他还是有能量在里面的，这个对妈妈非常的重要，也对妈妈认识应贤也非常的重要，也滋润了妈妈，所以有时候孩子也在滋润父母，所以听众们，如果你的孩子让你觉得哎呦这孩子怎么好可怕啊，他这样以后怎么办，会不会跟着孩子好好的去走一段你们的朝圣之路让孩子来滋润你的孩子生命里面非常有能量，
1: 是，好像这个要走一段朝圣之路，真的不能在原来的舒适圈里面，这样子走哈。那在原来的舒适圈，正是要很多父母就觉得很多事情放不下，那很多事情因为已经习惯、已经熟悉的，就会捡起来做。
2: 我说父母为什么放不下，我有我的一个给各位参考。父母放不下的原因是，父母觉得在家里面他什么百分之百他能够掌控，
1: 是啊，是，
2: 所以他觉得孩子怎么，那孩子当然 他是

0: 孩子，所以他在家庭里面的事情他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掌控啊，所以永远看到孩子不足啊，看到自己很好，就好像我很会数学，我教孩子数学越教越生气，对不对？是不是？但是一旦走到了朝圣之路，父母跟孩子的条件是一样的，他也没有办法掌控，拉平了，所以你看我看你觉得好像我没有比孩子好，这个反而让父母可以学习到原来孩子也是有能力的。所以父母你们要练习看看跟孩子走一条朝圣之路是你也无法掌控的，所以你说这朝圣之路在若是有形的路不能在台湾啊，两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起走，两个人都一样的条件，
1: 对对，这个这真的是要这样子做才才有走出这个，
0: 才有走出的，否则的话永远是熟的人哈，一直在说觉得不熟的人哈，怎么这么糟糕，这
1: 么
0: 差，
1: 对，为什么做不到？
0: 是。
1: 那我想问一下应贤哈，应贤，那如果用你的视角来看，那时候比如说妈妈有帮有她有主动。找到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吗？或者是他有就是他没有订，刚刚说没有订房间嘛，或者是这一路上有什么你让你觉得你对这个妈妈很失望的吗？
2: 很失望的吗？我觉得一部分是，但是一开始在这个玩的前面几个点玩的时候，说吃的还不错。就开始走路之后呢，可能因为他菜都是葡萄牙文嘛，然后又没有，有时候又没有图片，他呢就做出一个天才的决定，他就每天买法棍。或是面包跟当地最有名的沙丁鱼罐头，然后连续吃了两天六餐之后，就觉得不对吧？
1: 因为这是他熟悉的，
0: 他
1: 做他
0: 熟
1: 悉
0: 的，他可掌控的。
2: 对，
0: 啊，你没有做同样的蠢事。
2: 我想说很无聊啊，我要这么辛苦这么累，还要吃这个
1: 两天
2: 食之无味的东西。
0: 那你吃什么？
1: 后来呢？
2: 后来就想说，因为他会有那个朝圣者特餐，因为他餐厅就是等于是有点是做朝圣者生意，他会说他们可能有几个特餐，然后去点有特价，就跟他说，你看他们有这个特餐，
0: 那葡萄文呢？
2: 点点看，你就去翻译找照片，或是你就指他那个柜台的东西呀、
0: 那妈妈，你连这一招你怎么不会？
3: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看起来那个东西到底是好不好吃，我就有一种我也很难跳脱，我没有办法去
0: 他要百分之百掌控，他才要去试
1: 发棍跟沙丁鱼
3: 对
1: 是可以掌控的，
3: 那个或者咸饼干，我觉得这样刚刚好又很便宜经济实惠。
0: 你们发现你的孩子比较弹性？
3: 我现在发现
1: 所以那时候你就就是舍弃不要吃妈妈准备的了，
2: 对，吃不下去了，
1: 吃不下去
3: 了。他直接跟我翻脸说我们来欧洲不是为了吃这些东西吧。
0: 好，妈妈，你在现实的生活里你要不要相信自己可能也有些东西要听听孩子的。
3: 我觉得回来之后我的确有很多的反思，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回来之后真的是经过这个朝圣之路，我才慢慢放下很多那种非得怎么样的控制掌控感跟控制权。我觉得好像妈妈也真的需要练习放手啦。那我觉得就是那个体验让我后来真的在很多事情上都慢慢放手，我相信他会有他的看法，
1: 对，
3: 或是盘算，
1: 对，
3: 我只是一时还不知道而已。
1: 没错，
0: 是我比较更听到放手，更觉得比较容易理解的是信任。你信任他的身上有你没有的，所以有一句话讲的蛮好的，有时候我们要学习跟小孩子学习，因为孩子有很多的创意，当然我很好奇，想问应贤一个问题，就是说经过这过程，你会不会？倒过来呀、否定妈妈，觉得哎，你怎么不懂了、啊？
2: 也不是说否定，就是我想说，他给我答案之前要多想一下。
3: 哎，这个很重要。
0: 就算你在思考的前提下，跟妈妈一起讨论，
2: 对，
0: 你也不会变成好像你都知道，妈妈都
2: 不会，
0: 不行，不是这样嘛？
1: 对
2: 对。
0: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探索的意思？我们一起探索未来，你不要限一个僵化的答案在那边，是不是这个？
2: 对。
0: Okay, 哇，我觉得应贤这个学习好赞哦、哈！
1: 对，好，刚刚说到吃嘛哈，那就是后来应贤就去看朝圣之路的特餐，对不对？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就从此就吃到了美食，对不
2: 对？
1: 对，好，所以呼应我们今天的这个朝圣之路哈。陪孩子走上这个成年礼，那朝圣之路在西班牙、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Churros、吉拿棒，所以我们今天的关系点心吧的节目就是吉拿棒。

0: 沾浓郁的巧克力。来，有没有让你们回到那个朝圣之吃的时候，这个感觉又回到那里了？嗯、
1: 有哎、欸，我觉得吃到那个吉拿棒沾那个巧克力，
0: 是
1: 有一种真的又回到那个很温暖的感觉、
0: 哦，
1: 就是我们在很累很累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坐在路边，然后吃个那个甜点，
0: 嗯、
1: 然后沾那个香浓的巧克力，
0: 是
1: 非常的抚慰那个疲惫的心灵
0: 啊。对，一般听到巧克力就有感觉是很开心的啦、
1: 嗯、
0: 然后吉拿棒，各位听众朋友，吉拿棒就是一条很长很长的一个算是什么，就是
2: 西班牙油条啦、
1: 对，就是很像
0: 西班牙
1: 油
0: 条，对，它只是变成一个圈，一个一个什么形状，
3: 心形的
0: 嗯。对，所以你可以不是 一口吃下去的、
1: 嗯、
0: 你可以分好多段吃、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温暖的补给啦。我觉得后来在想，诶，这就像，其实我觉得走过这一段朝圣之路，我觉得最棒就是一个看见孩子长大跟陪伴他长大的这个角色跟过程。
0: 嗯，
1: 对，
0: 嗯嗯，
1: 然后我就要成为那个支持他的那个温暖的角色
0: 啊、哦、，OK， 嗯，那英贤呢？我们今天节目这个吉拿棒沾浓郁巧克力，有把你带回什么，或者你有什么感受？
3: 那时候吃巧克力，想到是我当时在西班牙第一次吃巧克力，是我们好不容易走完之后要去搭火车，结果找不到火车，
0: 哦、
3: 找不到那个路，然后刚好那个吉拿棒，他们去买了吉拿棒，然后沾了那个浓郁巧克力坐下来吃之后，哎，才发现，哎，到底才发现开始找出到底要怎么搭火车去到我们要去的下一个城市，就是跟这个路上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能够一个。算是一个记忆点吧，就是那个巧克力那种浓郁那种、
0: 嗯，
3: 而且还是热热的抚慰你，让你冷静下来去找说，
0: 嗯、
3: 虽然哎、欸、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应该是有办法可以到那边的。
0: 哦，是，好像吃了一个甜点开心了，所以头脑也比较、嗯、
1: 可以呼吸
0: 了。嗯，
4: 我没有去过朝圣之路哈，
0: 对，
4: 但是我吃过，我在欧洲也吃过吉拿棒了哈，
0: 对
4: 啊。那我今天听你们讲朝圣之路，我就想到那个吉拿棒，一条长长的，好像漫漫长路，漫漫长路哈。然后呢，但是听你们分享起来哈，有很多的不可控的东西，但是最后结果是像巧克力一样是甜美的哈。是人生如果能够有一些冒险，啊，不可掌控的好奇、信任，我想。在怎么样的路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 good ending、
0: 嗯、
4: 就是那个甜甜的巧克力、
0: 嗯嗯、
4: okay, 所以我看到他们这母子哈、这个故事、我多年来一直想在青少年工作里面有一个成年礼、这样的概念哈、那我今天终于为这个成年礼找到的定义、什么叫做成年礼呢？就是父母跟孩子去探索不可知的未来，孩子就会找到妈妈会看，父母会看到孩子原来有这么多丰富的生命力，
0: 对，
4: 然后呢孩子从父母的眼光中就发现他已经长大了，对，那父母才会慢慢的也认知到其实自己有很多方面要跟孩子学习、因为我们透过时间常常有时候僵化了、什么事都要掌控、好像不掌控就很危险、OK, 那我想今天的故事也激发我对成年礼的理解，
0: 是是、
4: 我终于知道这个成年礼的心理动力学要怎么来、是
0: 好，那我想最后哈想问一下应贤哈，如果应贤你走过这个成年礼也走过这个朝圣之路，如果今天还有一群可能在国中或者是高中，他们对自己未来还是很迷惘的一些、你的学弟学妹们、你会想要对他们说什么？
3: 我觉得就是跟走他的心情，就是说我觉得一个是不要去害怕，应该是要去相信自己的能力，跟相信自己找到出路的能力，以及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最后的最后一定是就是能够走上这条路，能够到的时候应该是说你们都会是一个，就不会是一个没有路走或是没有人关心的状态、所以就是去找到自己的能量跟动力的来源、跟然后就努力的往前走，就总会有走到的一天。
0: 嗯 ,OK, 好，对父母亲哈、我想父母亲都对孩子的各种事情都很焦虑嘛哈。

0: 那思婷，那如果今天也是一群父母焦虑的父母在你的面前，你会想对这群焦虑的父母说什么？
1: 我觉得好像我们要先相信自己一路上给孩子的陪伴跟训练，或者是说训练嘛，这孩子的能力都够的。我觉得有时候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给一点空间，退后一点，而且我相信我们那个退后也不是撒手不管，其实我们还是会一起去找到方法，或者是看着他陪伴他去探索。那我觉得当我们看到孩子其实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或是有他闪闪发光其实我们没有发现到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回来会给我们一些信念，就是哦，相信说孩子真的可以。那我觉得相信孩子可以这件事情会是他人生最宝贵的来自父母的祝福。对，因为他们会从这个相信他可以长出力量跟翅膀。那我觉得可以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对，不是冒险，但是可以放手试试看。
0: 是，OK， 好，所以在一起走的时候，父母的姿态哈，也不是就是我比你厉害，来你跟着我走。那殊不知，在这种朝圣之路的这种情境下，父母也就投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走，
1: 对，我只能臣服。
0: 对，
2: 我想这的确是非常重要哈。父母们，我们只要做一个 good enough mother or father。足够好的父母就好了，
0: 是
2: 因为你足够好就好的话，你就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个空间，自己只搭一个音架，让孩子自己走上去，找到他的潜在发展区，这是维高斯基心理学最重要给后人的一个启发哈。朝圣之路成年礼如果能够在成年之前孩子就可以从父母的眼光中看到这个，那我想这个是值得去推动的一个旅程。那请思婷心理师以后设计一个朝圣之路的亲子团。
1: 我们其实不能设计亲子团，这都安排好了，是要他们鼓励他们去探索，
2: 鼓励他们去探索。
1: 对，
2: 但是你可以另类的亲子团，你在父母过程中给父母打分数。没有，开玩笑的。
0: 好，谢谢应贤，谢谢思婷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如何跟孩子走一趟朝圣之路，也陪孩子走上他的成年礼。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平安、健康。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一个新的系列，领导就是这么神。在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企业资深的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聊聊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陈俊英博士所写的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华的内容呢，都会在这个系列节目当中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来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陈俊英博士在节目当中好好的来聊。今天要来聊什么话题呢？今天要来谈执行力。执行力很重要，有任何的梦想都需要执行的能力，才有办法完成梦想。你有梦吗？你有想要实践的理想吗？怎么样透过良好的执行力来完成梦想呢？一同来听听陈俊英博士他的分享。

他的名言是计划是没有用的，但是要有去执行才是重要无比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等等的，他说我们没有作战手册，但是我们有作战蓝图，就代表执行与规划是并重的。

0: 各位好朋友，你有做过梦吗？你有梦想吗？要能够达到梦想，到底需要怎么样的方法呢？好好的去执行，好好的去完成你的梦想，这个路径到底有多困难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跟我们的好朋友一同来分享，要请我们的陈君英博士来跟我们分享梦想。如果是像天边的彩虹那样的话，怎么样可以好像就像路边玫瑰那样子容易的把它摘下来呢？这样子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怎么样去思考，怎么样去执行呢？那我们请我们的陈君英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老师，在您的书中哦，《领导就是这么神》这本书当中，第二章有谈到这个主题，就是执行力啊。这个执行力呢，其实听起来它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我们说很高大上的东西了哦。哦，他叫企业专有名词、哦。
1: 对 对, 对。
0: 但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在经历耶，我们要达到我们的梦想，我们要完成我们的期待，我们每一天都要去执行好多事情哦。它到底有多重要呢？那到底什么算是执行的能力呢？
1: 好，我觉得那个谁 ，Stephen Covey 就是管理学的大师，我想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哦。那他有一段话，他说：“个人的领导力是一个流程，是要把你的愿景和价值观保持在你的前方，然后把你人生和他们连成一线。”这里谈到一个，就是领导力，当然执行力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他说这个是一个流程，我们都知道组织里面生产线这个也是个过程，也是个旅程，也可以是个流程。那重要的是你把愿景跟价值观放在你的前面，你永远不要忘了你的愿景是什么。我们常常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为什么失去了目标，因为我的习惯是把这样子的一个愿景跟东西我会放在我的书桌前面，或者我在我的醒目的地方，我才能够知道说，哎，我是不是有偏移的方向，我是不是真的如我现在所走的旅程里面继续往前面走，否则我们常常会失焦啊。
0: 是
1: 哦，那我就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记得在疫情之前，应该是2018、2019，我心中就有个梦想。以前在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在读中国地理的时候，哦，我们有四大名楼，有五岳，哎，我就想说，我要不要试着去完成？哦，那我在
0: 您的意思是说去那边走一走的意思吗？
1: 对对对对对，哦、那我就在应该是在2016还是2017，
0: 嗯，
1: 我第一个完成的就是四大名楼，哪四大名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北的黄鹤楼，黄鹤楼大家可能不是很熟，就是你讲的那首诗，大家一定记得“欲穷千里目，
0: 更上一层楼”。
1: 哦，就是那个经典来源。然后湖南的岳阳楼，就是这个范仲淹所写，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后再加上山西的蓬莱阁。这四个，
0: 嗯，
1: 哎，我真的就在那一年间就完成的，因为当然那时候我们在各个城市里面，我们有业务，我们也有等于说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哦，那我就趁着活动之后一个周末，我就去一年之中完成了这四个四大名楼。哎，那隔一年我就在想说，五岳，大家知道五岳是哪五岳吗？就是两个北岳跟南岳都是衡山，最有名的泰山是东岳嘛，
0: 东岳，
1: 然后西岳就华山嘛，大家看过金庸的大概就

0: 华山论剑，大概就知道中岳是嵩山嘛。
1: 嗯，
0: 哎，那我也就在好像2018的时候，我也把这个事那个五岳我也是完成的。
1: 是，
0: 哎，等于说我说，当你这个词，你的梦想，你要化成你的执行力，
1: 嗯，
0: 你才能够持之以恒。
1: 是，
0: 哦，持之以恒，你才能够去完成。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莫大的关键，你有这个雄心。但是你不付诸行动，
1: 嗯，
0: 那是没有用的嘛。那我们中国人常常讲的一句话，万丈高楼从平地起嘛。
1: 是。
0: 哦，那你没有去跨出这第一步，永远就像我们常常有人讲说，哎，你住在嘉义，哎，阿里山你不晓得应该去过多少次了嘛。
1: 嗯。
0: 他说从来没有去过。就像我上个礼拜六我要参加一个基金会的活动，它是办在台北市动物园。我今年70岁了，在台北住了就70年。
1: 嗯，
0: 动物园你绝对不敢相信，我去都没去过，我上个礼拜六是第一次去啊。
1: 是
0: 哦，你觉得好像垂手可得的，
1: 是，
0: 但是你没有付诸行动，你连到访都没有到访啊。
1: 是是，哇，陈老师谈到了这样子的所谓的执行力哦，它里面的流程，也就是说，很多时候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哦。我们反而好像就忽略它了，然后定了一个高远的目标，觉得很困难达到。但其实您刚谈到这个，我们的流程，我对这两个字特别的感兴趣。执行力需要流程，对。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们需要订立一些所谓的计划或者什么之类的呢？
0: 我同意。就像刚才我一开始讲的，就是这个艾森豪讲说，他讲计划。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你往下去执行的过程是反而是重要的。
1: 是，
0: 那计划他讲说，他特别去解释，你要至少要蓝图嘛，
1: 嗯，
0: 那我们做长企业的策略或者国家的策略一样，你一定先有战略，
1: 嗯，
0: 你才会有战术嘛，
1: 是，
0: 然后底下才会有这个策略，然后如何去执行嘛，
1: 是，
0: 这是一层一层的嘛，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连战略或策略你都在企业里面策略你都弄不清楚的话，你更底下根本不可能会去落实嘛，
1: 对，
0: 就像我讲，哎，随时可以上阿里山，随时可以去台北市立动物园，但是你从来没有付诸行动嘛，
1: 对，
0: 就垂手可得的，你也没办法付诸行动。所以说我觉得关键点就是，当你心中有所想的时候，这个目标的时候，你那个是不是真正你所要的，
1: 是
0: 你要去追求你要去完成的。哦，那同样的，但是很多东西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嘛。哦，那我记得有一个那个最近 AI 很红，那当然以后也许我们会谈到 NVIDIA 的那个老板，或者是 AMD 的老板 Lisa 说，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就是他刚刚接 AMD 的时候，整个公司是亏钱的，哦，他定董事会给他目标定一年是要成长50%啊，
1: 是，
0: 他说怎么可能呢？那时候 Intel 还是这个霸主嘛，哎，但是他就想到。我可不可以先完成5%？他在一个月之内完成5%，那结果花了3季的时间，他就真的完成了年度的50%。但是他假设没有那个5%，根本不可能有10%、20%、30%、50%，怎么可能嘛？哦，所以说我们常常要把这个大目标也要化成小目标，就像我想去那个四大名楼，那个是一个梦想。但是你总要先跨出第一步嘛，
1: 是，
0: 你要不要先去完成一个？完成一个，我们常常讲说，你完成了这一个的时候，你要给自己一些鼓励嘛，一样。所以说就这样，1、2、3、4，然后五月也是一样，你要先完成，等于说最容易的，最容易的是等于说，我记得好像是南岳衡山，反而是最容易的，
1: 是
0: 我选择比较容易的，
1: 嗯，
0: 然后再来是北岳的也是衡山，然后中岳的嵩山，我自己觉得前翼嘛，然后才泰山，
1: 嗯，
0: 然后才去这个华山是最难的嘛，所以说我觉得就你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去努力，但是我们就像我们爬101的大楼。你假设真的要爬楼梯，你一口气要想到101的大楼，你大概就昏倒了。
1: 是，
0: 但是你可不可以先设定，我先爬到5层楼，我给自己歇一口气，喝口水，然后10楼、30楼、50楼，一步一步的去完成嘛？
1: 是。
0: 那我们有时候目标很好，

0: 重大了，但是因为反而成为你要去完成目标的障碍。
1: 是，
0: 所以我常常喜欢讲的一句话，欣赏天边的彩虹很棒啊，
1: 嗯，
0: 但是不要忘了。你要忘，不要忘了你路边的玫瑰才是最真实的。
1: 是，
0: 我们也有一句话讲说，一鸟在手远胜于万鸟在林嘛，
1: 是，
0: 也是同样的道理。
1: 是，在今天各位好朋友听到了我们陈君云老师所谈的内容，我相信一定是满心的收获跟感动哈。确实呢，我们把大目标化成小目标，就是要去做，确实去做。但是这个做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愿景跟我们的价值观得在那里，我们要往那个方向去做。好，万一呢，我们没有向着愿景跟价值观去做，就可能会出现走错方向的问题，做错事的问题，也有可能出现永远不会去做，因为没有一个愿景嘛，就没有动力啊，或者是愿景目标方向偏颇了，那我们就走错了，执行了半天，到时候结果却不是我们要的，那就可惜了啊。我们今天很感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也希望呢，您不仅羡慕天边的彩虹，你也可以经常的去低下头来注意一下路边的玫瑰，就好像你有一个愿景在那里，但是你可以把这个愿景化成实际的行动，一步一步的去完成。我想我们就可以经由这样子锻炼过、训练过的执行的这种习惯跟能力，我们可以达到我们心目中最想要的期待了。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们谈到美国林肯总统的时候，到现在为止，大家还是多次的民调，他是美国最伟大总统之一。但是你发现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前，他有35次失败的这样的经历，但是他最终领导了南北战争，统一了美国，而且也解放了黑奴，将民有、民治、民享成为美国人的最高的崇高的理想。哦，那我想失败反而是他迈向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0: 各位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今天要和我们的企业资深讲师陈君博士继续来探讨，来聊一聊在我们执行很多事情的过程当中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哦。不晓得我们的好朋友会不会碰到一个状况，就是觉得要做一件事情哦，就是觉得不晓得怎么开始做起，然后呢，很乱的感觉哦，先做这个还是先做那个呢？而且呢，很多事情啊，就是在想说，我要先做这个，先做那个，还是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混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不晓得先做哪一个。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呢，到底要怎么样可以落实我们的所谓的执行的动作啊？那我们去做事情，怎么样落实？同时呢，推动我们去可以很切实的去完成一些事情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我们请我们的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好，我想特别是这里要谈到。我们要对于我们很多事情要去做的，你第一个我建议是要排优先顺序。

0: 序，优先顺序，因为我们不可能像这个 window 一样 multitasking 同时做很多事情，你就博而不精嘛。你可以，我的习惯是在前一天要下班的时候，我会把明天要做的事情我就表列。那明天一上班到桌子上的时候，我知道我第一件要做什么事情。哦，那一件做完了，也许你是事半功倍，你可以很快完成，那就接着做第二个。当然有临时状况，那是我们例外状况在讲嘛。所以贯彻落实，我就用英文的四个字 PUSH 来谈哦。什么是 PUSH？ 就是推嘛。
1: 对。
0: 那你要贯彻落实，你要推他一把嘛。
1: 是。
0: 那第一个就是，我觉得第一个 P 就是 practice， 就是你要练习，不断的练习，就是我们自己的。在我们的专业技能上面，你是不是你每天去充实它，而且你透过练习让你的这专业技能与日俱增。我觉得第一个要件就是你要从练习中间培养你的专业技能，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的心态， U 就是 until， 你要持续的坚持到底。就像前面我所讲的，不管是四大名的我五月，你有没有那个雄心壮志，我要坚持到底，我一定要去完成。
1: 嗯，
0: 我觉得第二个就是持续坚持到底。第三个就是 S， 就是 something， 事情就会有转化。你透过你不断的努力练习，你充实你自己，你的心态是坚持到底的。那我觉得因为你的心态改变，事情就会有转化。
1: 是。
0: 那常常为什么事情我们觉得没办法去做？因为太多时候我们负面思想告诉我们啊，这是不可能的，就这个是不可能完成的。你不要痴人做梦啊。
1: 是。
0: 哦，所以第三个 S 事情就会有成就，就会有转化，
1: 越来越好的发展。
0: 对对，那个就变成良性的循环嘛。那第四个 A 就是 H 就是 happen。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哦，所以说简单讲说，这个 push 推他一把，就是能够贯彻落实四个要件，就是练习，不断的练习，持续坚持到底，
1: 是
0: 事情成就就会转化，
1: 嗯，
0: 美好的事情就会发生，就是我们能够贯彻落实。我举我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商业上面，我如何去赢得一批订单。我记得是一个意大利的客户，哦，那意大利他是做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政府的标案，
1: 是
0: 他订单是很大，然后他就询问几个厂商，他那批订单要2个礼拜之内完成交货。那通常他问了好多好家，我们本来不是他的选择之一，他问的前面三家都不可能，然后他找到我说你可不可能完成，我说你给我1个小时以后我回复。我就去查，哎，这个事情为什么美好的事情会发生，因为我们在，因为我们是做电子或者是那个通讯产品的周边设那个产品，所以我以前在买最重要的是关键的零件你有没有预备。那我们在做这样子的生产计划的时候，我们都会去准备长交期的零件的库存。哎，那我去查这一点，以前我们是每个月都去评估，都有落实要调整增加或减少，哎，那个关键零组件没有问题吗？哦，那第二个其他的材料在1个礼拜之内或10天之内可以到位吗？哎，那剩下的4天我就问那个制造部门说，哎，能不能完成，他说你料件全部完成，技术上没有问题，我一定在4天之内完成嘛。
1: 嗯，
0: 那后来我们果然就是在2个礼拜之内，我们把这个订单去落实交给客户，客户很满意，而且后面持续的订单一直还持续了好多年。
1: 嗯，
0: 那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可以去分享到一个，就是说，哎，你能不能接这个单？你自己是不是有事先准备？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练习，不断的练习，因为我们是经过。我去当是我一个朋友的公司，他要我去当专业经理人，我就把他评估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吻合客户的交期，就刚才我所讲的，就是长交期的订单我们没有足够的库存，我就把他设立了个制度，那我们的库存就等于说去评估就有了嘛。所以说这个就回应到，就是说，哎，我在过程

0: 大家很不习惯，那些采购同仁或者管理这个仓库的这个库存的人，他们很担心呐、啊，会不会太多？那因为不断的经过几次的案例，或者不断的充实，哎，这个物料是一个关键。为什么会接到单子？就是物料是那个。那第二个说，我就是说四天材料备齐，四天你们制造能不能？哎，他当然跟我讲有很多的障碍啊。我说就是要达成任务嘛。你该加班的周末，我说，他说那周末怎么办？按照劳基法规定，该公司该付什么就付什么嘛。
1: 是
0: 哦，所以我因为我的坚持，心态坚持。那这件事情到最后物料品质制造都没有问题了，这事情就有转化了嘛。
1: 是，
0: 那最后当然事情就成就了嘛。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要贯彻落实，你在你的这个东西，当然除了事先准备以外，就刚才我所讲的很多事情就是推你一把，
1: 对，
0: 要不成就是推你一把。那我用我自己的案例去说我如何的去贯彻落实。
1: 是推动力，推动力。所以在执行一些方案的时候啊，其实领导很重要哦，领导呢，对于这个事情是否要去做的那种心态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从事在个当中呢，执行任务的人心态也是非常重要的。各位好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会不会觉得说，在执行过程当中，或许有些人会碰到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这种状况，因着我们陈老师的说明，会觉得说，哎，好像可以解套了啊，因为他提到这个破许，它是一个很容易去执行，就说它是一个很容易去实践的一个，我们说是一个方式啊。透过练习，不断的练习，培养自己的专业能力。如果我们的心态上是非常的坚定的啊，坚定不移的，我们持之以恒的不放弃的心态去做哦、啊，慢慢就会看到事情很有很好的发展。转变了，可能从一个不好的状况转变到一个觉得哎越来越好的状态，最后就会有美好的事情发生了。这就是我们 push 的这样子的一种模式啊、哦。那也 push你身边的朋友，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成就更美好的未来？怎么样帮助我们身边的朋友？帮助我们的儿女？帮助我们另外一半？帮助我们的员工？甚至包括我们的主管都一样的哦，我们都可以用 push 的这样子一种模式，这样架构呢，去成就美好的事情。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想有一句名言，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这是1960年代这样子的马丁路德，他去推动这样子 的黑人跟白人和平互惠共存的共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法案，他在1964年推动了，他也因为他有这个梦想，他这个坚持成为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种族歧视的一个转折点。

0: 各位好朋友，你有梦想吗？你知道怎么样去成就你的梦想吗？在我们的系列节目当中，我们分享怎么样能够透过一个好的执行能力来成就你的梦想。不管是天边的彩虹，还是路边玫瑰，怎么样能够透过这样子执行的能力，把我们路边的玫瑰呢，一朵一朵的收集起来，最终能够呢，好像走向那天边的彩虹一样的。或许在做执行事情的时候，有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我们怎么样的可以来排定优先顺序，透过不断的练习，不断有好的心态，透过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好的改变呢，能够让美好的事情发生啊。那我们晓得许多伟大的梦想可以成就，都是因为有好的执行力才得以完成梦想的。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来请教我们的陈俊云老师，您在书中提到了一万小时的定律，它是走向成功的定律，想请教一下什么叫是一万小时的定律啊？
1: 好，一万小时的定律是作家葛拉德威尔在一本异类的书里面所谈到的一个观念。他特别讲到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贯彻落实的努力。这什么意思呢？一万个小时是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到卓越的必要条件。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他们经过分析，需要一万个小时的磨练才能够达到。如果按照我们比例去算，一天工作8个小时，一个礼拜工作5天，要成为这样子的专家，至少要花5年的时间，而且是持续的哦。那所谓的1万个小时，在很多成功者身上得到印证，就像我们讲的那个电脑的天才 Bill Gates， 他13岁的时候就有机会接触到世界上最早的一批电脑，他开始学习电脑程式，他花了7年的时间去落实了，13岁花了7年的时间，也就是他大概20岁
0: 的
1: 时候，他创立了微软公司。到现在为止，微软公司它的市值是超过2兆美金，在全世界大概排名前3名的。
0: 是
1: 哦，所以这个等于说也是第一个落实了。那第二个就是一万个小时的法则，就关键就是一万个小时是底线，没有人能够例外，没有人能够用3000个小时，或者就能够达到7500个小时也不行，一定要是1万个小时。
0: 是
1: 哦，所以说我们可以再看看这个，比如说莫扎特，他在6岁生日的时候，他的音乐家的父亲已经指导了他的3500个小时，他到21岁的时候能够写出脍炙人口的第9号协奏曲。你看他绝对超过1万个小时等等的，虽然说神童，但是你要发现他6岁的时候，你看21岁创下了这个写出了这个第9号协奏曲的名曲，绝对是超过1万个小时了。很多太多科学的验证，科学家等等，篮球家、运动家等等，钢琴家等等的，都是他们统计的结果，就是1万个小时是基本功。
0: 是，
1: 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蹲马步，你马步有没有蹲成的？你不管练过去的，我们看很多武侠小说或干嘛的，你要马步没有扎实，什么都是枉然的啦。
0: 是，
1: 所以说我觉得1万个小时，它当然是一个宣示，也是一个门槛，也是一个底线，或者我们讲的底气，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能够坚持到底，
0: 是
1: 哦，才能够你后来所设定的目标，你才有机会你成为从不懂，从业余到最后是专家。
0: 是这个1万个小时的定律哦，我想应该可以鼓励很多的新手们，因为呢，在不管是在初出社会的新鲜人也好，或者是呢一些新手，在你的专业领域当中，你是一个新人，是一个新手。其实这过程当中呢，有时候看到那些很老练的哦，看到那些很优秀的人，就是心里面好羡慕，想说哇，真希望可以像他一样哈。那其实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不光只是这些人他们的成就，没有看他们背后流出来的这些血汗嘛，哈。对，所以我觉得一万个小时的定律

0: 特别对一些新人是特别有意义的哈。所以老师您刚才谈到就是说起码要五年的时间，一天八个小时，起码五年时间，这是最基本的底线，对不对？最基本的底线。但是一个人他要能够不断的在一万个小时之内，可能他要重复的做类似的事，有可能是一些看起来很简单的事，看起来就是很反复的事，他就是不断的要去打那个基础。但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实践者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去看到？应该有谈到了像比尔盖茨啊，有谈到，就是还是有没有其他实践者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好，那你看那个 NBA 的这个神射手，三分的神射手，那 Stephen Curry， 你不晓，你绝对不晓得他花一天花多少时间去投三分球。据我的了解，一天他至少投3000个球。
0: 哇哦，难怪他会投那么准
1: 啊。对啊，那你我讲那个马步，你如果不蹲好的话，
0: 是
1: 没有人干扰的状况之下，你的这个三分球投进率，你至少要达成80%到值的这个进球率嘛。
0: 是
1: 你到临场的时候有人干扰、有人阻扰的时候，你有能够有30%到40%就很了不起了。
0: 是
1: 哦，那你看他现在是应该是等于说 NBA 的三分球的纪录保持人，他创下了很多的纪录啊。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最近讲一万个小时，最近有人在讲是射手定律。射手形态
0: 是，
1: 你就要不断的练习。同样的，就像爱迪生，他发明的电灯，他不晓得失败了多少几千次，或者是上百次，或者甚至上千次，因为有那个失败的经验，他才能够成就这发明的伟大的发明是电灯。现在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
0: 是，
1: 但是在那时候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之下，这个是何等了不起的事情。同样的，我们为什么讲说要持之以恒，你要不断的去激励你自己的潜能。
0: 是
1: 哦，那为什么是一万个小时？听起来好像非常非常的难。但是刚才我们统计一下子，你一天八个小时，一个礼拜五天，一年365天，52周，五年就是一万个小时嘛。
0: 是
1: 哦，那你任何一个，不管是从工程背景，你说诺贝尔的得奖你都可以得到验证，化学家他经过多少实验，物理学家他花多少代价去推敲啊，就算你写文章的文学要得文学奖谈何容易啊，
0: 是
1: 你都是要付出这个代价。所以说也许现在年轻人就是希望等于说因为速食的观念，但很多事情就一蹴可成，天底下没有一蹴可成的事情了，
0: 是
1: 你就是一步一步的要去耕耘。所以说我勉励年轻人，就是你愿不愿意投资那个五年，
0: 是
1: 你造就了这个功夫，你将来在练习第二个技能或者第三个技能，因为有过去成功的经验，也许可以缩短，
0: 是
1: 也许你可以找到更有效的方法，但是那个扎实的功夫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他特别讲一万个小时是基本的条件，
0: 是一万个小时是基本的条件。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我们亲爱的好朋友来做鼓励哦。或许您本身呢是一位老手了，是一位很有经验的也专业人士，有可能呢您是可能初入行的年轻人哦。但我想说不管呢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呢，不能忽略就是苦练啦，苦练。我们说炉火纯青哦，我们说这个火候哈，你就是急不来，你就是要给它慢慢蹲，慢慢蹲哦。就我们中国人的这种火候到了，那就是要慢火细蹲了，也急不来啊。想要快成速成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呢，在这个部分，一万个小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定律呢，也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觉得我们再看看 Amazon 今天为什么那么厉害。你看它的 logo， 你看 Amazon 第一个是 A， 然后它的 logo 上面有一个箭头到 Z， 代表 A 到 Z 26个英文字母，它什么产品都能够卖。那我觉得最重要的关键是这一家 Amazon 的贝佐斯的 DNA， 他认为要满足客户全力以赴，正如他常常讲的，对于在 Amazon 而言，每一天都是第一天，关键点他是每天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怎么样可以接地气的来进行我们的执行工作。我们这段时间有谈到我们要不断的练习，我们需要去透过好的心态，然后呢能够去转化我们的手上的工作，让它美好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不是飘在天空上的，而是能够更落实的去执行呢？我们要来请我们的陈君博士来跟我们分享。老师，其实我们最近聊了好多跟执行力有关的，那其实您都很具体的告诉我们，比方说 push 的这样一个概念哦，我们要练习，然后我们要好的心态，然后透过一个转变达到美好的结果。你有谈到了哦，我们执行的过程当中，愿景目标在那里很重要的，而且呢，把很多的目标分成小目标去执行。你还有谈到呢，优先顺序也非常重要，而且最重要，您谈到了我们起码呢要有个10000小时的练习，才有办法呢一个最基本的所谓专家门槛哦。但这些我们都已经了解到了啊。但是我们在面对一些个案故事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别人是怎么做的，怎么样更接地气的，能够来做好这些执行的工作。来，请你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故事。
1: 好，我想我们这一章一直在谈到执行力，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很好，没有执行力，一切都是空谈，也就是贯彻落实。我这里有几个对比。对于领导而言，领导者而言，我们是觉得他高高在上呢，还是你希望的领导人他是挺身而出，他能够卷起袖子来跟你一起去作业，碰到困难他也会帮你去解决问题。哎，然后我们当达到目标的时候，我们的激励，我们的赏罚是不清不楚的呢，还是用我们现在讲的 KPI 或者那个 OKR 也罢，我们是用实际的例证去达到绩效评估给予激励，这个就是赏罚分明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哎，目标我们都有定目标啊，但是领导者，特别是领导者公司的主管，定的目标只是参考而已，得过且过呢，还是你要真的去落实？等一下我会举一个例子，我们如何去落实我们所定定的目标。那我想我们在公司里面都有谈到，每个人都有工作执掌，那工作执掌是不是很清楚？当然我们过去是谈责任，这几年大家比较多谈的是担责，责任是 responsibility， 担责是 accountability。为什么 account 你就想到财务嘛，因为它是可以算的，所以你责任是要能够清清楚楚的。那沟通是鸡同鸭讲呢，还是南辕北辙，还是大家整个团队有一个共同的对焦在一个目标上面？那考核混水摸鱼的，也等于说大家都是

0: 吃大锅饭，大家都没有什么差别，还是这个考核是将来你的晋升各方面变成你的依据。哦，所以说我这里从六个面向：领导、激励、目标、责任、沟通、考核，也可以看到一个领导者，或者你等于说你公司的主管，你是不是真的去落实，你才能够去落实这个执行力。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啊，那我就特别在谈到，就是说我举例，刚才有特别讲说，哎，你是如何落实目标。哎，比如说我在带领业务团队的时候，我就会常常，我们每一周哦，我们都会去，因为公司有个整体的目标，
1: 是，
0: 那我每一周到早上我会开业务行销会议，然后业务行销会议他们要怎么报告他们过去一周的成就，
1: 是，
0: 未来一周的计划，那对公司有什么建议，或者公司要怎么咨询，重要的过去一周他们要谈什么业务，一定要谈公司给你的每一个业务。哦，公司有五个就五个业务，有十个就十个业务，你要报告过去截至到上个礼拜五为止，你假如三月份，你三月份的达成率是多少，然后一到三月份的累积，你达到年度的目标达成率是多少。那同时你也要去比较跟上个月你到底是成长还是衰退，跟去年同期也要去做比较。哎，所以说这几个数字里面所代表的意思，他们自己要去分析。哎，达成他为什么达成，我到底是，哎，是好运呢，还是我经过什么努力呢，还是我经过什么突破去达成。哎，那如果不能达成，为什么原因，也许是公司的品质，产品的品质，也许是公司的价格等等的。所以说他们不只报告这数字，他们要去分析这个数字后面所隐藏的意义。那为什么要跟上个月比较，上个月你可以做100，这个月怎么做80，为什么，哦，那跟去年是85，那你今年做80怎么还不如去年同期的。哦，那这几个就是要防护变成是一个大数据，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行销策略或者在产品策略，它也一定有周期性。我们不怕等于说是从这个数字里面找到问题。我通常在讲说谈这些数字后面的，我把它当作是 happy problem， 是快乐的问题，
1: 是
0: 解决了以后你就等于说移除了你所有的障碍，你的业绩就可以朝向目标，能够去达成公司所希望你的嘛。
1: 哦，
0: 那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跟你自己的这个不论是薪水跟奖金都是息息相关的，而且对公司整个的营运的成长，对整个公司整体的同仁而言也都是一个激励嘛。哦，那你愿意待在每一个这一家公司每一个月都是突破历史新高呢，还是每个月都没有办法达成目标呢？你也是一个扮演一个重要的关键角色，而不是只是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而是他们的事。哎，每一个人你都是公司重要的成员。有一句话也讲，公司的每一个人人人都是公司的行销人员。
1: 是，
0: 大家不了解啊，哇，工厂的作业员怎么会是行销人员呢？当哪一天客户去工厂参访的时候，你跟他的应对的态度，你跟他解释的专业，他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将来而后的这个订单或跟客户持续往来，你也是公司做了一个最好的推销员啊。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公司的凝聚力跟公司的这个合一等等的，你这个贯彻落实是很重要的，不只是主管的这个公司最高主管扮演的角色，而且是每个单位的主管各司其职，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好。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执行力要贯彻落实，讲得很容易啦，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些方法去怎么落实。那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对业务行销部门，这个是个周会是讨论这个。那对于制造跟品质而言，我们的退货率，我们的不良率也是另外一个评估的指标。我只是刚才比较详细的介绍，从业务的角度去看，你从这个生产的角度，你从这个产品设计的角度里面，它到底有没有

0: 混合功能它是用多少制造成本去达成的，它能不能如期开发出产品，是不是客户的需求。所以每个部门都是你要去落实，就是所以说我刚才为什么讲说一个领导者你是要卷起袖子来，再给每个部门，你不管是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你要定期的找这样相关的这个主管，大家凝聚在起来，我们要看看我们要对齐我们的目标，今年到目前为止我到底达成了多少，我觉得这是很重要关键点啊。
1: 是是，陈旭老师跟我们谈到这整个的团队的动能哈，团队的执行力是整体的而不是少数的哈，每一个人他都有很好的执行力的话，这个团队呢他就会影响非常好的未来哈。谢谢陈俊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爱的生活家节目要祝福你幸福快乐哦。希望我们今天所谈的执行力这样子一个领导力的话题呢，能够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动和想法。那我们就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到了《喜乐处方签》播出的时间。今天到底要来介绍哪一位来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呢？我想，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但是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想请教你，你六岁在干嘛？六岁的时候，你到底是，六岁还是个小孩子嘛，对不对？可能还没上小学嘞。好，那时候你在做什么？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来宾呢，他六岁就已经开始在赚钱喽。哇，六岁童工可以做什么事啊？大家一定很好奇，对不对？好，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啊，都是有他上帝为他预备的一些历程。那当然他今天能够坐在这边，他已经不是六岁的、他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孩子了。好，那今天我们特别安排这样一个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他生命里面经历了好多飞跃死亡的故事。你一定会觉得很讶异，当我拿到他的采访稿的时候，我真的吓死了。我想说，一个人真的是我们常中国有一句话说，这个叫做什么？那句话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要发生很严重的灾难才可以，对不对？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在他生命里面就发生过好多次这样，但是能不能讲得完我不知道。好，只是说今天我们要来请陈雅娟，好，我们这一位好朋友来跟大家一起在节目里面来分享他非常非常厉害的生命。我们欢迎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喜乐处方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雅娟。
0: 是雅娟这个名字，你看多高雅，对不对？好，这个婵娟的娟，对不对？好，女字旁婵娟的娟。雅娟，我们刚有讲到，六岁小朋友都在童年都还在玩的阶段，还是一个像个娃娃啊，还不懂事的娃娃。可是你六岁就开始赚钱，到底发生什么事啊？你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让一个六岁小孩去赚钱？你是靠什么赚钱呢、
1: 其实六岁的当下，我可以赚钱，可以出去的时候，是一件我很快乐的事情。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要出去唱歌，为什么？但是呢，因为我们家小孩太多了，我们家一共有九个小孩，
0: 天哪！
1: 加上学徒，加上舅舅，我们家一共有十一个小孩。
0: 爸爸妈妈生几个？
1: 爸爸前妻生四个，妈妈生五个，然后妈妈在。

0: 带着舅舅在爸爸找的学徒，所以我们家一共有11个小孩在我们的这个家庭里。
1: 听起来家庭蛮复杂的哈。
0: 我觉得我们那个年代是这个样子，好像听到其他的人好像也都是有两代的婚姻关系，两次的婚姻关系，所以我们那个时候觉得家里人多很热闹。
1: 哦，所以没有所谓是哪个妈妈生的哪个爸爸，
0: 在我家没有，
1: 没有这个问题，兄弟姐妹就完全不分。
0: 哎，对，但是呢，因为我小时候在家是一个比较爱哭的孩子，所以呢有一点点，我现在来回想，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爹不疼娘不爱的一个童年。
1: 你说你啊，
0: 我就
1: 你是处在第几位啊？
0: 我是倒数第二。
1: 倒数第二应该是很受疼爱的啊。
0: 没有，最疼的是
1: 老
0: 幺，跟老大
1: 老幺
0: 对，
1: 头尾
0: 对。那偏偏其他的兄弟姐妹也都嘴巴甜，但我是爱哭的，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的年代一哭就完蛋了所以我就是爹不疼娘不爱的那个对象。修理要被修理的时候，我大概是第一个被修理。
1: 是哦，
0: 因为我在家里得不到温暖，我是会想要往外跑，跑出去之后回来就闯，不是闯祸，就是找不到我要帮忙做家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可能就是第一个被修理。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一个调皮捣蛋的小孩，然后闯祸回到家要装乖，然后又静静的偷溜回家。
1: 这么小就要开始学会做这件事了。
0: OK， 为什么？因为家里小孩太多了，所以我是一个从很小就会看脸色的孩子。
1: 哇，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孩。
0: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1: 你从来没这么想过，但是你就是要察言观色。
0: 对，我觉得这个察言观色在从小就训练好，到我长大出社会的时候，我觉得那对我来说是很轻省的，很简单的，就我不必那么，
1: 你已经训练有素了。
0: 对对对，就不必那么辛苦。
1: 对，
0: 好像说别人欺负我啊就不行了，没有。我觉得神很可爱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让我自然形成，但是我不使坏，不害人。那我觉得这个状况是好的。那个时候，我妈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所以她就被自己的亲戚就陷害了，所以我们家就付了很多的债。
1: 哇，
0: 那
1: 亲戚就陷入困境。
0: 是。你看11个孩子，
1: 你那么小就要跳大梁啊。
0: 哦，不是，
1: 就要分摊啊。
0: 我们家四个女孩子都在唱，都出来唱歌
1: 啊。是唱歌哦？
0: 是，那个时候就出来唱歌
1: 六岁你唱什么童歌？
0: 没有，那个时候我们唱歌的时候最流行什么？姚淑荣的今天不回家，月儿像柠檬，
1: 天哪，
0: 还有月桃花啊，大概就是唱这些歌。
1: 你怎么会唱这些歌啊？
0: 因为我们家黑胶唱片很多，所以都要，
1: 所以你就听着听着就练唱了。
0: 对，然后我们家有一面大镜子，
1: 可是要背这个东西有一点难吧？那个大人世界的歌词你怎么懂啊？你怎么唱出感情的？
0: 我想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感情吧应该就是很简单的把歌词唱出来，然后唱得很喜乐这样子。这个
1: 今天不回家还唱喜乐？
0: 对，其实唱得蛮喜乐的
1: 就是大家觉得小朋友唱这种歌可爱。
0: 是他们觉得说，哎呀，怎么小孩子这么小就会唱，然后他们觉得
1: 他们买单。
0: 对，他们买单，在那个年代。
1: 这跟以前纪宝如，台湾有一个歌星叫纪宝如，
0: 是
1: 也是从小就这样走唱。
0: 是，还有江蕙也是。
1: 对，江蕙还有跟她妹妹哈。
0: 可是他们红了，我没红。是，
1: 还好没红。
0: 对，红了就不知道现在的人生又变成什么样。
1: 对, 对, 对, 对, 对，好啊，所以那个人生对你来讲，你现在回顾起来像在谈笑话。可是那个历程哈，你自己现在在回顾的过程，你自己有什么感受，或者是这个生命对你来讲，经历那一些过程，到底养成了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形塑了你这个人变成什么样的人？那么小
0: 刚刚在大前提我有讲到，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像很小

0: 就被训练到很会看眼色，很会听别人的语气间传达什么讯息，然后怎么样去变成自己可以应对人家的对话是讨喜的啊，因为自己一直一心就想要自己变成一个讨喜的人，虽然家里的小孩太多，而且我算是我们家最丑的，
1: 我长得最丑的，怎么可能？你那么漂亮，还家最丑？那你们家都是美女啊？
0: 哦，真的，
1: 俊男美女，
0: 真的。而且他们出去哦，那个时候，常常会有人就是，送我们家东西，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可爱又讨喜。看到我的时候，只会讲：“哎呀，你看你这个短裤呆，啊，你看你这个爱哭鬼。”我能够得到的答案通常是这样。
1: 所以你小时候是胖，有一点圆滚滚、胖嘟嘟的。
0: 我小时候是家里最胖的，然后我到七岁出麻疹之后才变瘦。然后没想到孩子生完了，我又恢复到童年的时候就胖胖圆圆的这样。
1: 所以那个过程，外表对你来讲就是一个你很 care 的一件事，对不对？
0: 我以前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大口袋
1: 啊，是
0: 就是知道自己胖胖圆圆的这样，但是知道。
1: 那你会自卑吗？
0: 我不会。
1: 那也很好啊，表示你个性很棒啊。
0: 我还真的没有自卑过，但是只要连续讲几次，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1: 所以叫爱哭鬼。
0: 对，所以叫爱哭鬼。
1: 那你掉眼泪的原因是什么？
0: 就是后来越来越大嘛，就希望不要再叫我短口呆了嘛。
1: 哦，那时候开始知道了，
0: 开始知道
1: 短口呆是骂人的话，不好听的话。
0: 因为已经出去唱歌了，那知道人家会说什么，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可以听懂很多人要表达的是善意还是恶意，我会区分出来。
1: 这个训练对你后面是加分，
0: 是。我觉得是加分，但是在那么小的时候，这个感觉是不舒服
1: 的，
0: 不舒服，对，很不舒服。
1: 爸爸在旁边是你们的经纪人吧？
0: 是，他算是。
1: 爸爸有怎么来保护你，或者是怎么样来？
0: 应该这样说，在那个年代的孩子，通常父母亲对外都是以谦卑为主。
1: 哦。
0: 啊，所以说，哎呀，对呀，谢谢你们呐、啊，不嫌弃呀、啊，这种话常常会在耳边发生、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说父母什么保护啊的这个经过，总是觉得啊，出去就是要客气，要谦卑，要卑微，
1: 因为希望他有下一场，
0: 哎，对对对，有下一场才有钱收入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会是啊。这个好像就是人生哦，这个就是应该要学习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先告诉别人：“哎呀，不好意思啊，谢谢你不嫌弃我啊。”就是总是以应该讲以退为进，这样才会有未来。如果你自己不退后，就不能
1: 太早熟了吧？
0: 对，我觉得我算早熟。
1: 真的耶，
0: 我觉得是。
1: 你那时候就是爱唱歌嘛，有想过说，哎，爸爸那么小给你这样子，你有想到有一天你会想当歌星吗？还是说有什么愿景之类的梦想？
0: 哎，我小时候出去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我歌声反正不错嘛，所以呢，哎，我至少不必待在家里，谁都不 care。那我出去的时候是每一个人的目光都在我身上
1: 哦，
0: 尤其你看那么小的小孩就会唱歌，那种感觉是有一点点飘飘的，觉得自己在外面是飘起来的、
1: 那么小你就会这样哦，
0: 是是是，
1: 了解，
0: 反而在外面会觉得自己是被重视的，
1: 有被看见，在家里反而看不到你，
0: 太多小孩看不到，
1: 看不到你。
0: 虽然我胖，应该要看得到我，结果也没看到。是，
1: 哇塞，所以你读书嘞？
0: 读书一样读啊，
1: 一样读书。那所以你唱歌是都利用什么时间？
0: 下课。所以每一堂的学校的下课休息的时间，我们就会跟老师说，可不可以先给我功课？所以我们下课时间就开始写，赶快写，这样。
1: 是哦。
0: 对。
1: 哇，你小时候就过这种日子啊？
0: 可我觉得好充实。

0: 对，那个时候只是不人就是不能回顾，当一回顾说、哇，我怎么这么命苦啊，
1: 好凄惨啊，
0: 对，我怎么那么凄惨，然后这个凄惨的想法在耳后的成长过程就开始有了抱怨、
1: 真的、
0: 自己就开始，
1: 你这样唱一路唱唱到什么时候啊？
0: 我唱到三十几岁。
1: 真的还假的？
0: 真的真的。
1: 你妈妈家里的那些债务需要还这么久吗？
0: 不是，是还完了，但是因为
1: 几岁的时候就还完了、
0: 很早就还完了，
1: 所以你自己等于那时候从六岁开始赚钱都几乎身上没有零用钱吧？
0: 自己会偷藏
1: 啊？真的？你还有机会偷藏？为什么？
0: 没有，后来
1: 都爸爸拿走了吗？
0: 后来上国中还在唱的时候就开始知道要偷偷藏钱，
1: 可是钱不都经过爸爸的手？
0: 对，会经过，但是有时候自己因为国中我已经开始会骑摩托车了，所以那个时候有时候会偷偷接一场，把那一场的钱藏起来、
1: 是哦。
0: 对对对，
1: 哇塞，你那个心理想法，对，你那是会这样想是代表什么？
0: 因为我想要买一些自
1: 己
0: 可以拥有的东西。
1: 爸爸不会给你？
0: 爸爸以前都会说，如果你功课考得好，那爸爸会给你什么什么。可是
1: 还要谈条件。
0: 对，可是因为到很多的阶段来的时候其实都没钱了，所以到最后这个承诺都是空的。
1: 等一下，我你刚刚说四个女儿都在唱，
0: 是是，
1: 那很可观吧？
0: 那个时候算可观，
1: 对不对？
0: 嗯，那个时候五毛钱就可以买很多东西。
1: 是啊，对不对？有的糖果就可以好几颗嘞。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对不对？我觉得小朋友欲望不多了、但是我想说，爸爸都真的连个犒赏给你们留个余步，就是还债的多那么一点点，给你们来个犒赏慰劳都没有啊？
0: 有，其实因为我父亲是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民航局那里亚洲航空公司当翻译，所以我父亲
1: 工作是很好
0: 很好很好，所以才会有机会让人骗呢、对不对？就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家其实吃得很好，为什么？因为这些外国老板都会送我们家那个时候最流行的五爪苹果巧克力，所以我们家是这些对我们来说好像反而变成稀松平常。
1: 对，
0: 变成有时候到学校可以去分享啊，分享给
1: 同学。因为妈妈被亲戚骗，所以家庭就变成不一样了，
0: 就没钱嘛。那你不能靠
1: 爸爸的工作呢，
0: 就没了。因为我父亲跟老板吵架，所以父亲就变成做这个自己在家里，因为我们家是靠近成功大学，所以那个时候就开了一个脚踏车店。
1: 哦，台南，
0: 台南，对。
1: 哦，所以你是台南的小孩，
0: 是是、
1: 很淳朴的地方，
0: 对，真的很淳朴。
1: 难怪你会那么的淳朴，
0: 至少没变坏，变坏的时间过了。
1: 是，是，所以你看，你从小的命运就因为家人、大人、世界。不小心负了一个债，
0: 对，
1: 全家小朋友跟着一起要帮忙还债，而且在你那么小的年纪，你自己知道你这样一路这样唱唱唱，中间没有厌烦过吗？没有想说我干嘛还要继续唱，没有吗？
0: 我唱到三十几岁的时候没有，
1: 真的、
0: 我觉得我好快乐，我可以唱得很开心。我可以唱得很开心是一件自己人生里面最开心的事情。你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痛苦，而且你有很多的忧伤是可以借着歌声去疗愈。
1: 算是一种疗愈。
0: 对。

0: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
1: 嗨，
0: 刚刚雅娟有讲到说，哎呀，她从6岁就开始唱歌，然后在唱歌的过程一直唱到30岁。好，雅娟，这里面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生命难忘的事情，或者是改变你有一些对唱歌这件事有不同想法的事呢？
1: 嗯，应该是说我小时候唱歌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大概是不会有三字经这件事，可是在演唱的过程中，其实你会听到所有国骂都听完了。但是我的父母有要求的很高，就是我们不可以讲，
0: 还是要注意哈。
1: 就是一定不可以。
0: 那是客人。
1: 对，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听到，就是当你迟到或是什么，那个辱骂是一串的，一连串的。然后呢？
0: 他骂是针对你唱歌在骂，还是他们在交流过程当中掺杂出那些话？
1: 不是，他是针对我迟到，那变成可能主持人，
0: 哦，你迟到，哦，
1: 主持人有时候变成他要过这个场是很辛苦的，因为歌手不到没有办法演唱，所以他们就会紧张，就开始骂人。哇，
0: 全场啊，当
1: 着很多人，没有客人，就是你一到的时候，比如说刚好最后这个人唱了最后一首歌，再来要换你的时候，他会先在台下把你骂一顿。
0: 那你还有心情吗？
1: 没有，所以我说，其实唱歌这件事让我造就了我，可以马上变脸，好像川剧的变脸，马上就换一张脸这样。所以上台的时候，
0: 不容易耶。嗯，哇，这个训练真的太可怕了。
1: 真的，这个是我觉得是很
0: 你要转换心情嘛，对不对？
1: 哎，对，他是不能，你不能上台的时候哭丧着脸。也因为有一次，第一次我其实有这个经验，就是上去的时候就因为被骂了，所以哭得很难过。所以我下来被骂得更难听，所以
0: 你在台上就是一张红着的红眼的脸，
1: 是流着眼泪的脸，
0: 那人家看着不是很奇怪？你刚发生什么事？
1: 可是那个时候我还小，所以变成是被谅解的，但是到了后台就不一样了。到了后台就是被骂得更惨，被骂得更凶，虽然听不懂，因为他们是用台语的国骂，是听不懂的。
0: 那你爸爸知道？
1: 我爸知道，我爸只会在旁边陪，不是，那个时候只能这样啊，只能这样。所以
0: 你的迟到是爸爸的错啊
1: ？No， 不是，是有时候我们找不到地方啊。
0: 哦，
1: 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唱歌是在比如说婚礼。那个时候南部最喜欢请这种流水席啊，在家里，
0: 就是，在郊外啊，
1: 是是是。那有时候我们找不到路，所以。一找不到路，迷路了，迟到是真的常。
0: 所以还是爸爸的错啦，因为你那么小，你怎么可能会去找路啊？
1: 啊，对啊，但
0: 是不是？
1: 是爸爸也没错，因为他路也不熟，
0: 所以应该要先勘察场地啊。
1: 很难呐，因为有时候我们要骑半个小时的摩托车，哇，40分钟的摩托车。
0: 好，你经历这一些哈，就迟到的，还有什么让你说难堪不可理解的？有碰过哪一些？难搞的客人，或者是你觉得是很不合理，对你的伤害是有伤害的。
1: 有，其实在这个伤害，在我开始唱西餐厅的时候，在西餐厅
0: 几岁啊？
1: 那个时候上国中了，
0: 我是少女了耶。
1: 哎，国小的时候都很 OK，我觉得，但是上了国中之后，因为开始变化了，身体变化了，所以有的男生就开始会想吃个豆腐啦，或者是
0: 你在台上他怎么吃豆腐
1: 啊？哦，因为西餐厅的演唱就是一个小台子，然后一架钢琴，
0: 所以你可以走动，
1: 不是，是我们会看得到观众
0: 哦，
1: 有时候为了要刺激这个西餐厅的生意比较好，有时候我们会下去跟顾客握手，这样
0: 互动，
1: 会有互动，然后就会被一些顾客西餐厅的客人骚扰，

0: 他们吃豆腐的方式是什么？
1: 我跟你抠手掌
0: 啊，
1: 抠手掌握手嘛，
0: 好恶心哦。
1: 对，他就给你抠手掌，要不然就是你走过去的时候摸你屁股一把
0: 啊。
1: 对，很多都是这样。
0: 是哦，
1: 嗯，
0: 西餐厅没办法管理这种，
1: 没有，就是你看，那个时候等于是
0: 就还蛮算是属于比较不是高级的那种哈。
1: 对。可是在我们我应该是说这个东西到后来延伸有一段时间台湾出现了一个演艺圈里面的 Me Too 的事件。我们其实在那个年代就有了。
0: 真的吗？
1: 就有了。就是你只能去好像求别人或者是把自己委不要讲委身就是委屈自己然后去顺应你才会有一片美好的前途。是这样
0: 哦，
1: 嗯，
0: 如果你不配合会怎样啊？会发生什么事？
1: 不配合的时候就有时候故意晚你的薪水，晚给你；有时候就故意不再续约；有时候就是晚会不再叫你啊，所以你的经济就会断了来源。
0: 他用这个来威胁。
1: 对对。那所以呢，这个状况也就延伸了我第一次打架事件，就人家因为摸了我屁股，没有我扇人家一个耳光，
0: 真的哦，当场哦，
1: 当场，
0: 你是经历过多少次才这样子不爽？
1: 因为那个太多次了，
0: 哦，
1: 终于忍无可忍
0: ，OK，
1: 所以
0: 是同一个人吗？还是不同人？
1: 不同，
0: 不同，
1: 嗯，因为我跑很多间餐厅，唱到宵夜。这样，所以会遇到很多很多。那个时候我是不能够被人家碰的，所以碰到之后就会我会反击。
0: 那你爸爸怎么处理你这种？哇，
1: 其实国中的时候就开始，我都是自己骑车。
0: 哦，就你自己跑场啊？
1: 对，自己跑场，
0: 这么厉害哦！哇，你已经熟成这样了。
1: 是
0: 哇，
1: 是。
0: 所以应该会更被欺负啊，被盯上之类的吧。
1: 所以就开始学会保护自己。
0: 哇，那你可是你一个弱女子，你怎么保护自己？
1: 那我哥哥小时候有教我跆拳，所以我手的力道，跟脚的力道是很有的。那我是不太敢动手，因为
0: 怕伤到了哈。
1: 不是，因为我以前很瘦，只有30几公斤，所以你说怕伤到吗？不是，我是怕人家来寻仇。那个时候比较会怕这个，
0: oh, okay.
1: 所以比如说打动手了，我动手回击了之后，我会先跑，因为你怕人家追杀，所以就会先跑。对，那个时候是这样。
0: 可是你是在唱厅边唱回击的嘛？
1: 对。
0: 那怎么办？啊，那个场子就唱不下去啦。
1: 不是，那个时候通常哈都是我会选在最后一首歌。回击，然后就可以跑。
0: 真的啊，你还没唱完就跑了。
1: 对，
0: 老天爷，那你还收得到钱吗？
1: 欸，
0: 你等于是砸场了耶。
1: 其实有时候收不到。
0: 老天爷，
1: 宁可收不到，然后也不愿意自己受委屈。
0: 有下次吗？
1: 有，其实后来有，因为还是会过了一段时间，还是会再找我去唱。因为这间没有找我，另外一间西餐厅会找我。对
0: 啊，可是你这个行为不是他们会去传吗？
1: 其实不会了，
0: 不会啊，
1: 其实不会，因为自己都想顾自己的生意好。
0: 哦，明白。
1: 对，
0: 也就是因为你其实是唱得好，你有这个本钱。
1: 嗯，是，
0: 是不是？要不然你怎么可能人家在找你？
1: 让我大言不惭一下，我其实小时候唱歌真的还可以。而且我们家
0: 你太谦虚了，因为能唱到30岁也开玩笑。
1: 因为我们家是唱西洋歌曲比较多
0: 哦，因为你爸爸的关系，所以你们其实有接触。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唱西洋歌曲是
0: 哇，很夯哦。
1: 对对，很吃香。
0: 嗯，
1: 是。
0: 所以你是国中就开始唱西洋歌曲啊？
1: 是，小学的时候也就唱了
0: 啊。这么厉害，
1: 也还好，唱一些经典名曲而已。是，
0: 反正就跟着唱啦，哈。
1: 对，
0: 其实那时候还不见得会唱出感情啦。
1: 哎，对，
0: 哦，但是慢慢就知道歌词的意境，就有感情了，
1: 是，
0: 唱出来味道就不一样。
1: 是，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唱大部分，如果是唱晚会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唱比较喜乐的歌，只有在西餐厅的时候，有时候人家才会点一些比较舒服。

0: 抒情哀伤的歌，这样。
1: 我觉得哈，就是要请教你，很厉害。我有时候很佩服那个西餐厅歌手，
0: 是
1: 被点歌，
0: 是
1: 那是很多大的胆子啊！你怎么知道客人是套好的，还是说他现场给你点他想听，然后你刚好也会唱？哇，这个考验太大了吧！所以你到底自己练就了多少？真的就是万无一失的这种歌曲在脑袋里面，而且都要不是看谱哎，对呀、啊，都背歌词的呀。
0: 对对，
1: 怎么那么厉害？
0: 其实
1: 怎么训练？
0: 其实点歌真的蛮多的，而且因为那个时候点歌有小费，是为了要赚这个小费，这是很大的考验。
1: 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的客人的喜好？你去练就，万一你背的歌都不是他们要点的，那怎么办？
0: 应该是这样说，这个情况是经常有的，所以西洋歌曲我们比较不害怕
1: 啊。
0: OK， 但是很多人就故意要点你唱中文的
1: 啊，
0: 刚开始就很紧张，怎么办？就对不起，我不会唱。但是通常客人是不买单的
1: 啊，
0: 所以到最后你就会，我就自己就脸皮厚一点。哦，这位亲爱的大哥，谢谢你哦，你放心，如果你明天再来，我一定唱给你听。那我回去一定就练到半夜，也会把这首歌练好。
1: 那他明天真的会来？
0: 真的会来，因为他要看我出糗。有很多人也是，就是想说含糊带过，但我一定要求自己一定要会唱，所以就会练，这样子练就。所以那个时候在西餐厅算是，就是因为自己这种个性，所以算是小有成就。
1: 哦，
0: 大家就不
1: 就是有一点小辣妹这样子。
0: 哎，对对对，你只要敢点，我就敢唱。
1: 对，你也敢呛。
0: 对，所以小费就比较多一点。
1: 哦，小有名气是这样来的。
0: 是是，所以我以前
1: 有人给你取绰号吗？
0: 小辣椒。
1: 真的是小辣椒。
0: 是小辣椒。
1: 这样的生涯哦，你要适应这样的生涯，真的是你觉得要锻炼哪些啊？哪些本事或者是哪些人力让你能够拥有小辣椒这样一个宝座？真的耶，我觉得不容易耶，
0: 真的不容易。
1: 对啊，就好像我们运动，我知道我做什么运动在练肌力，哪个运动我在练什么好什么力，对不对？那你这样子跑场，对不对？这几十年下来到三十岁，哎，六岁到三十岁，24年的岁月耶，你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搞不好你都不认识你自己了。
0: 是，
1: 你可以形容一下。
0: 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比较功利。
1: 哦，功利呀、啊！
0: 功利就是我觉得我一定要好，因为在我们这个场所，在这个场这个职业里面，
1: 竞争
0: 太大了。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点东西，那你会让很多人会看不起。其实我们在当时，唱歌的时候有一句很久很久以前就有的成语俚语了，叫做笑贫不笑娼。
1: 哦，
0: 但我又没有办法因为不是爱而变娼，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要怎么去度过？
1: 对，
0: 我所以常常就是回到家里的时候，唯有一件事就是哭。自己哭，自己蒙着被子哭。
1: 欸，你不是有四，你说你们家四个女生，做这样的事，你们不商量吗？大家彼此出一点意志，要怎么去克服这些困难？
0: 其实我们家这四个姐妹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大家都闭口不谈，不敢商量。
1: 为什么？
0: 不敢讨论，因为这个就是已经讲到私人的那个
1: 隐私
0: 了，对，每一个人都想要维持一个
1: 形象、
0: 尊严、形象，不要让你觉得我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
1: 你姐妹也无法商量，那真是很辛苦哎。
0: 但是我们老了之后都可以商量了，都可以讨论了。
1: 那个
0: 当时的经过，其实是
1: 你现在回顾起来，就是你们在谈当时的那个情境，现在老了都在谈什么？
0: 就是谈啊，当时的客人怎样啊，他是怎么要求啦什么的，那因为我们家的其他三个姐妹大部分都是驻唱，在国外驻唱，但我
1: 还到国外哦，
0: 对，我们后来我是十七

0: 岁在台视，可是那个时候
1: 的你还进到台视去啊？唱哪个节目啊？
0: 那个时候上很多的节目，最清我最了最明白记得的一个节目是那个时候有一个节目叫《我爱红娘》
1: 哦，那很有名哎、欸。
0: 对，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敢报名，
1: 嗯，
0: 那个是等于相亲的一个节目。
1: 对呀、啊，对呀、啊，你报名了，
0: 所以我们这些基本歌星都要先在前几集这样播
1: 哦。
0: 嗯，所以我们就去，哎、哦，我又被选上，真的很糟糕。
1: 那怎么办？
0: 那没办法，你还是要跟人家交换一下，然后写信啊，这样子。
1: 天哪！
0: 可是到最后就是会，我会当然会选择不了了之，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节目嘛、嗯，所以我们必须要先开始。
1: 等于是暗装啊！
0: 啊，暗装，对对对，哦、暗装
1: 就是暗装啊，它要效果嘛，先要有一些。对不对？
0: 对，
1: 兴起一些。
0: 对哦，真的有人敢参加，真的有人怎么样？
1: 你那时候用艺名还是用原来的陈雅娟？
0: 当然是用艺名了，嗯，都是用艺名。
1: 现在可以讲你当时的艺名叫什么吗？
0: 哎，没有，
1: 搞不好我们已经还听过嘞。
0: 啊、哦，没有啦，那个我那个时候的艺名叫陈佳琪。
1: 陈佳琪哦，哎，真的感觉有听过耶。
0: 是，
1: 对，因为我爱红娘，我一直很爱看呐、
0: 啊。啊，真的、啊，我是前几集的
1: 了解。嗯、好
0: 是
1: ，OK， 啊，没想到你的声音还真的是太神奇了吧？是不是？
0: 我想这个圈子通常都会遇到的，就是不断的磨练，不断的坎坷，让自己站立的更稳。
1: 了解。

0: 天，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刚雅娟有在讲说，哇，我觉得不简单呢。一个女生从六岁开始三十岁，这中间24年的演唱生涯，其实刚开始是为了家，后面可能是因为兴趣爱唱就继续唱，可是因为跑场不大一样，他的场域都是属于会被干扰或者是会被骚扰的场域。尤其其实雅娟真的很漂亮哎、
1: 欸哦、谢谢。
0: 对，到现在还是像个美女哦，就是还是个美女哈、哦。那所以在他年轻的时候当然就免不了有些真的很恶劣的这种听众，也对不对，想趁机吃豆腐。所以我想说这24年的岁月，不管再怎么样，前面可能为了还债，后面是因为真的就是本身也有这种天分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恩赐，所以他可以唱歌。可是你想想看，24年的这个演唱生涯要面对所处的环境，客人的要求，有时候不见得完全是自己为了自己的喜欢而唱，甚至连唱节目都还要被人家变成暗装去做一些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对不对？
1: 是，
0: 就为了生存。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说，哇，雅娟啊，你的身心灵状态难道不生病吗？
1: 其实自己病了，但是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因为以前的年代不会有所谓的忧郁症，所谓的各个症状，我觉得
0: 没有这个名词，
1: 没有没有，都好像是近代的一些新的名称。
0: 是，
1: 其实那个时候自己知道自己常常就是一个人的时候，
0: 对，
1: 那个眼泪会掉下来，
0: 哦，不自觉的就哭了，
1: 不自觉，
0: 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哭，
1: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就哭了，
0: 哇，
1: 然后是枕头湿了。才知道自己又哭了。
0: 那你怎么发现自己觉得就是不对劲要去看医生？没有，也没有。
1: 没有哎、欸。
0: 真的、哦、那你后来是成什么样啊？忧郁症就是你不理他会越来越严重啊。会有一些精神状态啊。
1: 其实自己就觉得没有什么忧郁症。
0: 对。
1: 自己不觉得。
0: 虽然不知道，但是你身心灵的状态一定很糟糕，
1: 很糟糕。所以
0: 那怎么办？
1: 所以，哎，人生娱乐界有四个最大的这个指标，叫做吃喝嫖赌、
0: 哦、
1: 吃喝嫖赌
0: 哦，就那个、哦。
1: 所以吃我会，喝我会，赌我会，只是不太会，不知道什么叫嫖，因为我们是女生嘛，哦哦哦，所以吃喝
0: 赌 你不是男生啊？
1: 对。所以你说抽烟、喝酒、打牌，通通会，而且很厉害。当自己，我以前很会喝酒，
0: 真的哦，
1: 很会，而且
0: 酒量那么好啊，
1: 而且很难醉，很难醉，啊、大概
0: 千杯不醉的
1: 啊、对，大概可以喝到两瓶的白兰地。
0: 那可是这样，身体也是会搞糟啊。
1: 对，然后一赌博。一坐下就是没有档期的时候，大概一赌博聚在一起，大家打麻将就可以打3天3夜。
0: 都是你们那一
1: 都是我们艺人的这一票，对不起。
0: 哎呦，真的哦，
1: 是可以3天3夜。
0: 哇，那你那个生活是完全是很糜烂，或者是很不正常的耶。
1: 其实糜烂是对的，
0: 是的，
1: 就是糜烂，就是糜烂，真的就是这样。而且抽烟是一定。一天两包烟好像是很稀松平常的，
0: 真的、哦
1: ，所以大家会觉得，其实我有一点点那个烟嗓，
0: 哦、
1: 就是这样，有点也会这样咳一下，就是当时来的。
0: 了解，
1: 是
0: 那你怎么可以悬崖勒马，或者是你这个持续多久啊？
1: 因为我大概20岁开始抽烟。
0: 这么早啊？
1: 对，大概22岁开始打牌。
0: 所以你每进入不同的这种恶习，要进入那个恶习，自己有发觉到，或者是为什么你突然想去做那件事？
1: 没有，是大家约。

0: 后我就觉得哇，他很新奇。一新奇了之后呢，你就去做。
1: 好奇嘛，
0: 对，好奇嘛，都是做任何事好像都是好奇心。做完了之后叫做，哎，好像很开心。
1: 真的、
0: 哦？嗯，因为你学会了。
1: 哦。
0: 学会了，那个时候不觉得叫恶习，那个时候叫做休闲。
1: 休闲。
0: 自己给它定义在休闲。可是到这个程度之后呢，我发现，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我心灵开始空虚。
1: 嗯，
0: 因为我一定要看到太阳，我才能睡着，所以我是晚上不睡觉的。
1: 天哪，你简直日夜颠倒！
0: 对对对，
1: 就生活习惯已经不是那么好了，你又日夜颠倒，那你不生病才怪。
0: 是，后来就真的就开始生病了。从我开始不唱歌之后，我到了纽西兰，那个时候身体状况还好，还蛮好的。那当然就会生小孩嘛。孩子有一天跟我说：“妈，你好臭。”因为喝酒跟抽烟都会有酒味跟烟味。我女儿说：“妈，你好臭。”
1: 她那时候几岁跟你讲这种话？
0: 三岁。
1: 天哪！所以你在纽西兰结婚还照样抽烟跟喝酒啊？
0: 对，因为小姑跟先生都抽烟嘛，然后我们都会喝红酒、
1: 哦、
0: 白酒这样聊天啊。
1: 是啊，
0: 因为纽西兰其实的生活到晚上是没有什么夜生活，就是自己就在家就自己喝起来了这样。
1: 明白，明白。就跟家人喝还好，
0: 是，
1: 只不过就是说因为你过去就是这个习惯就延续了。
0: 对，
1: 然后孩子跟你讲那种话才发现你自己
0: 是
1: 生病吗？
0: 不是，我发现那个时候还没生病，但是那个时候就跟孩子讲完了之后，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他，所以我就跟我的上帝说，我要戒烟，我要戒酒。我觉得很奇妙，我是在一天之内全部戒掉。
1: 怎么可能？
0: 一天之内。
1: 天哪，
0: 这个是我自己想一想都觉得那是不可能的。你看，
1: 是啊，
0: 两包烟，
1: 人家要戒烟戒酒，
0: 要戒很久。
1: 对呀、啊，
0: 对，
1: 甚至戒不掉，
0: 是
1: 又会有一份。
0: 我是当天跟神祷告说，我要戒烟，
1: 这也太神奇了吧！
0: 然后我就戒烟了，
1: 到现在，
0: 到现在，到现在，
1: 看到烟会怎样？
0: 哦，闻到烟味会觉得很臭，
1: 你居然会。会觉得它臭，然后就不想吸。
0: 不是，我会叫人家走开，不要在我旁边吸。
1: 是哦，
0: 对，你就会看到自己以前多糟糕。对，然后喝酒呢，一定要喝得很开心。所以常常我有一句名言叫做：酒要喝的一样醉，不要喝的一样多。这是我那个
1: 什么名言
0: 啊？我自己的名言。所以我的舞群对我都很清楚，就是说。即便你不会喝酒都不要、不要喝多，就是你喝到跟我们一样醉就可以了。
1: 天哪、啊、
0: 但是我觉得这个烟跟酒以前的伤害其实它是已经在形成了。
1: 是，
0: 那因为我要带舞群，所以我的运动量是够的。
1: 是然后
0: 我就开始到了五十几岁生病了。
1: 什么病啊？
0: 因为烟酒一定是对血管不好，所以我就得了第一次的最严重的病，叫做蜘蛛网膜下腔破裂。
1: 那什么东东啊？
0: 那是在脑袋右眼的后面有一个蜘蛛网膜，但我的动脉瘤就在那里破裂。
1: 所以你本来就有瘤了吗？
0: 没有，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它有瘤，要不然怎么破？
0: 谁会知道？
1: 对
0: 对、
1: okay ，
0: 就是它破了才知道自己有瘤了。
1: 瘤，
0: 哎，对，在动脉里面。
1: 哎、
0: 所以
1: 很可怕耶。
0: 我后来问了医生，就是这个动脉瘤的形成包括我们的压力、
1: 哦、压力
0: 情绪、
1: 嗯、
0: 生活饮食
1: OK
0: 都会有影响。
1: 是，
0: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人、
1: 嗯、
0: 因为我要把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放进来，我呈现出来的只有快乐、
1: 嗯、
0: 所以其他的就自己一直隐忍一直隐忍一直隐忍
1: 压抑啦、
0: 哦、压抑下来，然后它爆发了。
1: 嗯
0: 嗯，但这一点我就一定要特别讲一下，我觉得很开心，是我的这个破掉的

0: 时候是我在教会做服事。
1: 哦，所以发生的当下是在教会发作的。
0: 是 是。那我觉得是我的神要救我，所以我自己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他一发作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因为很奇怪，那个就有一股好像要死掉的味道就出来了。然后哇，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自己要交代遗言，免得自己的孩子。
1: 你还有时间交代遗言？
0: 真的哎，我觉得我不敢想象。但是我女儿说：“妈，你都那个时候，你居然还可以交代我事情。”
1: 是哦，
0: 是。然后我就昏迷了，到了医院就昏迷了。这个当下。我在送医院的过程，我只有说离家近一点，其他就不用，其他就交给神，我应该是什么样的命运，上帝就已经预备好了，甚至跟我的女儿说，妈妈如果走了，你一定要记住，你不可以离开上帝，我如果没有走，就是表示我事情做不完，还要继续做这样子，所以那是我。
1: 那是几年前的事，
0: 九年前。
1: 你看嘛，所以你现在等于事情还没做完成嘛，所以还活着。
0: 对对对。
1: 好，那后来的经过，这很刺激。
0: 哦，结果就发了好几张的病危通知。我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OK， 很久。
1: 加护病房哎、
0: 欸。对对对，不是三天，是一个半月。
1: 不可思议耶。
0: 是是，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其实我住院这么久的时候是我完全不清楚的。
1: 天爷，你一直在昏迷状态哦？
0: 因为医生就让我一直要昏迷。
1: 哦，
0: 他说我根本不能清醒。
1: 你清醒会痛是不是？
0: 不是，清醒怕我的这个起伏太大，
1: 哦，
0: 又再一次我可能就变植物人，或者是
1: 天，
0: 或者是直接死亡。因为我这个，
1: 所以他是靠什么给你昏迷啊？
0: 我这四个月里面，我不晓得。
1: 哦，反正就是让你一直昏睡。
0: 呀，我这四个月里面，我大概就动了三次手术。
1: 天哪！
0: 所以这是一个，我开始警觉到，原来我的身体已经。变坏了，
1: 好可怕耶！
0: 对，变坏了，
1: 变成很糟糕哎。
0: 是，
1: 后来怎么醒过来的？
0: 欸，
1: 我先说明一下，因为我们时间是有点紧张，
0: 是、
1: 哦、精彩的就在这边。
0: 是，
1: 如果今天讲不完，我们下一周还可以补充说明。
0: 哦，好。
1: 但是重点是，住了一个半月以后，怎么突然医生说你可以出去？那个加护病房了，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对，
0: 因为时间到了，不可以再住了。因为加护病房我已经
1: 他、哦哦、有时间点，
0: 我延了又延。
1: 哦，
0: 我不知道，因为这些都是我清醒之后他们告诉我的。
1: OK OK。
0: 所以在医院四个月里面，我是根本不知道我在里面的状况是什么，都是。家人告诉我，我很像在听一个别人的故事，其实是自己已经在经历死亡。那这个当中，我觉得最大的力量，就像我交代小孩说的，如果没有走，表示我事还没做完，
1: 对，
0: 神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我做，所以我一直在期待神能够让我，他来用我，让我能够有可以进入这个，去感谢他在我生命里面的一个荣耀，一个彰显。我觉得这个病让我成熟了，那我终于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有用的。
1: 了解。好，今天我们就先在这边下一个小小的句点。
0: 是，
1: 但是你在经历这个哇几个月呀、啊？
0: 四个月
1: 嘛、你自己都在昏迷状态是不是？
0: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1: 好，等你清醒的时候、上帝到底有什么任务在你身上要你继续去完成，走到今天九年了。
0: 是，
1: 我们下一周再来听你细细的诉说这九年
0: 是
1: 什么任务让你去
0: 好
1: 极力要在你有生之年要去好好完成
0: 哦，真的一定要完成。是，
1: 好，我们谢谢雅娟非常精彩的生命见证。
0: 谢谢、
1: 哦、实在是不是一般人可以经历的。好，我们今天先暂时在这边卖个小关子，下一周我们再邀请雅娟来到我们喜乐处方签，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她神迹般的生命见证。
0: 谢谢
1: 这个大难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很开心我们今天又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辅具或是无障碍环境相关的主题，我们会邀请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关于辅具的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叫生活优化。生活优是优良的优，化是转化的化。什么是生活优化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很会过生活、很懂得生活品质、懂得怎么样将生活变得更好，让我们每个人可以更方便的一个专业人员。他是我自己很敬重、很喜欢的前辈，是一位生活智慧王，我都觉得他是一个超级点子王。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无不思专业团队的首席顾问黄灿寻，职能治疗师。灿寻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职能治疗师黄灿寻。
0: 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邀请到灿寻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哦。灿寻老师本身是职能治疗师，但是目前服务的单位是无不思专业团队哦。这个名字非常的有意思哦。无不思其实是从英文的 oops 来的哦。我们请灿寻老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还有关于您的团队。
1: 大家好，我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介绍，我希望大家能够都跟着我一起把自己的生活优化起来哈。因为我是职能治疗师，我今年第38年头的职能治疗师。那职能治疗它是由精神科起家，然后在复健科、小儿科、骨科，在各种生活社区里面大概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职能两个字主要讲的是对一个人有意义的生活能力。那从基本当一个人你吃喝拉撒睡食衣住行娱乐的基本能力，再到你可能工作娱乐存活各种角色扮演应该要有的这些能力，是职能治疗通通关心的。那也就是这些能力有任何的困难的时候，职能治疗师大概都是可以介入帮忙的，不会是只有在医院哦。好，那职能治疗大概在台湾已经有50几年，那在这几年很多人认识的并不多，但这几年因为长照的关系，更多人关切到职能治疗。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职能治疗大概是我的生活基本精神。我常常讲，我非常迷恋职能治疗这个专业，而且职能治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专业。你认识的所有职能治疗师都会觉得自己的工作非常棒，这是很少工作是这样子的，很少，大部分的人就在一行愿一行嘛。但是职能治疗师几乎每一位都觉得自己的专业非常的好，那就是因为他真的是一个跟人的生活直接接轨，而且跟生活品质很有关系。那我们也会把自己照顾好，同时照顾到大家，这大概就是职能治疗师的

0: 特色。那我们会有无布斯专业团队，其实在英文的 Oops 就是 OOPS，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哇，怎么了？哈，糟糕，这样的
1: 是。
0: 感觉啊。事实上，我们当初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是两位 OT、一位 PT、一位 ST 的组合。
1: 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
0: 对，
1: 师跟语言治疗师，
0: 对，三种治疗师的组合。但是后来，我们慢慢的在我们的很多的服务里面，开始了我们也有社工师，我们也有特教专业啊，我们现在也有加医科的医师的介入。那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整个团队重组之后，我们叫做 Optimal Overall Professional Service。事实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全面的，然后是一个比较优化理想性的一个全面型的专业服务。好，那会有这样子的概念，是因为职能治疗一直都在乎所谓的生活品质。那在这样的概念，我们就发现很多的人都因为老化、退化或疾病或住院或者有一些的变动，而使得生活发生了一些适应上的问题。那即使从医院的出院准备服务衔接回到家里，你最大的能力就是回家当一个好病人，好像很难回到自己重视的这个生活角色。而且整个家庭可能也因为这个病患而使得家庭压力变大，整个功能大家全面一起往下掉，不只是影响到社会成本，真正的个人的主观的生活品质都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生是一种很痛苦的人生哈，就是我很怕那一种叫做快老而不死的生活，就是卧床很久哈。啊，台湾平均卧床年度很长，所以我们很害怕。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呢，基本上目前大概是由跨领域的专家来组成。那我们现在目前也有 3D 列印的专家、辅具的专家、环境改造的专家，还有很多 AI 的专家，我们组合。然后，这个团队当中还是以职能治疗这个精神为最主要的脉络。那我们就开发了所谓的生活优化服务。目前我们其实是有个平台还在申请专利中，所以还没有正式很使用了哈。那我们会支援所有的治疗师，还有支援所有的家庭，然后提供客制化的生活优化服务。然后这里面会非常重视去连接在地的跨领域专业，就是让你在家里面就可以用到非常临近的资源，然后让你的生活回到你重视的样貌。然后我们希望整个社区的民众都可以一起共同的享有这整个社区跟家庭里面应该要有的满意度。那在这个部分上面，其实我们原始的服务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就是一个专业团队啊，然后可能到生障机构、到老人机构或到家里面去帮你解决你可能需要跟复健有关系的一些服务。然后慢慢的，我们也进到公司行号去做很多健康促进，像我们有到像有时候会到那种高科技公司去教员工怎么样把生活步调调好，或者是怎么样避免职业伤害。后来慢慢的，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课程培训，这大概就是我们最原始的工作。但是目前大概从这2年开始。我们大概重点就会比较放在生活优化。那生活优化的概念，它是来自于我们职能治疗在南加大发展，然后美国南加大发展的 lifestyle redesign，就是生活形态再造这件事情。那因为南加大已经拿了专利，这个名词大概我们不能随便乱用哈。我们把它的这个基本精神拿来再落地到台湾的基本。特色，那台湾有不一样的文化，大家在乎的东西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就重新调整，变成一种可以协助所有的人，因为身心理或环境的一些变动而产生的一些生活困境，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这样的调整，让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自己觉得最重要的那个生活角色的扮演。所以。

0: 这里面就会有一些职能评估。所谓的职能评估就是我要看看你的职能状况，那职能就是一个人生活下来最基本的能力，所以可能是你的生活自理的能力，你工作上面或者你重视的角色上面所应该要有的一些能力，到底你的缺损在哪里，那你跟环境之间的落差在哪里，我们会去做很比较符合你个人特质的一个评估。然后做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它化成所谓的活动介入、我们用日常生活的作息活动安排，让你可以把所有应该做的医疗介入也好，生活调整介入，生活习惯改变也好，就在你的生活的形态下面自然而然达到这个效果。那因为职能治疗的特色就是我们要有很科学的职能评估，会很在乎你的角色啦，你的能力啦，你的生活状态啦，然后才又做所谓的刚刚讲的活动介入。那活动治疗这大概是职能治疗的特色。好，大概就是这样，利用这样子的关系让你的生活在很满意的过完日子，你所有医疗的建议的家庭作业全部都做完，不管是运动啊、用药啊、步调的调整啊，都刚好在生活的里面做过一次的调整，然后会非常尊重这个个人跟家庭的想望跟习惯，也就是我们并不希望把你一个人改成另外一个人来过这样的生活、而是沿着你最在乎的事情重新有共识的去做调整，然后把生活做一些微调，变成一个最符合你现况的一个生活形态。好，这大概就是生活优化。那我们会做到的就是人的赋能，好，就是复健的、运动的，把你的能力调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像环境的改造也好，方式的改变也好，或者是辅具的介入，然后环境的调整等等，一起让你有办法在生活里面非常满足的过生活。好，这大概就是生活优化的概念。
1: 这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传统印象当中，我们如果需要一些复健的一些服务，可能就是在医院里面，那是时间啊空间都有很大的限制，那病人可能也会需要是分批分阶段的去预约，然后排程才能够做时段的治疗。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全人的，有很多是完整性的需求的，所以透过你们这样专业团队的服务就可以做比较全面性，然后时间上面空间上面都可以比较不受到限制的这样子的服务，对不对？
0: 是的，因为我们很在乎就是怎么让这个个人、这个个案能够把能力延缓它退化，然后我们希望减轻整个家庭照顾的压力，那这样子的生活品质、这种愉悦度，我们都知道在愉快的状况下生活品质才会好嘛，学习能力也会好，那这就会变成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所以我们比较希望协助所有的人一起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慢慢增能，然后压力减轻，然后满意度提升，这个大概是生活优化最终的目的。
1: 是，尤其是如果很多人可能在就医啊，他可能是因为一些疾病啊、外伤啊等等因素，可能到医院去，那也许是暂时性的，也许是比较长时间的，那不同的情况，那从医院要回到家里面，这个切换其实有时候在服从那个不管是您刚刚说用药啊，或是回去要做的一些复健活动啊、作业等等上面，有时候会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者是有时候久了就会疲掉了，那这个对于他们在恢复的时候的效果也都会大打折扣，甚至对于家人来说也都是一个压力。
0: 是，而且从医疗的角度来讲，他也会觉得比较容易看到他在医院里面努力的所有成果。对，所以我们团队目前大概像成大他们开始推的社区医疗，还有老人医院，他们其实也都期待，就是跟我们都谈了很多希望将来的合作。那也就是说从医疗的角度，他也觉得你回来把生活形态做一个调整，事实上是最有效的一种治疗。
1: 并不是说出院。

0: 院就凡事 OK 了，毕业了。
1: 对，那也不是出院就回家当病人就好，就是这两个极端都不行。
0: 尤其是我们有时候说什么是一个好的病人哦？这个是、好的病人是听医生的话呢，还是在家里乖乖躺着，还是说让家人好照顾、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迷思哦。
1: 是，所以我们无论如何就是希望说、医院里面告诉你的事情你回家可以快快乐乐的过生活的时候全部刚好执行，然后家里就很轻松，这才是我们期待的样貌。
0: 对，尤其是如果病人自己本身的心情好，这个也会影响到整个家族成员或是共同生活的这些人的生活品质。所以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病人本身，连他的家人也都要一起关注。
1: 是是是、因为我们觉得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过自己最满意的生活。那再怎么样至少打了八折也要满意绝对不能剩下一折两折。对，
0: 尤其是之前有久病无孝子
1: 啊，是久病床前无孝子、
0: 久病床前无孝子，
1: 这个是真的。因为我自己也在也都有照顾人的经验，照顾长辈、甚至照顾自己的孩子的这样的过程。当你在照顾的过程，其实不用多久你那种疲累甚至有时候会觉得想要躲起来、所以在社会上偶尔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社会案例，其实也是就是在告诉我们照顾人常常是比当病人更容易崩溃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会比较期待当我们在面对疾病或面对人的退化跟改变或有障碍的这个同时，怎么去让这个个案的能力被提升，或者独立性被提升，主导性被提升的同时，让这个家庭的压力变轻、大家的自由度变高，这种东西才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有统御性的生活。好，日子是我管得了的、那种感觉很重要，
0: 就是自己可以去掌控、
1: 掌控 对,
0: 对，掌控一些事情，
1: 是不
0: 是主
1: 好我
0: 不
1: 再
0: 被动，
1: 对，就不再是被疾病绑住，我也不是被照顾这个人的这个责任所绑住，所以我们必须在生活上做适当的调整，不管是做、哪些运动去增加自己的能力，然后去改善独立性，让生活的依赖度被降低，但是安全度又提升。好，所以我们像说我们的团队也做了很多 AI 的介入哈，就远端掌控的部分，还有一些、AI 互动的部分，然后让家里的人可以更放心，不用天天盯着他要运动或盯着他做什么事情而很多的冲突，这些都交给 AI 做就好了、然后这些 AI 的设计我们现在也都尽量是以个人为主，你喜欢的样貌，你愿意的形态，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让自己的生活是在一个最好的生活形态。这个所谓的生活形态跟、行为是不太一样，或者说我们讲说你的行为好不好，就是说你有没有好的行为，你可能一次两次就叫行为，生活形态就是一种习惯了、所以我们强调的比较就是比较生活优化，会很强调优化你的生活形态，怎么样让你在自然而然生活习惯里面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那这个东西就需要很好的职能评估。
0: 前置作业做得够好的话，专业人员在这个部分、把该设计的东西、该处理的项目、该训练的重点都把它包含在活动之后，那病人只要做他喜欢的事情，对他来说他就是过生活，但是他需要训练的这些重点全部都已经执行完成，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最强调就是前面的第一个评估、我们那个评估就是职能评估、非常重要的职能评估、所以职能评估做好了以后，后面我不管是要用其他不管哪一种治疗的介入啦，哪一种环境的调整辅具啦，或者是我甚至用很多 AI 远端的控制啊，那这些东西大概就是我们就可以运用的很开心，因为个案满意、个案喜欢，所以要让个案非常尊重个案在乎的事情跟他需要的事情，就从医疗端看，从他主观看，从我们旁边环境来对应的这些看，这种评估，职能评估就全包。

0: 疗了。啊，所以我们觉得职能治疗在这个领域上是非常重要，就是在这里。嗯，
1: 是。所以对于个案跟他的家庭来说，他们只要找到一个这样子全面性的服务，他们其实不管是生理或是心理的部分，还有他们生活当中的软体硬体的部分，你们都会一并帮他们考量进去。
0: 是的，绝对是全面的。所以他其实并不已经不跳脱比较医疗的行为。对对，所以在这边也呼吁一下我们的职能治疗师法修法协助我们通过一下也就是说我们职能治疗并不是只有在医院里面工作，医院里面工作我想我们遵照原来的法的大部分大家都没什么问题，可是也因为这样，如果说你一定要医师诊断我才能来做你的职能评估，那这个可能你的家庭状况我们的评估就会蛮尴尬的，就会变成违法的状态，
1: 绑手绑脚的。
0: 是的，是的，嗯，好，所以我们职能评估其实是很多是回到非常生活面，所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可以很快乐的执行自己觉得重要的那个角色。
1: 是，而且像我们知道说圣经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有时候就是心情保持愉快，其实对于他后续他要可以遵从，也不叫说遵从，就是他可以执行
0: 执行，
1: 对这些治疗的活动啊，整个疗程啊，或是每个阶段性的不同的目标都可以就是比较顺利的持续下去，不会说啊就是好像很快就失去了动机，或是觉得好像是被压着走，或者是觉得好像那个压力又让他情绪又带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所以像目前如果是有需要这样子的服务的话，是可以从哪里找到你们这样子团队呢？
0: 目前来讲我们团队，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说因为我们自己的那个服务平台，我们有一个 app，因为现在还在研发跟申请专利中，所以我们目前还没有很开放这个部分，大概只有我们尝试就是试用的个案而已。但是如果其他服务，就是包括刚刚讲说介入家庭的服务啦，或者是可以进入这个生活调整的这个部分，我们大概现在是已经都持续都是有接案的。那如果各位是有兴趣的，其实可以就打 OOPS。然后在那个脸书的粉丝专页上面留话就可以了，
1: 所以找 OOPS，
0: 对，
1: 就是无不思，
0: 对，
1: 无是无人的无，不是，不要的
0: 不，不要的不，
1: 思是
0: 私心，
1: 私人的私，
0: 私人的私，对，对，
1: 这名字真的取得很好。
0: 是，
1: 我记得那时候你们刚成立的时候，还就是募集就是翻译中文的那个名字，
0: 是，因为我们本来用 oops， 然后我们有很多前辈就会说，哎，这个很负向，哎，我说不会啊，oops 的时候就想到我们呐，啊，我们的人生oops， 哇。对，我就可以赶快找这个 Oops 来帮忙。是的，
1: 是，所以也是这样子。团队成立到现在多久的时间了？
0: 其实如果正式成立，其实大概是六年，但是我们大概在八年前就开始运作。对，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大概最开始做的是最接最多的案例，其实都是到。就是比较像现在的健康促进，就是很多很有趣哦，很多的公司行号，他们就发现他们的员工有很多不运动的，生活习惯很差的，尤其是科技公司啊，像我们第一次去科技公司，我们还觉得好不习惯，因为我们所有的3C 产品都要被没收才可以进去嘛，因为怕我们偷了什么资料这样，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要扒光了然后进去，然后我们第一次就觉得哎呦怎么觉得好像自己是小偷，但是那就很多的你就发现，其实很多的公司行号是很在乎员工的身体状况，那它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它就是告诉你他们已经感受到生活形态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状态，他希望他的员工都是维持在健康的状态，可以久一点的跟公司一起奋斗久一点，所以他期待我们进去陪同他们去认识自己的身体状况，所以我们可能会陪同他们看健检报告，他们都有产护嘛， 就是工厂的护理人员，他们会把分析完，然后跟我们讨论一下，跟个案一起讨论，其实你只要加强什么。

0: 就好，我们不会很啰嗦的跟他讲所有的红字你全部通通要照顾，这样子生活就优化不起来了，因为太痛苦了，
1: 压力了。
0: 对，我们当会跟护理师一起做讨论，就是说其实他可能是因为这个因素，他可能就是高血压才引起他其他的这些问题，他常常请病假的原因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是这个，那我们是不是跟他讨论一点营养的部分。那从生活优化的概念来讲，其实它有一个 很有趣的点，它有点像我们常常用营养师的角度来谈，其实像说我可能告诉你，你一天就可以吃这一个小匙，我送你一颗一个小汤匙，你一天就可以吃这个汤匙的盐。好，那你要怎么吃你的三餐呢？那很多人就会说，那我就把它平均在每一个菜里面，就这个小汤匙。但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选择，他也可以怎么样，我最爱
2: 吃完，
0: 对，我最爱吃的那一道菜味道要够，我就主要放那里，其他我就不加。哎，这就是你的选择啊，
2: 是，
0: 没有人规定你每一道都要吃的很淡很淡，好，这就是回到你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怎么在我们怎么在你的医疗的规范里面，把主导权放回到你自己的身上，陪你去找到属于自己的好的生活形态，那你可以心情很愉悦的每天期待那一道我最爱的菜，然后其他都没关系哈。像这种东西也是一种生活优化的一小环，对，这也是我们会做的事情。
2: 所以真的是考虑到整体生活品质，从人出发，不是关注在疾病上，或是关注在问题上面哦，
0: 是，
2: 然后让一个人可以很愉快的来处理他需要处理的这些问题。所以早期从甲贺到修博这样子，
0: 对对对，早期大概就是公司行号，然后这个机构哈，生长机构或者老人养护机构，而且那个时候大概重点都在解决情绪行为问题。所以这就很有趣了，就是表示当我们有很多的障碍没有办法主导的时候，我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出现。那如果刚好又认知不好，口语不好，那我能够表达我情绪就是可能是丢人砸东西，然后动手，或者是自残自己的身体之类的。那我们怎么回到他真正的样貌，那因为都是比较多障碍比较难沟通的，所以我们的评估就要做得更贴切。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民众，我们做起来就会把主导权放得更多，对，所以就是回到生活优化，我们就是在无不思整个团体里面，大概生活优化就是终极目标，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是满意的过日子，然后尽量把自己的满意延长到最后，最好能够瞬间离开是最好的，这样子。
2: 真的，所以也是因为刚开始你们的这些元老哦，都是每个人都是身经百战，然后都是非常资深的专业人员，所以也是你们之前在各个不同的单位机构里面有一些合作的经验，所以他们也在找到你们的时候，你也就把你们这些资源串接起来，可以提供更全面性的服务。
0: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我们很强调的，我想所有的领域都很强调所谓的跨领域，才不用每一种东西要自己摸索。可是跨专业、跨领域的问题，当然就是沟通啦。所以基本上还是得回到团队，因为这一个团队我们固定就是都有一定的串联，所以我们的默契上会比较够。比较不会像说我们有时候去做像说现在长照有很多赋能嘛，那我们就做赋能的服务的时候，我可能为了要连接辅具资源中心，然后又要环境改造，然后在沟通上面我们就要费比较多的时间，那有失败率也会稍微高一点点。那我们自己的团队是因为刚好就是全面可以一起掌控，这也是我们期待可以将来做一个比较高品质的一个服务的，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样。
2: 是团队成员彼此有默契，然后有合作的经验，
0: 是，
2: 所以在执行上面也可以减轻病人或家属的一些时间或负担。
0: 是，
2: 所以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模式。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到网络上去搜寻无不思专业团队，无是无人的无，不是不要的不，思是私人的思，无不思专业团队有针对生活的各个部分的需求提供很多专业的服务。

0: 比如说职业安全啊，还有一些专业的培训哦，有很多的整合平台，然后到机构里面去协助很多个案第一线的需要，或者是照顾者，或者是一些老师们他们的需要，这部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我觉得每次在看到你们丢出来的一些议题，或是你们现在在执行的一些服务项目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敬佩哦，而且就是很有创意，一直开拓新的可能，
1: 努力努力，因为我们的人是很有弹性的，
0: 真的，
1: 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某一个角度找到属于自己的满足。
0: 真的，满足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对，一个人如果满足，心情就愉快。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过后，我们再请蔡璇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关于生活优化，还有其他可以介入的方式。

现在所收听的是新宗寨广播网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迷恋职能治疗很久的职能治疗师，也就是乌布斯专业团队的首席顾问黄灿行职能治疗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介绍关于生活优化这样子一个议题非常的重要。刚刚前面也跟我们介绍了乌布斯专业团队

0: 对他们有进行哪些服务。蔡群老师想请教一下，就是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遇过形形色色的个案哦。那针对一个职能治疗师或是这样子一个专业团队，可以给个案的一些服务跟帮助，有没有什么样的案例让你印象特别的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可能会稍微讲一下我的立场，就是我们的专业立场上面会解决的问题。我们今天假如我们用一个比较轻度的个案好了，今天他可能是一个五十肩很严重的病人，那他进到医院里面去做了各种治疗从可能急性期他需要注射，然后他需要做各种的电疗，然后很多的运动治疗，当他介入完开始服药，然后他希望你回家那在回家之前他会告诉你说，哦，你的手啊每天应该要举高到肩膀的高度，就是你举高的时候手应该要到什么样的高度多久或者一天要举几次，那这样子的练习就会告诉你每天都要做哦，吃了药然后要做完以后要休息，休息之后不痛以后下午你再做几次，这大概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就是出院前或者是说你要离开医院前会给你的建议。当你带着这个建议，对，家庭作业，当我们这个东西回来的时候，老实讲一般来讲大概每一个人前面的三天都还蛮认真的。
0: 真的。
1: 第四天第五天以后会打点折。然后一两个礼拜之后呢，就是想到就会做一下，再过个三个礼拜左右大概这件事情就不见了，然后突然想到说哎好像对呢我没有做哈。那可能就问题后面又来了，因为他觉得很麻烦。当你人生理上面或各种状况有了改变，你怎么重新去再造你的生活形态，让你的生活形态更符合你的现况。好，那我们是延续这个，但是更落实到台湾的生态，所以我们就做了像刚刚讲的这个病人他是五十肩，所以我们大概就可能会跟他去了解一下他在家里的生活习性，或者是说你最在乎的兴趣啊。那像我们前一阵子处理的就是一样，就是这个五十肩的状态，那他本来觉得哎已经回家做功课哎好像又比较好，可是过一阵子又回到医院说哎可是好像越来越糟糕又退了，那我们就介入了。我们的介入就是开始看你的真正的兴趣。那这位先生最喜欢做的事是他很喜欢园艺，所以他在家里有一排的盆栽，一大摞，全部他的前庭后院，其实他是住在那个公寓式的，所以他有前阳台后阳台，他前面都是这个盆栽。那我们就觉得哎，这是你喜欢的东西，你每天的生活里面他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一定要浇水，那我们发觉他整个浇花的过程大概会花到五到十分钟都不间断的，就是一路这样浇下来，所以我们决定帮他把他的盆栽全部架到他应该举高的那个角度全部就排上去之后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讲怎么排呢因为他的前阳台职能治疗师是一个很有趣的，他基本上不太喜欢帮病人花钱我们希望他钱花在我们专业身上就是说他就是他的那个铁窗上面我们就全部帮他用最简单的挂钩把它挂上去了，
0: 就地取材就是了，
1: 对，就地取材总共花不到100块钱就帮他解决了这个高度的问题
0: 是，然后所以不用任何的附件仪器，直接用生活当中的素材。
1: 这个也是厂商蛮讨厌我们的地方很多厂商非常不喜欢我们，就是说跟你们合作了半天然后你们都去小北买一个铁管就解决对，可是我觉得这是职能治疗很引以为傲的地方了，
0: 是，
1: 我们就帮他架高到他应该举高的角度，然后我们依照他固定的浇水的时间，但是因为他有被医师要求说他每一次举高都应该要举高大概一分钟才放下来所以我们就要帮他的区域分段落，然后让他本来是他本来是用那个水管开始浇水的那个太快了所以
0: 不到一分钟就会停下来，
1: 所以我们就一次让他用一个花洒固定的花洒然后是刚好他练那个刚好练手部的

0: 力气刚好提高，然后刚好，哎，大概一分钟刚好可以把这一区教完，然后再换第二区。我们就是利用这样子的概念，所以他基本上在生活里面并不需要特别挪出时间来运动，可是他做到了我们所谓的家庭作业，而且改善了他的状况。这大概就是我们常做的，我们讲生活优化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你回家好好过日子，在过日子的时候你兼顾了医院所有的建议，那也许可能没办法做到所谓的精准医疗。我们所谓的精准医疗就是我要很精准的对你的症说你一定要怎么样才可以。可是事实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验过，假如你是一个有慢性病，然后又开始退化，最近突然之间眼睛不舒服，你有没有发觉你每天有几点要吃药，这是餐前，这是餐后，这两个又要隔40分钟，点了这个眼药水要15分钟后点下一个眼药水，所以你整天都在过这样的日子，那是几近疯狂。然后再加上你的作业，所以你是没有办法过好你自己觉得很在乎的那个生活角色，
1: 很有压力哦。
0: 是，而且是认真的，不断的在告诉自己，我就是个病人。对，就是像这样的东西，我们大概都会很回到生活上的安排。好，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想做的事情。那很多人就会问，哎，这跟你职能治疗，你在医院里面就是一直在弄他的手啊，一直在弄他的动作，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你说当然有啊，我们就是把我本来在医院里面做的小事情把它放回生活里面，变成生活的一部分，然后让它自然而然每一个时候都把这些我们希望它做的运动啊，做的调整啊，都在生活里面落实。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有品质的生活形态。
1: 这样听起来真的很有盼望，本来回家可能要照表操课，然后一直要设闹钟啊，几分钟几点要做多少事情，你做的时候又觉得苦哈哈的，觉得好像是被逼着做作业的学生。可是像您刚刚说那个浇花这件事情，我听了好感动哦，就是让这个功课化无形于他的生活当中。
0: 是的，是的，
1: 把本来好像是一个苦差事，然后变成一个很吸引他的，对，他就会忘掉那个背后其实是有目的被设计过的生活。这样，然后您刚刚说就是一个区段一个区结构化的在环境当中控制花洒，让这个
0: 对、
1: 控制出水量，就可以在一个区段一个区段然后将那个时间控制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聪明的做法，对于家人跟对于病人还有对于医疗团队来说应该都觉得很开心吧。
0: 是啊是啊，最近像因为我们做了一些这样子，其实这个其实是非常职能治疗，所以为什么像日本啊香港他们叫作业治疗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的治疗都是以活动，职能治疗就是活动治疗的概念，用活动介入，我会去做职能评估，职能评估就是刚刚看他的能力啊环境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再来做所谓的活动介入，用活动来达到治疗的目的，就像刚刚讲花洒的这些事情。那在医院里面也一样啊，如果有人去看过职能治疗的那个桌面上，可能你会看到中风病人在推一个木箱，前推后推，其实事实上现在我们叫做推拉箱，其实它的原来的前身事实上它其实是木工的刨刀，我们在抱那个木头的一个过程，他借由这个过程去练到好手带坏手一起运动，所以达到复健的效果，那就是用活动来达成治疗效果。那如果跟物理治疗的比，可能就有点像物理治疗，如果我的手举不高，那我可能就会帮你热敷啊电疗啊，然后被动的帮你动完以后叫你举高几次，这就比较物理治疗。那职能治疗它可能就会帮你暖身之后，接下来请你可能拿个铁锤，好，那必须要钉一个大钉子，所以你手自然会想抬高，那个练习的量就够了，这就是职能治疗的基本精神。那在医院比较看不到，是因为那个环境比较小嘛，时间被限制了，我都说被健保绑架嘛，所以你很多东西就会变成都把它缩成一个一个的。好，那我们现在如果回到生活，我们还是希望把职能治疗的精神发挥到最大。
1: 是，所以职能治疗师，我知道在整个养成教育当中，要学很多很多不同的手工艺。

0: 议啊，活动啊，
1: 是的，是的，活动时代不同，学的不一样。我们那时候是编织，编织是那个大的那种编织器哦，就是那个机器，像那个古时候你看那个欧洲的电影会做的那种有没有那个穿那个梭？
2: 对，所以现在的有各种不同的活动，透过这些活动，其实就可以把职能治疗师他们其实评估过后需要的训练能力、功能的介入，还有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就放在这些活动设计当中。所以看起来好像是在玩一个游戏或是在做一件事情，但是其实他已经达到需要练习的次数啊，或是练习的那些品质跟要求了。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还蛮在乎病人个人的主观。例如说像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位是因为他换了人工关节，然后其实他状况是蛮好的，可是他非常没有信心，因为他还是每天都到复健科去运动然后每天就照顾着他自己的关节，好，他的髋关节这样子，这个角度可不可以，那个角度行不行，所以他日子过得非常有压力。但是后来呢，因为他发现他喜欢的事情就是我们谈过，我们发现他最喜欢的事情是这是一位老太太，他其实最喜欢的事情是去，他每年都要去日本四趟。然后我都问他你去日本做什么，他就是有一个做一件事情叫逛街。好，那既然喜欢逛街，那我们就来吧，我们所有的运动我们就在逛街里面完成。哈，
2: 哇，
1: 所以就是对，我们该走，我们当然有请他守住荷包，不要买太多，要不然每天都去逛街也很麻烦。对对对对，他先精打细算一下哈，得花多少钱，预算做好，然后他是去逛街。那我们会去挑环境那因为他需要他，我们希望他那个重心转移再多一点，也就是说把一只脚抬高的那个，把重心到左边到右边，这跟平衡有关系啦哈。我们希望他练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帮他找哪一个逛街的场域的楼梯是比较好爬的，他平常就搭电梯，可是只有在这个几楼到几楼的时候他必须爬一层楼梯哈，然后他继续在逛街，因为这有冷气，有好多东西，所以他每天都非常，而且他最主要是住在那个住在东区，非常方便的所以他有选择了，他是搜狗的老顾客，所以他大概一天会去一个礼拜会去两趟搜狗以上所以呢在那边我们就帮他安排了，说每一次去大概走多少路，然后哪一柜到哪一柜的时候他有几个他熟悉的柜台，那哪一走这一柜到那一柜的时候请你在20步以内走完，这为的是什么就是要他跨大步好，然后他每一次从这一柜走到那一柜他自然就会跨大步就练到了好，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安排对，像这种东西也是我们常常会做，那他就觉得很开心，他每一次去逛街就达到所有的复健活动，而且他心情非常好，还不小心买点东西这样。
2: 真的，要不然如果是比如说跟病人说要在跑步机跑多久的时间啊，速度要调多少，有时候都觉得很枯燥。可是如果是在逛街当中，时间一下就过去了，而且他就完全忘记被要求的这些部分，就会觉得没有压力，而且是很开心的去做。
1: 没有错，没有错，这个就是病人本人啦。不只是照顾病人嘛，我觉得整个家庭必须被照顾到，也就是说
2: 是
1: 假如这个个案是一个比较重症，我怎么让他在生活有意义的同时他的家人的生活也被重新安排。
2: 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要开始为我们的老后生活来做规划，所以我现在也很好奇，就是无不思专业团队接下来，我知道你们做了很多很创新的或是很有创意的，然后很多点子，很多新的一些活动啊，跟服务跟设计，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要进行的一些计划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1: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下半年度我们会有一个比较主要的活动，就是辅具电玩竞赛。
2: 哇，
1: 那这个
2: 电玩
1: 是的，那这一次是跟日本跟韩国有合作，那明年3月我们要派代表去参与这个线上的辅具电玩，就是我们要比较重度障碍的朋友，让他们也有能力

0: 可以去玩任天堂的 Switch 啦，或者玩、PC 上面的一些游戏，所以我们会用很多的辅具来做介入。
1: 所以这些个案是他们可能肢体上面是有一些限制的、对不对？
0: 像肢体障碍的、像渐冻人啦、或者很高位的脊髓损伤可能长期卧床的啦、还有就是我们很重度的脑性麻痹，那我们另外有一票、是心智障碍者，就是他是智能障碍、所以比较判断上比较慢，那我们可能会让他们三四个人各管一个件、一个案件，所以我们都用、接出来的各种辅具，可能是用踩脚踏车的方式，可能有的是用推箱的、就是刚好他需要做这个运动，我就让他用这个运动来完成这个游戏。
1: 哇，
0: 也就是说在玩游戏的同时达到练习辅具的使用，或者是达到运动的效果、然后除了这一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重度肢体障碍，然后一个是就是认知的障碍的，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一群是银发族，就是亚健康的快乐朋友、他们用的活动，我们大概会分这三个区块，那目的大概就是希望让他们有能力也来玩这个别人很夯的这种游的电玩，然后另外一个想法是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些辅具的介入，像有一些个案他需要练习新的辅具，例如我们刚刚讲可能是渐冻人或者是很高位的颈椎损伤的个案，他必须学习用嘴巴咬一个开关，学摩斯码的输入、要控制所有的家庭，就只用这个单键，所以他必须要记很多的摩斯码。那记起来不好玩，那怎么最好玩？玩电玩最好玩，所以利用玩电玩让他熟悉辅具，这也是一种做法。好，所以就是用辅具让他可以玩电玩，或者是让他玩电玩，让辅具练得更熟练，这大概是我们的两个目标啦。对，有时候辅具练起来蛮辛苦，所以要有趣。
1: 因为我们印象中就是玩电玩那个界面其实是非常小的，不管是比如说 PS 的那个按键啊、或是那个、
0: 对
1: Switch 也是很小，或者是你需要去控制那个方向啊，哦，那个其实对于很多比如说肢体障碍或者是身心障碍的这些个案来说，或是有些退化型的一些长辈来说，在玩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些限制，所以现在等于是你们会针对这个硬体的部分会来做一些改造 是吗？
0: 现在是因为刚好日本的职能治疗师有一群职能治疗师，他们做了一个叫 Flex Controller， 它是直接可以接到 Switch 或接到 PC 电脑上面的，然后它有多孔的可以接，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在跟我们的辅具，我们在改造我们的辅具来接它，那这样子就可以玩所有大部分的游戏。
1: 是，我们印象中上面可能是上下左右键、或是一个确认键，它其实很小，
0: 再怎么样至少也要四个键以上才会好玩。
1: 是，那就把这个按键放大或是变得比较容易，这个个案它剩下的能力来操作。
0: 是有的变成单键、有的变成放大键、那有的变成可以踩的、那有的是接到他的辅具上该推啊踩啊什么这种东西，又另外一条路，所以我们目前大概这个辅具的选择也差不多了，我们最近开始在陪几个个案开始练习，因为我们想说等这个竞赛如果成型，我们以后每年就会扩大举办，我们希望每一个地区都可以有很多人来一起参加。那这一次就十月底我们会办这一场，然后会挑出选手，明年三月就在线上跟日本跟韩国一起竞赛。
1: 对，因为我们印象中练习熟悉到一个辅具，它其实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跟重复性，所以给它一个很有意思或是很有动机，然后在活动当中可以忘记时间玩 game，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0: 绝对是而且因为这个也就是说我的生活里面就多了一个娱乐，而且是可以跟上大家的潮流，跟大家有一样的话题，这就是一个社区融合的一个很好的现象。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过程其实是选了辅具，然后我们现在选了个案，接下来就是我们必须要把这些电玩的东西架到他可以玩的地方去，那在这个地方

0: 能治疗师就会介入去看放在他的哪一个角度他最容易操作，而且也不会因为操作这个使得他容易变形，啊，肢体的变形我们也不希望，希望他玩到变形嘛。
1: 对对，或是二度伤害，
0: 这个，对，所以我们这时候职能治疗师又上场了，就是去做整个环境的安排，然后做完以后我们目前有一些志工团队或者几个教保老师，他们会陪同他们再继续练下去，所以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训练啦，然后还有很多的成就感啦，还有一些我们准备从这个这个叫 e-sports 嘛，哈，电竞，然后可以推到 e-home， 就是让你的这个环境可以更容易用你这个辅具去控制你的环境，那这个部分大概是我们就是各个层次不一样的目标，所以我们目前进行到的是职能治疗师准备开始进去帮忙做几个设置这样子。不过今年是比较不好意思，我们今年的区域会比较放在云嘉高屏地区的个案为主，那明年才会推到全国这样。
1: 先试办哦，
0: 是
1: 性质，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也会有很多有兴趣的人来更多的了解。
0: 是，我们也希望更多不一样领域的人一起来介入，我们也希望开创台湾不一样的电竞场域。
1: 是，因为以前印象中电竞就是一群年轻人，然后就是很火热的，然后投注时间在里面，完全没有想到身心障碍的朋友，或者是说身心有受到限制的这些个案，他们也可以有机会来参与这样的活动，真的是很好玩，很棒的一个机会。
0: 其实在10年前我其实办过5场，我们跟电机系啊电机所啊对有办过5场，可是因为在那个年代对于电动玩具这个词不是很正向，政府支持的意愿没有很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到5场以后就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一次我们就很正式，因为政府也比较支持，那我们希望在就身心障碍朋友的电玩辅具的同时，我们另外一个区块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台湾的正在线上的这些电竞选手能够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训练中心，我们这个部分也会一起推，就是他们的专注力训练、敏捷度还有体能、职业伤害预防这个东西，我们的治疗团队也希望能够一起协助做另外一个区块的发展。好，这大概就是我们两边，我们这个整个跟电竞有关，是我们这个下半年度吴布斯专业团队想要做的，希望能够可以落实更多领域的发展这样子。
1: 哇，真的很值得期待，希望接下来我们有机会再邀请探寻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就是这个电竞活动的进展哦，还有跟我们分享就其中应该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还有就是很期待不管是专业人员或者是个案都可以在当中有很好的发挥。
0: 我觉得生活优化服务其实我们只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在生活科技的支持下，因为也许是手机，也许是平板，也许是你家的电视机都好，我们就是在最简单的生活科技的支持下面，让每一个人都拥有最多的生活统御感。我还是希望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希望能够主导些什么，然后可以悠游于自己最在乎的生活角色，这大概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携手共进一起做的生活优化服务。
1: 哇，真是太好了，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期待耶，就是连我们自己都觉得可以开始从现在开始来为自己的人生下半场规划一个好的生活形态。谢谢参寻老师，谢谢
0: 谢谢。
1: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有很多机会可以邀请参寻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很丰富的精彩的内容。
0: 谢谢
1: 听众朋友，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可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他的精彩跟璀璨。很开心又跟大家在空中相会。我们在这系列的主题里，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来分享，让我们可以更与自己连接的生命教育的一些理念。在我们的系列的分享中，我们从这个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里，我们从认识自己，那进到了接纳自己。那如今我们来到了欣赏自己。上一集我们谈到了欣赏自己的第一集，在这一集当中我们进入欣赏自己的第二次的分享。在这一集里我们定了一个主题，叫做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那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上一集有听我们的节目吗？在上一集当中，我们为欣赏自己做了一个定义，欣赏自己不等于自恋，不等于自我感觉良好，欣赏自己也并不是一种骄傲的表现。我们谈到了欣赏自己是对自己更完全的理解，更多的认识。我们知道自己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不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眼光放在我们长处的部分，让我们可以去欣赏它，也可以去发展它，更可以去运用它。那这是我们在上一集为欣赏自己做的定义。那在欣赏自己的这个主题里，在上一集我们谈到了，其实你比想象中的更美好。那我们在节目中也邀请大家每一天在睡前可以好好的想一下，我今天有哪些值得欣赏的地方。不论是在这个学习上、工作上、跟人相处上，或是我在一些我的生活的细节事项里，有哪一些是我可以嘉许自己、鼓励自己的呢？若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上一周有运用了我们的分享，然后好好的练习，不知道大家对自己都增加了一些欣赏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自己真的比想象中更美好呢？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来到了第二集，就是看见自己的独特。在今天的主题当中，一开始我想要带给大家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由一个英国的绘本大师，他叫做大卫麦基，他写的一本非常简单但又可以发人省思的一本绘本。我先把这个故事说给大家听。这个故事叫做《花格子大象艾玛》。艾玛是一只花花绿绿的大象，其他大象都是灰色，

艾玛一直觉得，如果我跟大家一样，是不是比较好？于是有一天，他把自己涂成灰色，结果所有的大象都觉得今天森林怪怪的。最后大家才发现，原来大家喜欢的正是艾玛与众不同的样子。哇哦，这短短的故事，大家听完了有什么感受，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联想呢？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多多少少都有艾玛的影子。艾玛一直努力把自己变成大家的样子，最后才发现原来大家喜欢的正是他最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是不是也像艾玛一样，总是羡慕别人，总是不喜欢自己跟别人的不同？我们是不是也很想让自己跟别人一样呢？其实当我们想努力的去活成别人的样子，或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或活成社会认同的样子，可能我们就把自己独特的那一个部分淹没了。好可惜，其实每一个人最珍贵的部分就是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好像大多数的人都害怕自己跟别人不同，害怕自己太突出，或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很奇怪。所以不论是长相，不论是穿着，不论是我们所学习的方向，或者是我们会的能力，好像我们都想要去追逐别人或社会的期待。但其实在那个过程中，我们反而失去了自己，失去了自己最独特的部分，是非常可惜的。而其实每一个人最可贵的部分，正是我们的与众不同。其实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世界上，其实每个生命都是独特的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大自然当中去欣赏过大自然。譬如在你走进森林里面，有没有仔细去欣赏每一棵树上的每一片叶子，是不是相同呢？在一个花丛里，你有没有去看过每一朵花长得是否一样呢？其实每一片叶子都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的是，曾经我在一个蕨类的这个植物园，其实每一棵蕨类看起来都大同小异，都是卷卷的叶子，然后长得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当我再仔细凑近去研究它们的时候，我发现让我惊叹的是，每一片叶子的背后，它的孢子排列的顺序都是不一样的。哇，当我发现的时候，非常的惊讶，生命是如此的独特跟奥秘。所以我们若能够去欣赏到每一个生命的独特，我们将可以去发现这世界的美。就是因为这么多的与众不同，才能够汇集成一个多彩多姿的世界，也才

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这么美丽。那更何况人，试想一下，世界上有两个完全一模一样的人吗？即便是同卵双胞胎，都还是会有些许的差别。尤其每一个人的指纹是绝对不会重复的，这是不是生命极大的奥秘呢？所以我们若是一直想活成别人的样子，那我们真的就啊，去有点这个浪费了我们上天给我们的那个独特的价值。所以我们可能在欣赏自己的这一个系列当中，我们首先就要来认识我们自己有哪一些独特，有哪一些与众不同。如果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发现，我们可能才会更能够欣赏自己，也能够去珍惜自己独特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一段当中，我想可以来让我们更多的去了解，为什么既然我们这么独特，我们却总是羡慕别人，总是忽略自己那一份独一无二呢？可能大多还是来自于这个文化。其实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很容易有一些标准去比较。譬如可能我们会用成绩、用外貌、用收入、用成就来比较。在比较当中，好像我们就是需要用同一个标准，我们就是需要在这个同一个标准里面去竞争。但是在这比较里面，其实就是会忽略掉每一个人的独特的部分。因为有些时候人与人之间是无法比较的，是无法用同一个标准来比较因为有太多文化的差异，太多可能人的族群当中的不同，太多来自于家庭这个遗传，或者是这个成长环境所形塑出来，也有太多是可能是来自 DNA 的遗传。所以这些东西我们每一个都是那么的独特的个体，其实是不太能够用比较来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什么是值得欣赏，什么是不值得欣赏。所以呢，其实要欣赏自己的前提，就是可能我们要脱离这个比较的文化。那这是可能为什么我们不能欣赏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还有就是很可能我们就是活在群体这个社群的社会里，尤其是现在3C 的社群很多，我们常常在所很多的平台会看到别人所晒出来的各种他们的旅行、他们的幸福、他们的成就。那我们当我们去浏览别人所晒出来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好像觉得，为什么别人都可以这么幸福，别人都可以这么成功、这么有成就，怎么我没有？自己就会陷入到那个失落当中，而在这过程里往往就忽略掉了，其实我有很多别人没有晒出来的部分。所以在这样的社群里面，我们可能就会迷失自己，也忘了去看自己拥有的部分。那第三个，我们会没有办法欣赏自己，去忘掉自己的独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不了解自己。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会觉得，别人好像不了解我们，

但试问我们自己真的认识自己吗？我们真的知道啊自己的全貌吗？我们真的知道自己有哪一些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潜在的能力，或者是一些天赋异禀或是美好的特质吗？其实有一本书啊，他提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只有活出我们自己的5%，还有95%是我们还没活出来的。哇，大家听到这个讯息有没有觉得太棒了？我们还有好多好多的潜能，好多好多的宝藏可以去发掘或者去发挥。很可能我们有好多的美好都在那95%里面。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自己，发掘自己，我们才有办法去欣赏自己的独特，自己所有的那个独一无二的部分。那接着还有一个，我们会忽略掉自己的独特，忘了去欣赏自己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很容易的聚焦了我们的缺点。这个是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可能就是成长的过程，别人总要求我们在哪一个弱项上要努力，别人总提醒我们我们在哪一个这个不好的地方要改进，所以我们也总努力的去在我们的缺点上去着力，因为把太多的能量放在改进，就不太有能量放在去发展我们的长处，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可惜的部分。好，所以以上所谈的呢，在第一段我们当中所要传达的就是，其实当我们在欣赏羡慕别人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会忘记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独特的美好。所以我们先让大家有一个自我觉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您欣赏到自己有什么独特了吗？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段我们继续再聊。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我们刚才在第一段用了一个花格子大象艾玛的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看到了这个大象艾玛，他一直羡慕别人，自己他不喜欢自己的独特，所以他当他把自己变得跟大家一样的时候，反而让大家不习惯。后来才发现，原来他自己的独特是被大家所羡慕的。在这当中，我们也谈到了有很多为什么我们常常忽略掉自己的独特，而尽量的去想让自己变得跟大家一样。最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社会的认同，我们在追求社会的价值，社会的流行，我们一直在追求跟大家一样。但是其实最珍贵的还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那个独特的部分，这是生命的奇妙，也是每个生命最特别的价值。因此我们在这一段当中，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欣赏，来发掘自己的独特呢？首先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可能有哪一些是独特的部分。我们说每一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那到底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去发掘也去认识自己的独特呢？其实基本上来说，每一个人的气质就是很不一样的。气质是来自于生俱来的，是天生的，是在每一个 DNA 里面特别形塑的部分。当然这里面有来自遗传，可能有来自在母腹中就受到的影响，所以在来到这世界上的时候，就带着不同的气质来到这世界上。而这气质呢，在现在的气质论里面有一个理论是九种气质论，是把气质分成九大类，不管是它的反应性、它的坚持度，然后是它的这个秩序欲不管是它在反应的快跟慢，都有不同的这种气质。那这个每一种气质就后来融合了他后天的环境，又会形塑成他属于的他的一个人格特质。那这些都是属于独特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如果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更多的去了解，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特别的气质，我可能要鼓励大家自己运用这个 AI， 可能查这个 key 一下气质论，您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论述，然后再从中去辨别自己的气质大概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因为它内容非常的多，所以我就不在我们这一集的节目里面赘述，因为在之前的认识自己里面我们谈了很多。好，这是气质。那另外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去发掘的独特呢？那就是能力了。其实在能力当中呢，我们现在非常讲究的是不再是用 IQ 来定义能力了。我们已经这个好像多年以来已经现在已经有改变

是用多元智能来定义孩子的能力。那多元智能是 Howard Gardner 所提出来的，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八种这个一般都可能有的潜在能力，而这八种潜在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两到三项是长项，但大部分就是很平凡的。而这属于二到三项的长项，就是每一个人所拥有的，算是天赋异禀吧。那这八大能力有哪一些呢？有这个最基本的可能就是语文，还有数学逻辑，还有空间还有肢体，还有这个音乐，还有自然观察，还有人际，还有内省那这些还有肢体肢体动能，那这些大家试想一下，哇，这是不是把我每一个人从内而外的能力大概都涵盖了呢？可能过去的传统认为不重要的能力，但在现代的社会环境当中，也已经被看为很重要的。简单的说，像肢体动能，看有些人他特别的，就是手舞足蹈就特别的优美；有些人他在运动场上就生龙活虎，那这些就属于肢体动能。是不是如果我们可以发挥他的这个优势，他就可以可能成为奥运场上的健将呢？那另外我们看到一些这个空间智能，如果有人他是有这个能力的，哇，他可能在这个设计上，在可能在这个做这个导览上，哇，他都是很厉害的，他可能可以成为很棒的一个室内设计师这个园艺设计师或者是他的这个方向感各方面都是非常厉害。那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以前都觉得不怎么样的内省智能，可是在现在有这样能力的人，他会是一个可以自我成长很快，然后可以是一个比较容易朝向自我健康发展，或者是他可以很容易的去理解自己跟他人，那这样的人他是非常适合做咨询师、心理师，他可能很适合做一些助人工作，所以是不是也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独特的能力呢？所以无论是哪一个能力，在这八大能力当中，只要是属于特别独特优势的，那就是每一个人属于你的独特的部分。那如果能够去欣赏又能够去发展，哇，那这个属于你的那个独特优势，那就是将要在你的人生当中发挥极大的作用力，可能就可以帮助你成为在那个能力上非常独特优秀的佼佼者。所以我们有看到有好多的成功的或者是他的生命发挥了极大价值的人，可能都是因为发展了他属于他的那一份天赋异禀，以至于他可以成为一个对社会非常有贡献的人。所以能力也是我们可以去发挥，可以去辨别出我们独特的部分哦，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发掘自己的部分。另外我们来说一下兴趣好了，这个兴趣可能更是我们在

传统对于一些人的评价里面觉得它不重要的，甚至很多时候在传统的价值里面，父母都会认为你什么都不要去做，你什么都不要去啊，只要跟考试无关的你都不要去碰。所以不论孩子可能很喜欢看一些课外书，很可能喜欢随便涂鸦，或很可能在运动场上跑跑跳跳，很可能喜欢唱歌，哇，可能在父母的眼里都觉得那些都是影响孩子学习的不好的一些嗜好，所以可能都会禁止，或者是会认为孩子不好好学习就会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兴趣被忽略而没有好好的去发展，那又是一个多么可惜的事情。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兴趣也是属于每一个人独特的一部分哦。因为其实当人对某一项事物有兴趣的时候，就表示他在那一方面可能有一些潜质，也可能因为在他的生命里那个兴趣可能就可以成为他发展为优势的一种动力。所以在《让天赋自由》这本书里面，作者有提到，当一个人他选择了他的生涯是结合了他的兴趣以及他的天赋异禀，就是他选择了一份他最喜欢做的事跟他最会做的事情成为他的生涯，那这个人就将会是离成功最近的人。所以可见兴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多么不可忽略的一个独特的部分。所以在这边可能我也要跟如果你是为人父母或是祖父母或者是教育人员，那对于您身边的孩子对于他们的兴趣可能也不可忽略哦，甚至我们可能更要及早帮助孩子去发掘他的兴趣，因为那也是属于他独特的部分。如果他的兴趣可以被好好的欣赏被好好的去发展，那可能也会成为帮助他去活出自己的独特的一个很大的助力。所以兴趣也是我们独特的一部分，我们值得去发现，值得去发掘，更值得去欣赏跟运用。好，另外我再说一个，就是经验。哇，可能很多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会羡慕别人的经验。哇，有一些人他可以含着金汤匙来到这世界上，他有着幸福的家庭，可能他有着顺遂的环境，可能他有很多爱他的人，可能有人会在怨叹为什么自己可能过得比较辛苦，或者是比较匮乏，或者是可能他很多要靠的时候要靠自己，他可能有很多的生命中的一些困境或者是匮乏。那这时候我要说，不论我们是哪一种境遇，其实这些经验也都是属于我独特的那个部分。因为每一个人他的经历都将成为形塑他展现生命特质的一个重要元素，所以每一个经验也都是有意义的。如果我们好好的去把我们的生命经验我们用欣赏的角度也好好的去看见它的价值，那可能那些生命经验都将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养分，可以帮助我们更可以活出
我这个人

一无二的价值，让这些经验也可以成为我去贡献社会，去去可能是去帮助别人的一个能力。所以不论我们的经验是好是坏，不论我们是可能觉得幸福或者是不幸福，对我们都有很大的意义。那这个也是属于我们独特的部分。所以原来我们可以欣赏的自己的独特的部分有这么多元，有这么多角度，好，这么多向度，哇！所以不知道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有没有去同时的去联想自己在这些方面有哪一些独特呢？是不是当你去思想的时候，你也会赫然发现你自己原来也是这么的独一无二，原来你也是这么的与众不同，然后值得你好好去欣赏，然后也可以好好的去发挥你的那个独特的部分，成为这个社会上可以贡献的价值。好，我们这一段也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再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儿继续再聊。

欢迎大家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欣赏自己，看见自己的独特。我们刚才在前一段跟大家分享了如何发掘自己的独特呢？我们提供了一些向度给大家去发掘，其中包含了我们的气质，包含了我们的能力，当然可能还有我们包含了我们的外表，也都是可以让我们去欣赏的独特的部分。每一个属于我的独特，如果我能够用欣赏的角度，如果能够好好的去展现，那我就可以让我这个人成为有特色，能够成为与众不同的独特个体。那在我们的

能力的部分，我们刚才也提供大家一些向度去理解。我们运用了 Gardner 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让我们可以从八种向度里面去认识到我有哪些特别的天赋异禀，还有我们也提供大家去认识自己的兴趣，然后也去正向看待我们所有的经验，这些都可以形塑出我的独一无二的特色。那接下来在这一段当中，我想要来跟大家继续探讨，那我们如何发现自己的独特呢？我们知道了有那些向度可以去认识发掘，那我们如何去发现呢？下面我想问大家一些问题，大家可以去回应自己，也许在回应的过程你就可以对自己稍稍有一些新的发现。譬如可能我会问你，如果没有人评分，你最喜欢做什么？这个可能会是在探索你的兴趣。接着我会问，朋友最常称赞你什么？可能有一些很棒的表现是你自己都没有发现的哦。接着我会再问，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你会如何回应你的困难呢？还有，人生有哪些事情让你感到有意义？虽然是就短短的几题，但是也许多多少少可以帮助你去更多的发现自己。当然可能还有一些更容易去帮助我们醒思的，譬如会问，有什么事情是你只要一不用学很努力学，但你一做就会做得比别人好的？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让你投入到废寝忘食的？那这个可能就可以让你去更发现自己独特的能力跟兴趣。那这些都可以当提供大家参考，让你可以去看看自己有哪一些是你被你忽略，但是是值得被你欣赏的部分。其实有时候天赋异禀不是做得最快，而是让我们做得非常投入，非常快乐，有成就感。那个可能就是属于我们去可以发展的那个部分。那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独特，然后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欣赏的。当我们去发现自己的优势，发现自己很独特的部分，我们千万不要告诉自己那没什么，那又不重要啊，那个不能跟别人比。说不定当你这样跟自己说的时候，你就错过了你上天给你最棒的礼物。我记得在我看过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有名的厨师，他就是靠着他很特别的天赋能力。例如像过去曾经蛮有名的厨师，在台湾常上节目的阿基士，他的为什么会成为这么著名的厨师呢？就是因为他非常敏锐的味觉，他的舌头非常的敏感，所以他能尝出味道的好坏。

因此就帮助了他能够做出美味的食物。那我还知道有很多像听觉很敏锐的人，他可能就可以成为非常棒的调音师。哦，那这是也是运用了他那个独特的部分。那或是有些很棒的这个助人工作，或者是心理师、咨商师，他们靠的就是那个他的高敏的特质，他的敏感度很够，他非常敏锐的能够觉察自己、觉察他人的情绪，所以他能很容易的读懂自己跟读懂别人，所以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陪伴者，成为好的助人者。那这个也是运用了他的那一份独特的特质。可能这些特质在一个传统的教育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分数、以学历来好像定调这个学生的优劣，但这些能力确实在他人生里面可以帮助他去成为一个他的可以发展的生涯，成为好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他的能力。所以我们可能真的需要更细腻的去发掘自己的独特，然后好好的发展，不要小看了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一份上天给自己的礼物。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可能就埋藏了很多上天给我们的天赋能力，我们也失掉了可以活出很棒特色的自己，那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呢？所以我们也要花很多的时间，更多的认识自己，发现自己，在这发现的过程，我们更多要给予自己肯定跟重视，我们所发现的每一份都是值得我们去欣赏的。好，接下来可能我就要提供大家自己来欣赏自己的三个练习。记得我们上一周所谈的，可能每天睡前写下自己今天可以欣赏自己的地方。那这个练习，我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可以继续去操练。如果我们可以养成这个习惯，每一天我们都可以带着微笑进入梦乡，因为我们每一天都看见了自己的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做的练习。第二个，可能我们要停止说我只是怎么怎么样，改成我也有什么什么。譬如如果我们常常对自己说可能我只会做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只会料理家务，但我们可以对自己的形容改成我很会照顾家庭，我是家里的支柱，我把家里大人小孩都安顿得很好，我很重要。所以当我们这样对自己说的时候，可能我们已经给予自己很大的欣赏跟鼓励肯定了。那这个鼓励肯定我们不用等别人来说，很多时候很多家庭主妇得不到先生得不到这个婆婆的肯定就很失落，那我们何不先来欣赏自己肯定自己呢？而我们那份欣赏跟肯定不是虚幻的，也不是夸大的，而是一个事实，我们确实虽然是家庭主妇，但却有极大的价值，我们做出了最伟大的贡献，那这是非常非常值得嘉许跟肯定的哦。好，那接下来

们可以提供第三个练习，就是接受自己的不同，不用成为别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羡慕别人的长处，别人的优势，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很不如别人而感觉落寞，或是觉得自己微不足道，就很容易气馁，很容易无力。所以现在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想一下，我有哪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这些不一样的是有多么可以被珍惜的。当我好好的去看见自己的与众不同的那一份独特，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来欣赏它，也看一下这些独特如何发挥而让我成为一个有特色的人。不管我的独特是什么，即便是在别人或社会眼中看来微不足道的，例如很可能我们只是很会照顾植物，把家里的这个小小的阳台变得非常的绿化，哎，那这个能力有没有可能我也可以去成立一个社团，组织一个团体，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他的阳台变成一个小花园呢？我记得现在有很流行的一个叫做家务整理师，曾经有一个日本的影片，就是有一个女孩，她很会整理家务，她总是会把凌乱的家里整理得有条不紊。后来她很多朋友就请她去帮忙做这个家务整理，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她的能力，她就变成了一个训练的人员，她可以训练很多的家庭主妇把家里的东西能够有条不紊的归纳整理，逐渐的，哇，原来这个也可以变成一个职业，就发展成了一个家务整理师的这个职业。所以原来小小的一个能力，一个特色，那他居然也可以成为他可以贡献有价值的长处。所以你看，这个很会整理家务，他运用了他的哪一些能力呢？相信大家一想就可以想到那个空间智能，他多么的会运用这个空间来摆放所有的物品，归纳跟整理。所以，他就结合了他的优势，然后去发展出他的能力，然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助人的工具，哇，多么棒呢！所以，是不是我们真的要去欣赏自己的独特，然后重点就是好好的发挥，让它可以成为我的优势，成为我可以贡献出来的一个能力。那若是这样子，哇，所以我们每一项独特都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有特色，然后活出我们应有的价值，啊，这不是更可以让我的这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出我该有的精彩跟璀璨吗？所以我们不要努力的跟别人一样，我们要去接受自己的不同，更要发展自己的特色，那这个就是一个最能欣赏自己的人了。好，所以最后我想要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真正值得欣赏的不是因为比别人厉害，而是忠于自己的样子。所以如果我们更能够接纳原本与生俱来的自己，然后去发展出属于我的那一份独特，我就会成为一个最有特色的自己，贡献在这个社会当中。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

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去看见属于你的那一份独特，也能够好好的发展你的那份独特，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们今天就在这边说拜拜喽，下回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您注意了吗？它的纹路磨是不是磨平了呢？特别要为着您家中的幼儿或者是长者啊，多注意哦。在你过往求学的时期，你的班上可曾有过特殊的同学，或是你参加过的团体里曾经有过大家都不喜欢他的家伙，而当下你是怎么感受的，而你是如何处理你和这位特殊人物的关系呢？今天跟您分享一位六年级的班导师如何化解班上同学和这个特殊孩子的关系。来，我们来听听看。班上有个孩子，全班27名同学当中有26个人讨厌他，对他口出恶言，毫不体贴，处处针对他，甚至有时候还想要动手打他。在我中途接班的时候，原本的班导就向我提醒过这个状况，而我仅仅在接班一个礼拜就发现了，原班导师讲的一点都没错，这个孩子的人际关系真的有太大太大的问题。他的卫生习惯极为不好，反应迟钝，这是因为先天的因素。而他看不懂别人的脸色，喜欢在别人玩到一半的时候硬插进游戏中。他观察其他的同学会开玩笑的打来打去，便也开玩笑的对同学说，来呀，来打我啊，来打我啊，结果他就真的被打了。但是这个孩子做事很用心，打扫时间我请他帮忙擦黑板，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擦黑板擦得比我干净的学生。我过去带的小朋友曾经称赞过，俊瑶老师最会擦黑板了，没看过黑板可以擦得这么干净。只要我交代的事情，这个孩子总是很认真的去做，即使做得不好，他依然是很认真，很认真。有一天上社会课的时候，社会老师请小老师收习作，这个孩子就是社会小老师，但是同学们却说，老师，我们班没有社会小老师。坐在教室后面的我默默地听着，同时思考着，下了课我拜托社会老师用帮忙的名义支开那个孩子。我问全班同学，有没有人很讨厌他的，麻烦你举手，老师保证不会骂人。班上大约有80%的孩子举手。那我继续问，有没有人很希望他马上转走的，如果有，请你把手继续举着。许多矗立在空中的手臂渐渐地放软下来，收回自己的身旁，但是仍然有5只手臂屹立不摇地高举着。于是我问了他们原因，回答不外乎这些问题点，卫生习惯不好啊，不善观察别人的脸色啊，爱乱插入别人的游戏等等，每一点我都很赞成，一一附和他们说，是如果是我，我也会很不爽。接着我再问，有没有人希望他最好马上消失在这个世界上的，有的话请把手继续举着。5只屹立不摇的手臂被这锋利的问题震慑住了，

没有人再坚持下去。老师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和你们分享。我说起刚刚在社会课的时候，脑海中浮现的一段内容。老师很怕你们的成长过程中，在学校遇到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可能发生在每个时代、每一间学校，它叫做霸凌。而其中，老师认为最容易把人逼上绝路的霸凌，那就叫关系霸凌。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人生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人际的互动，关系霸凌就是一种长期的人际互动冷落和排挤。许多年前，澳洲有个小男孩一出生就没有下半身，经过抢救以后他存活下来了，但他有因为活下来从此一辈子过得幸福快乐吗？并没有。在小学阶段，同学称他为怪物、恶魔，叫他不要出现在世界上吓人。他被同学当成球，一天丢在垃圾桶，一天丢到厨余桶，还有同学拿着美工刀划他的身体。这样的日子一天又一天的循环着。这个男孩就是你们所熟悉的立克胡哲。有没有人知道小立克在小学阶段有多少次想自我结束生命？答案是超过10次。如果我只拥有一半的身体，我也宁愿不要活了，更何况每天都被同学当作怪物，周遭的环境更会让我认为自己不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听完我分享的故事，有个孩子立刻举手说，老师，可是立刻胡哲他是没办法改变的呀，班上这位同学是可以改变的。我反问，你看过他的诊断报告吗？同学摇摇头。我接着说，有些先天症状反映在身体，我们一目了然。然而，有些症状反映在心里，我们只有去了解它，才能够明白。有没有人想过，他有多羡慕你们？他好羡慕你可以把桌面收拾得这么干净。他好羡慕你不会因为空气品质差而一直流鼻水。他好羡慕你解数学题时都不会卡住。他好羡慕你字可以写得这么端正。他好羡慕你可以拥有朋友。但这些羡慕他却一个都做不到。生命是一段连续而不可逆的现象，每个人的童年都只有一次。你跟他当同学就2年，最多也是6年。现在大家都6年级了，1年之后毕了业，可能你们就永远不会再碰面了。而这些他所面临的困境，却可能陪伴他一辈子。老师没有要你们当他的朋友，但我希望你们能一起合作，让他长大之后有一天回想起求学的历程时，他会说，哦，我觉得我的6年级同学们对我很好，至少他们把我当同学。几个月后，我们班上的一个男生聊天，他是当初对那个孩子十分不友善的其中一位。我问他，你现在还很讨厌他吗？他摇摇头回答说，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老师叫我们不用当他的朋友，只要当他的同学就好，哎，我就觉得只是当同学好像没有那么难耶。虽然他还是有他自己的卫生问题，但是现在的我不像以前那样讨厌他了。

回想这几个月的改变，很多人可能想问我，那班上同学有变得喜欢他了吗？以前只要他的卫生纸一掉到地上，必然马上引来其他同学的嘲讽或揶揄。但是现在，当一样的事情发生时，我看到的是周围的同学会小小声地提醒他，要他赶快把垃圾捡起来。以前同学们绝对不会让他碰自己的物品，不管是水壶啊、跳绳，甚至联络簿，只要一被他碰到，就立刻拿去擦拭消毒，甚至大发雷霆地对他吼叫。但是现在，由于我常常带着这个孩子去洗手，也一起帮忙他整理桌子，在改善卫生环境之后，我发现班上原有的那股厌恶排斥感开始减少了，甚至到最后开始接受他帮忙发联络簿。以前任何游戏都会因为他的靠近旁观而直接中断，但是现在我却看到同学们愿意让他在一旁观看，甚至有时候还愿意让他一同排队加入游戏。如果要问我，同学们有开始变得喜欢这个孩子吗？我认为要谈得上喜欢并不容易，但是他们在相处上确实多了一份包容和体贴。经历这件事之后，我发现有时候霸凌或排挤的行为是随从多数人的。当班上开始产生这股针对的氛围的时候，原本没有想法的孩子也会一股脑地加入排挤的行列，为了讨厌而讨厌，而原本就讨厌他的同学则变得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然而若是大人愿意花一点心思，用适当的方式来引导，无论是随从多数人的行为或者是变本加厉，孩子们之间形成已久的氛围是有机会被改变的。

事中的班导师黄俊尧老师是个令人翘起大拇指按赞的优良教师，他的细心、用心、同理心和智慧令人钦佩折服。首先，他明知要接的班级有个令人头痛、人际关系极差的孩子，他仍然不退缩，勇敢地接班。接着，他观察到这个孩子受到全班同学的排挤，他运用同理心，举例引导学生同理那个特殊的孩子。之后，老师就很有智慧地提出，别当朋友，只当同学就好，放松同学们负面情绪的压力。终于，班上的氛围逐渐地改善。是的，每个孩子都在等待一位懂他的大人，而黄俊尧老师正是那一位懂得孩子的大人。像这样的好老师真是不可多得。朋友，祝福您和您的孩子在求学过程中能有幸遇到像这样的好老师。若是你本身就是为人师表，愿俊尧老师的优异特质也在您的身上彰显，使您成为使人获益、长久怀念的良师。祝福您，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遇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

0: 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在你的内心深处，天开了。路加福音24章50到51节，然后举起双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接到天上去了。当耶稣升天的时候，我们上面的天开了。早期的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会将双手抬高往外伸展，手掌向上，用这样的姿势向上帝祷告。当我也用这样的姿势祷告的时候，就会想象我在祷告中开启了我生命上方的天，然后天就会达到我内心恐惧的黑暗面，达到我生命最原始的本性。不过在祷告中，我不只打开了我上方的天，也打开了我心里挂念的人上方的天。我所在的城市以及我所在的整个国家上方的天。我们并无法越过俗世的困难，我们的本性以及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当我们有勇气往下走进我们的人性里时，我们上面的天就会打开了。在我们筋疲力尽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如何继续下去的时候，在我们虽然有信仰，却仍旧充满恐惧与疑惑的时候，我们上方的天就开了。上帝差他的天使加强我们的力量，天使将天堂与人世连接起来，将天堂带到世上，进入我们的恐惧与危难。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与上帝、他人、自我的关系省察。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让我知道我生命的状态。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请你用一些时间来感恩，为这一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收敛你的心神，反省你与上帝的关系，和上帝谈谈这件事，你跟他的关系如何？你们相处得好吗？现在你感觉与上帝的距离是近是远？有没有与他共度一段精心时刻，或是忽略了他？当你呼求他时，你觉得上帝离你很近吗？还是你觉得上帝好无聊呢？当你仰望上帝的面容时，你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呢？跟主谈谈你们之间的关系，并求主显示给你，他是怎么看待你们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请你跟主谈谈你跟他人的关系。最近，你跟他人往来交接时，你的心态如何？坏脾气出现了吗？友善吗？消极还是被动？肯定还是鼓励？有没有哪个人际关系是好的少见，或是差劲的非比寻常？跟上帝谈谈这件事，祈求上帝显示给你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跟上帝谈谈近来我与自己的关系如何？我喜欢自己吗？觉得以自己为傲，还是很气自己？

对自己温柔还是严厉？这些对待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到底从何而来呢？请你跟上帝谈谈这件事，求他显示给你，他怎么看这件事。

现在回顾刚刚所做的三方面的反省，与上帝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在这三方面的反省中，哪一个感受最强烈？反省的过程中，哪个时刻的情绪有强烈的反应？再度回到那个关系上，向上帝祈求宽恕，感谢，求上帝赐给你领悟，帮助你在这个关系上迈步向前，或是求上帝让你看见有关这个关系的一些真相，那些可能到现在为止自己从来没有注意到或承认的真相。

问问上帝，有关这项关系，你喜欢我做什么？我可能要开始逐步进行什么样的调整？要发展哪一项关系中的哪些部分？又或者哪个部分是我要放弃甚或终止的？

回顾刚刚你所做的反省，问问上帝关于这个关系，明天有什么具体可行的事是我能做的？如果合适，便向上帝承诺，未来我要怎样去做，求主帮助我信守这项承诺。

主啊，求你帮助我正面直观地面对我的关系，帮助我有能力来面对明天所带来的关系转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这一首诗歌恐怕是基督徒圈内都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而不是基督徒的朋友，我想在台湾来说，可能有朋友其实是听过这个旋律，这首歌的旋律，只是各位唱的歌词是另外一个歌词。OK， 那个歌词，我想各位如果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小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音乐课本里面会有这首旋律，然后我们唱的歌词是"

大家有没有点印象啊 ？OK， 其实这首歌的旋律原来的歌词是在讲耶稣是我们的朋友。OK， 那首歌叫做《耶稣恩友》，但是我小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哦，那因为小的时候去，虽然是跟着父母亲去教会做礼拜，但是因为人还很小嘛，所以这首歌我就觉得，哎，学校教的跟教会唱的不太一样，可是怎么好像都很熟，我就是有这个困扰在，就到了等到我真的已经长大了，才知道原来是台湾把这个旋律拿过来，但是歌词有别的人把它填词了，然后放在小学的课本里面，大概在这个民国50年左右的这些学生，大部分的课本里面都会唱过这首歌哈，在小学的课本里面。那可是它其实是叫做《耶稣恩友》，它是一首基督教的诗歌。好，所以主题就是朋友了。那么讲到朋友，我想我先不念我的文章，我们先听听这首曲子吧。你听听看你就知道啊，我想海外的这个华人朋友应该也知道这首歌吧，我们来听听看。Thank you.

朋友一生一起走，哪些日子就不再有了。周华健的朋友啊，我想这应该是华人共同的记忆吧。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有名。那么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在2007年的6月。那各位知道6月就是一个毕业的季节，所以当时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想到的朋友就是比较是在针对毕业的这些学生们，他们要离开他们这一段人生当中与他们一起共同度过的这些同学们。所以内容里面特别这首朋友这首歌就是年轻朋友年轻学生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哈。这首曲子也真是流传很久哈，所以是这样子一个灵感，然后我写下来，我介绍耶稣恩友这首诗歌。那么我的文章是这样子开始的，我说闭上眼睛想一想，第一个浮现在脑中的人是谁？父母吗？兄弟姐妹吗？师长吗？还是一位知心的好朋友呢？夸胡啊，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当年传唱大街小巷的歌，风靡无数莘莘学子，在那凤凰花开的时节，给予即将各奔前程的同窗好友许下永不分离的承诺。真的能够永不分离吗？当年龄随着岁月越来越增长的时候，回首过去所许下的诺言，不禁莞尔一笑。知心朋友难寻，寻到了，总希望能够长长久久。令人遗憾的是，常常天不从

人愿，寻找一个知音，成了每一个孤独的心灵永远的渴望。几年前，那个时候2007年，可是这个是在2007年早差不多十多年前，几年前在中国大陆的乡村里，有个女孩认识了耶稣。在她最艰难的时候，耶稣陪着她走过，她有感而发，写下了一首令人动容的诗歌。歌词是这样说的：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主，你是我最亲爱的伴侣，我的心在天天追想着你，渴望见到你的面，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在搀拉着我，把我带在你身边，告诉我当走的路，没有滑向死亡线。你的爱何等的长阔深高，我心发出惊叹，有了主还要什么？我心与主相连，我已起誓要跟随主，永不改变。这首歌叫做《我知心的朋友》，或者是《知心的朋友》。它作词的是叫做小敏。好，那作曲的呢？有一个说法是小敏自己作曲，另外一个版本说是另外一位作曲者是叫小云。这个小是破晓的晓，晓得的晓，云呢是没有草头旁，不知所云的那个云哈。那我不晓得是简写，因为大陆上是简写，我不晓得它真实的这个云是云朵的云还是不知所云的云。总之，所有查到的资料就是没有草字头的不知所云的云哈。那作词的叫小敏，小是大小的小哈。这位姐妹小敏哈，写了几百首、上千首的诗歌哈。那这个后来就被拿收集起来，有人帮她收集起来，就成为一个诗歌本，叫做《迦南诗选》哈，《迦南诗选》。那这首《知心的朋友》，我真的每一次唱，每一次听，都很扎心，都很感动哈。特别是孤单的时候，尤其他是用了中国的五声音阶，非常非常中国传统的这个音乐哈。那大部分人会在网络上，或者是如果你要看听到有唱片的时候，大部分人都听到的是下面我要放的这个版本，但是我都找不到这个演唱者是谁哈，没有名，还是说是小敏姐妹自己唱哈，这个都没有资料可以显现出来。这是我们华人的一个比较疏失的地方，常常是不会把作词作曲演唱编曲这一类的这个很重要的这些音乐的工作者的名字放上来。当然有一个说法，就是因为我们要谦卑自己，不想出自己的名字，但是这个时代有的时候是版权的问题哈，所以很抱歉，我真的不知道是谁唱。那我想我一放这个曲子出来，是基督徒的朋友，大概你真的是会非常熟悉。我们就先来听这首曲子，知心的朋友，然后我再分享我下面的这些文章，OK。

或者是在常常在聚会的时候会听到的一个版本。下面的我想再让各位听另外一个版本，是华人的一位作曲家，叫做黄安伦。黄安伦老师，他为这首曲子做了一个很棒的改编啊，就是他把它扩大了，然后可以让一个诗班啊，让一个合唱团来演唱这首曲子。那么我想让大家来听的这个版本，我觉得目前为止找到最好的一个录音版本，就是台北林良堂的雅歌诗班，他们有出了专辑哈，大概现在也是买不到了哈，有出了这样子的 CD 专辑，然后由黄恩伦老师来编曲，改编了这首曲子，我们来听听看他们的演唱这首《知心的朋友》。

预言启示，这个永不改变，就是我要发誓，要一生跟随主，永不改变。啊，这首歌听完以后有点感觉好像不知道要怎么说话了。我的文章继续这样写，你能想象吗？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竟然愿意伸出手，时时搀扶着你，永远做你最知心的朋友。在基督教的信仰中，最令人啧啧称奇的就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神愿意成为每一个人的父亲，更愿成为每一个人的朋友。他不只是拥有高高在上的威严，他更站在你的身边，分担你的苦与忧。当一位爱尔兰人正在欢喜准备终身大事的时候，这位爱尔兰人的名字是 Joseph Scriven， S-C-R-I-V-E-N， Scriven， Scriven， 中文的那个名字的翻译哈，好多版本，我想我们就不管他的中文翻译了 ，OK。这位爱尔兰人他正在欢喜的准备终身大事的时候，却传来未婚妻溺毙的消息，挚爱的生离死别让这位爱尔兰人痛不欲生。远在家乡的母亲听闻噩耗，悲伤不已，为了安慰母亲， Scriven 先生就跪在床前彻夜祷告，向主耶稣哭诉心中的悲痛。就在这段与耶稣对话的时间中，他带着泪水写下了《耶稣恩友》这首诗歌，从19世纪中叶一直传唱到现在。不知有多少人在伤痛中因此得着安慰，更因着这首诗歌的感动与耶稣成为终生的挚友。圣经上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这是出自约翰福音第15章第13节。

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现在又是凤凰花开的时节，离歌清唱的时候，离别的愁绪袭上心头。朋友们不要忧伤，一位永远的朋友正在等待，等待与你相遇，陪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旅程。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耶稣在等着你呢。这是我的文章全部的部分。 OK， 这个耶稣恩友的这首歌，这位 Joseph 先生写完以后，后来就是这位Melody 这个旋律的创作者叫做 Converse， C-O-N-V-E-R-S-E， Converse 大部分的那个曲谱里头，各位就会看到这个名字哈。完整一点的就是 Charles， 哈，查理斯 ，C H A R L E S，Charles， 然后中间那个字是个 C， 哈，一个点，又是一个缩写哈。所以这个写曲子的这个就是旋律的创作者，就是三个 C 哈 ，C C C，OK，、okay, 好，最后一个字是 Converse， 那。这个耶稣恩友的歌词是这样说的哈，他说，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担当我的罪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为未将各样的事情带到主恩座前求，或遇试炼，或遇引诱，或有烦恼压心头，切莫灰心，切莫丧胆，来到主恩座前求。何处得此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耶稣深知我们的软弱，来到主恩座前求。是否软弱劳苦多愁，挂虑重担压肩头，主人是我避难处所，来到主恩座前求。亲或离我，友或弃我，来到主恩座前求。在主怀中必蒙护佑，与主同在永无忧。我们来听听看宇宙光百人大合唱团来唱这首《耶稣恩友》。

人人都有软弱多愁的时候，人人都有重担压肩头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你是选择怎么办呢？谁可以听你的倾诉？谁可以担你的重担呢？耶稣，只有耶稣，你就跟他说吧。我们来听听看，一个美国的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叫做圣尤拉夫学院里面的合唱团，这个名字大家都不太熟哈，可是他的这个合唱团在音乐界是非常有名哈。那他们来清唱这首这个耶稣恩友，那个声音的 pure 那种。单纯，我们来听听看这个版本的《耶稣恩友》。

这个合唱团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有114年的历史哈，它是1912年这个成立的哈，我想那个尤拉夫学院在查资料的时候，学院翻成圣尤拉夫，但是合唱团就翻成圣奥拉夫合唱团。好，那个原文是 Olaf，Olaf 哈，Saint Olaf 的这个 choir，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合唱团哈，尤其他们专长是唱无伴奏的清唱哈。那因为是这个教会学校，所以这个当然他们唱的这个传统的圣诗，出了好多张 CD 哈，现在通通各位都买不到了，因为 CD 已经没有出品，没有再出版了。那可是各位可以在网络上YouTube 或者是 KKBOX 上面有他们的专辑，还可以听得到哈。他们保留了非常非常棒的合唱的传统，也造就了非常多非常多在教会的音乐人才哈。所以很推荐这个合唱团演唱的版本。我们再来听一个非洲的小朋友的合唱团啊，我这一次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发现好可爱的小朋友的声音，我们听听看小朋友来唱《耶稣恩友》。

好像一个非洲大草原里面，你看到了一群的斑马，一群的牛羊，然后一群快乐的小孩，就在那个广阔的蓝天白云下面欢唱着耶稣是我的朋友。虽然在很恶劣的环境里面，我特别觉得这些非洲的孩子，他们生存的空间、生存的环境实在并非我们在城市里面的人所能想象的。特别非洲的孩子也许温饱都会有问题，但是他们如此快乐地唱着，即使是哇困难压肩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耶稣做我们的朋友。我们再来听一首是我们自己华人非常伟大非常重要的作曲家萧泰然，他写用台语把这首歌的歌词用这首歌的歌词重新谱曲，他自己谱曲然后做改编以后，这个不是改编啊，他真是重新创作一个旋律。然后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台湾很重要的很棒的我自己非常喜欢的合唱团福尔摩沙合唱团来演唱这首季后朋友就是耶稣，请原谅也许我的发音不是很标准，我们来听听这首至好朋友就是耶稣，福尔摩沙合唱团演唱，由苏庆俊老师指挥。

不管你心里头有多少的劳苦、愁烦、重担、忧伤、苦难，请你就是来到上帝的宝座面前，向他求恩典。他不是坐在宝座上高高在上的一个上帝，他是可以进到你我的心里面，坐在你的旁边，护卫着你，保抱着你。他如父亲一样的爱你，他如朋友一样会轻轻的听你哭诉，或者是与他一起笑。真的，圣安的经验是如此。我真心盼望听众朋友们每一位也都能跟圣安一样，享受到这一份恬静，或者是说更加的安稳的、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位朋友，如父亲一般的朋友。他真的不会改变。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想朋友这个主题我还会再分享。那么萧泰尔先生的作品我也会让大家更多的听到。最后我们来听萧泰尔先生为耶稣恩友，就是那个旋律，然后改编，他编曲，那由苏显达老师，台湾的很重要的一位演奏家苏显达老师，那来拉小提琴，那么叶绿娜老师来演奏钢琴，一起来这个演奏这位这个耶稣恩友这首曲子，听听看萧泰尔先生的改编。那我想在听的当中，那么所有人就想一想，你是不是已经得到这份永远不会改变的友谊呢？如果还没有得到，圣安真心盼望你快快来领取这份友谊吧。好吧，就在音乐声当中跟大家说声拜拜咯，我们下次再会。

时光飞刃而过，孩子大了，事业了了，头发也白了，如今身体的健康可是成了重中之重，老伴儿的体贴也成了福中之福啊。大龄的人生中还有精彩的下一个乐章吗？老哥老姐们，让我们一起来寻找吧。

我是主持人雅珍。我们今天呢依然是要来访问的是翠莲老师。如果你有听过我们上一集的故事，那你一定知道他是一位生命绘本的老师。那

0: 他自己有哪一些感动。
1: 嗯，
0: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看到学员们的分享，他自己有没有什么样想要跟我们说的？那今天我们就来欢迎翠妍老师。翠妍老师好。
2: 好，大家好。嗯，
0: 很高兴又邀请您再来上我们的节目。哎，你上次的生命见证太精彩了啦。
2: 谢谢谢谢。
0: 嗯嗯，那我们知道你就是一直是老师，之前是一个幼儿园蒙特梭利的老师，然后工作了32年，去年退休，然后到目前也已经就是工作一年半了，就是退休一年半了。那退休一年半的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是有很多生命的调试哦。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您来分享这一年半的过程当中，你当老师那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那我主要要先要来问翠妍老师，你一开始来上生命绘本的故事，到底他们这些机构跟单位是如何训练你们成为一个就是体贴人心、带领人心的老师呢？
2: 嗯嗯，谢谢雅珍。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当志工，然后呢，这是由星活艺术从国外传进来的一系列的，他透过主题式的分享，从出生到年老，那帮童年、求学、工作、恋爱故事，以及到梦想这些难忘的生命历程，用文字记录，而且呢，用视觉艺术创作的呈现方式，制作一本完全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的绘本。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出生开始，再谈我们的家乡，再谈我们的家庭，还有谈我们的童年生活以及求学生活，再来谈爱情、工作跟梦想。嗯，
0: 像谈出生哦，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怎么引导长者说出自己的出生呢？因为在那个年代哦，可能有点重男轻女，会不会？
2: 是啊是啊，会啊。我们会有一些访谈的记录，然后比方说你的名字谁取的啊，你的名字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从你出生的喜悦以及你的家庭父母的教养态度，都会借由这样的引导他们把这个出生的故事写出来。那我就可以来分享我出生的故事。好，那个时代的时候，在乡下台中的清泉刚出生的，我哥哥才大我不到一年哦，因为妈妈怀孕的时候6、7个月的时候就要早产，不得已到台中大雅的乡下。当生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保温箱的，然后医生看小小的，我妈说我生下来只有巴掌，就是手掌大而已，
0: 就是巴掌婴儿，
2: 对，巴掌婴儿，对。然后医生说啊，你带回去养吧，我们这边没有保温设备，养不养，养能养得活那就看你们自己了，而且他也许脑细胞啊什么都没有长好。我妈妈抱着这么小的孩子，他当然是，他也非常年轻，就这样颤抖的带回去。那我的生命力是非常强的，
0: 那时候就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2: 对，妈没有办法吸奶哦，妈妈只是用汤匙，那时候还是用奶块呢，把它弄小小的汤匙，一滴一滴的。
0: 奶块是什么？
2: 当年的。当年不是奶粉哦，当年民国40几年的时候，我妈妈说就是买那个奶块，把它调水，然后一滴一滴的，还不是用什么滴管啊什么滴到嘴巴里，只是用汤匙边边弄一点点一点点，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这样子养，养了2、3个月呢，这么辛苦。
0: 你是排行老几啊？
2: 我是排行老三。
0: 所以你们家有几个兄弟姐妹？
2: 上面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
0: 所以你们是4个小孩，是排行老三嘛？那你们家有重男轻女这种状况吗？
2: 也会哦，那个年代的。
0: 可是你妈好维护你哦。
2: 是啊是啊，那个年代的。通常我们也不能怪父母啦，总是想说，哎呀，女生哦，当将来要嫁出去的，儿子才是自己的儿子，都会这样子，
0: 传宗接代的那一种，
2: 没错，
0: 那种观念，
2: 对，传宗接代，在中国人来说，他们觉得这里比较实际的，我们这也不能怪我们的父母啦。
0: 对对对，可是有一些长辈哦，我自己在看长辈的名字，像我有很多叫王氏的，蒙奇，
2: 对啊，蒙奇啊，蒙奇才可以长大，或者招娣，都是女生叫招娣，
0: 都我的客人都有叫这种名字，或者是叫招娣的还蛮多的耶，叫王氏，那像这种。

0: 嘛，他们如果觉得自己的出身没有什么好讲的，你怎么引导他们来讲他们的出身呢？
1: 当然要讲自己的故事咯。你看啊，我的名字当时还没有信主的时候，胡翠莲，
0: 翠莲不好吗？
1: 他说不好不好，翠就是翠，就会分掉，莲就是莲都是可怜呐、啊，他就这样讲，叫我一定要改名，一定要改名。
0: 谁说要改名？
1: 算命师啊，
0: 哇天哪！
1: 然后他那个他还会摸骨，他说不好不好，你将来一定会坐轮椅，然后你的病是从胸部这里开始的。我心里想，哎，怎么会这么没有盼望呢？我一定不要这样，我一定要翻转自己的人生。
0: 是，
1: 但是我遇到主耶稣以后，我就知道那些都是他们的胡说八道，主耶稣是爱我的。那我就讲我出生的故事吧。我不是早产儿吗？
0: 对，
1: 那个时候呢，妈妈一喂完奶块的时候，就赶快去做我们家小生意，在清泉庄银行旁边卖一些小小杂货店。突然来了卫生所的小姐，她就说：“哎呀，胡太太呀、啊，我来看你的 baby 哦。”她我妈也忙，她去看，她一去看，胡太太，她没有气了。
0: 你把他吓死了，
1: 对，整个脸都是青的，一摸摸鼻子等于就是刚去世的感觉。他就夹起我的脚在我的背上啪啪啪拍，那个整个
0: 幸好有发现、欸、
1: 对，整个奶块嘣全部都吐出来了、
0: 哦、
1: 才慢慢的对一点一点有气。那我妈也是吓坏了，这么小的孩子，然后就慢慢她给我按摩啊什么啊，然后再慢慢弄一点水啊，再让我慢慢的睡着，最后呢，护士小姐就走了。我妈觉得很奇怪，她生了四个孩子，从来没有卫生所小姐会来看这些孩子，
0: 是，
1: 那为什么我那个时候等于说
0: 死掉的时候，那么刚好，
1: 对，
0: 刚好被噎住
1: 的时候，对，噎住的时候，她正好进来。我就觉得现在我知道，我信主以后觉得这就是天使派他来的啊，不然我早就那个，对，这是我第一次生命经历，第一次去世的时候，等于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是，
1: 对。
0: 那我觉得在引导长辈们做生命绘本的时候真的要很有技巧啦，因为
1: 是
0: 不是每一个出生，因为这一本册子的一开始就是讲自己的出生，
1: 对，漫谈出生，
0: 对，这个出生就是会牵涉到说，你的生命出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是被期待中，所生出来的，或者是说你觉得你的生命是被看重的，
1: 是的。
0: 那我相信在翠莲老师在引导他们的时候，一定是把这一些祝福的这个想法在带到这样子的生命绘本里面。
1: 对，
0: 那接下来就是讲到那个谈家乡在什么地方成长的。在我们做谈家乡啊，做这些，就是你会用什么样的素材或材料？是用画的呢，还是是文字的呢？还是会有一些材料？是我们这个生命绘本里面，我们会用哪一些素材来建构这些东西？还是照片？你们通常会让学员准备哪一些材料？
1: 好，刚刚讲出生的时候。这有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当你出生是不是父母所期许的，你的对生命的期许，这对你来说很重要。如果你是一个父母都不想要的孩子，你这一生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像孤儿一样？所以当你父母有期许的时候，你出生以后你对生命是有盼望的。然后谈到家乡的时候，会对家乡记忆找出你最喜欢的人，还有地方，还有时间，还有物品，还有一些事物。当然出生的时候我们让它做一个封面，封面通常是用两个大圆小圆，你可以做成上弦月，或者是同心圆，或者下弦月，或者不同的摆放方式，将美丽的压花那个用相片胶贴上去，再写上自己的名字，那是真是美丽的不得了，我觉得，而且每一个长者所表现出来的时候，真的让我惊艳。哇，普普通通的压花，它可以表现得这么美，就是让我觉得，真的这对他们来说是帮助很大、很棒的。那现在讲到家乡，最让我印象深刻、会让我掉眼泪的事情，就是有一天呢，来了一只狗。然后我们就很喜欢
0: 哪一只狗，
1: 好大，
0: 课堂中吗？
1: 不是不是不是，在我那个小的时候，
0: 哦，小时候在家乡，
1: 对，在家乡好大一只狗哦。然后呢，我妈就说，来福，要来了就有福气，要叫来福。
0: 是，
1: 然后我就跟她说，不要，我要叫玛丽。

0: 我觉得玛丽很洋派，你知道吗？然后妈咪就觉得哈、啊，听你的，听你的，你知道我有多爱玛丽吗？哥哥姐姐上学啊，我可以坐到她的背上，因为我长得很瘦很小，然后呢，我还把书包挂到她的脖子上面，然后她就陪哥哥姐上学。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嘛，然后我们都一起玩呢。你丢着球，她就去捡，开心。然后毕竟我们还出去看电影或什么，她还跟着我们。我爸有一次去好远的地方，他也跟着。他看到我爸出来的时候，他就自己回来了，因为我爸又去别的地方。我爸回来就觉得好神奇哦，以为狗不见了。那有一天呢，来了三个年轻人，他就跟我妈说：“这只狗是我们的。”我妈说：“好啊，那你把它带回去啊。”哎，那只狗很特别，它用脚对勾住我妈妈的那个玻璃柜，因为我们是开小小杂货店。那三
1: 就不肯走，不要走。
0: 对，三个大人怎么拉都拉不走。哇，那个狗就像我的身高一样高，那么大，那么壮，又漂亮。然后呢，我妈说：“你看吧，我是啊，是不是我的狗啊？你要你就把它带走啊，它不走啊。”三个大男人就没办法了。有一天，我就跟我的姐姐要去看电影，我姐姐带着我，然后我就跟她说：“玛丽，你回家啦，你在门口等太久了啦，赶快回去，赶快回去。”然后玛丽就这样看着我们，痴痴的望着我们，我们就走了，很开心。然后看完电影呢，就回家了。然后当然找玛丽，玛丽，玛丽在哪里？我妈就很惊奇，她不是跟你们去看电影了吗？没有啊，我叫她回家呀。从此以后，再也看不到我的玛丽了。妈妈知道他怎么了，后来妈妈跟我讲，那时候流行吃狗肉，玛丽被人家带走了，杀掉吃狗肉，要不然他一定会回来的。你知道我的玛丽多爱我们吗？不管多远他都会回来的。
1: 哇，这可以想到好多小时候很难忘的回忆耶。哇，我这样听我都觉得哇，这个记忆涌上来。那这些很珍贵的人事物，我借由做这一本绘本的时候，一个一个都跳出来，真的会
0: 是啊，
1: 会发现生命中好像除了家人给我们的爱，你刚刚分享就是妈妈的爱，
0: 对，
1: 不放弃的爱，现在还有你的手足之间的感情，然后还有你很钟爱的狗，然后家里面尊重你的喜欢，把它就是留下来给你。那在家庭里面，你有没有要分享的，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家庭有没有什么让你记忆深刻的事情呢？
0: 我们刚刚说那个一谈家乡的时候，我们是用包装纸拼图，所有的底色书面纸，然后全部用包装纸。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比方说清泉岗，我就会前面有一条河，那边有军营，后面有小山坡，有花，我就会把这种印象贴出来。那比方说有一个老先生，他说我的家乡在山东嘉峪关，他就把嘉峪关的剪出来，下面整个的树林。所以我们是用包装纸拼图，到家庭的时候我们是用手印，那我们的指印画，对，整个手一只手印下去以后，我们的五个手指头啊，那很可爱。有一个长子就说：“我家有12个孩子怎么办呢？”然后就教他用两只手，然后呢，另外呢，你不管用食指再拿指压出两只分支，就有12个手指头啦。他可以这样并起来。哦，枝叶茂盛，12个手指头。那我们再开始按，比方说老大，我们就按你喜欢的一个颜色。通常我们的手印哦，如果你的父母个性很不一样，我是建议他们可以用两种颜色。如果他们是很协调的，用一种颜色就可以。所以这就是可以让学员去创作。有的创作竟然是粉红色跟天蓝色的树，哎，你都想象不到的，那都无妨啊。我们完全没有规定他要用什么颜色，他的父母的个性，然后就可以手印，然后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这样。那我们家四个孩子，我就按老大、老二、老三。比方说老大生了两个孩子，就用小指头在他的手印上面按两点，那就很像 Mickey Mouse 了。那老二呢，他没有生小孩，因为孩子有些某某原因啊。然后老三就是我生了四个女儿，然后前面三个各生两个孩子，老四还没有结婚，那就等于有三个 Mickey Mouse 一样。最后呢，老幺生一个孩子，就他的小点。当你把这个重要的家庭成员都已经做完以后，你就可以。

0: 每一点枝叶茂盛的繁花了，有的人是用粉红色，有的人用浅绿、浅黄、深绿、浅色交错，就是一个漂亮的生命树。而且生命树下面可以用灰色的，也通通要用手指印哦，不能用别的哦，绝对不能用到毛笔，因为你当毛笔一涂下去的时候，整个都觉得不对了。下面也是指印，有的学员呢用灰色的在地上弄一些小石头，然后呢他繁茂密繁盛的树，有一个学员最可爱，他弄的整个都是樱花树，好美哦，那粉红色樱花看了我都爱不释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给每个学员创作不同的他们生命的树、家庭的树、成员，然后他们的角色、他们的位置都可以在这个闲谈家庭当中表现出来。
1: 所以老师，你有没有帮这些作品拍照啊？
0: 有啊，
1: 我觉得到时候你要分享给我们，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电台的 FB 或网络上，让大家就是听你讲，然后在想说到底长什么样，这么漂亮的生命树，然后那么漂亮的压花，那什么是手印，然后还有你会用一些颜料、色彩，然后我觉得你如何去拼贴，因为你刚刚也有讲拼贴的东西，就是让大家看到说哦可以这样创作。通常我们有时候看到人家的创作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更容易的去创作出学员自己的。那我也想问，像我的年纪的话，我也可以做我自己的生命绘本吗？
0: 你太年轻了，我们希望60岁以上，毕竟他走过人生的春夏秋冬以后。
1: 对，我可以做人生上半场啊，也让我去盘点一下我的人生嘛，总是因为我光你听你这么说，会想起我小时候的事情。对，我小时候，我小学对我来说是很开心的时候，那个很好玩，因为我的学校好多树木，它是一个好多树木的学校。我光想到以前在树下玩很多游乐器材的时候，然后跟同学跟老师，然后就觉得那个被疼爱，然后被关心，会让我想到说啊，好像我长大也不是自己长大的齁，是真的不容易。
0: 真的不容易。
1: 对。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走过春夏秋冬。就像我们在回忆我们过往的人生一样，一定有很舒服的时候。很冷的时候，很炙热的时候，也可能有一点秋愁的时候。那我们来听这一首《走过春夏秋冬》。

0: 陪我走过春夏秋冬。刚刚听策莲姐的分享，人生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时候，然后好好去回想的时候，就是一个完整的四季。完整的四季其实是最棒的，就是很完美的一整年。我们人生总是有这个四季的时候，有时候四季很分明，有时候四季不太分明，但是不管什么时候，相信它都是好时候。那翠莲姐，我相信在做这个生命绘本的过程当中，你一定是第一本做的是自己的生命绘本吧？
1: 没错，嗯，
0: 你自己在做生命绘本哦，你学习跟做，我觉得是两件事，教跟做是两件事情。你觉得你做这个生命绘本，给你自己的生命带来了哪一些感动呢？
1: 我们刚刚讲到家庭手印，当到讲到童年的时候，你会想到一些童年的伤痛。当你讲出来的时候，而且就做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一种疗愈。我们可以原谅我们的上面的长者，我们也可以自己。

0: 己将自己的童年不愉快的事情就让化解掉，但是回忆可以回忆自己的同伴，然后呢我们在一起疯啊，一起玩啊，那是一个很值得回味的一个童年生活。嗯，
1: 所以你是说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也跟原生家庭有一个和解吗？
0: 对，没错，
1: 很多以前的事情就可以过去了。
0: 是啊，这是很伤痛的，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在童年求学的时候，
1: 是
0: 那时候我们清泉岗又搬到中华商场。中华商场是一个很特别的，你像李国修就住我楼上哦。
1: 真的吗？
0: 对呀、
1: 那你怎么没有顺便变演员？你的演员
0: 就是嘛，我应该认识他的。没办法，那时候我们在中华商场是很疯狂的，可是父母是很辛苦的，而且毕竟他们结婚的时候是很年轻。那因为我又是早产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像三个多月以上哦，因为有人说哎呀，早产儿养不活的，你要送给别人。我妈就把我送给别人，没想到我哭了，那个送来的人说他哭了三天三夜，然后都不怎么吃，吓死了，赶快他婴儿又还给我妈了，我又必须在我们这个家庭成长。那上面有哥哥姐姐啊，那都是很优秀的。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半夜十二点半，我记得很清楚，我爸就把我叫起来，然后他很生气，用着箱子丢到我的胸口。所以为什么我就觉得说，我们刚刚有讲到那算命说我胸口会痛啊怎样，我会回忆到那个童年的时候，然后我爸就说上摩托车，那我就上摩托车。
1: 他把你带回去啊？
0: 等一下你听你就知道，我当然哭哭啼啼的从中华商场那边一直就往那个南门市场，又往那个新店那边，摩托车一直开开，半夜呢他就叫我下车，我当然就下车了，然后我眼睛看着他的摩托车开走，我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种被离弃的感觉，我现在就很怕被离弃，就像我小组一样，只要把我分到别组的时候，我那种童年的忧伤又会掀起来，为什么要把我抛弃呢？其实我觉得天父是要造就我的，他要给我更大的格局，可是小时候那个时候难免，这绝对是原生家庭的一种伤痛，我就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走走走，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年代耶，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半夜一个孩子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1: 好可怕哦！
0: 对，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因为我是师院实小的，我哥哥姐姐都老松国小，我妈妈觉得这个孩子比较笨，没有长好，要去读师院实小，然后呢，哥哥姐姐反正是正常的孩子，读老松就好了。所以我又知道那个方向感，从那个罗斯福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就会走到烟酒公卖局，然后就到我们学校，就会走到我们家。我不知道走了多久，走到我们家的时候，中华商场旁边有个小山坡，有个小凉亭，我就趴到小山坡上面看着日出起来，然后天亮了，看着我爸的摩托车出去了，我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妈妈看到我的时候似乎是很惊讶的表情，只是说赶快去洗澡去睡觉，我就洗个澡就睡觉。这虽然是很伤痛的过程，但是当我以前都不想分享，有一次我分享出来的时候，美惠老师有跟我说，你不觉得上帝派天使天君保护你吗？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从这么远的地方走回家，那是多大的恩典啊！我就了解这个绝对是恩典，我不需要抱怨，我知道父母有父母的难处，我知道他们一定是爱我的，我也知道妈妈的生命当中有多大的痛。
1: 是，美惠老师是当时带你，
0: 我在淡宜理学院，他是我的老师，我本来这一段都不愿意讲，但是一定要分享的时候，你要不要饶恕别人的时候，我就分享了这一段童年记忆。
1: 所以在做你自己的生命绘本的时候，其实你一定要去翻箱倒柜以前的那一些东西，有好的、开心的，
0: 对，
1: 有伤心的，都有。可是在这个重新回忆的时候，因为你已经长大了，你已经成熟了，你已经不是当年的小孩，所以反而是可以更健康的去看说，其实当时还是有恩典的，
0: 对，
1: 有保守的，
0: 真的有保守，没有神的保守，
1: 要不然那么小怎么走回来，听起来都有点
0: 其实不会，那时候他小一小二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可以的，以前的孩子真的

0: 是很独立的，根本就是放着不管的。父母做生意真的太忙了，
1: 父母做生意真的很忙，没有时间顾你们哦。我相信，那在你自己的生命故事里面，因为你重新做绘本，我听到的是好像也跟过去的人生有一个很深刻的和解，而且是不容易，甚至是自己根本不想去看的那一段生命经历。
0: 对，
1: 那看起来这个生命绘本的课程在带长者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有智慧的去带领，
0: 没错，
1: 让他们去以一个比较健康，然后健全的眼光吧，去看
0: 对，
1: 自己的生命。那翠玲姐，你有没有什么在做生命绘本的时候，你有想要分享的关于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呢？
0: 我们来看求学，刚不讲到求学吗？童
1: 是。
0: 年它是要用像纸上玻璃彩绘一样，先用蜡笔画上你最喜欢的，比方说我小时候玩纸娃娃，我去玩跳房子，然后呢玩丢沙包。那个踢毽子，这都是童年有趣的，或者你爱吃的什么东西，我最爱吃就是冰淇淋，我就把这些画下来。后面呢是用玻璃彩绘，也许你可以用放射状的，也许你可以用玻璃彩绘，像那个天主教他们的教堂，就可以做出一本美丽的趣味的童年的彩色，对，然后呢，求学那最有趣的就是6年级的时候，每天吃便当的时候，上面都有一个尔冬升先生，他在演戏，他现在可是大明星哦，而且大导演呢。他那时候他是我同班同学，我们吃便当，他就在
1: 尔
0: 上
1: 冬
0: 面，
1: 升是
0: 对，
1: 你
0: 他
1: 的
0: 是我
1: 同
0: 的
1: 班
0: 同
1: 同
0: 学。
1: 学，
0: 然后你下次去查一查，他当然忘记我了，我在班上是最后一名的，我从小1到小6，我都是倒数第一名。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好有趣哦，就看他这样的演戏，不管是布袋戏，不管是真人真演戏，那是引发我对戏剧的爱好。我想啊，演戏可以这么，而且我超爱看电影的，超爱不管是歌仔戏啊，然后连续剧啊，都是我在那个小学生命当中的一些回味。
1: 那接下来呢，还有什么？谈
0: 爱
1: 爱情
0: 情。
1: 吗？
0: 对呀，
1: 蜜谈爱情，
0: 对，
1: 甜蜜的蜜，蜜
0: 对，
1: 谈爱
0: 甜蜜的蜜，
1: 情。
0: 爱情我们用棉纸，然后像做剪纸一样，漂亮的窗花一样，然后呢，将这个宣纸呢沾到不同的颜色，两个颜色当中就有一些渲染的颜色，然后看你要用什么颜色，用折的方式渲染完了以后，你让它吹得很干，再打开来，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原来我的宣纸染画这么漂亮，你就会发觉，哎，我用红色跟蓝色中间呈现一块紫色，然后我的蓝色跟黄色，没想到中间有一条绿色，那个在长辈来说是非常欣喜的。他渲染的时候，他都不觉得这么漂亮。等到干的时候，把它打开来，然后打开来，我们还要做一些美工编辑。如果说你把小小的窗花剪成四面的话，就有四分之一。你在旁边可以做成扇形，也可以做成边花形状，然后中间你可以做你美丽的窗花。有人呢用着方的，有人用圆的，因为他觉得他先生是个外方，他是内圆外方，他的这种个性，他们的爱情就是这样子，一路跌跌撞撞，那个他就用棉纸、宣纸来渲染出，来表现出
1: 就
0: 他
1: 是
0: 的
1: 调
0: 爱情
1: 色
0: 故
1: 的
0: 色。
1: 那个原
0: 对，
1: 理，就是混色的那个原理。这个过程很有趣，我自己也很喜欢。
0: 调出他的美丽的爱情，他的婚姻啊，他的家庭生活，然后也许他没有真正的爱情，然后他也有他的偶像啊，当年是二情二灵啦，林青霞呀，秦祥林啊，你太年轻了，你不知道，真真啊，都是我们的偶像呢，还有林凤娇啊，是这样，秦汉，知道我们多爱这些明星吗？
1: 哦，这个可能跟我们现在的一些偶像明星是
0: 是
1: 一
0: 啊，
1: 样的道理。是。那接下来是续谈工作，谈就是长辈们以前做的工作。
0: 这个是很有趣味的。我带那个奶奶，她做了30几年，都是在台大医院发病历表的。然后她非常有趣，她好爱这个工作，一做做了，她说做了35年才退休。然后你就可以跟她讲工作啊，哪个医生喜欢她呀？然后哪个护士对她超好的啊？你知道长辈讲这个工作那种表情，那种沾沾自喜，对我来说就是很大的成就感。
1: 那追

0: 求梦想呢，你会引导就是长辈们开始在他们现在的年岁有新的梦想吗？
1: 其实我们会引导他当年的梦想，
0: 当年的梦想。
1: 对，可是呢，你当年没有完成，你可以把它画出来。但是现在呢，未来也会有期许，未来的梦想更重要。过去是过去，可是现在他可以把他的梦想期许在后面。大部分的长辈都是环游世界啊，或者我要去爬很多小山啊，或者我要去旅游啊。然后呢，那未来期许能够完成他的心愿，这是他的生命绘本当中最有趣的。那每个人不一样哦。有一个长辈他比较腼腆，他说我不敢讲有什么梦想，我一辈子就是在家里做的乖乖牌。但你可以跟他访谈当中，他就原来出来，他只要活得健健康康，他现在两个儿子假日来陪他一起看电视，他就很开心了。
0: 我觉得这就是很美满的梦
1: 想。对，他的，所以他的梦想就是一个沙发，他坐中间，两个儿子陪伴他，然后前面有电视，有他爱的猫陪伴他，他觉得这个他梦想就够了。我们的梦想并不是要他做大事，多伟大的梦想，不用。每个长辈的梦想不一样哦。有一个长辈就画一座山，然后他拿一个登山杖在爬山，他觉得他接近山林大自然，那就是他最美的梦想。
0: 以前我听过有一个长辈的梦想是他想要再尝一次他爸爸小时候带他去吃过的那个甜面酱，然后就是去找那个味道，那就是他的梦想。
1: 对
0: 啊，这是梦想，大家分享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好想去把它执行哦。而且这个梦想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样貌。那翠莲姐，你说你有一首你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然后鼓励你生命的歌，叫做有一天，你可以跟我们说说关于有一天的这个故事吗？
1: 好，当我的很年轻的时候，我先生在一次意外去世，那个时候
0: 就是第二个先生的时候。
1: 对对对，第二个先生他是巴金森症。
0: 对，我要在这边就是前情提要一下，就是翠莲姐在29岁的时候就是丧偶，那她的第一任先生也是一个意外过世。后来就是她为了要给小朋友有一个更完整的家，所以她进入了第二段婚姻。但是现在听起来，第二段婚姻的丈夫也是身体后来有一些状况嘛。对，嘿，那你怎么面对那一段日子的呢？
1: 如果讲起来真的是，如果没有神在我面前支撑我，我是过不下去的。也许他先天我觉得他有，你就说生病了吧，你如果晚回家5分钟到10分钟，他会打电话去报警的人，然后他会很紧张，认为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晚不回来，所以我会很担心，然后他会说你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不可以，只有你读书，我完全赞成。所以我就抓到这一点，我就进修空中大学，然后呢蒙梭利基金会的课程，到后来我不满意，我一定要去进修 AMI 国际蒙梭利执照。一方面也许那时候是逃避吧，刚开始不觉得我这么爱念书，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很聪明的孩子啊。但是基由他讲这句话，我愿意努力去念书。可是念书，他那一天他去世的时候，当前后6年，巴金森症刚开始颤抖，后来呢就住院，最后就是衰竭而死。还好他是一个荣耀的日子，12月24号，耶诞节的前夕，他被主接走了。虽然接走了，但是我难免会有一些伤痛。就接近过年了，过年我就把自己封闭起来，除夕开始忙完小朋友以后，我就生病了。第一年生病，第二年是觉得我就是要让我自己生病，又躺在那里躺了5天。到大年初五没办法，
0: 这叫做节庆压力。
1: 是啊是啊，要上班了，我只有跳起来了。那我就那时候是不想任何。第三年的时候，我自己也这样封闭我自己，然后那时候还不信耶稣吧。不是说只是听过而已，我知道神会在我心中做工啊。那时候第三年的时候，大年初二，我也不想吃饭，然后我觉得好狼狈的样子，就听到小组长说出来，我就在花博出来走一走，

0: 然后呢，我就拖着疲累的身体，其实我心里是不想去的。然后我有的小音箱，我就随便按一首歌，我完全没有听过这首歌，就是有一天，所以要跟观众朋友分享这首歌。
1: 有一天，相信这首歌应该也可以鼓励我们现场的听众朋友，希望你也喜欢这首歌。

0: 陪伴一生之久，我们就像你陪小孩一样，嗯，我们其实大人也需要陪，
1: 是啊，嗯，
0: 但有时候我们心里头的很多苦楚也不是人可以陪的，
1: 对，嗯，
0: 那个也讲不清，说不明白，嗯，说人家也不见得懂，可是又需要被理解。那时候圣经上有一句话我还蛮喜欢的，叫做深渊与深渊相应，就是说我里头的东西其实是那个神他是明白的，他知道我心里头的苦楚。有时候真的就是有一个上帝是陪伴，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福分，就是有一个看不见但是你知道他很真实存在的上帝陪伴我们走。因为刚刚听翠莲姐分享的，那都是生命中的种种不容易，太不容易了。然后走到今天，可以看到有一个充满喜乐笑容的翠莲姐，而且看起来这个课程这样一路走下来，我觉得每一个长辈都整理了自己的人生，
1: 是啊，
0: 甚至会长出新的生命、新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每次我在想说，我们这一次要做我们长照站的生命绘本的成果分享的时候，光我在他们上课的当中听到他们的分享的时候，我自己都满满的感动，然后觉得原来人生是这样，跟我们原本好像可能十几二十岁觉得我们的生命应该要朝什么方向走，完全不是这样。常常人生很有意义的是我们跟谁有很好的关系，我们在某一些难处我们可以释怀，可以释然了，然后我们找到自己心中的满足，
1: 对，
0: 这个才是我觉得我听长辈们分享那一种心中的满足的喜乐，那个是好像可以让人安睡的那种力量，
1: 那是一个安静的力量。那长辈有非常多的故事，以后我们有机会还是可以慢慢分享。
0: 对，
1: 那我真的很想分享我的生命故事。人家说中国有句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已经讲过第一个故事了，卫生所小姐来，我才这么小就被救活了。当那一年八七水灾的时候，我差不多两岁多吧，我的哥哥也不过三岁多，因为我是早产儿啊。八七水灾来，妈妈就急忙着救东西，然后呢用一个大的铝棚，他坐左边我坐右边，然后就浮在水面上。我才两岁多这么小啊，就在飘啊飘啊飘到村子外面去了。然后我哥哥多聪明啊，飘到树旁的时候他就蹦一跳跳到树上，因为八七水灾的淹水都淹过高过一个人的头了，然后我呢就蹦蹦蹦淹到水里面去了。
0: 哇，这么惊险。
1: 我妈在救东西，我们的水盆已经飘到老远了。
0: 是，
1: 我觉得上帝又派的天使把我救起来，然后呢他会到处找这是哪一家人的孩子，等到水淹没去的时候大家认，才找到我妈妈。这是我第二次的大难不死，我又这样子被救活了。第三次呢的大难不死，
0: 还有第三次
1: 啊，是啊，三次，无三不成立啊。

0: 当我第一次婚姻我先生走的时候，那时候三个孩子还小，然后呢小一小二小三，我就说我现在不能跟你走，等到我第三个孩子呢他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一定去找你，就发下这个不好的誓言了啊。然后呢等到这个第二次的婚姻啊，因为那个老三就会那时候说啊，第一次没有爸爸的时候，他说我只要一个爸爸，所以我第二次婚姻的时候，那先生得了巴金森症，这个台北宜兰圆山荣总博爱医院到就这样就假日去陪，最后从发病到后面前后六年的时间，他有一次发病哦，我回家的时候发觉奇怪了，然后呢他怎么没有穿衣服？然后床上就会有一些粪便这样子，甚至连墙壁都有。也许他真的心情不好，他在那边发脾气。我那时候真的是崩溃了。那一年正好小女儿大学毕业，那个时候正好倪敏然上吊自杀。我那时候就一股怨气就冲上来，就跑到我们家十一楼。我真的觉得我不想活了，而且我发这个誓言必须实现啊，因为你当黑夜漫漫的时候就有股声音会说，哎，你不是要去死啊，你怎么不去死呢？所以那时候看到这种情形冲上来，我想说我只要脚这么一爬一跳下去就可以去完成我的去追随我先生了。当我这样子全身的时候不顾一切想要爬的时候，有个声音突然跟我说，孩子，我这么爱你。我崩溃了，我坐在屋顶的地上大声崩溃的嚎啕大哭。没有办法，我知道有个天父是爱我的，我不能这样子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只有乖乖的回去把当他洗干净床整个卷起来，骑摩托车去那附近的店里买一个床垫，墙壁刷洗干净，让他包着尿布好好的睡觉。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上帝爱我，让我三次大难不死，让我知道我的未来一定是有福气的，一定是有盼望的。
1: 谢谢翠莲姐的分享。虽然听起来三次大难不死哇，但是看听翠莲姐的分享是有很多很多恩典在里面。
0: 嗯，
1: 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完美的人生。
0: 嗯，
1: 可是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去看见我们自己其实是有一个美好的人生。翠莲姐这边又想要跟我们分享一首诗歌，叫做一粒麦子。这个一粒麦子呢落在好土里面它就会长得很饱满，就像我们看到麦田里头哇，那个丰盛的那个麦穗在风中飘摇。那如何让自己把里面的生命可以长出来，就像刚刚翠莲姐讲的，她刚刚有分享到她以前年轻时候不愿意看的，不愿意去回想的，没有办法饶恕的，在生命这个时候更成熟的时候，她可以去饶恕，可以去重新建造自己的生命。然后现在回过头去看过去人生三次大难的不死，还有种种的困难的时候，她真的知道自己的生命是蒙福，这真的是太蒙福了。因为就是人家说这个就是很有改运的对，如果是一般的说法可能是改运，可是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因为翠莲姐是基督徒，那基督徒常常就是呼求上帝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听首这一首很感动人的诗歌，叫做一粒麦子。今天谢谢各位跟我还有翠莲姐一起听，
0: 谢谢大家，
1: 一起听这个生命绘本的生命分享。如果你有你自己的生命故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一粒麦子》。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2: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莫姿婷莫老师，
1: 我是赖胜阳赖老师。
2: 那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谈一谈哈，蛮特别的一集。那我们过去呢，谈了蛮多一些跟关系有关的主题哈。那在不同的关系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实都好像在走一条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哈。那但是在这个路上呢，就有些人就是跌跌撞撞啊，那去学习很多的事情。好，所以呢，顺着今天我们

你说每个人都走了很多的路，都曾经都走过不同自己从来没有走过的路。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今天要谈的就是一条叫做朝圣之路。那不晓得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

0: 边就是通常就是他们的一个据点啦，哈，那是从看是从哪里走过来这样。那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来邀请的哈，就是曾经走过这条朝圣之路的不是一个人走，是两个人走哈，那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孩走。那所以呢我想朝圣之路上面在走的人啊，有些时候是一个人走的哈，自己一个人走其实也不容易啦。那今天是两个人走，而且旁边的那位呢是他的小孩哈。那所以到底呢是妈妈要陪小孩走，还是孩子要陪妈妈走，还是两个人一起走，走成什么样子的路，什么样的惊喜，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邀请曾经一起走的母子，一位是思婷，陈思婷心理师，一个是他的小孩叫应贤，那就带着我们的今天的听众朋友一起走上这条朝圣之路。那我们就请思婷跟应贤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嗨，大家好，我是思婷心理师。那很开心今天来聊这个朝圣之路。对，
0: 好，
2: 大家好，我是应贤，我是思婷的小孩，那要一起走过这条路。
0: 是，好，那你们来帮我们回忆一下哈，这个是几年前走过的路？
1: 哦，我们那时候走蛮久之前了，就2019年，
0: 2019年就在疫情的，
2: 对，刚好在疫情前。
1: 对，
0: 疫情前哈，
1: 还好。
0: OK， 好，那个起头哈，开始哈，是应该是妈妈说的要走，还是孩子说要走？
1: 我们那个应该是从一场争吵开始。对，
0: 是从争吵开始。怎么说呢？
1: 就是应贤是我的小孩嘛，
0: 对，
1: 那他在国中的时候有自学，然后在自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就拒学，就是他就所有的事情都很放弃。
0: 对，
1: 我那时候就一天到晚我就很难过，我就拍着他桌子说，你要自学那么辛苦，我给你自由了，然后我希望你去追寻你的梦想，那你把这个自由跟梦想当什么？然后他就拍着桌子反拍回来说，你也有自由，你也很年轻，你又不是要死了，你还可以有梦想，你自己的自由跟梦想你要自己去实现，不要放到我身上。我那天就觉得哇很震撼。但是我觉得他也提醒我，就是我那时候40出头嘛，40几岁，我应该也是一个还可以有梦想的人。那我就在那个晚上想起来，我曾经年轻的时候有一个想要去走朝圣之路的梦想，可是在我幻想里面他要很多钱，我其实那时候幻想是一个50-60万，然后跟一走要走一个月的那一种。可是那个晚上我就在想，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靠近这件事了，所以我就打开电脑，然后我就开始划机票，开始看论坛要怎么买。我其实那时候就是囫囵吞枣，然后我就想会不会真的很贵，我就练习买机票，然后我就要从里斯本进去，然后马德里出，然后我就在用那个那时候用英文的那种国际购票，然后我就想说反正就像高铁票你买到最后就有一个取消，那我就很认真在想，我想知道最便宜可以到多少，就一个一个填时间护照名字然后信用卡号码，然后用信用卡买，然后最后得出来的金额是3万多块，然后我那时候买了2张票，就是包含应贤的。
0: 那是为什么不是你自己去？为什么那时候你
3: 会考虑要带孩子去？
1: 我那时候好像想的是，如果我一个人去会有人放我去吗？因为我是一个妈妈，那我还有一个小孩小的，我觉得好像在台湾的价值里面，当你是一个妈妈的时候你很难去独旅，我们家比较难，所以我如果抓一个小孩当人质，美其名带他去冒险，好像有机会。
3: 但是那时候不是在吵架吗？
1: 对啊，我就想说但我那时候只想试试看，
0: 试试看
1: 试试看，反正我就在觉得原来也一张机票才36000而已，然后就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间 email 滑进来了，告诉我说我已购票成功，而且是信用卡不可退款。
0: 所以那时候就买了两个人的票。
1: 对
0: 对。
3: 我很好奇你是说你们在吵架，你得到一句话，你有你的自由去寻找
0: 你的
3: 梦
0: 想，
3: 接着你就释放了说原来我不需要把 你做妈妈 的责任架在孩子的身上，所以你就想开了，所以说我要去追求梦想了。

0: 孩子再见，你过你的，你有你的自由，我有我的自由，就这样子。
1: 其实你看妈妈多放不开，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买两张机票。还
0: 是
1: 自己一个人，
0: 他能买两张机票。
1: 对，所以妈妈要放开妈妈的角色到底有多难啊？
2: 对，这是现实状况。
0: 哎，应贤，你觉得妈妈在干嘛？
3: 我当下我也不知道呢。
2: 所以妈妈在买票买完票之后，你也还不知道你已经被买票了。
3: 那个当下不知道，她半夜买的时候在睡觉，
2: 是
3: 隔天早上起来，还是过了几天，她跟我说：“我买了两张票，要不要去欧洲玩？”嗯
2: 哼，她只是告诉你要不要去欧洲玩。
3: 对，
0: 对啊，她没有告诉你说我要去找自由，但是我要跟你一起去找自由。
3: 没有。
1: 没有，在那个机票刷进来的时候，他的议题已经从自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是，这72000我到底是要丢水里，还是要花更多的钱去走这一趟？
0: 你看应贤，你知道这个？如果你知道，事先知道这个，你还会去吗？
3: 应该还是会吧，毕竟应该去欧洲的机会也没有很多。
0: 哦，蛮务实的。
2: 所以其实是买机票的时候，同时就想要去走朝圣之路了，是不是？
1: 我只是在想知道这个梦想、嗯、真的要花到50000-60000吗、嗯、
2: 就是走朝圣之路这一
1: 点。 对，然后后来实际去爬文发现没有，其实只要、我后来我们两个人走回来其实100000而已、等我们去了一个月，所以我觉得是很平时的一个历程、旅程。对，
3: 但是疫情前了，现在应该再贵一点，
1: 现在贵很多、对
0: 对对对、
2: 好，所以这是妈妈想的梦想，但是也把孩子带去了。
1: 对，我现在想想妈妈真的很难有自己的梦想、
0: 没有，两个人都去朝圣之路找梦想，妈妈蛮厉害的。
2: 那所以好，我们就说就已经买机票了嘛、就出发了嘛、就当你踏上那个朝圣之路的时候，斯廷心理师，你有觉得有这个朝圣之路有呼应你的梦想吗？
1: 我其实心情很复杂，因为那个时候那时候买票的时候我就算的是9月、所以其实从我买票到出发不到两个月，就是一个多月而已、所以我那时候一方面觉得我要去实现这个，我要去走这条路，但我其实带着很多忐忑、因为我不会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然后我也对于要碰到什么事情其实是不知道的、再加上时间太赶了、我跟小孩说前后的观光比较复杂我来找、中间的朝圣之路交给他，但我们很快就发现走上路的时候发现他没有做功课，或者是以妈妈的眼光来看他没有做功课，因为他就直接问我说路要怎么走。哇，我当下超火的，因为我在想完了，语言不通，这孩子没有做功课，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呢？我该不会要露宿街头了，连要开始怎么开始都不知道。所以那时候的忐忑是原来靠近梦想也是一场灾难。
2: 是，所以应贤你很有把握是不是？所以就没有完全没有做功课。
3: 也没有啊，当下他就丢给一本旅游书说你来看清楚我们要怎么走，我想说旅游书都写那么清楚了，就照着走不就好了吗？
0: 哎，有道理啊，那个逻辑也是有道理、
2: 不用事先看，到时候看就可以了是不是？
3: 也是有事先看了、
0: 那到现场都差不多吗？
1: 差多了，
3: 也没有到差，去的那个火车好像变了，因为那旅游说可能是2年前的资讯，然后欧洲火车变化蛮大，
0: 所以你在火车站就没办法，火车就跑了，然后
3: 也没有，因为他本来是要搭火车，后来是要搭地铁从某地方开始走，之后是找了一下怎么到那个地方。
0: 是，那你不觉得这样也是一种办法吗？
3: 就对啊，还是要走完呢、
0: 对啊，那你要不要告诉妈妈说妈妈
1: 妈妈要深呼吸，
0: 人生不一定要100%掌握不是吗？旅行最好玩就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1: 不过我们也是在那个争吵当中就是意识到说，因为我看不懂西班牙文跟葡萄牙文，然后在那个时候他才是有网，就他的网络跟他操作手机的能力其实比我们大人好。对，然后是在那个当下我想我真的是无助了，我就跟他怒吼说我们在这里，我不是大人，我跟你是一样的基础，所以我不懂西班牙文你也不懂，我不像中文英文我可能还比你多一点，我在这里也是文盲，那我们要一起找路，我不知道怎么办，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那你才是那个很爱打电动的人，你去想办法。所以我记得我就气的走到路边去不想理他，但是他在几分钟之后他就啪啪啪找一找，然后他就找到了网路，然后找到了翻译软体，然后就这样拍照翻译，然后告诉我说

0: 这边走。我在那一刻就突然间意识到，哎，这个孩子真的才是网络时代，他比我，他其实有能力走他自己的路，虽然他才14岁。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在那一刻，我们才真的成为旅伴，以及我意识到，孩子有比我们强的能力。对，
1: 所以妈妈这一段话，应贤，你当时会很惊慌吗？
2: 会啊，想说你买机票，你叫我来走，你跟我说你不知道怎么走，
0: 但分工上是你要查询的啊。
1: 但你会害怕处在那种处境吗？
2: 会，本来是觉得说，反正他要跟我去，他就会处理啊，怎么知道他也没有想好怎么办？
1: 哦，所以你这个第一句话是说，反正从小到大跟着妈妈走就没问题了，但是第一次可能是第一次经验到啊，你妈妈你原来不是神哦，所以妈妈就从神龛上掉下来，
2: 也不说掉下来，就是
1: 不如你想象中的神，
2: 对，
1: 那你就开始去走，你就升级了，是不是？因为
2: 被迫要开始想办法帮你，
1: 但是妈妈这不就是成长吗？
0: 对，我其实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说。孩子的能力比我们想象的更好，
1: 是，
0: 对，我以前都一直觉得他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要关心他要不要穿衣服要吃什么，然后我意识到原来很会打电动真的是一种能力，对，
1: 是因为那个是综合能力资讯能力哈，而且我想也给透过这个机会给家长们听众们一些概念哈，我觉得其实妈妈你没有想过答应价理论吗？答应家
0: 那个时候还没有念諮商，真的不知道。
1: OK， 諮商里面有一个很棒的答应家，就说你不需要做到每件事情都要掌握，那孩子才会在那种过程中，你会发现他原来他有这么多的 potential， 那种潜在的能力，这个过程是不是也让应贤在那个当下也可以发现，原来我自己也是有能力的。所以如果这次朝圣之路，如果也我看到的是也是应贤的成年礼的概念，他因为透过这个地方妈妈很无助的时候，反而应贤你就强大了，如果妈妈很强大你就跟着他就好了，对不对？
2: 对，
1: 是，所以那时候你说你13岁，
2: 对，
1: 哇，13岁他就走上成年之路。
3: 对，那有没有那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一个事情你遇到什么人啊，或处理什么事情解决什么困难，让你觉得哇有这种感觉，就是哦我好像蛮得意的，原来我会。
1: 有能力哦。
2: 我觉得有一段是说，就是在路上碰到一些大学生，然后就看比较蛮开心的，然后刚好开始有一段是在就是有一段比较长的路，那想说可以看他们聊天，因为大概走1个小时2个小时到下一个点会开始吃饭，那我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因为他们走的比较快一点，那我想说我是不是可以跟他们走这一段跟他们聊天，然后2个小时后在那个点等妈妈跟妈妈见面，那这就是说这真的是第一次在一个国外，然后
1: 国外
2: 真的
1: 跟外国人
2: 朋友了，然后就往前走，
1: 可以交外国朋友，而且一个人走在国外的路上听起来又有点挑战跟恐怖。哇，这是成年之路。
3: 所以你跟他们聊的时候，有觉得很有趣吗？
2: 对啊，他们聊蛮有趣的，而且他们人生经验都蛮丰富的。这样
1: 哦，他们都比你大。
2: 对啊，都大学，因为我做
1: 大学生。你那时候13岁。
2: 对啊，
1: 你小不罗头。
2: 对啊，他现在想想也蛮惊讶，他们愿意跟我聊天的，都是一些蛮好的人。
1: 你十三岁跟几岁的聊？
2: 也是20岁吧。
1: 哇，
2: 18、20。
1: 所以以前赖老师上次跟你上节目，我知道你读英国的学校，搞不好这些埋下你出国读书的种子，会不会？
2: 会啊。
3: 哦，也是埋下说哇，我要像他们一样，以后上大学。
2: 对。
3: 哦，所以妈妈，你觉得你花了那7万多的机票，
1: 你事前有没有觉得会有这种收获？
0: 对，我其实不晓得，而且那一段路，其实我的感受跟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3: 你们是分开走嘛，对不 对？他先跟那些年轻的大学生走，
0: 对，
1: 你是跟谁走？
0: 我那时候就是他们，因为他就说我走很慢，他想要跟他们一起走，
3: 对，
0: 然后我就在后面，我想说好，但我其实在他们说好他们离开，我没有意识到年轻人的脚步这么快，所以我大概才20分钟不到，10分钟还是5分钟不到，就是那种感受上我就完全看不到他们4个人的身影了。那我在那个当下的感受是，我就把小孩交给 一群陌生人。

0: 而且是大学生，那他会不会被
1: 骗？
0: 会不会被奸杀？会不会被抢劫？会不会 被怎么样？
1: 哇，大魔王都出现。
0: 对，我那时候心里的焦虑，而且在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在葡萄牙的山路里面，我记得我沿路我气，那我也很气愤，我自己走不快，我一直找不到他们，然后我沿路都在看这里有没有血迹，刚刚有没有听到尖叫声。
1: 妈妈，你童年是有什么样子的创伤？
0: 我觉得就是当妈妈的，只要小孩离开自己的身边，那个焦虑感是很大的，然后我不确定他们到底会走到哪里，以及原来他一直是认得路的，我在中间不知道路怎么走的时候，就心里想他们人呢，那我要自己找路。但我后来就是大概他们其实比我早到快30到45分钟，我是后来他们就是找到一个餐厅，他们坐下来说要点东西吃的时候，他传讯息给我，因为我中间传讯息给他，他都没有理我，他们真的聊得很开心，所以我那种忐忑就一直被无限放大。那一直到他们传讯息给我说他们找到餐厅的时候，我那时候才从树林穿出来，看到旁边有一家超市，我就先进去买了一瓶啤酒，打开安抚我自己，然后我想说好，我等一下再慢慢走过去。
2: 走过去餐厅。
0: 对。
1: 那应贤，你那时候会担心吗？
3: 那个时候还小，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就不会太担心。
2: 聊得很开心啊。啊，没有什么担心、啊。
1: 他妈妈说你会被骗，还奸杀、啊、这两个字。
3: 他那时候没有跟我说、啊。
0: 没有，我在那条路上，我真的一直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些念头？跟他真的那么不安全吗？但我在一路走都没有看到血迹跟尖叫声的时候。我就慢慢在想，这些好像真的是当妈妈的恐惧。然后当他们传讯息来，我其实坐在那边，我在思考的事情是，好像这些灾难都是我自己的想象。其实他好好的，很有能力的，跟一群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当朋友。对，
1: 是，当然妈妈是母亲了哈，会有这种想法，我想应贤也可以理解了，我想可以理解。而且如果那时候你是18岁以上的话，可能妈妈更放心。
3: 现在想想也蛮可怕的、
1: 啊。对对对，那13岁妈妈这样，妈妈有这些想法出来也是对的，但是妈妈又放你走，那这个就很奇怪了。OK， 那我刚刚我也很好奇，妈妈。你看到孩子就跟别人就走了，你看你有没有那个很失落说啊，你孩子不在意你啊什么什么？
0: 我其实那时候比较多的是骄傲、就是觉得他有能力跟一群大学生走、然后那群大学生接纳他、以及原来他英文有这么好到可以聊天、对，那时候其实更多的是骄傲，但是是直到他离开我视线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很
2: 焦虑。
1: 那妈妈，我做一个假设了，如果那群大学生当年哈手上都拿一瓶酒，然后都手上都刺青，
0: 我大概就不会放心。
1: 所以妈妈还是要保护你、啊。妈妈一定是看那些大学生蛮正派的，觉得你很安全，是。至于说妈妈事后自己跑出那些暗黑的想法，这、就是很内心的矛盾，妈妈。天生就会的母亲这样子、因为妈妈很健康，她也没有说、你竟然选择了大学生，没有选择她，妈妈也没有这样想，对，她蛮健康的，对。
2: 所以走朝圣之路啊，所以到你们有按照计划走吗？
3: 算是有吧，我们计划14天走完，也14天走完。
2: 这个是按照计划走。
0: 我们好像是有方向，但是中间一直有各种。这小孩的角度跟妈妈角度真的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有方向，但是中间其实有各种不同不停，因为我们走一走走不动的时候就临时停下来，
1: 变通
0: ，对，然后再往下走。那其实走朝圣之路真的有两种走法啦，我们常见的都会先定好每天下榻的，在出国前就定好了。但我那时候是觉得，因为我真的很匆忙，我来不及练脚力，所以我不确定。
2: 能不能够走到下一站，
0: 对，我很担心万一我定好了、我根本就走不到怎么办、所以我那时候就心里想法是那我就到时候再看看，就是对，然后也我就那时候是一股脑的相信论坛上面说可以有办法、就到时候再定，我就到时候再定、但我其实另外有一个声音是我真的很想试试看，去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世界这么大、那一定会困难一定都可以解决的，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好重要啊，
2: 是
1: 困难可以解决，
2: 所以这一路上走完之后，这句话有让你真的是相信吗？
0: 我真的相信，就是，而且我觉得那好像又回应到后来，就是我们。

0: 面对孕前的各种状况、嗯、就是面对小孩各种状况的时候，我都会相信一定有路走、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只是不敢去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1: 嗯、
0: 好像我没有先预备好这些、
1: 嗯、
0: 我就会、
1: 嗯、
0: 就会有风险，或者是就会很难处理、
1: 嗯、
0: 但其实资源都够我们用、
1: 嗯、
0: 对。
1: 好，那我们的谢谢应贤跟思婷心理师今天带我们走上这个朝圣之路哈。我们走，像我们谈到这边大概走只走了一半、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会，我们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再请应贤跟思婷来跟我们再继续陪伴我们再走走完这个朝圣之路。
0: 谢谢。

0: 陪孩子在朝圣的路上吃着吉拿棒，沾着浓郁的巧克力。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就是邀请了一对母子，然后，请他们来分享他们曾经走过的从葡萄牙走到西班牙的朝圣之路。那这一段路呢，也是思婷心理师特别为孩子献上的成年礼啊。所以刚刚我们陪听众朋友哈，也走了一段的朝圣之路啊哈，那剩下一半的朝圣之路我们继续走。那再想问一下思婷心理师跟应贤哈，就是你们觉得有没有让你们觉得印象最深刻最深刻的事情啊，在这个朝圣之路的路上。
1: 其实我是感受上我蛮多的。
0: 那
1: 应贤好像比较好，他
2: 我觉得也蛮多的，像是我觉得最后一天蛮印象深，因为最后一天是我们就是有订机票，有订火车要到马德里，从马德里飞出来，所以如果还要在那个圣地亚哥玩的话，就一定要走到，好像也订不太到最后一天中间的那个 hostel， 所以那天早上有点好笑，因为有点赖床，然后被那旅馆主人丢出来，他说已经到规定的你要出去的时间的了，他就把你赶出去，就开始走，然后觉得好像有点走不到，又不知道可以怎么办，那最后是。Okay.就是也到最后一天，就身体状况也比较不好，但是就是有逼自己要走到，要是说一个是知道说，不知道可以怎么做，所以你就还要努力的往前，那就会有一个方向出现。
3: 是你不用掌握到100%，啊，只要有一个方向，那剩下的叫做信念，你相信自己可以往前走，而且一定会有路走，也盘算过，也不会大不了也。不会怎样，有这些因子嘛哈？
2: 那我觉得对我影响蛮大。是后来说，可能是不管是去念书，或是再去一个新的城市生活，也会碰到蛮多这种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跟这种你第一次碰到的状况，就要去回想这个经验，去相信说要努力往前去可能去奋斗，那就会有一个可以面对的方式。
3: 是，我想这就是成人。因为我们在孩子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如果我们有不可知的什么什么，旁边拉着爸爸妈妈，是不是？但是成人就会有一种感觉，我未来有些不可掌握的，但是我相信我可以透过探索、理解，然后收集资讯，我相信我有 potential， 有能力，有潜能，我一定可以找到路的，这是成人。应贤同意这样的？
2: 同意啊。
3: 同意吗？哈。OK， 所以应贤在13岁的时候在朝圣之路，学到我们说18岁成人还不一定学得会的东西，就是不可知的未来总有一条出路。那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是我却知道我过去有很多的经验，我走过了这个，找到一个不可知的东西，掌握了这个

0: 我未来一定也可以。
1: 嗯，
0: 那这不就是我们心理学上在讲的信念吗？
1: 嗯 嗯, 嗯，对，思婷心理师，刚刚你说，可能你看起来孩子好像在散步，
2: 嗯，
1: 对不对？他走在朝圣之路，好像还在散步，跟人家聊天。
2: 对，
1: 那担心的是妈妈。
2: 对，我觉得在那一路上，其实、我觉得非常的艰辛啦。那个艰辛包含说，其实我们一天才走14到20公里。那像他刚记得最后一天我们走了30公里，可是我觉得在那过程里面，因为我从来没有走过，所以我的脚其实走到中间就已经爆掉了、就是整个都微出血的状况、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走到路上他还走得很轻松、但我在走我已经走不动，甚至我那种走不动是身体承受非常大的痛苦、所以我其实能见度只剩下低着头告诉自己一步一步一步往前走，但那个时候是孩子走到我身后，他就一边导航，然后他就告诉我说直走、我就跟他说我真的不行了，我体力什么都不行了、我只能看着眼前60公分的视野、但他就跟在我后面，他很稳定的告诉我说直走，右转，左转，上坡有石头，或者他会看一看说哎、这边有 albergue 或者有 cafe 我们可以休息、他就变成是主导的掌握节奏的那个人、我在那一刻就意识到说哦，妈妈真的老了、但是孩子可以，我觉得那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信心是其实孩子有能力在这个世界好好活下去、对，而且他还可以带领我们去往前走，对，
1: 嗯，
2: 我觉得那个是我在那路上最大的体悟，也是一个，我觉得好像我慢慢可以练习把手放开，然后祝福他往前飞的一个过程。
0: 但是那时候他13岁，
2: 对。
0: 那我知道你们的故事哈，那未来你常记起这个经验吗？
2: 其实蛮长的，我每次在很多时候我都会，就是在碰到他各种瘫软的时候，我觉得好像那会是一个内在的信念告诉自己说他只是现在暂时遇到了困难，可是他一定有能力找到方法找到路
0: 是
2: 走出去。
0: 普通这句话常是在父母课程里面用讨论出来的，那父母就赶快抄笔记、孩子一定有一条出路、信任他要怎样啦，
1: 一直洗脑自己要相信这个、
0: 但是我今天听思婷心理师在谈的时候觉得好像你、经验过了什么事情你才真正的渗透入这句话里面。
2: 那是一个很切身的经验，因为就是我真的走不动了，我觉得如果不是他在我后面撑着我走，
0: 十三岁的孩子，
2: 对、而且他也动不动他就跟我说你要不要搭计程车你要不要搭火车就觉得、他的想法他的点子、其实比我们还要 多
1: 是，
2: 但我就心里面只有一种成年人的想法，就是不行，我这条路我要坚持靠自己的脚走下去、对，所以我没有、
0: 是 我想这个对妈妈非常的重要哈，他可以体会到哎、我的孩子里面原来是有力量的人、有力量的人，所以说他愿意用不同的位置来陪伴孩子就可以了。是不是跟你往后走走陪伴他的这种态度的转变有很大的关联？
2: 对啊，我觉得好像是回来朝圣之路回来之后、我自己跟他跟爸爸就是我很深的一个体悟是，我就说我觉得这个孩子我们可以不用担心了、因为他的体力很好，他绝对不是那种我们以为躺在床上弱不禁风的小孩、然后再来是他其实是有谋略的，因为他在过程中其实帮我很多嘛、我们很多时候找到从困境找到方法其实是他的方法、然后他很知道怎么对自己好，因为我去其实连点菜都不会，然后是他告诉我说我们欧洲应该很多好吃的，他就拿出翻译机然后到处问人家然后找到好吃的告诉我点什么、那我觉得一个孩子有能力对自己好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活得下去、他不会亏待自己
1: 是、
0: 那当然 那不代表他往后就不会，他还会很多的考验跟很多的失败，很多的不到位，很多还会躺床，还会旷课，还会怎么样，
2: 对，他是会拒绝，他还是会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他还是会困在某一个地方，可是我觉得好像那是一个让我知道他的能力够他用、他只是要不要而已、
0: 所以这句很重要。

0: 重要哈，我不晓得适龄心理是可以长出这个哈，是不是我们每个父母哈，不晓得用什么样的方式，你们是朝圣之路长出这个哈，
1: 我觉得那是真实的看到跟体验到，对，然后你就会相信这件事情，因为你经验到。
0: 那你觉得其他父母怎么做生出这些东西？
1: 那我觉得好像一起去经验什么，
0: 去经验事情
2: 、
1: 然后放手让孩子去呈现他该有的能力，我们不要想太多，因为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其实我刻意走这条路，我有刻意不做任何的准备，就是我们很习惯安排旅程就会决定走多久，然后我每天走多久，然后我哪里下榻，但是我有刻意在这条路上，因为我对自己的体能没有信心，所以我好像没有办法做计划，形式上我就没有办法做计划，但我那时候也是一个信念，所以我想在世界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资源应该都够我们用，而且我有一张信用卡嘛，所以一定可以的，但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也是每一次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真的都会有人伸出援手帮忙，然后好像就可以经验到比较一个信心是真的可以，然后我记得我走到最后朝圣之路终点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有跟我们就习惯上会一起庆祝，会跟各国的人一起吃饭，那我觉得那个餐桌上就是有美国人，有德国人，然后也有台湾人，我们都聊得很开心，在讲这个路上的所见，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台湾人突然用中文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先订旅馆，你知不知道你把你的孩子放在一个很大的风险当中，我其实当下是有点生气的，我就很刻意用英文跟他说，因为我想要让孩子学习所有的我们遇到困难都有方法解决，不会困难不会大到你一定要这样子，就是你一定要先预做准备，照着一条既定的路走，我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弹性，然后很有趣，我用英文讲了这一段之后，其他外国人就问我说怎么了，因为他们听到他对我讲了一段中文，我就讲了他说的那一段话，后来我发现其实外国人就一起附和说，他们说对，这就是一个承担风险的能力，我们去碰到困难挑战的能力，
0: 承担风险，
1: 对，那我就意识到说，哦，好像在这条路上我也真的教了最重要的一课给孩子，就是我们不用一切都准备好，我们有承担风险的能力，然后走就是了，你一定会有人帮你，或是你一定会找到方法，
0: 我补充一点哈，妈妈也在朝圣之路学习到了可以承担风险，因为你一开始不是这样子，你还骂人家说啊，你都没有预备好，对
1: 不对？
0: 对，所以你看大人也在学习啊，我们我不晓得我们的，也许我们的文化嘛，你说到那个台湾人哈，我就想起我们的文化，我们从小常常就说哦，什么要什么百分之百的准备啦，你准备好了没有？百分之百，其实人生没有百分之百准备好的，所以我们愿不愿意有百分之准备是一定要的，但是无论你怎么努力，准备个50-60%就已经是尽力了，60%还很多变数，然后你在这变数里面，就是你要相信生命里面自然有一条出路，包括环境中有很多的恩典，包括你里面有很多的潜能，你只有相信这个，因为无论你的人生在哪个点上，不是都是这样吗？这条朝圣之路是你们去练习走的，我们人生也是一条朝圣之路，不是吗？
2: 是
0: 朝圣之路啊，你要很敬畏的，不能说我是老大，我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走，那这个就不是，那叫老大之路，对不对？人生就是要朝圣，你就很谦卑的说，你很多事情你不能掌握，你要依靠别人。那你要相信上天放在你心中有很多的这个能量在里面，是不是？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支持妈妈有点准备又没有准备好，反而变成妈妈的优点是准备好反而变成不是优点，然后很棒的就是应贤在这个过程中让妈妈体会到没有准备好其实也是有啊，他还是有能量在里面的，这个对妈妈非常的重要，也对妈妈认识应贤也非常的重要，也滋润了妈妈，所以有时候孩子也在滋润父母，所以听众们，如果你的孩子让你觉得哎呦这孩子怎么好可怕啊，他这样以后怎么办，会不会跟着孩子好好的去走一段你们的朝圣之路让孩子来滋润你的孩子生命里面非常有能量，
2: 是，好像这个要走一段朝圣之路，真的不能在原来的舒适圈里面，这样子走哈。那在原来的舒适圈，正是要很多父母就觉得很多事情放不下，

0: 那很多事情因为是已经习惯已经熟悉的就会捡起来做。
1: 我说父母为什么放不下，我有我的一个给各位参考、
0: 嗯、
1: 父母放不下的原因是父母觉得在家里面他什么百分之百他能够掌控，
0: 是、啊、是，
1: 所以他觉得孩子什么，那孩子当然他是孩子，所以他的家庭里面的事情他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掌控啊，
0: 嗯嗯、
1: 所以永远看到孩子不足、啊、看到自己很好、
0: 嗯、
1: 就好像我很会数学，我教孩子数学越教越生气，对不对、
0: 嗯、
1: 是不是、
0: 嗯嗯、
1: 但是一旦走到了朝圣之路，父母跟孩子的条件是一样的，他也没有办法掌控，
0: 拉平
1: 了、嗯、所以你看我看你觉得好像我没有比孩子好、欸
0: 嗯、
1: 这个反而让父母可以学习到原来孩子也是有能力的、
0: 嗯、
1: 所以父母你们要练习看看跟孩子走一条朝圣之路是你也无法掌控的，所以你说这朝圣之路在若是有形的路不能在台湾哦
0: 嗯、
1: 两个人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一起走、
0: 嗯嗯
1: 啊、两个人都一样的条件，
0: 对对，这个这真的是要这样子做 、嗯、才有走出这个
1: 才有走出的、
0: 嗯、
1: 否则的话永远是熟的人、哦、一直在说觉得不熟的人、哦、怎么这么糟糕、嗯、
0: 有
1: 什么问题，这么差，
0: 对，为什么做不到、嗯、
1: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应贤，应贤，那如果用你的视角来看，那时候比如说妈妈有帮有她有主动找到好吃的东西给你吃吗？或者是他有就是他没有订，刚刚说没有订房间嘛、嗯、或者是这一路上有什么你让你觉得你对这个妈妈很失望的吗？
2: 很失望的吗？我觉得一部分是，但是一开始在这个玩的前面几个点玩的时候说吃的还不错，就开始走路之后呢，可能因为他菜都是葡萄牙文嘛，然后又没有，有时候又没有图片，他呢就做出一个天才的决定，他就每天买法棍或是面包跟当地最有名的沙丁鱼罐头，然后连续吃了两天六餐之后，我就觉得不对吧？
0: 因为这是他熟悉的，
1: 他
0: 做他熟
1: 悉，他可掌控的。
2: 对，
1: 啊，你没有做同样的蠢事。
2: 我想说很无聊啊，我要这么辛苦这么累，还要吃这个
0: 两天
2: 食之无味的东西。
1: 那你吃什么？
0: 后来呢？
2: 后来就想说，因为他会有那个朝圣者特色，因为他的餐厅就是等于是有点是做朝圣者生意，他会说他们可能有几个特产，然后去点有特价，就跟他说、
0: 嗯，
2: 你看他们有这个特产，
1: 但葡萄文呢？
2: 點點看，你就去翻译找照片，或是你就指他那个柜台的东西呀、
0: 啊。哦，
1: 那妈妈，你连这一招你怎么不会？
3: 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看起来那个东西到底是好不好吃，我就有一种我也很难跳脱，我没有办法去
1: 他要百分之百掌控，他才要去试
0: 发棍跟沙丁鱼
3: 对
0: 是可以掌控的，
3: 那个或者咸饼干，我觉得这样刚刚好又很便宜经济实惠。
1: 你们发现你的孩子比较弹性？
3: 我嗯，现在发现
0: 所以那时候你就就是舍弃不要吃妈妈准备的了，
2: 对，吃不下去了、哦、
0: 吃不下去
3: 他直接跟我翻脸说我们来欧洲不是为了吃这些东西吧。
1: 好，妈妈，你在现实的生活里你要不要相信这可能也有些东西要听听孩子的、
3: 嗯、我觉得回来之后我的确有很多的反思、
0: 嗯、
3: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回来之后真的是经过这个朝圣之路，我才慢慢放下很多那种非得怎么样的控制掌控感跟控制权、
0: 嗯、
3: 我觉得好像妈妈也真的需要练习放手啦、
0: 嗯、
3: 那我觉得就是那个体验让我后来真的在很多事情上都慢慢放手、
0: 嗯、
3: 我相信他会有他的看法，
0: 对，
3: 或是盘算，
0: 对，
3: 我只是一时还不知道而已。
0: 没错，
1: 是我比较更听到放手，更觉得比较容易理解的是信任。
0: 嗯，
1: 你信任他的身上有你没有的。
0: 嗯，
1: 所以有一句话讲的蛮好的，有时候我们要学习跟小孩子学习。
0: 嗯，
1: 因为孩子有很多的创意。
0: 嗯嗯，
1: 哦，那、啊、当然，我很好奇，想问应贤一个问题，就是说，经过这过程，你会不会倒过来、啊、否定妈妈，觉得、哎、你什么都不懂了，是吗？
2: 也不是说否定，就是我想说他给我答案之前要多想一下。
3: 哎、欸，这个很重要。
1: 就算你在思考的前提下跟妈妈一起讨论，
2: 对，
1: 你也不会变成好像你都知道妈妈都
2: 不会
1: 不
2: 对、啊、
1: 不行，不是这样吗？
0: 对对，
1: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探索的意思、嗯、我们一起探索未来，你不要像一个僵化的答案在那边、
0: 嗯、
1: 是不是这个？
2: 对，
1: 哇、okay. 我觉得应贤这个学习好赞哦、嗯、
0: 对，好，刚刚说到吃嘛哈，那就是后来应贤就去看朝圣之路的特餐、
2: 嗯、
0: 对不对、
3: 嗯、
0: 有什么不一样的，所以就从此就吃到了美食。

0: 对不 对,
1: 对，
0: 好，所以呼应我们今天的这个朝圣之路哈，陪孩子走上这个成年礼。那朝圣之路在西班牙哈，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 Churros 吉拿棒，所以我们今天的关系点心吧的节目就是吉拿棒沾浓郁的巧克力。来，有没有让你们回到那个朝圣之路吃的时候这个感觉又回到那里了？
2: 有哎、欸，我觉得吃到那个吉拿棒沾那个巧克力，
0: 是
2: 有一种真的又回到那个很温暖的感觉、
0: 哦，
2: 就是我们在很累很累的时候，
0: 嗯、
2: 然后坐在路边，然后吃个那个甜点，
0: 嗯、
2: 然后沾那个香浓的巧克力，
0: 是
2: 非常的抚慰那个疲惫的心灵
0: 啊。对，一般听到巧克力就有感觉是很。很开心的啦、
2: 嗯、
0: 然后吉拿棒，各位听众朋友，吉拿棒就是一条很长很长的一个算是什么，就是
1: 西班牙油条了、
2: 对，就是很像
0: 西班牙
2: 油
0: 条，对，它只是变成一个圈，一个一个什么形状，
3: 心形的，
0: 心形的，对，所以你可以不是 一口吃下去的、
2: 嗯、
0: 你可以分好多段吃、
2: 嗯、
0: 对不对？
2: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温暖的补给啦。我觉得后来在想，欸，这就像，其实我觉得走过这一段朝圣之路，我觉得最棒就是一个看见孩子长大跟陪伴他长大的这个角色跟过程。
0: 嗯，
2: 对，
0: 嗯嗯，
2: 然后我就要成为那个支持他的那个温暖的角色
0: 啊。OK， 嗯，那英贤呢？我们今天节目这个吉拿棒沾浓郁巧克力，有把你带回什么？或是你有什么感受？
3: 那时候吃巧克力，想要是我当时在西班牙第一次吃巧克力，是我们好不容易走完之后要去搭火车，结果找不到火车，找不到那个路，然后刚好那个吉拿棒，他们去买了吉拿棒，然后沾了那个浓郁巧克力，坐下来吃之后，才发现，到底才发现，开始找出到底要怎么搭火车去到我们要去的下一个城市，就是跟这个路上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能够一个。算是一个记忆点吧，就是那个巧克力那种浓郁那种，而且还是热热的抚慰你，让你冷静下来去找说，虽然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应该是有办法可以到那边的。
0: 哦，是，好像吃了一个甜点开心了，所以头脑也比较
2: 可以呼吸
0: 了。
1: 我可以，我没有去过朝圣之路哈，
0: 对，
1: 但是我吃过，我在欧洲也吃过吉拿棒了哈，
0: 对
1: 啊。那我今天听你们讲朝圣之路，我就想到那个吉拿棒，一条长长的，好像漫漫长路，漫漫长路哈。然后呢，但是听你们分享起来哈，有很多的不可控的东西，但是最后结果是像巧克力一样是甜美的哈。是人生如果能够有一些冒险，不可掌控的好奇、信任，我想。在怎么样的路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 good ending， 就是那个甜甜的巧克力。OK， 所以我看到他们这母子哈、这个故事。我多年来一直想在青少年工作里面有一个成年礼这样的概念哈。那我今天终于为这个成年礼找到的定义啊。什么叫做成年礼呢？就是父母跟孩子去探索不可知的未来，孩子就会找到妈妈会看，父母会看到孩子原来有这么多丰富的生命力，
0: 对，
1: 然后呢孩子从父母的眼光中就发现他已经长大了，对，那父母才会慢慢的也认知到其实自己有很多方面要跟孩子学习，因为我们透过时间常常有时候僵化了，什么事都要掌控，好像不掌控就很危险。OK， 那我想今天的故事也激发我对成年礼的理解，
0: 是是，
1: 我终于知道这个成年礼的心理动力学要怎么来是
0: 好，那我想最后想问一下应贤，如果应贤你走过这个成年礼也走过这个朝圣之路，如果今天还有一群可能在国中或者是高中，他们对自己未来还是很迷惘的一些你的学弟学妹们，你会想要对他们说什么？
3: 我觉得就是跟走他们的心情，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不要去害怕，应该是要去相信自己的能力，跟相信自己找到出路的能力，以及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最后的最后一定是就是能够走上这条路，能够到的时候应该是说你们都会是一个，就不会是一个没有路。

0: 作或是没有人关心的状态、
1: 嗯、
0: 所以就是去找到自己的能量跟动力的来源、
1: 嗯、
0: 跟然后就努力的往前走，就总会有走到的一天。
1: 嗯 ，OK， 好，对父母亲哈、嗯，我想父母亲都对孩子的各种事情都很焦虑嘛哈、嗯。那思婷，那如果今天也是一群父母焦虑的父母在你的、嗯、面前，你会想对这群焦虑的父母说什么？
2: 我觉得好像我们要先相信自己一路上给孩子的陪伴跟训练、
1: 嗯、
2: 或者是说训练嘛，这孩子的能力都够的。我觉得有时候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给一点空间、
1: 嗯、
2: 退后一点、
1: 嗯、
2: 而且我相信我们那个退后也不是撒手不管、
1: 嗯、
2: 其实我们还是会一起去找到方法、
1: 嗯、
2: 或者是看着他陪伴他去探索、
1: 嗯嗯、
2: 那我觉得当我们看到孩子其实有能力去解决问题或是有他闪闪发光其实我们没有发现到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回来会给我们一些信念，就是哦，相信说孩子真的可以、
1: 嗯、
2: 那我觉得相信孩子可以这件事情会是他人生最宝贵的来自父母的祝福。
1: 嗯，
2: 对，因为他们会从这个相信他可以长出力量跟翅膀。
1: 嗯
2: 嗯，那我觉得可以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2: 对，
1: 嗯，
2: 不是冒险，但是可以放手试试看。
1: 是，
2: 嗯
1: ，OK， 好，所以在一起走的时候，父母的姿态哈，也不是就是我比你厉害，
2: 嗯、
1: 来。你跟着我走，那殊不知在这种朝圣路之路的这种情境下、父母也就投降，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走，
2: 对，我只能臣服。
1: 对、
3: 我想这的确是非常重要、
1: 嗯
3: 父母们、我们只要做一个 good enough mother or father、
1: 嗯、
3: 足够好的父母就好了。
1: 是、
3: 因为你足够好就好的话、
1: 嗯、
3: 你就可以提供给孩子、一个空间、
1: 嗯、
3: 自己只搭一个音架、
1: 嗯、
3: 让孩子自己走上去找到他的潜在发展区、
1: 嗯、
3: 这是维高斯基心理学最重要给后人的一个启发哈、
1: 嗯
3: 朝圣之路成年礼、如果能够在成年之前、孩子就可以从父母的眼光中看到这个，那我想这个是值得去推动的一个旅程。
1: 嗯，
3: 那请思婷心理师以后设计一个朝圣之路的亲子团。
2: 哎、欸，我们其实不能设计亲子团哦，这都安排好了，是要他鼓励他们去探索，
3: 鼓励他们去探索。
1: 嗯、
2: 对，
3: 但是你可以另类的亲子团。
1: 嗯，
3: 你在父母过程中给父母打分数。没有，开玩笑的、okay。
1: 好，谢谢应贤，谢谢思婷心理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如何、跟孩子走一趟朝圣之路，也陪孩子走上他的成年礼、
2: 嗯、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那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3: 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哇，非常开心，我们又到了《喜乐处方签》播出的时间。今天到底要来介绍哪一位来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呢？我想，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利，但是呢，各位听众朋友们，我想请教你，你六岁在干嘛？六岁的时候，你到底是，六岁还是个小孩子嘛，对不对？
1: 是，
0: 可能还没上小学嘞。好，那那时候你在做什么？可是今天我们这个来宾呢，他六岁就已经开始在赚钱喽。哇，六岁童工可以做什么事啊？大家一定很好奇，对不对？好，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啊，都是有他上帝为他预备的一些历程。那当然他今天能够坐在这边，他已经不是六岁的、他已经是很大很大的孩子了。好，那今天我们特别安排这样一个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其实他生命里面经历了好多飞跃死亡的故事。哎，你一定会觉得很讶异。当我拿到他的采访稿的时候，我真的吓死了。我想说，一个人真的是我们常中国有一句话说，这个叫做什么？那句话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哇，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要发生很严重的灾难才可以，对不对？